0: 想要代代传，青山户后更是长，
1: 传承梨园千秋韵，认准中华老字号，唐北三晋西瓜霜。
2: 初期火于猛禽，耐心在于千条。

0: 你这是在诬陷土匪掘墓会抢花轿吗？怎么会出了这么大差错？我怎么知道那个梅家大少爷是个混世魔王？他竟然挑唆土匪去坏祖宗的规矩！
1: 你太大意了，不光是大人，你这就是自以为是。
2: 徐班长，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年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注意看。
1: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若不是法外之地。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乐泰亮甲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6: 乐泰亮甲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官府啊，把我给赶了。妹子，你为什么上山当匪呢？我之前不是跟大哥说过吗？那边我去过，我没听说有黄梁子山呢。
1: 远了，大哥走的还不够难。
0: 妹子，再往南，那赤匪呀、啊！我听说赤匪那堆里的。
2: 姑娘特别多，
0: 是吗？听说过，没见过。妹子，你就是吧？
2: 大哥说是就是，既然拜了把子，一切听大哥的。
0: 好，
2: 哎，
0: 既然听大哥的，啊，那就留在黑龙山里，别走了。
2: 这个不行，你已经耽误了我的事儿。我跟人家打赌，帮人家办事，期限是5天，现在已经过了2天半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带着兄弟们下山去帮你。
1: 不用，我要办的事只有我自己能办成。
0: 那你是要嫁人吧？那新郎官在哪儿等你呢？
1: 要真是嫁人的话，新郎官不早就上山管你要人了？
0: 那你不嫁人，做什么花轿啊？
1: 既然妹子不说，大哥就不问了。可是妹子，你救过大哥的命，这是大恩大德，你总得让大哥为你做点什么吧。
0: 大哥，来日方长，有缘，一定还会再见的。
1: 冯妹子，大哥提醒你，那天不跑了一个当兵的吗？
0: 我派兄弟们到处去找，没有找到。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你去了玉屏，碰到这个人怎么办？
1: 大哥提醒的是，可是玉屏虽小，我也不站在大街上示众，哪那么巧就让他给碰上了？
0: 那倒也是啊，
1: 吉人自有天相。
0: 妹子，走吧，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照着你的吩咐，我派了几个可靠的弟兄暗中护送红姑娘，保证她安全进城。其实大哥你别怪我多嘴，其实你就不该让她下山。
1: 老刘，人家是过客，哪有强留的道理？
0: 什么过客呀，你把她娶了不就完了吗？
1: 能不能少说两句？
0: 大哥，我可都看了，你看他的眼神和看别人的女人不一样，他看你的也有点意思。
1: 老刘，你能不能不胡说啊？人家妹子是我的救命恩人，要知恩图报，你岂能妄想呢？

王小红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玉屏。其实在梦里，她经常光顾这座小城，穿街过巷，寻找着世上她唯一的亲人父亲王福。看着梅家大药房耸入云端的牌楼，王小红兴奋不已。

0: 哎，查一车啊！一队、两队、三队，五哎，再找几个伙计，把这个都卸了。啊，
1: 赵伟，赵伟，有人找您，是乔病的吧？不是有坐堂的先生吗？要是点名找我的，你让他先坐一会儿，我这忙完了就过去。
2: 啊，不是乔病的，是个女的，指名道姓要找您。
1: 女的？
2: 她说她是您闺女。

0: 小红，
1: 爹，
0: 真是你？
1: 除了我，谁还能管您叫爹？爹，您这两年还好吗？腿怎么样？阴天下雨还疼吗？
0: 你跟我来一下。
2: 房子这么宽敞，
0: 这几年你去哪儿了？

0: 你看，女儿刚回来，你咋就板着个脸呢？我问你话呢。那你给我个像模样。你这一年去哪儿了？爹，女儿不孝，这两年没给您写信。两年，三年半了。
1: 怎么会在土匪山上啊？土匪山？哪儿的土匪山？黑龙山。我在黑龙山上亲眼看见了你，而且你还穿着新娘子的衣服。新娘子？哎，爹，你肯定是看错了。你女儿我还是大姑娘呢，哪能穿新娘子的衣服？
0: 那个，
1: 爹。
0: 你这是怎么了？净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女儿一句都听不懂。
1: 那个真的不是你。哪个？黑
0: 龙山上那个。当然不是。你想啊，你闺女我要是上了土匪山，还能下得来？
1: 爹，女儿不孝，虽然这三年半没给您写信，但是心里一直想着您。 这不，大上海的工作我都不要了，就想回到玉屏来，跟爹在一起伺候爹。爹，您就不能给我点笑模样啊？啊，
0: 哎呀，爹真是花了眼了，
1: 那个人长得太像你了，你们两个人说话都一模一样。真的？
2: 啊，吴掌柜，哪位？
3: 太太给您送汤来了，亲自来的。啊，稍等。二太太来了，梅家的二太太，好人。待会儿我叫你，你就出去拜见拜见，啊。
1: 哎。
3: 哦，
2: 二太太来了。
3: 吴掌柜，听说你今天就到柜上了，老爷不是让你多歇几天吗？
2: 王府的身子全好了。
3: 更不敢耽误大药房的生意，也不敢劳驾二太太亲自来给我送汤。这话说的，你这病不都是为了梅家？你上土匪山可替的是我。今天正好厨房给老爷炖了补气养血的汤，我想着对你也好，就给你送来一碗。快给吴掌柜端到屋里去。
2: 是。
3: 多谢二太太。好，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吴掌柜，你还是多歇着。 让病好利索了，千万别落下什么病根儿。二太太，请留步。还有什么事儿吗？小女王小红从上海回到了玉屏，我想让她拜见一下二太太。哎，小红，小红，
4: 来来来，
2: 这是梅家的二太太，给二太太行个礼。
4: 哎，二太太好。
1: 闺女不小了，啊，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走吧，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人家父女好不容易相见，别耽误人家说话。这个二太太架子也太大了吧，爹，你还说她是好人，看着一点都不像。
2: 不许你胡说！你记住，二太太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1: 我又不给梅家当掌柜的，我犯得着记这个？

0: 您怎么了？
1: 我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连杯子都拿不住。
0: 要不要请老爷来给您把把脉？
1: 不用。头婶见老爷要对大少爷动家法，着了点急，没事儿。

0: 太太，晚饭好了，老爷请您去呢。
1: 我有点不舒服，去回老爷，我就不吃了。
0: 是。

0: 刚跟伙计打了招呼，走，跟爹下馆子去。哎，爹，你看这么多客人在，您就不占柜了？不能因为闺女回来了就耽误了做买卖。您别忘了，您可是梅家大药房的掌柜，梅老爷那么器重您，这样不好。这闺女倒是蛮懂事的啊。
1: 爹，我还不太饿，好饭不怕晚。我有些年头没回玉屏了，我想出去逛逛，顺便啊想想哪家馆子最好。爹，请闺女下馆子，你可得多带钱。
2: 这个臭丫头！
3: 记住这句诗，断事不可逆，便同方士道。看到这句诗，就能找到接应你的同志。瞎子帮你错穷极，上至先生，
1: 起个卦。
3: 所求何事啊？
1: 姻缘。
3: 铁链锁乌州。
1: 你还没起卦呢。
3: 将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何须起卦？对不起，我路上出了点差错，耽搁了两天。你可急死我了。
1: 徐挺，
3: 我的卦，小姐满意吗？如果满意，请看着赏点。
1: 赏。

0: 你不是说土匪绝不会讲花轿吗？怎么会出了这么大差错？
1: 我怎么知道那个梅家大少爷社会是魔王，他竟然挑唆土匪去坏祖宗的规矩？
0: 你太大意了！不光是大意，你这就是自以为是。
2: 徐班长，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0: 哎，自以为是是政委说的。高晓红同志，你怎么就能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呢？
2: 那守规矩的能去当土匪？行了行了，不许哭鼻子啊！谁哭鼻子了？我又没有做错事儿。
0: 哟呵，那是我错了。
2: 你怎么到玉屏来了？
0: 坐下说。
2: 你不是向政委保证五天之内搞到药品吗？你走以后，政委找我谈话，说你最大的弱点就是自以为是，容易冒险。让我来配合你，主要是保护你。我也真够倒霉的了，我向政委保证了五天，可现在已经第三天了，我才到玉屏。
0: 政委特别让我转告你，革命是要讲究策略的，有时候退就是进。 搞药品这个任务很艰巨，不是儿戏，你不要总想着五天的期限了。什么时候能搞到药品，哪怕数量再小，对根据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2: 可是我不能退，五天之内我弄到药品，政委就会批准我入党。
0: 政委什么时候答应你的？
2: 啊？
0: 王小红同志，那天我可在场。
2: 可是他也没说。

0: 不答应，我王小红五天之内弄到药品，他就应该发展五入党。你怎么那么爱说我王小红？我王小红，政委没批评过你吗？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
1: 我不管，我已经见到我爹了，兴许明天我就能弄到药品。
2: 闺女啊，你瘦了啊，这外面的饭菜不如老家的好吃吧？
1: 可不嘛，我离开玉屏10年，都快忘了家乡的菜是什么味道了。
0: 4年，我4年没见你了。
3: 4年前在省城见了一面，可就待了2天。
1: 一家人团圆了，爹说的对，虽然就咱们俩，但咱们俩也是一家子。
0: 闺女，有啥想法？爹托人帮你找个好人家。我可不想弄早嫁人。
1: 爹，你费尽千辛万苦供我读书，就想让我找婆家呀？
0: 闺女大了总得找个婆家，你读了再多的书，那也得嫁人啊！告诉你。
1: 爹给你攒足了嫁妆了，我不要爹的嫁妆，我要自己挣。
4: 爹，来的路上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是做药材买卖的，那出货的门路可好了，价钱又高。
1: 我想，
4: 通过
1: 梅家大药房帮我周转点药品，我准能大赚一笔。这个呀，
4: 大帅派来的人说。
5: 周边几个县城都发现了赤匪派出来的人，搞药材的。这种文件发到咱们这有用吗？上个月，老子刚刚抓了4个搞药材的赤匪，也砍了他们的脑袋。市匪还敢来？我开始不敢，所以跑到附近几个县城去了。
4: 那也不能大意。
5: 要是真让赤匪从玉屏搞走了药材，传到大帅那儿去，人就丢大了。
4: 明白。
5: 查，严查，细查，不管是到玉屏来走亲戚的，还是做买卖的，给我好好的查。
6: 是。

0: 过来。
1: 爹，
0: 你跟爹说实话，你这到底在干什么？
1: 爹，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想周转这些药品给自己挣嫁妆。
2: 爹从小在药房里学徒，郎中也干了30年了。虽然这上面是西药，这药是干什么用的，你爹我清楚。
1: 爹，您还是不清楚的好。
2: 你不会是当了赤匪吧你？那可是吃人肉喝人血不分公母的怪物。
1: 天下还有这种怪物不分公母的？我可没见过。爹，无论谁需要这批药品都是为了治疗病人，能够帮助别人治疗病人的就是积德行善的事。
2: 我帮不了你，你倒腾这些东西要是让马蓉马司令知道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1: 爹，您这不光是帮我，这些药可以帮助很多人，有无数条生命正等着这些药呢。
2: 你就是赤匪。我可告诉你啊，马蓉马司令上个月刚刚砍了4个，那脑袋掉在地上满街乱滚，你爹我亲眼看见的。你爹我安分守己的一辈子从来没有干过出格的事，更不能提这种事情。我帮不了你，也不允许你干。你从今天开始在家好好待着，明天我就找个媒人给你说个人家。
1: 爹，不顺利，我爹他不肯帮我。
3: 我已经把你安全到达医院的消息汇报给赵伟了，赵伟很欣慰，希望你首先注意安全，只要能搞到药品

0: 怎么又跑出去了？爹不是着急给我找婆家吗？不敢劳烦爹，女儿自己出去找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整个玉屏我跑了一大圈，大户人家没几个，就梅家看上去还有模有样的。哎，爹，梅家有少爷吗？
1: 你疯了你！这种话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啊你？
0: 爹，有没有嘛？我不管，我要嫁就嫁大户人家当少奶奶，普通人家我可不嫁。哎，比梅家家业小的，您就别想了。你这脑子里都装的些什么东西啊？我早知道你有这种想法，当初就不该送你到上海去读书。
2: 瞧吧，您吓的，女儿跟您说笑的。这种笑话你也敢说？你是个姑娘家，我是在大上海读过西医大学的姑娘，哪能像您说的那样随便就找个婆家嫁了？
0: 爹，
2: 就凭闺女我读过的书，上海的教会医院一个月上百块钱的请呢。
1: 那你回来干什么？
2: 不是想爹了吗？你说这十年，咱们爹俩才见过几面，都加起来还不到十天。女儿从小就没娘，就爹这么一个亲人。
1: 好闺女，别哭了，这可是在跪上，让别人看见不好。爹。
2: 我想做事儿，您能帮我跟梅老爷说一下吗？让我就留在柜上跟您学做买卖。我读的西医大学不能白读，中医也是从小您就教我。等我把生意经学会了，我就可以自立门户，也开个大药房，咱们王家自己的大药房。

不好了，不好了。

0: 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你不是坐着花轿要过天门山口吗？哎，不会你要嫁的新郎官也在我们家呀？哎，别走啊！
1: 别纠缠我，找机会想点。站住！
0: 你是什么人呐？怎么跑到大少爷房间来了？凤娘，
2: 你怎么跟谁说话都这么大嗓门啊？大少爷，他是什么人呢？不会是来偷东西的吧？林月，他是我朋友，不是贼。朋友？啊。那你是谁家的小姐？这位少爷，说话得慎重。 我又不认识你，怎么能说是朋友？大婶，我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王福的女儿，是我爹带我来的。我刚才找茅房，想回去的时候，这院子太大，迷路了。
0: 她是王福的女儿？可说呢，她是那个福掌柜的女儿，她叫王小红。哎，
1: 是听说福掌柜的女儿来了。
0: 是，他确实是迷了路，跟我问道了。哎，我说王小红，你一看你就没有闯荡过江湖，在哥哥我这儿，只要是跟我说过话的，那都是朋友。你跟我问路，那我们已然已经是朋友了。哎，我说，你可真会迷路啊！找茅房找不到，找到大少爷房间来了。 这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来的吗？你爹王府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没给你讲讲梅府的规矩？大少爷，
3: 哎，
0: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你不要随便搭理。
3: 听您的，
0: 跟我来。

0: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终身未娶，哪来这么大的闺女？
1: 我十年前你来梅家当掌柜的时候，答应我的那些话，你都还记得吗？
2: 记得，
1: 记得就好。要不是看在你这条瘸腿的份上，十年前我不会让老爷留下你的。要是有一天，你让我看出来你在当梅家的主意对老爷不利，我柳瑞芳豁出去，我名声不要了。我与你玉石俱焚。
2: 王府的闺女。 这边，
3: 哟，二太太。

0: 听福掌柜说，你在大上海读的医科？
1: 是。
0: 哎呀，难得呀，医科大学可不是好读下来的。
2: 这丫头不知道天高地厚，非让我来求您，想在梅家大药房谋个差事，我本来是不该张嘴的。老爷，您千万别为难。
0: 快别这么说。傅掌柜，你先下去忙吧，我跟他好好聊聊。哎，一个学西医的大学生想到我梅家大药房里来找差事，这岂不是……
1: 我不只会西医，从小我爹教我识字，用的就是《本草纲目》还有《伤寒杂病论》，望闻问切我也学过。梅老爷要是不信，可以考考我。
0: 好，

0: 我问问你，中医和西医哪个好？
1: 梅老爷，我回答不了您这个问题。啊？如果说看病像打仗的话，那么中医主和，方法是调理五脏肺腑，平衡阴阳；西医主战，专攻病灶，快速准确。可要说到底哪个好，那得看病家得的什么病。依我之见，根本没有必要分出哪个好来。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学医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干嘛非要分出个高下来？
0: 好，好，凤姐啊，上茶。

0: 请坐。
1: 不敢。
0: 让你坐你就坐，咱俩好好聊聊。
1: 是。
2: 什么东西，真是没了规矩了，敢跟老爷平起平坐的。这个王府太不知好歹了，想让他闺女到大药房做事，难不成让老爷请她当女掌柜？
3: 当了十年掌柜，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2: 二太太，你说老爷为什么那么器重她？不就是因为她替老爷上了回土匪山吗？就算上了土匪山，可她也没亲手把大少爷带回来呀。还废物的，自己给自己吓晕过去，让人家当兵的给扛回来了，就这还跟咱们家要钱？
3: 可不是。
2: 二太太，这事儿啊，你可真得给老爷说一下，千万不能把这个王小红给留下来。我看呀，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刚才被我撞见满院子瞎跑，还跑到大少爷屋里去了呢。
3: 什么？
0: 告诉你吧，我年轻的时候留学过日本，学的也是西医。
1: 真的？
0: 刚回国的时候看到中药都觉得不顺眼，还建议我爹把梅家大药房改成西医医院。可惜呀，我爹不同意，让我继承梅家的百年香火，逼得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的所学。这么些年过去了，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觉得中医越来越好。可是在我心里边，西医的好我也一直忘不掉。刚才你说的那个道理啊，我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悟到的。可你人才呀。
1: 梅老爷，您过奖了。
0: 可有一点儿我没想明白，凭你的学识为什么不留在大上海高就呢？
1: 是这样，我不到十岁就离开了家乡，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现在爹年纪也大了，所以我想留在爹身边尽尽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

0: 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

0: 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
4: 7天内，
2: 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 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

0: 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哎，还有马蓉那老不死的爹，全搬进咱的荷香别院住去了。
7: 真的啊？太好了！
6: 干啥去？
7: 住在军政办公处的院子里，我进不去，见不着我的牡丹。到了荷香别院，谁也别想拦着我。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10: 厦门。
1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了，
11: 你选什么？
12: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4: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5: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王府有福气啊。不过一个医科大学生到药房里来，岂不是屈才了吗？
1: 只要能早晚待在我爹身边，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梅老爷赏我一份差事，就是赏我一个饭碗，我王小红感激不尽。
0: 快别这么说，你是人才，我求之不得呀。现在时局混乱，说打仗就打仗，我觉着西医逐渐会派上大用场。当年我爹过世的时候，在祠堂里逼着我发誓要按照祖宗留下的规矩经营梅家大药房，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怎么经营西药买卖。现在好了，你来了，梅家大药房终于可以中西合璧了。

0: 乡亲们，你们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可以来找我。我叫王小红，我是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我也是玉屏人，愿意给大伙看病。
1: 凤姐啊，给新请的西医女先生腾出间房来，
2: 让他住咱家。
1: 嗯，
2: 他爹不是王福吗？让他住到他爹那儿去。
1: 那不好，他爹住在大药房的后院，那院子里还住着好多伙计呢。凤姐啊，咱新请的西医女先生可是梅家难得的人才，要好好待人家啊。
3: 瑞芳，瑞芳，
4: 老爷。
3: 瑞芳，招牌一挂出去，来了好多人看热闹。哦，对了，瑞芳，要不你也去看看，看看咱新请的西医女先生是怎么给病人看病的。
4: 老爷高兴，瑞芳可高兴不起来。
3: 怎么了？
4: 老爷请那个王小红是不是草率了？
3: 何出此言呢？
4: 王福在咱们家当了10年掌柜了，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个女儿，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还说在上海上的西医大学，能信吗？
3: 王福的话不能信，他可是个老实人。
4: 整个玉屏除了老爷您上过大学，能找出第二个人来？您回玉屏是为了守梅家祖传的基业，那他王小红呢？
3: 啊，他跟我说了，为了行孝。
4: 行孝？那他干嘛不把王福接到大上海去享清福呢？昨天我见了那个王小红了，我怎么看他都觉得不顺眼。老爷，瑞芳觉得您这事儿做得草率，干嘛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3: 生意上的事儿，你又从来不过问，今儿这是怎么了？
4: 这可不是生意上的事情，这么个大姑娘进了梅家，不明不白的呀。
3: 瑞芳，你多虑了，她就

0: 王福的闺女，有什么不明不白的？我今儿啊，给她谈了大半天，这姑娘有见识，是个好医生。我想，她没在大药房，要想有新的起色，全指望她了。
1: 来看她的人啊，那是人山人海啊。
2: 那有人找她看病吗？
1: 是一个也没有啊。谁能相信她一小丫头，全拿她当那西洋画看？
2: 有点意思，我说，啊，跑到大药房当女先生去了，还住在咱们家啊？那不成咱们家的人了？
1: 是啊，
2: 她真是福叔的闺女吗？
1: 这个错不了，福掌柜那么老实的人，肯定不会跟着他合起伙来骗咱的。
3: 大少爷，大少爷。
4: 凤娘，您这是？
5: 王府的闺女，她说的是实话吗？她真是走迷了路。
2: 哎呀，您怎么还记着这个事儿呢？您昨天才把脑袋磕坏了，快回去好好养养，好好休息，别操那么多心了。
5: 大少爷，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你见她是个女的，自然就可怜她。大少爷，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吧，她是不是来这儿偷东西的？哎，
2: 凤娘，她就是迷了路，大白天的偷什么东西啊？再说了，我这屋里有什么可偷的？
5: 那我问你，你怎么就知道她叫王小红？大少爷，刚才我是碍着面子，没有戳穿他，你就告诉我吧，他到你这屋来干什么？不认不识的，怎么就能把他的贱名都告诉您呢？啊，
2: 他真的是走错了。我问的他叫什么，他就告诉我了。啊，真的。哎，
5: 他舅老爷啊，你是大太太的娘家舅，你是长辈。老爷让你陪着大少爷，不是光陪着他玩的。像这样不三不四的女人，要是再到这个屋里来，你就把她轰出去。
1: 方大管家说的对，都听您的。
2: 哎，凤娘，凤娘，哎，凤娘，我跟你商量商量，让我去街上逛逛吧。
5: 逛逛啊？那怎么行啊？老爷昨天才说了，三个月不让你出这个门。我可不敢把你放出去。
2: 凤娘，我可是吃你奶长大的，你咋那么不心疼我呢？你想闷死我呀？
5: 小祖宗，你就心疼心疼老爷吧。
2: 我心疼他？要不是他，我和我的牡丹早就双宿双飞了，哪至于有今天啊？我的牡丹现在在马蓉那老王八蛋那儿受罪，我一日救不出我的牡丹，我一日生不如死啊！我。
5: 你怎么到现在还想着救什么牡丹？你不要命了？我可告诉你，之前从黑龙山下来，你被定的可是通匪的死罪呀！要不是老爷去救，我的小祖宗啊，你知道老爷那求是白求的吗？老爷为了你，可是啥都舍得呀！你就孝顺孝顺吧。
2: 我爹拿啥求的马龙？
5: 你说啥？现在县大洋都不好使，你爹送了马蓉一处院子，才换得你活命。
2: 哪处院子？
5: 哪处院子？荷香别院吧，那可是我们老梅家最好的一处院子啊。
2: 荷香别院，
5: 大少爷，你说老爷有多么疼你啊？那院子值多少县大洋啊？得堆成小山都买不来的，小祖宗。你就别再想着什么牡丹了，你还是听老爷的话吧，好好的娶一个好人家的大家闺秀，为老梅家传宗接代才是正事儿啊。
2: 荷香别院，
6: 堂哥，嗯，按照您的吩咐，我把荷香别院里的荷花、柳莺藕全都给刨了，满院子里摆满了牡丹花。嗯。堂哥，那您对大嫂可真是这份儿的。
7: 废话，我的女人我不疼谁

0: 行啊，谁让他叫牡丹呢？他要叫荷花，我还省事儿了呢。行，辛苦兄弟们了。
1: 报告，
0: 李雷。
1: 司令，大喜啊！咱们报上去的剿匪公文，大帅亲自批复了。啊、哦，还拨了10万块现大洋做军饷。
0: 娘的，大少爷太抠门了。缴了黑龙川的土匪才给10万块，我想怎么也得给20万呢。
1: 司令，公文你也看看吧，上面说大帅派的特派员就要到了。
0: 特派员干嘛？
1: 说是要检查军政要务，恐怕要上黑龙山啊。
0: 娘的，黑龙山的土匪真成了老子的心头大患了。
1: 司令，特派员要是到了玉屏，这黑龙山上的变故想瞒可就瞒不住了。
0: 瞒个屁，老子跟他说明白了，黑龙山的匪的确缴过，没缴干净他卷土重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娘的，反正银票已经到手了，他还能再要回去。胡乖乖，把大帅表彰咱们剿匪有功的公文用大点字写成布告给我贴上。
1: 我马上去办。
0: 特派员好对付啊，可是黑龙山的土匪一日不剿，老子一日不得安宁。你得给我想办法，想剿黑龙山匪的办法，你得在他们那里头安插咱们的线头。我就不信他黑龙山的土匪都是石头里头蹦出来的，明白没有啊？
1: 我明白了。
0: 别瞄了，不瞄你也是天下第一美人。走，爷们带你去一个地方。来来来，
2: 这是哪儿啊？
0: 进去就知道了。
2: 司令，
0: 怎么样，喜欢吗？哎呀，
2: 司令，哪来这么多的牡丹啊？
0: 你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本司令也想法给你摘下来。我一声令下，全玉屏的牡丹就都到这儿集合了。这院子是前儿刚得的，今天刚收拾好，我已经下令让他们搬家了。今天咱就住这儿，从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走，进屋看看去。

0: 哎，这是给你的提起钱，你自己留好了。一万块啊，司令，我没看错吧？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0: 牡丹，牡丹不敢要。
1: 怕什么？
0: 不是怕，司令，司令对牡丹真是太好了。
1: 哭，快哭出来，给你爷们看。不能说你哭好看，你就总想哭吧？高兴你哭个屁！
0: 不是。司令，牡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现代羊啊！一万块，这可是一万块啊！司令，你对牡丹真是太好了。
1: 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不疼你谁疼你啊？再说了，你爷们过的是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子弹从来都不长眼睛，万一哪天我挨了枪子儿，你成了寡妇，总得留点保命的钱吧。

0: 我跟你说，您这么好的人啊，枪子儿一辈子都打不着司令。现在我可不想枪子儿的事儿，我就不信这么好的院子和县的羊，留不住美人的心。牡丹
1: 的心啊，早就是司令的了。
2: 放屁！本司令眼睛里从来都不揉沙子。 心事不是我的，老子看得出来。不过不要紧，本司令喜欢喝汤，好汤都得要小火慢煮。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打听清楚。 不能出一点差错，皱个眉头干啥？还不赶紧去！我是因为我爹不让我出门，要不然我用得着你？快去！要我说啊，你就别想了，他现在那是马蓉的。
3: 我去！大少爷，
4: 怎么了？大少爷，您要是想干什么大事儿，等几天，等我能下地儿了，好给你挡枪子儿。好兄弟，大哥这辈子能有你这么个好兄弟值了。
3: 给换药了吧？别，大少爷，等舅老爷回来，让他给我换，哪能天天让您给我换药？
4: 行了，你是我兄弟，哪有大哥不心疼兄弟的？舅老爷笨手笨脚的，不如我换吧。来。

0: 你们要是看病就请进来，要是不看也别在这围着。我是个医生，又不是唱戏的，你说你们围在这儿看我干啥呀？
1: 啥叫西医啊？
2: 西医啊，就是给洋人看病的。
3: 哎，这可真新鲜了啊！咱玉萍又没有个洋人，你说这没家大药房，请个西医来干啥呀？哎呀，
0: 都散了吧，都散了吧。
4: 贵生啊，有何吩咐？
5: 不敢。
4: 二太太，
5: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还嫌人不够多呀？
4: 不是，二太太，我王府有话要跟你解释。
5: 解释？解释什么？闺女都那么大了，还说孤苦伶仃一辈子全是为了我，骗子！十年前我就不应该信你的鬼话。王府，我告诉你，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4: 我怎么敢？
5: 不敢，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了。那天你冒死上土匪山，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感情是为了让老爷信任你。我告诉你，不管你打什么主意，都甭做梦了。不出三天，我就能把你闺女撵走，你看着吧。
6: 哎呀，一万块，这可是一万块呀！
7: 八岁那年，我爹为了两块钱的羊，就把我卖进了青楼。这个老东西！他要是知道我今天值一万块钱的羊，他还不得后悔死啊！我都没有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我？

0: 我现在有10000块钱的羊了，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能养得起你。我的卖油郎，就快点来接我吧，好不好？我一看见马蓉那张老脸啊！
1: 都别跟着我了，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太太，
2: 您要出去，得先向司令报告。
1: 司令去陪省城的特派员了，他亲口跟我说的，我怎么跟他报告？没有司令的命令，您不能出去。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2: 你信不信？我让司令枪毙了你！我是司令的兵，您应该被枪毙，也不能放您出去。你也太认真了吧，兄弟！我就是出去买点点心。
3: 太太，司令吩咐过，你要买什么东西，我们替您去买，请吩咐。
1: 我什么都不去，我根本就没想出去。
4: 爹全搬进咱的荷香别院住去了，真的啊！太好了！哎哎哎，干啥去？
5: 住在军政办公处的院子里，
4: 我进不去，见不着我的牡丹。到了荷香别院，谁也别想拦着我。那你也进不去，各个门口全部安排了站岗的大兵，我还怕站岗的大兵不成？
5: 那你也不能大白天的硬闯啊！哦，也是，那我就晚上动手，我潜入荷香别院，一刀宰了马蓉，抢回我的牡丹。宰了马蓉，还能活着把牡丹抢回来？那就先把马蓉的狗命记在账上，我趁马蓉不在家抢回我的牡丹。
4: 是，你要的那是牡丹，他犯不上跟他马蓉玩命。哎，那你再去帮我打听打听，马蓉哪天不在家？虽然本大少爷心急如焚，但是我还能再忍几天。非去不可，非去不可，救不出我的牡丹，我怎么在这世上为人？那就是今天啊，省里来了个特派员，马蓉今儿晚上要在如意楼请客。
5: 那他肯定不在荷香别院。哎呀，行啊你，打听的这么清楚。谁让我是你舅老爷呢？太好了，这天怎么还不黑呀？哎呀，你急啥呀？这才晌午。啊，对了，救出牡丹以后，我得有个落脚的地儿，你还得再帮我一个忙。
4: 啊，西女先生，这头婶看了几个病人啊？
6: 你有病吗？要我帮你看一下吧。
4: 我没病，我是来给你提个醒。凤子管家不是安排你到西边那小院住去了吗？你赶紧回去看看吧，你那屋里进贼了。

0: 你怎么到我屋里来了？出去出去。
1: 哎哎哎，咱俩都是拜过堂的人了，在一个屋子里说说话还不行？
0: 谁给你拜过堂了？
1: 黑龙山上几百号弟兄都是见证人，你还不认？
2: 怎么样，王叔？我们家这房子住的……
0: 起来！起来！你往哪儿坐呢？本姑娘的床也是你坐的，要坐坐那儿。
1: 这么凶？
0: 有话快说，没话。

0: 赶紧走，我还得回诊所坐诊呢。
1: 给你送礼来了，把它放在屋子里叫的可好听了，晚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让它给你解解闷。
0: 我不稀罕，拿走。
1: 不稀罕你就把它放了，蝈蝈又不能掐架，我也不稀罕，刚才特意给你抓。
0: 没事了吧？你赶紧走吧，让别人看见了可就麻烦了。
1: 我说你这人忘性也太大了吧，是你约我来的呀。
0: 我什么时候约你了？
1: 你今天一大早到我房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有机会详谈吗？我听说凤娘给你安排了住处，就屈尊到这儿来跟你详谈，你怎么还老黏我呀？
0: 好，我跟你详谈。我告诉你，黑龙山上的事情我希望你一句都别说，让别人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1: 行，我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我跟你成了亲，丢不起那人。瞪什么眼？我告诉你，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看在你跟我在黑龙山上共患难的份上，我全当你是我兄弟。兄弟，在这个家有事儿找大哥，我没有当大哥不照着兄弟的道理。
0: 我不是你兄弟，你的舅老爷才是你兄弟。哎，我怎么就不是女人了？
1: 你个小毛丫头，你懂什么是女人？你是没见过我的牡丹啊。你知道女人是什么做的吗？我告诉你，女人那是水做的，我的牡丹那就是水做的，那才是女人呢，女人中的女人。
0: 泔水做的？
1: 呸，你才泔水做的呢。
0: 你的牡丹什么样跟我没关系，我看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记着，你没见过我，我也不认识你，以后咱俩最好不要有来往，快走。
1: 行。不对呀，这是我的家，你给我听好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只有我撵你的份儿，没有你撵我的份儿。
0: 成，那我走。
1: 我正事儿还没问呢，黑木桥大哥怎么样了？黑龙山的弟兄们在哪儿落脚？我上什么地方能找到他们？
0: 我跟你没交情，凭什么告诉你呢？
1: 王小红，你一个姑娘家的凶成这样，你就不怕嫁不出去啊？
0: 嫁不嫁得出去是我的事儿，管得着吗？
1: 你敢走，你敢走我就喊，让凤娘来收拾你。你刚进我们梅家一天，你就把本大少爷勾引到你屋来了，你有什么企图？
0: 梅仙祖，
1: 我喊了啊！来人呐，给我叫凤大管家。我，
0: 你个无赖！
1: 我就是无赖，全玉屏的人谁不知道梅家出了一个无赖大少爷？你不一样啊，你是从上海回来的西医女先生，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你跟狐狸精似的勾引本大少爷，你爹还有脸活吗？
0: 梅仙祖，你就是个混蛋！
1: 你先混蛋的，我冒着枪林弹雨引开追兵，你们才活了命。我现在想知道黑木椒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们怎么样了，你凭什么不告诉我？
0: 好，我告诉你，黑木椒带着黑龙山的兄弟们又攻回了黑龙洞，马蓉流水的一个排都被他们给收拾了。
1: 真的？英雄，我梅仙祖没看错，这玉屏方圆百里所有的山头上最大的英雄就是黑木椒。马蓉这老王八蛋还满城贴告示说他剿灭了黑龙山，感情他是吹牛啊。啊，对了，现在黑大哥身边正缺人手啊，正好今天晚上我大事办成之后我有地儿去了，我就去投靠我黑大哥，我去给他当二当家的去。
0: 你放着大少爷不当，愿意去当土匪？
1: 大少爷不好玩，哪有当土匪待见，想杀谁杀谁，想抢谁抢谁。
0: 你可真有出息。
1: 那是，我告诉你，我梅贤祖现在就是虎落平阳蛟龙，他离开了水，早晚有一天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英雄气概。

0: 老爷早就来了，等你半天了。梅老爷，哦，知道吧？梅老爷，刚才凤大管家给我安排了住处，我见西医诊所这边没有什么病人，就回去收拾了一下。不知道您会来，让您久等了，抱歉。
1: 没关系啊，我来给你介绍。 周老板，省城最大的药品供应商。周老板，您好。你好，你好。这位就是梅老爷新请来的西医先生吧？我叫王小红，还得请您多多指教。啊，听说在大上海读的是西医专科大学，哎呀。
0: 了不起呀！我刚才啊，给周老板开了一个单子，让他给咱们进一些开西医诊所的必备药品。太好了！啊，梅老爷，说实话，这一上午西医诊所这边没来病人，我反倒还侥幸来着。这万一来了病人，没有药，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给人家看病。
2: 是，我已经让伙计去取药了，半个时辰就到。
0: 谢谢周老板，谢谢梅老爷想的周到。
3: 哎，王掌柜的，这是单子，请您给落个字。哎，
0: 就只有这些吗？
3: 这都是按梅老爷的单子准备的，梅老爷只写了这些。
4: 已经不少了，玉屏老百姓有几个人西医的，这点药够用半年的。
0: 伙计，你稍等一下啊！哎，对了，伙计，你们周老板的西药销量大吗？
5: 大，大得很。省城里的好几家大医院都跟我们老板有生意。你们老板不是玉屏人吧？
6: 不是。
0: 那他的玉屏住哪儿？
7: 仙雅客栈呢？
8: 快，让一下，让一下，快，
9: 让一下，
8: 快，先生在哪儿呢？
10: 先生给看一下，先生。先生，疼死我了！啊，慢点，慢点，
11: 先生，好好好好。
10: 先生，你哪儿不舒服啊？
11: 我这儿疼死我了。
10: 先生，疼的在大街上都晕过去了，受一褥的肚子。
11: 哎，
10: 先生，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啊。
11: 我要西医。
10: 我这病已经犯过，是西医先生看好他，快找西医先生救我！快去请王先生。王先生有病人要看西医。哎，来了没有西医大夫？啊，这，哎呀，疼死我了！这。
0: 您就是西医女先生啊，快救！您几个搭把手吧，抬我诊室去。来来来，抬西去。
12: 快抬呀！啊啊！疼啊！疼啊！疼啊！救命啊！
0: 您先出去点。
12: 好。
0: 爹，你也到外面等。
12: 小红啊，刚才我摸她的脉，好像……
0: 爹，病因我已经找到了，你先到外面等，来。
12: 外面等，哎，
0: 等一下，在外面。救命啊！你怎么来了？
12: 帮你开点工作呀。听说啊，这西医女先生的牌子都挂出去一天了，还没人来找你看病。
0: 亏你想得出来，装了一点都不像。你还敢让我爹摸你的脉，你就不怕露馅？躺下。
12: 救命啊！
0: 谁去给我倒杯水？要不凉不热的。
13: 好嘞，来让一让，来。水来喽，来让一下，来来来。来

0: 来，慢点起，慢点起，把这药吃下去。
1: 渴死我了。
0: 大量止痛，小量消炎。
1: 我记住了。听说你已经搞到药品了。
0: 没有啊。
1: 周老板的伙计不是已经来送我药了吗？
0: 你也认识周老板？
1: 他帮省城发药，经常路过玉屏。一开始我想直接和他取得联系，但这个人谨慎得很，不与不知底细的人见面谈生意。
0: 是吗？
1: 今天晚上就把药运到根据地去，我什么时候来取？还是你带着药去找我？
0: 什么药？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
4: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3: 吴总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
3: 第一次见。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3: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4: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对啊，
4: 什么情况？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3: 对，
5: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

0: 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贝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贝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

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4: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哦，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3: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5: 这个药还那很普遍，
4: 对，
5: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3: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5: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3: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

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0: 那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3: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3: 好，谢谢。
0: 请落座。
3: 好。
4: 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5: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3: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3: 好，嗯，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嗯，
1: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
0: 嗯，
4: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啊。嗯，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4: 错误的。
0: 嗯，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4: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嗯，
4: 错误的啊。
0: 嗯，
4: 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
0: 嗯，
4: 这是正确的。
0: 嗯，
4: 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4: 对。
0: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4: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0: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1: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嗯，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4: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
0: 嗯，
4: 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嗯，
0: 是的。
4: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0: 嗯，

0: 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1: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0: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哇哦，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2: 黄豆。哦，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哦。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0: 嗯，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5: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0: 好，
5: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0: 胳膊肘
5: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0: 啊，哇，好酸啊！
5: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
0: 嗯，
5: 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
0: 嗯，
5: 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0: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5: 对，
0: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
0: 嗯，
5: 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
0: 哦，
5: 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0: 对，
5: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
0: 嗯
5: 啊，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0: 是的，
5: 还能辅助降血压。
0: 嗯，
5: 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
0: 嗯，
5: 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0: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5: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5: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5: 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 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

0: 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6: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7: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
6: 嗯。
7: 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
6: 哦。
7: 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汗，腰膝酸软，心慌盗汗，
6: 嗯，
7: 手足心烦热，
6: 怕热啊、哦、
7: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嗯、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
6: 嗯
7: 啊，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血瘀型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
6: 嗯
7: 啊，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5: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象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7: 对、嗯、
5: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7: 也有。
5: 也会有。
7: 也会有。
5: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7: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5: 嗯。
7: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5: 哦。
7: 第三跟不好

0: 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1: 嗯，
0: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1: 嗯，
0: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1: 嗯，
0: 有关系。
1: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嗯，
0: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1: 哦，
0: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1: 嗯，
0: 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五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
1: 哦，
0: 去水煮炖熟，
1: 哦，
0: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
1: 嗯、
0: 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1: 嗯，
0: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此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1: 嗯，
0: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1: 哦
0: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1: 嗯，
0: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1: 对，
0: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1: 嗯，
0: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啊。如果哪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1: 嗯，
0: 但是三七跟刚才讲水质一样，作用非常好。三七是活血不破气，
1: 嗯
0: 啊，水质呢，破血不伤心血、啊。
1: 嗯，那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的药膳的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0: 不太适合的，比如说痰热比较重的人，
1: 嗯，
0: 湿热比较重的人啊。肥胖的病人，
1: 就是他实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胃火比较旺的一些人不适合用。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
6: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0: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
1: 嗯，
0: 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
1: 啊。
0: 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
1: 嗯，
0: 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吴茱萸丹参打粉，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给大家看一下。
0: 哦，
1: 哇，这个好香啊，
6: 特别怕你一口气把它吹跑。
1: 哇，这个好有食欲，闻起来，然后可以用这个生姜水来调和，是不是吴主任？
0: 对，
6: 这个好像烧烤调料，
0: 调成膏状。

0: 这已经放了这个粉了哈，然后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1: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0: 倒进去，
1: 调成膏状，哦，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姨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他需要做手术吗？
1: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0: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0: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2: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2: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0: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1: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

0: 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这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1: 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针对不同的像软斑、硬斑和刚才说的混合斑，又有哪些好的方法来调理呢？
0: 大家推荐一个我常用的通用方。这个方子呢，小方剂由五味药组成，桂枝、茯苓、赤芍、水蛭、芒虫。桂枝在里边要温阳通气，我们知道我们血液的正常的运行需要阳气的温煦和推动，如果阳气不足了，血液寒凝，寒凝血脉，血瘀又加重了。所以说我们要补阳气，要通阳气，那么桂枝在这里边起到这个作用，茯苓健脾祛湿，赤芍活血化瘀通络，最重要的还有两味药水蛭芒虫，我们的斑块要把它化下去，就靠水蛭芒虫的破血浊瘀的作用。而且水蛭芒虫破淤血，它不伤心血。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0: 聚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力量，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艺术，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8: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乐碳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是说大药房里的药？
5: 对啊，
4: 数量非常少，
5: 再少对根据地也是至关重要的。
4: 如果把大药房的药带走，那我就只能离开梅家大药房。我爹怎么办？我爹有个贼闺女，他还怎么在梅家大药房当掌柜？再说我们红军能当贼吗？
5: 对不起，我想吴同志，我没想那么多。
4: 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我去会会周老板。
6: 哎呀，多谢新一女先生，我呀是做生意路过玉屏，这今天要不是碰见您，我就把命丢在这儿了。你看，哎呀，
7: 我们的新一女先生把她的病给治好了，神了，
6: 神了！哎呀，
8: 闺女啊，这个外乡人，外向很正常，可是疼得那么厉害。经你这么一瞧，一炷香的时间吃了两片西药就成好人了。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哎，你是怎么治的？
9: 爹，这隔行如隔山，要是一下子就给您说明白了，那闺女这几年大学不是白上。好了，爹，我得走了。
6: 哎，你干什么去啊？马上要吃晚饭了。
9: 爹，我不在家吃了，我治好那个外乡人要请我吃饭。
8: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跟他一起吃饭呢？
9: 这是礼仪，在上海病人请医生吃饭那是很正常的。爹就放心吧，再说了，在玉屏这地方，他一个外乡人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先走了，爹。
6: 哎，等等，闺女啊。

0: 今天你虽然治好了一个病人，但是爹这心里啊，还是有些打鼓。我就跟你直说吧，这个玉屏地方太小，不适合你。
1: 爹，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还是回到大上海去吧，那个地方任西医。你也看到了，爹在玉屏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啊！
1: 我不走。
0: 好不容易回来的，哪有您这样当爹的？还撵自己闺女啊？不是，你毕竟是个姑娘家，一下住进了梅家，梅老爷又给了你这么一处大房子，我总觉得，爹，
1: 他们梅家请我当西医先生，不该这样对我吗？
0: 你一定要小心做人，千万别惹着那位太太啊！
2: 看出来了，他们梅家的二太太看我不顺眼，我以后躲着他还不行吗？好了，爹，我得先走了。周老板。哦，
3: 梅家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正是。哎呀，这真是巧了。王先生，这是。
1: 特意在这儿恭候您。等我，有什么事吗？想请您吃个饭。哦，
3: 就是不知道周老板肯不肯赏光了。当然可以。哎呀。 王先生不但年轻漂亮，酒量还这么好，了不起，了不起呀！周老板过奖了。王先生，不会只是请我吃饭吧？
1: 一看就知道周老板是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我想跟您买药。哦，
3: 多谢王先生照顾我周某的生意，哈哈。不过。 梅老爷今天可是刚刚进过药品，不是给梅家大药房买药，是我想跟您做药材生意。这是我想要的药，请周老板过目。好好好。这么多呀？哎呀，王先生要这么多的药，做什么用啊？
1: 周老板是做大买卖的，应该懂得在商言商。

0: 是，我们做买卖的不开大厅的，绝不大厅。可是，您单子上的这些药，在市面上有一半根本就见不到。啊？
1: 为什么？
0: 各处都在打仗。
2: 你要的这些药都是各地的司令长官和警察大老爷们严格控制的。这要是市面上都能见到的普通西药，我也就不用单独约您周老板了。您说是吧？
0: 方先生是个明白人呢，我就实话实说。您要的这些药和医疗器械，我全能搞得到。 不过，做你这笔生意风险太大，弄不好把身家性命都得搭进去。所以说，你得出黑市上的价。
1: 那您倒是给我算算，黑市上是个什么价？

您至少得出这个数，300、3000、3000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我把话放在这儿，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在玉屏，除了我，没人能搞到这些药，并且。

0: 我手头上就有现货，咱们这笔买卖可以做，但是明天晌午之前，你必须把3000块现大洋拿来，钱到了要归你，过了晌午，我可就要装船运到省城了。3000块现大洋，
1: 周老板输了，一个子都不能少。依我看。
0: 这个周老板一定是猜到了咱们的用途，故意刁难咱们。
1: 这是刁难是怎么的？能找到卖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多花一些钱，咱们也只能认了。这样，我马上和根据地取得联系。
1: 来不及了，现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就在他手里，他本来是给省城一家医院准备的。我们的买卖要想成交，明天晌午之前必须凑齐这3000块现大洋，要不然他就把药放到省城去了。
0: 这可怎么办？根据地的情况你也了解，就算我连夜赶回去，也搞不到3000块现大洋。等等，让我好好想想。有了，今天刚好是第5天，你跟着我汇报吧。要是我弄到这批药，让他批准我入党。
2: 给赵特派员接风，给赵特派员接风。多谢多谢，多谢马司令。哎呀，马司令好酒量啊！赵母，
3: 哎，是，
2: 怎么，我可都干了，特派员不给面子？
3: 哎，哪里哪里，干是一定有干的，可这干杯，总得有个讲究吧？
2: 啊，这一杯，究竟马司令剿灭了黑龙山上的土匪。 为玉屏的安定扫除了大患吧。
4: 好，
2: 哎，大酒，小平，吃菜啊！啊，
5: 等一等，剿灭了黑龙山上的土匪，这是多大的喜事儿啊！
2: 我听说那个匪首黑木蛟在黑龙山上盘踞了10余年，光匪众就有好几百。
4: 对，对呀。
2: 哎呀，这匪剿的可不易呀。
4: 就喝一杯，岂能对得起马司令的丰功伟业？那特派员的意思，
2: 理应与马司令连干3杯。
4: 好啊，什么杯子？
2: 赵某，先干为敬。

0: 呗。实在，实在，实在，
1: 再等一等。
0: 特派员还要喝？
1: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马司令成就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你我在这里喝酒，岂不是有点可惜？
0: 哦，那在哪儿喝不可惜啊？
1: 理应在黑龙山上喝，对吧，弟兄们？马司令，哎，从省城出来的时候，大帅特意跟我说，让我一定要到黑龙山上去视察。他听说土匪很会选地方，说黑龙山山势险峻，风景还甚好。他让我亲眼看了，回去跟他好好的描述描述。
0: 哦，好，让兄弟们先下去吧。
2: 是，
0: 哎，他们也。黑龙山呐，
1: 一定要上！
2: 啊，是是。
0: 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1: 没有啊。啊，即便有，道听途说之事，赵某也不能信呢。
0: 是是是是。哎，听说特派员老家也是玉屏人呢。
1: 正是，就在离县城20里的清源镇。
0: 哦。哎呦，那老太爷身子骨还硬朗。
1: 托司令的福，硬朗，硬朗得很呐。
0: 哎呀，
1: 下个月初三，80整寿了。
0: 哟，
1: 哎，我这次回来吧，

1: 这是特意给老爷子过寿的。哟呵，赵特派员真是孝子啊！哎，老太爷过寿的时候，一定得叫我啊！哎，
2: 特派员，哎，马司令，这是干什么？
1: 哎呀，特派员，老爷子过寿，这是我老马的一点心意，到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哎，
0: 这太多了吧，马司令？哎呀！
1: 小呢？哎呀，马司令，太多了，这可这……
0: 小呢？这可不好意思。那我就替家父多谢马司令厚礼啊！小意思，小意思。
1: 老爷子的寿辰还有几天，我呢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也不想太铺张，还是公事要紧。马司令，你看，咱们明日几时动身上黑龙山呢？
0: 特派员的家眷也都在省城吗？
1: 是，跟随赵某到省城多年了。哦，
0: 那特派员有几位公子啊？
1: 犬子一个。
0: 犬子今年高不是？那个公子今年几岁啊？
1: 18。哦，
0: 嗨，
1: 孩子大了不听话，这吵着闹着非要到法兰西国留学。
0: 哎呦，
1: 下个月就动身。
0: 好啊，好啊。
1: 哎。
0: 传出去话来，
1: 既背井离乡，这是老马的呀心意啊！这多不好意思啊！这，那我就替犬子多谢马司令的厚礼。
0: 应该的，应该的。
1: 黑龙山上的土匪作恶多端，好不容易被马司令给剿灭了，大帅听了以后是十分的高兴啊。
0: 给您拨的那10万军饷，可是赵某签的字，
1: 是吗？那就更得敬。所以，我们是一定要上黑龙山。
0: 对对。哎，特派员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马司令，什么意思？
0: 哎，老马看看，还能表表什么心意？
1: 我还有2个闺女，待嫁闺中。哦。
0: 闺女出嫁可不能少了嫁妆，嫁妆少了受气。哎呦，这赵特派员，这黑龙山嘛，
1: 黑龙山，我们是已经去过了吗？马司令，
0: 啊，哎，
1: 多谢马司令这么周到。
3: 哎，不吃了，不吃了，饱了，赶紧把这些都给我撤去，看着我就恶心。你别来烦我，用不着你们伺候，下去。
4: 是。
5: 莫丹。
4: 翻墙进的院儿，翻窗进的屋。天哪，你不要命了？这里满院子都是大兵，全都有枪。你放心，他们拦得住别人，拦不住我。我的宝贝儿，快让我好好看看，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的错。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马荣跟省里的特派员喝酒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现在是个机会，赶紧走吧。只要出了这个院子，就没有人能管得了咱们。
3: 可是他出得去吗？
4: 我带着你就能出去。这个院子本来是我们家的，我从小玩到大，一砖一瓦我都熟。要不我怎么进来的？
6: 有什么好收拾的？
3: 我也要好东西要给你。

0: 我们俩都能安身立命了。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不需要马蓉的钱。我们先祖早就找好安身立命的去处。出了玉屏，我们就上黑龙山。到了黑龙山，我就是二当家的，你就是二当家的夫人。
1: 我不管，快拿，还不拿？
0: 白拿也不能拿。
1: 10万块呀！
0: 马蓉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是不是你把他给伺候舒服了？想起来我就恶心。贤祖，
1: 你怎么对我那么凶啊？好了好了，拿着就拿着吧，赶紧收拾。
2: 你在忍两天啊！我得空，我就来找你啊！哎，
3: 跳！哎，你别给我放屋里去！
2: 我也被那马蓉发现了，他杀了我不可！
3: 啊！
2: 啊！牡丹，听不见啊？出来！出来接你爷们儿！啊！
3: 睡着了？
2: 假装听不见！给你爷们儿开门！

0: 奶奶的太太不见了，赶紧出去搜！
1: 是。
2: 臭娘们，跑哪儿去了？

0: 天了，你叫不着个人。
1: 叫不着人，你不正好跑吗？喂，我手动污狗，我一枪脑袋给你打爆了，你信不信？
0: 司令，你冤枉我了！你说我这在家里待了一天了，你一回来就说要打死我。再说了，我空手空脚，往哪儿跑啊？我
1: 空手空脚，谁信呢？
0: 不信你可以搜身啊！让你那些兵兄弟们都看清楚我长什么样！
1: 还愣着干什么？所有的门都给我关紧了，门口站上兵，埋怨的搜，仔细的搜，每一寸草皮都给我搜仔细了。我倒要看看院里藏着人没有。

我给你活动活动，忍着点啊。

0: 司令不在家的滋味不好受。哎呀，司令，牡丹真是想死司令了。想我了？
1: 啊，
0: 真的。
2: 想啊。
0: 好，好，好，好，让我看看。
1: 你都哪儿想了？啊？
0: 哪儿都想。
2: 是吗？

0: 站住！元哥，混账东西！我把前后门都关上了，我就知道你要从大药房走。说，去哪儿了？
1: 我出去逛逛。
0: 逛逛。老爷，回来了就好。你千万别动气。
2: 瑞芳。
1: 拿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从今日起，三个月之内，不许迈出家门半步。你再胆敢乱跑，家法伺候，我看谁还敢给你挡鞭子。哎，贤祖，你这怎么了啊？喝酒了？哎呦，脸色这么难看，这不烫啊？哪儿不舒服？快告诉我，别这么吓唬二娘啊！
3: 二娘，我没事儿，就是困了，回去睡了。哎，
1: 不行不行，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都没精气神儿了，上茅屋去，我让他们给你弄碗汤喝。啊，你呀，别只听你爹训斥你，他是恨铁不成钢。 喝吧。哎，你说你小时候读书读得那么好，怎么突然有一天就不学无术了？你爹他能不跟你着急吗？你也不小了，这读书的事儿啊，你爹是不会再逼你了。可有些事儿啊，你也不能太任性了。就因为那个牡丹，你们爷俩闹成那样，这二娘看着心里都疼。
4: 你爹不让你娶牡丹，
1: 是因为那样的女人进了梅家，你爹他对不起祖宗啊！大少爷，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1: 我刚才磨叨半天，他都没跟我叽歪，看来今天呢听得进去话。待会儿啊，你顺着我说。 咱把今儿商量那事儿跟他挑明了。

0: 我是来接你的，少爷，你可回来了，回来就好。你往后啊，再也别大半夜的往外跑了，你也心疼心疼我呀。要是再出这样的事儿啊，老爷非让人拿鞭子抽我了。
1: 贤祖啊，今年23了，23，
0: 哎呦，这可也不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了23了，还不正经八百的娶房媳妇儿，给老梅家传宗接代，那就是不对。
1: 二太太教训的是，不过咱们大少爷呀，那是最懂道理的。
0: 今天后晌啊，凤大管家，我们一起商量，该给咱们家大少爷娶个媳妇儿了。老爷也是这个意思。 这一般人家呀，人品不出众的，我们可不答应。想配得上我们梅家大少爷的，那可得是百里挑一的。
1: 对对对，二太太说的对，要不是百里挑一的大家闺秀啊，连我都不答应。
0: 还真就有一个合适的，城东徐家二小姐，省城师范学校读的书，知书达理，人品出众。徐家和梅家还是门当户对呢。
1: 你说这真是时代不同了哈，这媒婆也都养得很，这也不知道想的什么辙，连徐家二小姐的照片都找来了。啊，
0: 对呀对呀，那照片啊，我都看到了，人长得可俊了。
1: 贤祖，你等着，二娘这就拿照片去，你看了准保喜欢。
0: 没事没事，凤姐，一只耗子。
1: 耗子？不是，不用打，不用打，不能打。
0: 二太太，这什么话？耗子留着干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哎呀，现在天太晚了。大少爷今天心情好，听得进去我们的话，正事儿要紧。
0: 那倒也是，
1: 凤姐，你先出去陪陪大少爷，别搅了他的好心情。

0: 少爷，你就快看看吧，这长得这跟天上的仙女似的。拿，这汤真好喝。二娘、凤娘，谢谢你们，在这个家里。
1: 就你们俩最疼我。哎，二太太，要不我先找几个婆子来把那个耗子打了，省得晚上闹你。
2: 不用，你快去看着点大少爷吧，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可能是累了，让他早点睡。
1: 你快走！
2: 二太太，你听我。你还不快走！
1: 我不仅你不悔我了，我要跟你说，我这次
2: 快逼上你的臭嘴！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你还要解释什么？我绝对不会再听你放屁！你给我滚！
1: 我就说一句话，一句话，玉芳，
2: 我在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你这个狗奴才！我是梅家的二太太，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再不滚，我就去叫人！你是个半夜里跑到我房间里来，你想干什么勾当？
1: 不是玉芳，我
2: 你不走，我就去让凤姐去告官，去，我叫警察来！
1: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2: 滚！快！

0: 哎，贤祖，哎呀，贤祖，你可回来了！那个刚才来找你了，
1: 哪个？
0: 还能哪个？那个呗，就是那西域女先生，王夫的闺女，在黑龙山上跟你拜过堂那个。
1: 你废话真多，你就说王小红不就完了？找我啥事？
2: 少爷呢？还不赶快伺候他睡觉啊！他逮蛐蛐去了，我去给你叫他。逮蛐蛐？娘，
3: 叫我凤大管家。
2: 凤大管家。
3: 大少爷呢？啊？抓蛐蛐去了。抓蛐蛐！抓蛐蛐！
2: 疼！
3: 疼！你好大的胆子，和那个小鬼合起伙来骗我！我只问你，大少爷去哪儿了？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

0: 幻世，艾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

0: 怎么吃都满意。民国锦旗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中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锦旗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锦旗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你有没有勾引大少爷？
6: 啥？我勾引大少爷？
5: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在上海读过几年大学就有什么非分之想，大少爷是金枝玉叶，绝看不上你这种小户人家的闺女。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1: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9: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说，黑木椒大哥让你给我带了什么话？他什么时候来的？不会是亲自来玉屏了吧？
1: 他没来。
0: 那他派谁来的？也没派什么人来。那他怎么给你传的话？啊，是飞鸽传书啊，还是鸿雁传书，还是用什么暗器把信传给你的？
1: 他压根就没让我给你捎什么信。
0: 啊？
1: 那你不是跟舅老爷说？对不起，我骗你呢。我就是想叫你过来说说话，可是我怕我的面子不够大，所以就假借了黑木椒的名义。
0: 王小红，你
1: 先别生气。你不是说过咱们俩在黑龙山上共患难过，你当我是兄弟吗？那现在兄弟有难，想请大哥帮忙。
2: 有话快说。我需要钱。多少？3000。多少？3000块现大洋。
1: 我有急用，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求你。咱俩可是在黑龙山上共患难过，你一刀手刃了叛徒，又望着青灵黛玉带着你的兄弟引走了追兵，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你是大英雄，现在兄弟有了难处，就只能求你了。那钱我明天就得要，你可得尽快帮我想办法。黑龙山上的事儿，我可跟谁都没说。要不是你劫了我的花轿，换了我的好事，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难。这事儿你要不帮我，可说不过去。
3: 敲诈我！你怎么这么说？你刚才的意思不就是在敲诈我吗？
1: 你说是就是吧。你要是不能帮我弄到那3000块现大洋，我就把你在黑龙山上的所作所为告诉梅老爷。你敢？
3: 打我第一眼看见你。 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昨天还装得一本正经，今天大半夜的就来约我，想要钱，干嘛不出卖色相？哎，我告诉你，我要是一进门你就已经把衣服脱光了，兴许本大少爷就赏你3000块。
1: 你。
0: 我明白了，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钱。我们家下人多，凤娘看得紧，你没机会到我爹和我二娘房间里偷东西，才来敲诈我，对吧？
1: 没钱存。
0: 闭嘴！本大少爷的名字也是从你嘴里叫出来的。我问你。 以前你在哪儿骗钱花？就你这副德行，八成靠出卖色相，一个大子儿也赚不着吧？所以才当了贼。不对呀，当贼没有落单的。你的同伙是谁？不会是你爹王福吧？
1: 你混蛋！
0: 你还想动手？ 昨天怎么没提要钱的事儿啊？啊？哦，你还想试探试探本大少爷会不会喜欢上你？我呸！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就你这样的，也值3000块现大洋？我看着你我都恶心。我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脱光了衣服，本大少爷也一个大子儿不给你。

还没烧开水呢，你先喝点稀粥吧。小红，你咋的了？哎，你怎么哭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哎，到底出啥事儿了？ 小红，你别光哭啊！哎，小红，小红，你跟我说，有啥事儿解决不了的？小红，小红，你别哭了行吗？咋了？咋的了？啊？小红，小。

0: 徐廷同志，请你转告政委，我完不成任务了，我不配入党，我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能力，我以后再也不痴心妄想了。我请求立刻回归据地，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等你的通知。
1: 老板，苦力到了，什么时候装船？
2: 当打晌午。 万一我昨天谈的那笔买卖成了，我们就在玉屏把这批药销了。这么多西药在玉屏，往哪儿销啊？这是你应该打听的吗？哼！昨天有人请我喝酒，还谈了一笔大买卖。
3: 3000块钱先打烊啊，没有不赚的道理。周老板，您在屋里吗？长官请。长官，这位就是周老板。
4: 你姓周？
3: 这位长官，又何吩咐？
4: 你是贩药的？
3: 这是，小弟是做药材生意的。通知你啊。 待会儿到马司令的军政办公处紧急会议，马司令要专门给你们这种人训话。
5: 昨天晚上，梅贤祖可真跑出去了，大半夜才回来。

0: 知道他钻哪儿去了。
1: 这事儿跟本司令有关系吗？
2: 你还真拿好心当驴肝肺了，我不是怕他钻到你新媳妇儿被窝里去吗？你要不怕当活王八，这事儿我还真不愿意操心。
1: 咱们不睡了？
3: 睡不着，脚疼得厉害。
1: 跟你爷们说实话，脚怎么崴的呀？
3: 昨儿不都说了吗？
1: 不会是梅仙祖来了吧？
3: 哪有啊，司令，你又瞎想。
1: 没事，就算他来了，又怕啥？我求之不得呢。我那么多条大杆枪都是给他预备的，哪颗枪子儿都能打碎他的脑袋。啪！你没见过人的脑袋被枪子儿打碎了是什么样吧？那脑浆子啊，跟水豆腐似的。到时候千万离远点啊！别溅你脸上。
3: 司令，您又吓我。您那么多兵兄弟在外面站岗，他哪敢来呀？他再说了，他要是敢来的话，我立马就喊人让你那些兵兄弟们拿枪打破他的脑袋。
1: 那你真乖呀，舍得。
3: 司令，您还笑话我？牡丹都是司令的人了，牡丹生是司令的人，死是司令的鬼。
1: 你可不能死，你得赶紧跟我生儿子，我爹还等着抱大孙子呢。走，给爹磕头去。快点，哎，给我爹磕头，跪。哎，说，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一大胖小子。
3: 尽快。
1: 哎，跟谁说话呢？叫爹。
3: 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的传宗接代生一大胖小子。
1: 哎，这就对了，记住了啊，以后每天早晨上这儿给我爹磕头说这句话啊。来，再磕一个。哎，磕奶奶的，来人。
4: 司令，
1: 我
3: 司令，
4: 司令饶命！
1: 老爷子都拉裤子里了，怎么伺候的？啊！这帮混账东西，气死我了！
2: 哎呦，司令，您别生气了。
1: 牡丹啊，这两天赵特派员来了，本司令军政要务繁忙，你在家好好养着，别再上着哪儿了。
2: 司令，你干嘛这么说？你就不能想我点好？
1: 我是心疼你，别再崴了那只脚。
5: 啊，冯大管家早啊！您这是？
6: 呸！王福，你叫出来的好闺女。
7: 哎呦，王先生，您可回来了，这有三位病人等着看您的西医呢。都是听说了昨天啊您看好了那位外地的老客。
8: 啊，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7: 哎呀，
9: 您可来了。
8: 您哪不舒服？
9: 我心可疼。
8: 心可、哎、
5: 小红啊。啊，几位，今天我家里有些事暂

0: 是不能就诊啊！抱歉啊。哎，
1: 爹。
0: 小红啊，凤大管家有话要问你，你要如实说，不许有半点隐瞒。你有没有勾引大少爷？啥？
1: 我勾引大少爷，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在上海读过几年大学，就有什么非分之想。大少爷是金枝玉叶，绝看不上你这种小户人家的闺女。我们梅家有梅家的规矩，大少爷就是娶，那一定要娶门当户对的千金大小姐。你呀，也别痴心妄想了。你是不是以为？ 谁都想嫁给你们家大少爷，可笑！我不认识他，你告诉我，我怎么勾引他？你还撒谎！昨天夜里，我亲眼看见大少爷从你这儿出去的。昨天夜里，那昨天夜里你为什么不冲进来抓？无中生有，我要去诊室了，好不容易有了病人，不能让人家等着。
2: 你给我站住！
0: 你听好了，我没有嚷嚷出去，是给你爹王府留着点面子。你要敢跟我耍赖，当心我一顿棍棒把你轰出去。你一个姑娘的名节也就甭要了。小红，要是真有这么回事，你就赶紧向凤大管家认个错，把事情给说清楚。凤大管家会念你无知，饶你这一回。
1: 我凭什么向他认错求饶？我又没有做错事。
2: 说我勾引你们家大少爷，那你把你们家大少爷叫过来和我对质。不敢吧？哼，在主子那儿低声下气的，就知道欺负我们。我告诉你，我是你们梅家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女先生，不是你们家下人，少在我这作威作福。王府，你可听见了？
3: 闺女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好，你别怪我，不给你面子。王先生，
4: 对不住了，各位，让他先来吧。他昨天来看过病，今天是来复诊的，跟我进来吧。
3: 麻烦诸位了。
4: 怎么这么快就和根据地取得联系了？
3: 让你说的，哪有那么快？我就是不放心你。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哭过就没事了。请你尽快请示政委，让他赶紧下命令。我不愿意在这待着，待着也没用。不用请示政委了，政委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我可以决定行动方案。我命令你，马上撤离玉璧。马上。
5: 你想周老板给你开价3000块钱大洋，那是黑市的价。如果你今天凑够了，在商言商，他会给你做这笔生意，赚他的钱。但如果你今天不出现，他一定会担心，有一天你会去告发他。我怕的是，他为了自保，先去告发你。
6: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的吗？
5: 因为你们他娘的呀，都是一种人，都是他娘的靠倒腾药挣钱的。按说老子就应该把你们全都枪毙了，药归老子管，赤匪休想从老子手里弄走一粒药丸。哎，赵特别，哎，见笑啊！我马荣是大老粗，说话难听，嘿，这药吧还真不能归我管。你说万一这玉屏的百姓有个病啊、灾啊，也麻烦不是？
6: 对吧？厅长，把你们叫来呀、啊，是想给你们提个醒。赤匪没有药，急得嗷嗷叫。附近的县城里已经发现了搞药的赤匪。赤匪需要什么药，你们心里边清楚。赤匪长得什么样，你们也看得出来。啊，哪个要在玉屏把药卖给赤匪，老子就枪毙了他八辈祖宗。
7: 马司令，
6: 哎。
0: 把司令啊，别叫。

0: 赏了罚分明。哦，对对对对对对，听见了吗？赵特派员说的对，凡有提供线索帮本司令抓到赤匪者，赏大洋500块。听见了吗？
1: 是是是，听见了。
2: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有没有道理？
0: 你确实比我有斗争经验。
2: 走吧，今天就走。
3: 没完成任务，也不能怨你，只能怪咱们没有那么多现大洋。
4: 凤姐，你说什么？
5: 老爷，我要回老家。
4: 凤姐，你老家早就没人了，你说什么笑话？
5: 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什么事儿，只是我在梅家待不下去了，所以请老爷恩准我回老家。你快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老爷，阿凤我来到梅家已经20多年了，承蒙老爷看得起我，让我管着这个家，我自问尽心尽力，没有做过半点错事儿。今日受了这个毛丫头的气，你说我还有脸面待在梅家吗？
6: 哪个丫头惹你生气了？这里呀，有5片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1片，连续吃5天，吃完之后再来复诊。哎，
7: 谢谢，谢谢。
8: 小红，过来。
6: 小红，你跟爹说实话，大少爷到底到你房间里干啥？爹。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自己女儿，非要相信那个疯婆子？
9: 我来梅家10年了，凤大管家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她除了对下人厉害一点，平白冤枉人的事情，我没见她做过。
6: 你还是不相信我？
9: 我是想信你的，可是爹还没有老糊涂了。你说在黑龙山上那个新娘不是你，我这两天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世上哪有那么像的两个人呢？啊？ 再说了，在黑龙山上，你就是跟大少爷在一起。我现在真分不清楚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但是不管是真是假，你万万不能存心勾引梅家大少爷。
8: 我勾引他？啊，爹，你女儿的眼眶没有那么低。我就算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会嫁给这种败家子、流氓无赖的。
6: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再不济，人家也是梅家的主子，咱们端的是人家的饭碗。什么主子？谁是谁的主子？在这个世上，所有人都是爹娘生的，没有谁比谁高一等。
8: 爹，他们梅家的饭碗我不想再端了，你跟我一起走吧。什么？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里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但是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谁是谁的主子。你的劳动和付出能在别人那里获得真正的尊重，每个人都能活得更有尊严。
6: 我不走。
8: 你就甘愿给梅家当奴才？
6: 我是梅家的大掌柜的。
8: 可你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人家的奴才。
6: 爹，
8: 我告诉你，就是封建和剥削才让你有了这种天生的奴性。
4: 不让你胡说我，爹，你要打我？我，他是有修养的西医大学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老爷。
5: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您赶紧点个头，我马上就带人把他轰出去。不要等他成了精，把大少爷给带坏了，老爷您就来不及了。
4: 这不是难为我吗？昨天刚刚马大牌子挂出去，全玉屏的百姓都知道咱梅家大药房请了西医女先生。哦，今天我就把人赶走。 再说了，王福在咱们家当了10年掌柜。
5: 老爷，你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为难，那就请老爷准我回老家吧。

0: 什么意思嘛？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请老爷裁夺。
1: 瑞芳啊，
0: 老爷，凤姐可是最忠心耿耿的，她对大少爷、对这个家什么样，您心里最清楚。我想，这个王小红不能留。
1: 瑞芳。
0: 平日你是最明事理的，这老爷这话是说，今天我和凤姐都不明事理了。老爷，您留下王福的闺女，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欠考虑。这兵荒马乱的，王福怎么就突然冒出这么大个闺女？之前有谁听他说过半句？这王小红的眼睛里不干不净的，这种来历不明的人进了咱们家，能不闹出祸害来？
2: 芳，她就是王福的闺女，有什么来历不明了？再说了，我跟她谈过话，她要不是正儿八经学医的，能在我这儿蒙混过关吗？那孩子看上去干干净净，又有礼貌又有才华，能有什么祸害？您看，这刚来了两天，头天就说迷了路，就迷到贤祖房里去了。
0: 昨天半夜，凤姐又亲眼看见贤祖从他房里出来，还能不是祸害吗？哼，
3: 真要是有这样的事儿，也是咱家那个不争气的畜生欺负人家姑娘，啊，就因为这把人赶走，岂不毁了人家的清白啊？老梅家做不出这种事儿来。
1: 老爷，您这是在逼我。
2: 凤姐。
0: 老爷。 请老爷给个准话吧，老爷，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跟您争执过，可为了王小红，我的话您怎么一句都听不进去呢？
2: 瑞芳，你今天怎么了？我都不认识你了。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梅家二十几年，没想到今天败在这毛丫头手下，我丢人呐！我走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踏进梅家半步。
0: 凤姐。

0: 你来干什么？梅老爷在吗？我有话跟梅老爷说。有话就跟我说吧。还是麻烦二太太去请一下梅老爷吧。你是谁呀？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1: 请二太太转告老爷，现在有人风言风语，说我王小红勾引大少爷，这种凭空捏造的罪，我王小红可不愿意担，我也不想去堵人家的嘴，索性就想辞去大药房的差事，离开这儿。只是辜负了老爷用心栽培的一片苦心。准了，辞就辞吧。
0: 这么点小破事儿，还用得着跟老爷说？你也转告你爹王福，他要是不想干了，也可以走。我们老梅家药店开了几百年了，从来就不缺掌柜的。

0: 你这是要干啥？
1: 我已经把工给辞了。哼，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得好好想一想啊。
1: 有什么好想的？爹，您跟我一起走。那个二太太说了，您要是不想干，也可以走。

0: 这二太太说的，
1: 对，我就看不了他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爹，你还说他是好人，我看啊，他根本就没拿别人当人。爹，你跟我一起走，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受他们没家的欺负。不可能，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这里面有误会。爹，到现在了。 您还站在他们那边，还帮他们说话。好，爹，您要是不想走，就只能恕女儿不孝了。

0: 大少爷。
1: 嗯。
0: 那个，我昨天奉的管家
2: 有没有句整话？吞吞吐吐的。
0: 啊，就是昨天奉的管家，这我
2: 凤娘怎么了？快说。
0: 这。
3: 哎。
2: 凤娘，你这是干啥？
4: 大少爷，这是你托我给你保管的传家金锁，现在我没有办法再替你保管了，你好好收着吧，最好记着，早晚都带着，可保佑你的平安。
3: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不愿意带着它。哎，凤娘，你背着包袱去哪儿啊？
4: 大少爷，我要回老家了，我这是来跟你辞行的。
3: 啊？哎，凤娘，
4: 大少爷，阿凤在梅家这20多年，吃穿用度和主子没有过两样，就因为我当过大少爷的奶妈，老爷大恩大德的让我做了梅家的管家，大少爷也给脸，背地里一直叫我娘。我今日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大少爷，阿凤这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全是托了大少爷的福啊，所以大少爷你千万别拦我，就让阿凤我给您磕个头吧。
3: 凤娘你快起来，这叫什么事儿啊，哪有当娘的给儿子磕头的？再说我打小您就在我们家，你哪有什么老家呀？凤娘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谁招您了？
0: 大少爷，我刚才就想跟您说，凤大管家昨天晚上来找您，问我您干嘛去了，我告诉他您去找王小红了。
3: 啊？
4: 大少爷，王府家那个不要脸的小妖精，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勾引大少爷，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毁了梅家，可是大少爷老爷偏袒他，我怎么劝老爷，老爷他都不听啊！所以大少爷，你说我还有什么脸留在梅家？我一定我……
3: 凤娘！
4: 啊！
3: 凤娘！凤娘！救老爷！快去找人！
5: 辅助！
6: 哎呀！哎，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啊？大少爷找你呢，放在管家不知道犯什么毛病，疼得满地打滚呢。哎呀，走，你快来看看呀！
4: 走！啊！
3: 凤娘，凤娘，凤娘，你忍一忍！
4: 疼啊！啊！
3: 凤娘！
7: 让一让，老爷怎么样？
3: 来。夫叔，我凤娘这是怎么了？
7: 冷热不调，喜怒无度，血气淤积肠内，余热散不出去。
3: 那你赶紧开方子呀！
8: 确实是肠。

0: 傅掌柜，你怎么看？
1: 要不先用药把火气压下去，止了痛，然后再调理。
0: 不行，他得的是急症，等不得呀。
2: 我也怕等不得了，这种症状疼就。

0: 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

0: 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聊城多云转晴，19到32度。泰安阴转多云，19到31度。菏泽阴转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0度。济宁晴，20到31度。临沂多云，19到28度。日照多云，20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6度。烟台多云，17到27度。威海晴转阴，19到26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29度。淄博阴转晴，19到33度。滨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马蓉给所有药商选好了，让药商举报我们，赏金500块。你想，周老板敢铤而走险跟我们做生意，那一定是贪财之人。那500块现大洋，他能不眼红？
1: 今天是第五天，我王小红不想认输。既然周老板说了，晚饭之前，那就让我再试试。有希望，一定有希望。
2: 但凭你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3: 命和金子，我都要。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戳弄。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

0: 辞了差事，他走了。辛辰，跟谁辞的呀？我怎么不知？跟我辞的，他说不干了，非要走。那都是你这个畜生闹的啊！他走了跟我有啥关系？真没！爹，没有王小红就救不了凤娘的命吗？
1: 夫叔，王小红走哪儿去了？
2: 他没说，听他那意思要离开玉屏。

0: 你来干什么？你不能走，你赶紧跟我回去救救凤娘的命。谁的命？凤娘，我们家的凤大管家。她，
1: 血口喷人，该死！她也得罪你了？我以为就我一个人得罪你了呢。
0: 少废话！
2: 哎。
3: 梅先祖，上跪天，下跪地，跪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跪关公关老爷，跪梁山一百单八将。今天我跪你王小红，求你回去救救我凤娘的命。她得的是肠瘀之症，我爹说急得厉害，一时半会儿就得疼死。你是学西医的，我爹说只有你能治。
4: 是，
3: 我把你给得罪了，我昨天说的话把你给惹哭了。其实你一掉眼泪，我就后悔了。不是我见不了女人掉眼泪，是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我说的那些话，说的那些狗屁话，把你伤得太狠了。你要真是那不三不四的坏女人，那种话根本伤不到你。我知道错了，其实就今天大早晨我就想过去给你赔礼认罪的，可是我一个大男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没拉得下脸来，都是我的错。王小红，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别跟我一般计较，你赶紧回去吧。我一生下来，我娘就没有奶，要不是凤娘喂我早饿死了，根本活不到今天。我凤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替我凤娘给你磕头了，求你回去救救她吧。
5: 这小娘们太狠了。

0: 确实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做手术，不然肠子穿了孔就会有生命危险。
1: 是，马上手术。
0: 可是咱们只有一些普通的西药，我连手术刀都没有。
1: 手术刀我有。
0: 那麻药呢？麻药怎么办？对了，找昨天来那个周老板，他手上一定有。
1: 好，我去吧。
0: 爹，赶快叫几个人来，我送大管家抬到诊室去。
1: 好。

0: 这么多年了，每隔一个月我就拿出来清理一次，绝不敢让他们生锈。
1: 太好了，
2: 老爷，周老板来了。
3: 哦，
4: 哦，魏老爷，
1: 周
3: 老板，哎，
1: 我家的管家得了急症，要做手术，麻药您带来了。
3: 麻药是带来了，可在这地方，正在做手术。

0: 说老板，快把麻药拿给我！舅老爷，啥叫手术？咋做啊？看这架势，怕是要拿刀子把方大官的肚子给刨了。啊！老爷，我不要这个王小红给我做什么手术。
1: 给我一个全活尸首，让我踏踏实实的去死吧！你说什么呀，
2: 老爷？我信不过他，早上我们还打得鸡飞狗跳的，他不会全心全意的救我，我不要他给我做什么手术，他现在恨不得一刀要了我的命啊！
1: 方大管家，您不是也学过西医吗？还在日本学的，要不您亲自给凤姐做手术吧？哎呀，我20多年没做活了，这心里边没底呀。哦，那就让我死了吧，反正早晚都是死，不要让我挨他这一刀。方大管家，小红，来。
2: 听你喊得挺起劲儿的，喊吧，不做手术的话，你还能再喊一个时辰，等肠子穿了孔，你想喊也喊不动了。
1: 小红，
2: 是，今天咱们俩是吵得挺厉害的，你别说我还真挺恨你，可谁让我是医生呢？你放心，我在做手术的时候不会想手术以外的事儿。如果你还信不过我，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得告诉你，也是告诉你们大伙，做这种手术，我王小红做过不下20例，无一失败。我想在玉屏这个地方，除了我，没人能救得了你。怎么样，凤大管家，这个手术你是做还是？ 梅老爷，您能做我的助手吗？
0: 能啊，只要我胜任。
2: 那赶快准备手术吧，你们几个搭把手，把他抬到屋里去。

0: 多人聚在梅家大药房的牌楼前等着看热闹。西医手术对玉屏的老百姓来说是件稀罕事儿。在这之前，遇到疑难杂症，他们必定会焚香祷告，求红娘子显灵。
1: 哎，啥叫做手术？
2: 手术嘛，就是拿刀子把肚子割开
1: 啊！我的妈，谁能让他做这缺德事儿啊？
2: 哟，这里边就是梅家大馆呀！跟你说，这要是把人给祸害死了，看以后谁还来他们梅家看病？

0: 真够新鲜的，梅家的大药房做上西医手术了，这先生还是个小丫头。
1: 那小丫头今天一早让二太太给辞了，要做手术，大少爷又给追回来的。
0: 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连先生也轮到他辞了。你这个窝囊废，自从这刘老二进了门，这梅家就姓了柳了。
1: 大太太，您消消气儿，身子骨要紧。
0: 我让你盯着他，

0: 这些天，盯出什么事儿来没有？不知道算不算？昨天夜里，我看见王福从他院子里出来。
1: 王福，
0: 王福是谁？福掌柜的。大太太，您十几年没有出过佛堂了，没见过他。他在咱梅家大药房当了10年的掌柜了。 接着盯，盯紧点儿，马四，你知道我咽不下这口气，整不死他，我来世不得脱生。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2: 闪开！闪开！我帮你拿回大少爷，您放下吧。
3: 大少爷，
4: 慢点，慢点，慢点，大少爷。
3: 你这是去哪儿了？
5: 先给我找口水喝。啊啊啊！

0: 这手术做上了，这都半个时辰了，也不知道做的怎么样啊，不让进呢。啊，对对对，是不能进。二娘，这个我懂。那个做手术之前要先消毒，咱们身上都不干净，那开膛破肚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放在管家刚抬进去的时候，疼得直叫唤，后来忽然就没声了，
1: 没声了，大少爷。
2: 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3: 人救过来了。
2: 这么漂亮的手术，我20多年都没见了。咱们的王医生是西医里的一流高手。
3: 我凤娘好了，
2: 刚做完手术，容易感染，你不能进去。等麻药劲儿过去以后，凤大管家才能醒呢。手术非常成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凤大管家安然无恙。

0: 凤娘，别靠近。这是睡着了？麻药的作用，一会就醒。凤娘，您没事儿了，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您儿子没险阻，有出息了，一定好好的孝敬您。您就等着。
1: 享我的福吧，
0: 王小红。我爹说你是神医，
1: 这种手术对我来说很简单，神不神的。
0: 你真够兄弟，你都走到天门山口了，能给哥哥面子，回来给我凤娘做手术，哥哥领你的情。
1: 虽然你一个人把马骑走了，让我跑回来，还拎着你那个又大又沉的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但是，只要我凤娘安然无恙，哥哥永远领你这个情。打住！你是谁哥哥？少赚我便宜啊！
0: 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没关系，你这个兄弟，我认定了。

0: 对，醒啦，现在不能喝水，你腹部有刀伤，麻药的作用消失以后可能会有点疼，可千万别碰它。我会每天过来给你换药，10天左右我会帮你拆线。拆线就是把缝合伤口的东西给取出来。 这里边是药，药品输到你的身体里可以消炎。再过一个时辰，我会帮你打一针止痛针。打针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疼，但是正常现象，不要害怕。
1: 我真的没有死。
0: 在没有西医手术之前，急性阑尾炎很容易死人的。不过，你很幸运，
1: 你救了我。
0: 可以这么说吧。
2: 不要以为你救了我，以后你就可以在美甲为所欲为。你要是敢痴心妄想的勾引大少爷，我还是不会饶了你的。来几个有力气的，把凤姐抬回她房间。
3: 快快快！哦，上来喊你说，
4: 老爷，
3: 你个子高，进去举那个瓶子，举得越高越好。
4: 哦，好，快点。

0: 王先生，周老板，您没走。对了，谢谢您的麻药。我一直等着王先生的手术结果，王先生真是医术高明啊，连梅老爷都赞赏有加，周某佩服佩服啊。您过奖了。啊。
1: 咱们那笔买卖，您没忘了吧？晌午可是快到了，告辞，周某告辞了。王先生，哎呀，外头那是人山人海啊，都听说您给凤大管家做手术。 还割开了肚子，把他救活了，都要见见你这蜥蜴女神仙呢。哎，女神仙，走吧。哎，你们不是想见见我们家的蜥蜴女神仙吗？这就是我们家的蜥蜴女神仙。哎，我们家女神仙那牌子呢？
2: 来俩人，把那牌子抬出来，放放这儿。各位父老乡亲，我不是什么女神仙，我只是个普通的医生。你们要是谁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家人有了病，都可以来找我。
3: 好，好，好！哎，看着小娘们这么面熟啊！
4: 得了吧，狗哥，是个娘们你就看着面熟。去！
2: 你说怎么回事？我一看见大家给我鼓掌，我就犯糊涂了。
3: 没有啊，你说的非常好。好什么好？我马上就要回根据地了，我还说让病人都来找我看病。我虽然不是一名医生，但是我看你治病救人，获得老百姓信任的时候，我都跟着激动。我相信，你要是打声讲出来，我是一名红军战士，所有老百姓。

0: 都会被红军喝彩。
1: 可是现在我只能暂时留在玉屏了，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得观察两天。
0: 理解。我忙活了半天，把那些经费都在这儿了。
1: 多少？
0: 不到100块。要不这样，你再去找赵老板谈谈，拿这些钱当定金，让他把药再留几天，或许有可能。
1: 这个主意好，他刚才一直留在大药房看我做手术来着，我看他是想做这笔生意。
2: 这是多少？
1: 差几块，不到100。
2: 你拿来干嘛的？
1: 给您的定金。
2: 笑话，咱们说好的3000，你拿着不到100，还定金？这谁跟你定金呢？昨天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3000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别忘了，你要的这些药都是紧俏货，都是司令部警察局管着的。答应你这笔买卖，我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你倒好，拿着几个破钱打发要饭的了。
1: 哎，周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您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你看这样行吗？这些钱是有点拿不出手，还不到100块，就先压您这儿，您就再给我几天时间。几天之内，如果我弄到钱，咱就做咱的买卖；如果弄不到，这钱我也不要了，全当是给您的茶水钱。
2: 几天，我等不了。要不这样吧，这些钱先压在这儿，我等到你今天晚上晚饭之前，3000块现大洋拿来了，咱们慢慢成了。如果拿不来，对不起，我连夜装船把这些药运到省城。
1: 周老板，您就再给我2天时间，一天也行。
2: 没商量，就今天晚上。
1: 没您怎么谈买卖的？
2: 您觉着我们现在还是谈买卖吗？不瞒你说，今天一大早我就被叫到了司令部，马荣，知道吗？马司令亲自训话，跟你见面，我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哼，要不是为了这3000块现大洋，我现在就到司令部举报你。你是个明白人，就不用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了吧？啊！
3: 周董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只能干掉他。
1: 不行，如果干掉他，我们就有可能永远失去药品的来源。
3: 现在你的安全最重要，
1: 未根据地弄到药品最重要，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3: 那一线希望在哪儿？啊，晚饭之前我们去哪儿搞3000块现大洋？我得到消息，马荣给所有药商宣了话，让药商举报我们，赏金500块。你想，周老板敢铤而走险跟我们做生意，那一定是贪财之人。那500块现大洋，他能不眼红？
1: 今天是第5天，我王小红不想认输。既然周老板说了晚饭之前，那就让我再试试。有希望，一定有希望。梅家财大气粗，梅老爷要器重我，哎，我可以找他借。
3: 可是万一那个周老板改了主意，现在要去举报你呢？
1: 他住在新雅客栈，说好了晚饭之前不会离开，随时等我。你可以先去新雅客栈门口盯着，如果他离开去了军政办公处，就是要举报我。那对不起了，只能干掉他。如果他一直待在客栈里，就说明他讲信用。
2: 赤匪，赤匪，赤匪，难道没人了？还一个小丫头。
4: 老板，您说什么呢？
2: 你不用动。你今天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这个房间里陪着我。晚饭之前，要是梅家那个西医女先生没到，你就出去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4: 好。
2: 我今天不能出门，赤匪不会只派一个小丫头。

0: 小红，老爷让你去呢，这回你可露脸了。以后在梅家，咱爷俩的日子就好过了。
1: 爹，里面说两句话。来，爹，你坐。爹，我救了他梅家凤大管家的命。
0: 我要是求梅老爷帮忙，梅老爷应该能帮我吧？
2: 能帮，能帮。梅老爷对凤大管家不是一般的器重，哎，立过家规，任何人不能拿凤大管家当下人。你想想，哎，你让梅老爷帮你什么忙啊？
1: 我需要钱。
2: 闺女啊，你才来了多久啊？ 还没到领工钱的时候，哎，刚立了点工，就要赏钱，这不厚道吧？啊，要多少？爹这儿有。你没有。多少？你小看爹，爹的工钱不少，在梅家又管吃管喝，爹的钱用不出去，多少？
0: 3块，3000块，谢大洋啊，爹。
3: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0: 我就说你没有吧。二太太，来了。
3: 我爹说，梅老爷叫我。是啊，一叫就来，来里赏钱呢。等一等，不急。我今天要你带给你爹的话，你带了吗？
0: 带了。
3: 那他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走啊？
0: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3: 哼，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闺女。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虽然是梅家的二太太，但是这个家我做主。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等一等，你不是要去见老爷吗？我跟你一起去。 别以为你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哼，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我还告诉你，你一个子儿的赏金都甭想拿到。

0: 啥？
1: 白先生，请坐。
2: 我就不坐了，梅老爷有什么话，请讲。
1: 坐下聊嘛，快坐。
2: 哎。
1: 哦，瑞芳啊，你是不知道，王先生手术做的那叫漂亮。20年前，我在日本见我老师做过盲肠炎手术，也没有这么干净利落。啊，说吧，梅家该怎么谢你？
2: 我是梅家大药房请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我分内的工作，梅老爷就不用谢了。
1: 哎，你是从大上海来的，到了我们玉屏这个小地方，肯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儿。

0: 住的怎么样？还需不需要添什么东西？好，你尽管跟二太太说。说吧，正好老爷在，说出来我要是没办的，也好跟老爷告我的状。
1: 瑞芳，怎么跟王先生开起玩笑来了？啊，王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 平日里，二太太跟凤姐的关系最好，她看到凤姐起死回生，真是高兴的。她可不是个愿意开玩笑的人。哎呀，凤姐到我们梅家20多年了，对梅家，尤其是对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应该说是恩重如山呐。你救了凤姐，梅家一定要谢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讲。
2: 您至少得出这个数，3000。以为你能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哼，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我还告诉你，你一个子的赏金都甭想拿到。
3: 梅老爷，我想跟你借3000块现大洋。
2: 你瞧，王先生真是太幽默了。我跟他说句笑话，他也跟我开起玩笑了。3000块现大洋，一个姑娘家要3000块现大洋有什么用啊？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就是干上10年8年，也挣不回3000块现大洋啊。你说他这不是开玩笑还是什么呀？
4: 梅老爷，我
5: 梅小红。
4: 小朵，你怎么直呼人家姑娘的名字呢？啊，对不起，王先生，爹，我听伙计说他来这儿了，我这一着急就直呼其名了，下次改，下次一定改。
6: 你找王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4: 啊，我是吃凤娘奶长大的，王先生救活了我凤娘，我得谢谢他。你瞧。
2: 我专门出去给你买的枣糕，请你笑纳。哎呦，老爷，这不正好？您问王先生，咱们梅家该怎么谢他？他说要3000块现大洋，甭说是句笑话，就是他真的想要，咱梅家也没有啊。现在险祖专门出去买了枣糕，也替您替咱梅家谢了。王先生，快拿着。
7: 别扔啊！别扔啊你！你和你二娘合情过来羞辱我？哪有的事儿？
4: 这个你真别扔，那个枣糕可好吃了。
7: 我不稀罕。
4: 不是，除了枣糕里边还有别的。
7: 什么我都不稀罕，快滚！省得让别人看见，又是我勾引大少爷。
4: 哎呀，这里边真有好东西，不信你滚！
8: 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你干什么？出去！你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4: 别！我就一小会儿，求你了。
8: 哎，这是3000块，你数一下。
4: 500块一张的银票，一共6张，3000块，1块都不少。等一下，你干嘛要给我这么多钱？你不是急着用吗？我拿你当兄弟，哪有哥哥不帮兄弟的？可昨天你不是说……别提了，我昨天说的那些混账话，求你全都给忘了吧。今天。 你救了我凤娘的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7: 她就是你们家一个下人，你对她还挺好的。
4: 她不是下人，她是我凤娘，我吃过她的奶，奶娘就是娘，没有她。

0: 你长不了这么大，以前没发现，原来你还挺有情有义的。
1: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就能免费领许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 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
3: 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
0: 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
0: 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
1: 可就真的没了。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

0: 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

0: 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林园风华。
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三个三女士，冯姐都在问编辑一说，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华西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9: 谢什么？
10: 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
9: 你的话我能信吗？你那天还说早晚有一天亲手要宰了我呢。
10: 能信，这个可以信。我啊，先把3000块现大洋还给你，然后再亲手宰了你，不耽误。
11: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2: 人旺，气旺，
11: 身体旺，
12: 财旺，
11: 福旺，
12: 运到旺。
11: 感恩祭祖又旺旺，
12: 家庭旺旺，
11: 招财纳福又旺旺，
12: 公司旺旺。
11: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1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被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

0: 刚刚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有情有义，哥哥爱听兄弟这么说。我拜的是关公，敬的是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情没义，我还配是个人吗？哎，行了，我走了。时间长了，万一让人看见说三道四的对你不好。

0: 我总觉得你对王医生有成见了，是他有问题。老爷宅心仁厚，当然看不出来了。我是女人，女人看女人一眼就能看到心底里去。
1: 瑞芳，你多心了，他已经辞了差事，是为了给凤姐做手术才特意赶回来的。哎，
0: 瑞芳，你不知道，他手术刀一拿，我就感觉他是个好医生。
1: 那他为什么刚做完手术就来要钱呢？哎，
0: 人家不是说是借吗？可能是遇到什么急事儿了。你也是，他干嘛就把话给岔开？
1: 老爷，您糊涂了。一个姑娘家要3000块现大洋有什么用？怕就怕她来咱梅家就是为了钱。
0: 不会吧？
1: 刚才她亲口说的3000块现大洋，你也听见了。老爷，一个人有能耐。 不能保证他就是好人。哦，你说，
0: 王医生不是好人？
1: 正像老爷说的，我承认他医术挺好，至于心术嘛，我会替老爷防着他的。既然老爷这么相信我，大事小情都跟我商量，现在凤姐又病了，对梅家，我要负责任。

0: 时候不早了，不能这么干等着。小刘，
1: 老板，
0: 你马上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1: 您吩咐。
0: 出门以后，你直接奔军政办公处，见了大兵，你就说我要见马司令，让马司令马上派人来，我有要紧的事汇报。

0: 哦，你是梅家大药房的西女先生。
1: 你们周老板呢？啊，
0: 老板在客栈呢。您知道哪个房吗？
1: 知道。你这是去干嘛？老板交代我去办事儿，
0: 我这就得去。等一等。
1: 见你们周老板，我和你们老板生意谈成了，兴许他让你办的事情就不急了。那可不行，我们老板说了，得赶紧去办。再说了，他还要赏我一块现大洋呢。王先生，我先走了。这么的，你先带我去见你们周老板，你们周老板见到我一高兴，兴许会赏你两块现大洋。
2: 真冤。
1: 走吧。 他不赏，我赏。真的，周老板，你的心可是真够急的了，这还没到晚饭的时候，怎么就把伙计给派出去了？你先下去。
2: 是。
3: 你来干什么？想要回那100块现大洋？啊，不对。
1: 差7块，我可告诉你，咱们说的清清楚楚，晚饭之前你拿不来钱，这93块现大洋我是不会退还给你的。就那几个钱，您说您这么大老板还查数？周老板，我跟您做的可是大买卖。
3: 大买卖，要大价钱，3000块现大洋。 你有吗？一个子儿都不会少的。王先生，王先生，冒犯，冒犯。
1: 您才是大老板，像我们这些做买卖的，最怕得罪像您这样的大主顾啊！哎呀，
3: 您多担待，多担待。周老板，你不厚道。说吧，派你的伙计去干嘛？不会是想赚那500块现大洋的赏金吧？我告诉你，那钱啊，你赚不着，马蓉要抓的是赤匪。 你看，我像吗？
2: 不像不像。
3: 周老板，咱们俩做的是生意，你卖药是为了赚钱，我买药也是为了赚钱，这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王先生，像您这样的气魄，周某巴不得经常和您做生意呀。那好，
3: 什么时候提货？
2: 钱到提货，看您方便。
4: 周某随时恭候，只是备着点儿警察和大兵。啊，对了，一会儿别忘了赏你的伙计2块现大洋。今天真是太悬了。 要不是你认出了那个伙计，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今天是第5天，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那个周老板报了官，你就会被捕，会被枪毙。我王小红不怕牺牲，能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你又说我王小红，我真是服了你，还好今天有些悟气。
5: 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周老板不能留，必须找机会干掉他。
4: 不行，要想长期给根据地提供药品，就只能靠像周老板这样的药商。他贪财，所以胆子大，胆子小的根本不敢跟我们谈生意。哦，根据地的同志带来了政委的口信。
5: 政委听说你取得了梅家大药房的信任，非常的高兴，
4: 希望你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
1: 留在玉屏，不行。
0: 我得赶回根据地，医疗队还需要我。
4: 这里更需要你。现在玉萍是咱们根据地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你留在玉萍是革命的需要。
1: 那政委有没有说我入党的事？
4: 这个不知道。
0: 我王小红五天内完成了任务，政委就应该批准我入党。
4: 你又拿完成任务要挟政委？
0: 没有，我是要求进步。那我还要留在玉萍多久？
4: 具体留多久，要看新的任务什么时候到，要看党和根据地的需要。

0: 你干嘛？
1: 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去找你，你怎么不在？
2: 你怎么又大半夜往我屋里跑啊？
1: 我他不是想着蝈蝈这两天没喂吗？我怕他饿死我，我去喂蝈蝈。
2: 你就不会白天去？
1: 幸好我去了。这个你怎么一块都没吃呢？
2: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
1: 哎，我们一起吃呗。我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月亮可好看了。

0: 我打小就爱吃这个，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特别香？太甜了，齁得慌。
1: 嘿，
2: 你个刁嘴的臭丫头，
0: 放下。
2: 这是你给我买的枣糕，你怎么还吃起来没完了？
0: 你不嫌齁得慌吗？
2: 齁得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吃一块得了啊，别没完没了的。
3: 小气包，你吃你吃，齁死你！本来想跟你赏赏月、聊聊天，这还没开始呢，你就惹我生气。
2: 你别说，今晚的月亮还真好看。看着这月亮吧，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3: 诚心气我了是吧？谢谢你啊。嗯，谢什么？
2: 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你的话我能信吗？你那天还说早晚有一天亲手要宰了我呢。
3: 能信，这个可以信。我啊，先把3000块现打洋还给你，然后再亲手宰了你，不耽误。
2: 最毒莫泊妇人心，你说你咋就那么狠呢？今天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天门山口，我好几十里路我还拎着你的大破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啊？ 我现在啊，我真的有点可怜你，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女人该是什么样？你是没见过。

0: 你要是见了我的牡丹，见了你也白见，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像我牡丹那样。我什么样，我自己清楚，用不着你来提醒我。是啊，你的牡丹是泔水做的，我王小红学不像。
1: 再敢糟践我的牡丹，我就让傻子韩醋把你扔湖里喂王八，信不信？
2: 喂王八我有点舍不得，喂鱼吧。

0: 先走。先走。
1: 滚。
2: 傻的韩苏不对劲儿，你都没察觉，兄弟起了疑心，你当大哥的都不知道，你还怎么当大哥啊？
0: 你说谁起疑心了？
2: 谁每天跟着你啊？不就你救来我，还有那傻的韩苏吗？
0: 你刚才说傻的韩苏怎么不对劲了？
2: 傻的韩苏他边伤还没好吧？你最近看见他人了吗？
0: 对呀，他人呢？
2: 他一直在凤大管家房里呢。我今天听王小红说，要给凤大管家拆线。
0: 拆线？嗨，
2: 我也是听他们说的，叫拆线。你说这拆线，他不能穿着衣服拆吧？傻的韩苏，他去看凤大管家不穿衣服去了。啊？
3: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下床活动了，但是不能太累。这个药你要记得吃，连吃一个星期，每天早晚各一片，别忘了。忘不了。那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4: 王医生，你给我做了手术，这些天还每天来给我扎针、弄药、伺候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3: 我那不是伺候你，我是在给你治病，那也不是扎针，是输液。
4: 那每天输进去那么多，一定花了老爷不少钱吧？
3: 老爷说了，你是自家人，治病不算钱。
4: 老爷跟我说过了，要是没有你，我就没命了。谢谢你啊。
3: 不用谢，不用谢，我是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好好养着吧。
5: 听说今天拆线，我过来看看怎么样。
3: 已经拆完了，伤口愈合很好。梅老爷，今天病人挺多的，我得赶紧去坐诊了。
5: 辛苦了。

0: 老唐，坐。走。那个，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不好意思啊，都怪我这个当大哥的管教兄弟不严，不会有下次了啊。我过来啊，过来。哎，
1: 什么？啪啪啪啪！这个不拿来。
2: 真是给阿凤脸呐！你呀，总是这样。刚刚缠了线，叫你躺着，就是不听。快坐下吧。哎，
1: 老爷，您在这坐着呢，哪有阿凤坐的份儿啊？
2: 我让你坐。哎，你到梅家20多年了，忠心耿耿。
1: 老爷，哎呀，坐下。你呀，也有毛病，有事不该操的心，瞎操。脾气又急，这次这一病啊，对你也是个教训。现在你怎么看王先生啊？哦，老爷，这些日子我虽然都躺在床上，但我还是找人看着他呢。
2: 可是这十几天倒是没发现他勾搭他少爷。作为医生，他对你怎么样？哎呀，
1: 老爷，那倒真是没得说啊。我知道，这都是老爷您关照的。凤姐，王先生给你做了手术，救了你的命，他就是咱梅家的贵人。哦，这两天。
2: 咱梅家大药房柜上看西医的人，那都排成长队了，诊金药金都赚了不少。哎呀，我想啊，王先生是从大上海来的，咱梅家想留住这个人才，可不能亏待了人家。哎呀，
1: 老爷，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啊，
2: 那几件西洋家具还好吧？
1: 好着呢，那是老爷您年轻的时候专门从省城带回来的。一到夏天。
3: 我就找人搬出去晒一晒。
4: 老太爷看着不顺眼，不让用。凤姐，这样，你派人把那几件家具送到王先生的屋里。人家是从大上海来的啊，他一定会喜欢。这也算咱梅家谢谢他。哎，
1: 全听老爷的。
3: 我还以为你老往凤娘那儿跑，是去偷看凤娘。
5: 感情你是惦记上人家王小红了？我没有。那你刚才拦着人家干啥？
3: 谢他。
5: 谢他啥？谢他给凤大管家做了手术，跟你有屁关系啊？还轮得着你谢？我告诉说，你今天当着大少爷、你大哥的面说清楚了，就老爷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自打凤大管家做了手术，你背上的伤也好了，天天往那儿跑，你为什么呀？
3: 我
5: 啊，你也不小了，到了该惦记女人的岁数了，可你也不能惦记凤大管家呀，凤大管家都多大岁数了，当你娘的富裕啊？你说你每天往那儿跑，是不是想看老女人不穿衣裳？
3: 你，哎，放下！不行，胡说，我摔死他！沙滩苏，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哥？我让你放下！哎呦我，哎，哦，哎，哎呦，你净胡扯！沙滩苏就是想女人，也不敢惦记我凤娘。
5: 不过你老往凤娘那儿跑，到底咋回事？他热，我就给他扇扇子；他渴，我就给他倒水喝。哎，这傻子最近怎么回事啊？凤大管家平时最看不上他。
3: 我这兄弟最仗义，他一定是想着要替我尽孝。哎，以后你别老胡说八道，听见没？
0: 啊。
1: 三太太，
2: 这么好看的西洋家具，都是要搬到哪儿去啊？
1: 回三太太，搬到王先生屋里。
2: 啊？
1: 搬到王先生屋里。
2: 哪儿来的王先生？
1: 就是咱们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王先生。
2: 哦，就是那个丫头啊。这么好的家具，谁让你们搬过去的？
1: 凤大管家，好像是老爷亲自安排的。
2: 下一位是我，你不认识我？我是三太太，啊，梅贤祖，他三娘。
4: 三太太好，
2: 坐吧。早就听说我们梅家大药房来了位神医，还是个姑娘，人又长得漂亮，还真是的。以后啊，别让他们叫你先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老头子呢。
4: 三太太，你是哪里不舒服，想要帮你看病吗？
2: 我没病，就是来认识认识。哎呦，真不愧从大上海来的，就是跟他们乡下来的不一样。这身段，这气质。啊，对了，我这有条围巾，是朋友从南洋带过来的，一般人配不上，送给你吧，全当是见面礼呢。
4: 三太太，这不好吧？第一次见面，怎么能要您这么重的东西？
2: 你不要，我可是会生气的。
4: 这，
2: 你就拿着吧。这个家里女人多，好的可没几个，以后咱姐俩可得一条心。得空了上午屋里喝茶去，我先走了。二姐，
6: 三太太，
2: 二太太在吗？
6: 在呢，
2: 我去给您通禀。
6: 不用了。
2: 二姐在吗？
6: 老三来了，有事儿啊？
2: 二姐，我陪你去王姑娘的新房看看。
6: 什么？什么新房？
2: 哟，二姐都不知道啊？哼，老爷让凤姐给王姑娘的新房里布置了好多西洋家具，我可去那房看了，比我的房子可要精致多了。二姐，你说这不是置办新房，这是干嘛呀？
6: 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话。
2: 王福的女儿王姑娘从大上海回来的，上过西医学堂，咱们家老爷不也是学西医的吗？这下可好了，可算有人陪老爷说话了，又年轻，看上去比我都要小上十几岁。也不知道老爷有了这样的四妹妹以后，还能不能有时间理咱们。
6: 老三呐，你可真有闲心瞎编呢。
2: 不是这样的，我也是瞎猜的。我就想，老爷要不想娶她，干嘛对她这么好啊？
6: 猜得倒挺好，干嘛不跟老爷说呢？看老爷会不会大嘴巴抽你。
2: 哟，二姐，你还真想得开，真的。就一点儿不往心里去，我倒没什么，反正平日里老爷对我也爱搭不理，只是二姐怕是要失宠了。二姐，你别生气啊，谁不知道你是大家闺秀，见多识广，不像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就爱吃点醋。哎呀，闷呢。 我先走了，二姐啊。

0: 哪不舒服？
1: 我呀，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
0: 说不清楚，没法给你查。
1: 心口，心口疼。
0: 咱俩里边传上去。哎呀！把衣服撩开。
1: 好好好好。哎呀，凉飕飕的，舒服，太舒服了，美死人了。
0: 你没病。下一位，请坐。
2: 哎，
1: 出去！我还没看完呢，脾气还挺大，我可是花钱来的。徐女先生，实话说吧，我是没啥病，我就是觉得你有点面熟，可是在哪儿见过我给忘了，你给哥哥提个醒呗。
0: 我没见过你。
1: 不可能，我向我爹妈主动发誓，我指定见过你，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了。求求你妹妹，给哥哥提个醒呗，哥哥送你个绸子背面，怎么样？
0: 这是诊室，请你自证。你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就让掌柜的报官，叫警察来请你走。给我打！伙计，叫掌柜的来。
3: 哎，别！
1: 我走。
0: 你东西。

0: 老爷，玉芳，老爷，你是不是看上王小红了？当然看上了，她可是人才，咱家有了她，那是梅家的福气。梅家大药房西医诊所也会成为玉屏百姓的福气。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啊，玉芳？你不会？就是，那房子布置的跟新房似的，都有人挑拨是非，说老爷要给我们娶四妹妹了。
0: 他们那是放屁。
2: 谁说的啊？你不该给他两个嘴巴子。我
1: 看老爷就是这个意思。
2: 瑞芳啊，瑞芳，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说嘛呢，我请王小红当西医女先生，你是百般的刁难，今儿说了实话了，还说别人，我看搬弄是非的就是你。不想想自己的家事，还不如老三呢。

0: 刚才说梅家的西医女先生，
1: 对，
2: 我打听清楚了，她叫王小红。其实上回我就觉得有点面熟，我还以为是我哪个相好的呢。今儿我想起来，她是土匪，黑龙山上女土匪，还是个头。
0: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有十足的把握吗？
2: 有，这娘们儿，我谢二狗脑子好使。男的我一个记不清楚，娘们儿我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今天，他一大嗓门，我听得吱吱的，就是他。
0: 滚蛋！就靠听娘们儿声啊？啊？万一错了怎么办？
2: 错不了，听得吱吱的，就是他。
0: 真你娘个腿呀、啊！那省城的赵特派员来了玉屏，就是来视察剿匪的。来了就要上黑龙山，现在刚刚被马司令给摆平，你说你他娘的又冒了出来啊？你现在要到马司令面前去说去，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
3: 女土匪头子？没听说黑龙山上有女土匪头子。
0: 是啊，所以我就给了谢二狗一大嘴巴。
4: 你说的对，姓赵的吞了我4万块大洋才不上黑龙山了，别再给他提醒了。梅家大药房新来的那个西医女先生，你查过了吗？
0: 没有。
3: 混蛋，为什么不查？
0: 毕竟是梅家的。
3: 梅家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跟你说了吗，所有到玉屏的生人都要给我详查。
0: 是，
4: 暂时没查些好。你说那叫什么狗来着？
0: 谢二狗。
4: 对，就叫谢二

0: 把他给我盯紧了。如果他真是黑龙山上下来的，说明黑木蛟野心挺大，把奸细都派到玉屏来了，难道想攻老子的城吗？跟黑木蛟打交道，必须得做到知己知彼，否则是要吃大亏的。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线头找着了没有啊？
1: 正要跟司令您汇报，我费尽千辛万苦查出来一个叫熊老八的，他爹娘住在城西25里的熊家村，我把这两个老东西全抓过来了，剁掉了他兄弟一根手指头，让他上山给熊老八送信儿去。
2: 大当家的，您找我？
3: 哦，熊老八，我听说你兄弟上山了。
2: 哦，是惊动大当家的了。大当家的放心，山上的规矩我都给我兄弟讲清楚了。
3: 我记得你爹娘还都健在，你兄弟也上山了，那二老怎么办呢？
2: 大当家的真是好记性，我爹娘之前确实在，上个月结伴归了西。为了买棺材，我兄弟连家里边的地都卖了，他不上山找我就得饿死，还请大当家的收留。
3: 熊老八，你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你入伙早，是山上的老兄弟了，如今你的亲兄弟上山做大哥的，我当然要欢迎了。
2: 多谢大当家的。
4: 自从上回给马上攻了山，大当家的又定了许多新的规矩，你可小心点啊，别让人看出马脚来。
5: 大哥，我就留在山上给你当土匪吧。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井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5: 命和金子我都要，
6: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7: 你不战死做活命，
6: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8: 不是牡丹求情，今天那刀疤脸的枪子儿就能要了我的命是吧？
9: 我的牡丹好吧，有情有义，哎，终于能和我的牡丹见面了。
8: 要我说，这能不见就不见了，有什么好见的？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1: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可小心点啊，别让人看成马脚了。
2: 大哥，我就留在山上给你当土匪吧。
1: 混蛋，咱爹娘的命还在马上手。

0: 挺好的，不像马蓉那帮混蛋，剁了我一个手指，眼都不眨。
1: 不行，就是碎尸万段，也得把爹娘救出来。
2: 大哥，哎，哎，大哥，哎，伤好的真快。是我妹子治的好，派去玉屏的兄弟回来了，红姑娘挺好的，她还在梅家大药房开了西医诊所，每天看病的人啊排成长龙啊。真的？
1: 那当然了。
2: 难道我看错了？我妹子真的只是个医生？
3: 不对呀，他以前跟我说过他是南边什么红娘子山的。大哥，红姑娘下山都这么多天了，你这嘴里还总念叨着，要不大哥酱，你马上准备聘礼，兄弟我亲自去玉屏给你提亲去。
4: 我退。
5: 不，不，不，
4: 那这胡说八道了。
5: 用不着你啊。
3: 二太太来了，有何吩咐？
4: 这两天睡得不好，请府掌柜开个方子熬两服药调一调。
3: 哎，
5: 晚上后花园，
3: 你留在这儿，等府掌柜抓好了药，把我拿回去。
4: 是。

0: 瑞芳，
1: 你叫我名字，我现在是明白了，那个王小红根本就不是你闺女，你从哪儿弄了一个这么会点西医的女人呢？啊！
0: 王小红是我女儿。
1: 胡说！10年前你找到美甲，我看你拖着一条残腿，我可怜你，我没有揭穿你，让你留在梅家当了掌柜。 口口声声说一辈子孤苦伶仃就是为了我，让我爹打断一条腿也不后悔，还说你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留在这儿就是为了见到我。
0: 是啊，我就是为了见到你。
1: 行了，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你把那个王小红找来，不就是为了勾引老爷吗？你到底会投其所好？我告诉你啊，老爷就是再娶10个8个，就是看我不看一眼了，我也不会离开梅家的。
2: 当初要不是老爷向我求婚，我早就死在娘家了。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别想让我跟你走。谁在那儿说话？哎呀，
3: 凤大管家。哟，福掌柜，你怎么会在后花园？
2: 啊，这不刚到闺女那儿去。
3: 这儿到药房近便点儿，我这腿呀一到晚上就不好使，想少走点路。
2: 哦，
3: 是这样啊。
2: 哟，福掌柜，你不是不知道，家里女眷多，以后夜里不要到女姑娘院里去，有什么话你就白天说嘛。
3: 今天不是有急事吗？以后晚上不砍了。
2: 行，我查夜去了。
3: 哎。

0: 这些年前是怎么来到咱们家的？
1: 自荐来的。老爷考了他两个月，就留下当掌柜的了。什么也罪？40往上，50往下。闺女在上海读的西医大学，就是老爷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这个王福是玉屏人，是。
0: 听说老家在花阴镇。

0: 阿四，在，你快去花音镇给我打听打听，这个王福到底是什么底细，和刘老二有没有关系？花音镇，花音镇就是柳瑞芳的娘家。
1: 是，大太太，我明儿一早我就动身。
0: 多带些钱去，给我打听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回来。
1: 是。
0: 我就说嘛，他柳家这么有钱，肯把闺女嫁到梅家来当姨太太，我就不相信。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聊聊天了？
0: 不能，有事的话白天去诊所说。
1: 你这人真没劲。
2: 我白天睡多了，
3: 现在没觉，睡不着，又找不着人陪我说话，闷得慌，烦得慌。
1: 那个好兄弟，你就陪我聊会儿呗。
0: 你白天睡多了，我白天可是看了十几个病人，现在又困又累的，哪有功夫陪你啊。我明天一早还去诊所呢，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休息。
1: 哎，我说王小红，你不仗义。
4: 大少爷。
5: 哎，凤娘，
6: 这不是大少爷该待的地方，你们两个送大少爷回他房。
4: 大少爷，我们送你回房。啊，
5: 哎，我刚才听着这院里有只蛐蛐叫唤的特烈，跑哪儿去了这是？

0: 王先生，其实刚才我都听见了，是大少爷晚上睡不着觉，自己瞎转转到您这儿来的，和您没关系。你刚才没开门让他进去，那就对了。看来之前我是误会您了。王先生，
1: 方大管家，你这伤刚好，为什么不早点休息？
0: 老爷让我当管家，我本应该尽职尽责的，这都耽误了好些日子了。我现在全都好了，王先生您给我的那些药我也一直吃着，真的一点都不疼了。王先生，我真的是误会你了。你上过大学，又识文断字的，您不会跟我计较的，是吗？
1: 当然。
0: 啊，那些西洋家具是我看着他们布置的，你还喜欢吧？
1: 就是太好了，其实用不上的。我那
0: 是老爷亲自吩咐这么做的。这些日子，账房里的账本我也看了，你没少给柜上挣钱，老爷这么厚待你是应该的。
1: 看您说的。

0: 你叫什么？没看见本大少爷正干正事呢。
1: 牡丹，
0: 我就是因为牡丹，我才要宰了他。
1: 牡丹在街上，
2: 哪条街？你跟我走。

刚才就在那天桥上，在哪儿了？

0: 好好在家里边待着，你跑大药房来干什么？
1: 是舅老爷，舅老爷怕我一个人在屋里闷得慌，说带我来看看街景。这也没什么好看的，我们也该回去了。
2: 茶楼、点心铺，
1: 还有裁缝铺。牡丹我了解，他没别的地方可去。
3: 对，那条街上尽是这些铺子。
2: 跟我来。想办法把这个递到牡丹手里。
3: 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可不能让你舅老爷我掉脑袋呀！那十几条枪都跟着呢。
2: 去不去？
3: 不去。
1: 不去，我打掉你门牙！
3: 打掉牙我也不去。
1: 你是我舅老爷，给你下跪不丢人，你不能白当舅老爷。牡丹就认识你，现在没人能帮我，舅老爷，求你了。
3: 来，好了，都有了吧？
4: 有了。
3: 刚才跟你们说的都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3: 好，去吧。

0: 你给我找点钱吧，寇太太。
1: 走开！
2: 账花了，老子一枪毙了你！
3: 算了吧，反正他也没把我怎么着。你再一开枪啊，崩我一身血！

0: 大嫂回家了。嗯，都去哪儿了？啊，先去了好记茶楼吃了块点心，然后去了平南街的裁缝部选了两块绸子。
1: 等等，
0: 啊，
1: 平南街？
0: 啊，
1: 你过来，指给我看。
0: 好，
1: 哪儿啊？
0: 这儿，
1: 嗯，
0: 那
1: 停，这个对面是梅家大药房吧？
0: 是啊。三哥，您对玉屏的大街小巷可真是了如指掌啊！
2: 骚货，贼心不死。
0: 三哥，你是说大嫂她？
1: 明天再出去的时候别盯太紧。
2: 啊！阿个屁！让你别盯太紧喽。

0: 牡丹，司令，你回来啦！今儿这么早啊？这两天省城特派员来了，军政要我多了点儿，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吧？哎呦，
1: 可不。
0: 谢谢司令，今天安置我出去逛逛。<笑>逛得好吗？
1: 啊，挺好。
0: 真的？
1: 啊。
0: <笑>
1: 哎，他们怎么没跟我说呀？有人保护你吗？当然有啊！你堂弟马一刀带着十几个大兵，扛着枪是寸步不离的。司令特意安排的吧？怕我跑了？<笑>
0: 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跑？我才不信呢！
1: 可不，就算是司令赶我走啊，我都不走呢。
0: 他们是跟我说过，你打算出去逛逛，我寻思着你小。

0: 家里待不住，你看，果然出去逛逛，这脸上显得更有光亮了。真的？可不。司令，那我明天还要出去逛。
1: 逛，
2: 只要你高兴，天天出去逛。
0: 司令真好。哎呀，
1: 哎。
0: 这要不是牡丹求情，今天那刀疤脸的枪子儿就能要了我的命，是吧？
1: 我的牡丹好吧，有情有义。哎，终于能和我的牡丹见面了。嘿嘿嘿，要我说，这能不见就不见，啊，有什么好见的？你为了见他，再丢了小命，我怎么对得起你娘的亲老爷，我死了的爹啊？
0: 嘿，你个小兔崽！
3: 我丢了小命，关你爹求事儿。
4: 行，没见过，你刚跪着求完我，就不认我这长辈了啊！大少爷，大少爷，
3: 凤娘，
4: 怎么了，凤娘？
3: 大少爷，这两天你有没有办什么糊涂事儿啊？
1: 没有啊，我一直在家待的好好的。
4: 你赶快好好想想，老爷又动怒了，叫你马上去呢。
5: 怎么了这是？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异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4: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个小骗子，
3: 王先生，对不住啊，对不住，王先生，你快去救救我们家大少爷吧！
6: 大少爷怎么了？
4: 我知道他又做了什么糊涂的事情，老爷正动怒呢，我是怕老爷对他动家法呀。 梅家的家法可厉害了，一鞭子下去能要了人的命啊！可是我是一个外人，我怎么救他？你不是老爷请来的西医女先生吗？你算是客人呀。再说，老爷又那么器重你，这个时候你要是能去说句话，兴许老爷能给面子呢。
7: 凭什么呀？我又怎么了？你不认识这位是谁？啊，
8: 梅大少爷，不认识。这是谁啊？
7: 徐记当铺的许老板，你还不跪下？
8: 哦，你就是许老板啊？
9: 你怎么了？惹我爹生这么大气啊？梅大少爷，当着传家的金锁，还在许老板面前装疯卖傻了，你混蛋！都怪我，去省城串亲戚，这十来天不在家，我那伙计不认得大少爷，就狗胆包天的收下了您的东西。我回来一看。 这金锁是大少爷的东西，赶紧给梅家送来了。都怪我那伙计有眼无珠。我想大少爷，您指定也不是缺钱，肯定是闹着玩的。您把3000块银票还我，这宝贝完璧归赵。
7: 银票呢？花了。姓许的，你懂不懂做生意的规矩？啊？ 你开的是当铺，我当东西自然是缺钱花嘛，你怎么还把东西给我送回来了？你这不是当着我爹的面寒碜我吗？大少爷，梅老爷，我，你越发混账起来了。来人，老爷，把给我捆了。是。哎，老爷。
4: 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嘛。大少爷，赶紧把那3000银票还给许老板呢，别让老爷生气呀。
7: 早花光了，啊，哪还有什么银票？哎，爹，你凭什么捆我？

0: 捆你，是为了家法伺候。上次那鞭子没打死你，算你命大。这次数罪并罚，非打你三鞭。
1: 爷，爹，不要打大哥哥了。上次我娘说了，那一鞭子就能打死人，三鞭大哥就没命了。老三。
2: 爷，求你了，求你了，爷，求你了，求你了，爹，求你了，求你了，爹，求你了，爹，弄不懂事。
0: 快走，老爷，
2: 你别为他求情，快去把四叔公给我请来。
3: 啊？
2: 啊什么呀？快去请四叔公啊！
3: 我的话你还听不听啊？啊？
2: 凭什么打我？我问你，爹，这金锁是不是我的？是又怎么样？我的东西我不稀罕了，当了换钱天经地义。
0: 哎，老爷，老爷，
2: 快去叫四叔公！啊，你得看见这个孽障，气死我呀！
0: 老爷，我以后。
4: 梅老爷，怎么？家里的事情你也想管啊？难道你知道大少爷的3000块现大洋去哪儿了？
2: 我只是个外人，我当然不知道。我就是想提醒一下梅老爷，别生气，气大伤身。啊，让王先生笑话了。
3: 以后，瑞芳，你也不许替他求情。这次，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孽障，不然我就对不起梅家的祖宗。好，二娘，你别管，让他打，他早就要打死我。让他打，今儿个不打，赶明儿还不定找出什么茬来呢。
2: 还不就去请四叔公啊？
0: 四叔公来了也得说贤祖没错。什么？老爷息怒，这回贤祖可是一片孝心，就这孩子嘴硬。哎呀，我的大少爷，老爷都气成什么样了，你怎么还不说实话呢？二娘，你要真把老爷气得动了病根吐了血，罪孽可就大了，都怪二娘。 二娘知道你手里没钱，哪知道你是当着金锁呀？哎呀，老爷您想想，这么些天，贤祖连家门都没出过，他这3000块现大洋到哪儿花去啊？是这么回事儿，前些天呢，贤祖给了我3000块现大洋，要我帮他呀请一副最好的红珊瑚佛珠。我还问他这钱从哪儿来的呢，他说是他平日里攒的，我也就信了。哎呀，都怪我糊涂。
2: 请佛珠，干什么呀？
0: 这不是大姐马上就要50整寿了吗？贤祖要孝敬娘亲。
2: 当真吗？
0: 这还有假。老爷要是不信，我这就拿过来给老爷看。

0: 来，许老板，你也给长长眼，看看这串佛珠值不值3000块现大洋。
1: 哎呀，这么好的红珊瑚，哎呦，徐母连见都没见过。哦，值，太值了。
0: 先祖啊，这佛珠啊，前儿就请回来了，昨儿送到庙里，让方丈开的光。来，拿着。你也是，你娘50整寿还有2个月呢，看把你急的。

0: 老爷，都怪我。大少爷他是知道这个金锁的贵重啊，他平时都舍不得带，一直都放在我那儿保管。上次我耍浑胡闹要回老家，就把锁还给了大少爷。这不后来我又生了重病，就忘了把锁再收回来，让老爷生这么大的气。阿凤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1: 好了好了。 这不关你的事儿，贤祖，你过来。贤祖，你就是一片孝心，难道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什么吗？这金锁就是你的命，你怎么能把它当了呢？我的命还不是娘给的？
2: 是，贤祖。
3: 你怎么还跟你爹顶嘴？
1: 抱着金锁，跟我去祠堂。
0: 我来。

0: 许老板，这是3000块的银票，您收好了。回去啊，管好您的伙计，怎么连我们梅家大少爷都不认识啊？
1: 是是，都怪我的伙计不懂规矩。
2: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你二娘心疼你，怕你挨鞭子，才编出那些话来。
3: 玄初，
2: 这金锁是你10岁过生日的时候，我亲手给你戴上的。当时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吗？记得。再说一遍。
3: 这个锁是我的命，这辈子锁不离身，将来有了儿子把它传下去。
2: 这锁不是我给你的，是咱梅家列祖列宗传给你的。你嫌碍事儿，不愿意戴，我也没怪你，但你得好好的保管它，啊！就这一次，听见了没？
3: 不许再有下一次了，啊！我管不好，放在我身边吧，我就老想拿它换钱花。
4: 你这个混蛋！
3: 站住！你给我站住！来，没打够，接着打。
4: 打我骂我，你凭什么打我？我想娶牡丹，你不让。她现在成了马蓉的媳妇儿，除了牡丹，我谁都不娶。我啥时候能有儿子？想给老祖宗传宗接代，你就别指望我了啊！咱们家又不是就我一个儿子，干脆你把那破玩意儿传给贤玉得了。
3: 你我打。
2: 给我滚！啊，给我滚得远远的，再也不要踏进梅家祠堂半步！祖宗啊！
3: 我说爹，你别难过，我以后一定好好管着，我再也不拿他换钱花了啊！
2: 爹，我保证，我发誓啊！不怪你，都怪我从小没把你教好，对不起梅家列祖列宗的，不是你，是我。列祖列宗，我没以后对不住你们。 咱老梅家要后继无人了。
4: 爹，你别这么说呀，是我不争气，我他不还有个兄弟呢吗？贤玉又听话又懂事。

0: 咱爷俩说事儿，我得教训你，你老提他干什么呀？
1: 爹，我对不住你，我不学无术，不识好歹，不求上进，不配给您当儿子，更配不上梅家传家的金锁。这么着吧，金锁还是留在您这儿，省得再因为他惹您生气。别为了我掉眼泪，儿子看了心里受不了。

0: 你们俩先下去。是。 说说吧，大少爷那3000块现大洋是怎么被你糊弄走的？二太太说的什么啊？我可听不懂。哼，还跟我装糊涂。我不傻，那天你说要3000块现大洋，今天大少爷这儿刚好就少了3000块现大洋。我们韦家大少爷天真烂漫，童心未泯，好糊弄。
1: 3000块现大洋啊！大少爷不是求二太太请了珊瑚珠子吗？刚才可是您亲口说的。你还跟我装？
0: 我今天在诊所累了一天了，二太太要是没事儿，就请回吧。王府给你多少钱？什么？别说王府是你爹。
1: 我早看出来，你是他雇来的。二太太，你编故事的本事我王小红刚才是见识了，可是这个你也太能编了吧！王福是我爹，亲爹从小就是假不了。
0: 随你怎么说，不管他出多少钱，我多出2倍。拿了钱你赶紧走人，离开我们梅家。
1: 我知道你有钱。 我听说了，你是千金大小姐来着，嫁到梅家的时候，装金银财宝的箱子拉了好几车，可是我不稀罕。我是梅老爷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要想让我离开，那得梅老爷下逐客令。我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你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人，堂堂正正的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想凭着自己有钱就欺负我，我也绝不会屈服。

0: 爹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要小心做人，小心做人。你倒好，那老爷跟大少爷生气的事儿，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1: 不是我要去的，是凤大管家求我的。哪成想，
0: 这个梅家的二太太简直就是个疯子。
2: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二太太啊？
0: 她不是疯子是什么？爹，她说我是您雇来的，根本就不是您闺女。
3: 这话是从何说？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

0: 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7: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6: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8: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

0: 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2: 千万好吧，你可千万别连累了我和你一起掉脑袋。
3: 妈，我女儿在哪？
4: 在这儿。
3: 不在，不在。
2: 哎呀，马蓉来了，你快跑吧，我求你了。
4: 我的花魁，下月初三在家等我，我一定杀光马蓉的贼兵，救你出火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说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您家的二太太简直就是个疯子，
1: 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二太太呢？她不是疯子是什么？爹，她说我是您雇来的，根本就不是您闺女。
0: 这话是从何说起？
1: 我怎么知道？就纳闷了，这个二太太对梅先祖那么好，为了息事宁人，把那么贵的红珊瑚珠子都肯拿出来，怎么一见到我就？
0: 爹，哎，你不会是得罪过他吧？哎呦，我只是一个掌柜的，哪有机会接近人家二太太呀？
1: 不对，我回来那天，他还亲自给你送汤了呢。那天我不是正好大病初愈吗？闺女啊，二太太是个好人，对下面的人呢都是热心肠。好人热心肠，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疯子。
2: 肯定是疯子。听着，明天吃过午饭，我就出去。我跳墙走，但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不在家，要不然我爹又该生气了。到时候你把门关上，就在屋门口候着，不管谁来，都说我睡觉呢。好，出去，出去，
3: 干嘛？
2: 有话就说，傻子憨粗是靠得住的兄弟。哎，王红找你，说是让你去吃枣糕的地方，哪儿啊？
3: 关你屁事儿。

0: 我说，那天我约你来，正好赶上十五，那月亮又大又圆又好看。你再瞧瞧今天这个，这是月亮。
1: 行了，大少爷，景色是差了点，对不住。可我今天约你来，不是来看风景的，是想跟你说句对不起。没想到那3000块现大洋是……
0: 哎，不提了，不提了，我早就忘了。这是什么？
1: 枣糕，你最爱吃的，齁死人不偿命的那种。
0: 给我的？
1: 对啊，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又知道平日里你连门都出不去，就买了点回来给你。
0: 还算你有点良心。哎呀，正好我生了一天气，连饭都没吃，饿死我了。
2: 嗯，你也吃。
1: 不敢。
2: 为什么？
1: 这是我买给你的，我怕我吃了你不许。
0: 你当我是你吗？我哪有那么小气包啊。再说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啊。
2: 快吃，
0: 让你吃你就吃，我这当大哥的岂能吃独食？吃。今天你添什么乱？那你现在还能拿出3000大洋来啊？
1: 拿不出，可早晚有一天我会一分不差的还给你。哎
0: 呀，我是当大哥的，大哥帮兄弟那是天经地义的，哪有给了你的钱还让你还的道理？
1: 那金锁对你很重要吧？
0: 别提了，行吗？再提我给你翻脸啊！
1: 你别说，你二娘对你还真好。
0: 那是，我二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哎，
1: 可我怎么觉得她对你好是因为你是大少爷呢？
0: 谁说的？你是不知道，我二娘对全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好，谁家要是有个灾啊，有个难啊，只要她知道，她全帮。他就是个大善人，上辈子肯定是梁山好汉宋江宋公明。啊，对了，柴进柴大官人那也是有可能的。哎，你不信啊？你不信你问问全家上上下下，他们没有一个不说我二娘好的，真的。
3: 你是谁呀？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4: 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这里面有误会。
3: 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
0: 哎，对了，那个枣糕谢谢啊，哥哥我笑纳了。我就不陪你看月了，这月亮太难看了，我去找二娘，跟她道个谢啊。

0: 谢啥呀？我是你二娘，我能看着你为了3000块现大洋挨打？
1: 就二娘最疼我，都怪我不争气，又让您破费了。
0: 其实二娘知道那3000块现大洋哪儿去了。
1: 您知道？
0: 让王小红糊弄走了。我说中了？
1: 二娘是个神仙呀、啊。
0: 真是她干的，这还得了？
1: 您诈我。
0: 仙祖，我跟你说，这个王小红是善者不来，不得不防啊。
1: 二娘，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刚才想说，您是个神仙啊，这种事儿都能猜得着。可是您猜错了，
0: 不是他，
1: 他一个小丫头想从我这儿拿走3000块现大洋，我凭什么给他？二娘，那3000块现大洋啊，那3000块现大洋，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我不是出去一年吗？闲着没事儿，我就去了一回赌场。我身上又没有钱，我就赊的账，没成想还输了。现在回家了，我怕那债主找上门来，那可就丢死人了。所以我就把金锁给当了，把债给还上了。
0: 真的？
1: 假不了。二娘真心实意的帮我，我咋能对您说假话呢？
0: 不管怎么说，你都得离这个王小红远点儿，我看她不是个好东西。
1: 好，好，好，我以后不理她便是了。二娘，这是您的宝贝，您快收好了吧，搁我那儿，别再让我给您丢了。
0: 都说是给你的了，假戏也得真做下去，哪有要回来的道理？等你娘50整寿的时候，你拿什么尽孝心？
1: 我娘她不稀罕我送的东西，
0: 这个不同，她念佛用得着，投其所好嘛，你拿着吧。
1: 哎，对了，那个金锁从小就跟着我，凤娘跟我说那个金锁身上有个典故，我问她啥典故，她又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0: 我也只知道那个金锁对你很重要，有啥典故？我也不清楚，
1: 到底有啥典故呢？我爹那么在意。
2: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执意要留在梅家，是不是因为二太太？
3: 你胡说什么呀？
2: 女儿不是小孩子了，爹，女儿从小就没娘。现在长大了，您还不算太老，如果你还想再找个女人，我也不会拦着。
3: 越说越不像话了。
2: 爹，梅家的二太太是有夫之妇，您不能跟她。
3: 你混蛋。
2: 爹，小时候无论我怎么调皮，您都不舍得骂我一句，这次我回来，你已经有2次要打我了。
3: 你别瞎猜嘛！
2: 我听说二太太对梅家上上下下都好，唯独眼里容不下我。我回来那天，她还亲自过来给你送汤，可一见到我就板起了脸。爹，我还看见你们俩在一起说话，一见到有人来就假装散了。我稍微说她一句不是，您就要打我，你还怪我瞎猜。
4: 闺女，你走吧，3年。

0: 半没给家里写信，爹没有真的怨过你。你在外面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走吧，离开玉萍。你为什么总撵我？
1: 你不在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你一回来，这全都变了。

有些话，连一辈子都没法对你讲。别怨我，也别逼我。

0: 你好。
1: 你叫我什么？
0: 哦，这大管家，您身体全都好了吧？
1: 全好了。前两天难为你了，他们跟我说我睡着的时候你一直在跟我扇扇子。
0: 我就是怕您热着。
1: 以后别这样了，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少爷呢？
0: 他在里面睡觉呢，让我在这看门。
1: 哦，一准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大少爷心思重，他最见不得老爷生气，嘴上呢又不肯服软。这父子俩什么缘分呢？哦，那你看着吧。
0: 是。
2: 慢慢请。客官，您看这间怎么样啊？
3: 不错。
2: 那您一共几位客人呢？
3: 这个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那我给您沏壶茶去。
3: 不急，把门关上。
2: 好。
3: 赏你的。
2: 谢爷，谢谢爷。
3: 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我交代你点事儿，待会儿可得给我办好了。
2: 爷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
4: 太太，您这是要出去啊？
5: 嗯，出去逛逛。
4: 要不连丫头带上，路上也好听使唤。太太，您别生气。
5: 司令昨说过了，我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别让他们跟着我了，行吗？
4: 啊，全听太太吩咐。
6: 老总，今儿个收拾得这么漂亮，又要上街逛。
5: 怎么，司令答应的，你不让了？
6: 不敢不敢，我今天呀，公务繁忙。就没法陪你了，我让他俩陪你。你们俩保护我大嫂啊。
7: 是。
6: 大嫂，我给您叫辆车，
3: 行。

0: 司令要出门啊！司令要去哪儿啊？
1: 去茶楼，跑进茶楼，快！
2: 小姐，这边请。来，就这间吧，这间房好。

0: 这间房它清静。
1: 凭啥你说哪间就哪间？我找人。
0: 这间房它有讲究，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1: 明白了，去吧。
2: 我刚才一直在窗口看着呢，没看见你上来，也没看见有大兵跟着你啊。
3: 我跟你说啊，马若现在都不怎么管我了，而且今天我出门他就让两个兵来跟着我，我说我要上茶楼来，他们也没说要上来，就在底下找个阴凉地儿抽洋烟卷去了。
0: 太好了，咱们现在就走。
1: 往哪儿走啊？
0: 只要离开玉屏去哪儿都行啊。
1: 哎呦，可不能走。
0: 你咋了？不想跟我远走高飞了？
1: 想啊，可我也没成想今天他就派两个人跟着我，而且今天能不能见着你我也没把握，我啥都没带呀。我
0: 有啥可带的？只要咱俩在一起不就完了？
1: 那可不行，我还有10000块现着洋呢。
0: 将来我给你挣10万、100万。
3: 快别吹了。哎呦，我的卖油郎，你先别着急嘛啊！你说这才几天啊，他都不怎么看着我了。咱们要想逃走的话，以后多的是机会。哎，对了，上朝来了个特派员姓赵，马蓉这两天老陪着那个姓赵的，几乎都不怎么着家。哦，对了，再过5天就是下月初三，那个姓赵的他老爹80岁大寿，在清远镇举办寿宴，马蓉指定回去。要跑的话，咱们就下月初三跑。到时候我把我的银票还有首饰都带上，这样我们到哪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0: 清远镇，好。远走高飞之前，我梅贤祖还得惊天动地一回。
1: 你说什么呢？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从玉屏到清远镇得过天门山口啊，到时候我在天门山口布上千军万马，100多条枪全往马蓉一个人身上打，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不宰了这个老贼，难解我心头之恨。等宰了他以后，咱俩再双宿双飞，看到时候谁还敢拦着咱俩。我的花魁，别耽误功夫了，来吧。
1: 马蓉来了。
0: 你听着什么了？
1: 汽车声，肯定是马蓉来了，快跑。
0: 哎，瞧把你吓的，不会吧？
1: 指定是差不了，耳朵好使得很。上次胡妈妈在楼下咳嗽一声，我都得吓得尿裤子。我跟你说，我听得千真万确，就是汽车声。这整个县城就马蓉一个人有汽车，我赶紧跑吧。千万别连累了我，和你一起掉脑袋。
5: 啊，我女人在哪？
0: 在这儿。
1: 哎呀，马蓉来了，你快跑吧，我求你了。
0: 我的花魁，下月初三在家等我，我一定杀光马蓉的贼兵，救你出火海。
1: 司令，司令干嘛拿着枪啊？
5: 没门的。
1: 你这是来捉奸呐？
5: 我老子看看奸在哪儿。
1: 没有没有，
5: 对，
6: 在玉屏谁敢偷我的女人呢？
1: 谁要是敢，您就一枪毙了他。

0: 关窗户呢？人家还爱风凉吗？家里的点心不好吃，茶不好喝，要出来。这茶楼的点心有多好吃啊？我还真想尝尝。我没叫点心，这就给您叫去。
1: 你这块点心是挺好吃，人家是点心吗？人不就这样吗？正正经经的，吃闲不香，就想偷偷摸摸咬一口。
2: 天一黑，你就到马厩把我的追风驹给我牵出来，我呢跳墙出去，咱俩在西城外汇合。
3: 大夜了，你上哪儿去？
2: 少废话，照我说的做。

0: 我是哪来的信息？吃了包子咋了？敢夜闯黑龙山？这怎么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不是奸细，我是梅贤祖。
1: 黑大哥，梅大少爷，真的是你？可不是我吗？梅大少爷，那日匆匆一别，黑木叫没有来得及谢你，是梅大少爷帮黑龙山除去奸细贼老二。
0: 舍身忘死，阴开贼兵，就喊黑木交银兵。兄弟们，谢谢梅大少爷，
2: 谢谢梅大少爷。
0: 哎，黑大哥，快快请起，我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不值一提，快让兄弟们起来吧。
3: 兄弟们，你们都听到了吧？梅大少爷让你们起来了，起来吧，都起来吧！来，兄弟，上座啊！黑大哥，
4: 使不得，
3: 有什么使不得？上座。
4: 那个，就这儿吧，就这儿。
3: 好，请坐。
4: 梅大少爷。
0: 你怎么又上山来了？又让我们结花轿？这次不是花轿，是马蓉。
3: 马蓉？
0: 哎，那个，哎，唐老六，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你怎么还是不懂得待客之道？我跑了半宿，我渴死了。<笑>来，上黄汤。
3: 兄弟，请。

0: 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1: 梅大少爷这个计划可以说周密，万无一失。
0: 那是，不是我吹，我打小一本圣贤书都没读过，孙子兵法却能倒背如流。哎，老黑，五天之后，下月初三，咱们大事一成，便能惊天动地。从此以后，咱们黑龙山就是水泊梁山，再往后，咱们就招贤纳士，天下。

0: 英雄都聚于此之日。
1: 老黑，你想想，那是多威风，多风光。
2: 我没敢想那么远，我只想杀了马蓉这个狗。

0: 咱爹娘白生养你一回了。
1: 我怕他们再剁我个手指头。大哥，你要干啥？
0: 你要是不去，干脆就一刀捅了我。但凡我熊老八命在，也不能让咱爹娘在马荣的大牢里受罪。
1: 大哥，我去，我去。
2: 你快去看看，敲门。
3: 谁呀？
4: 混账玩意儿！谁呀？
1: 司令，是我呀，胡北外。
4: 哎呀，那不懂事的东西，这么半夜喊什么喊？惊着老爷子，我打死！
5: 哎呀，司令，事情太急，我不得不打扰您啊。
6: 什么事？说，
5: 土匪进城了。您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是我安排的那个线人，土匪熊老八的兄弟，从黑龙山上下来进城了，说要见您。
4: 这是好事儿啊！啊，赶快走。
7: 马司令。麻烦，
4: 怎么了你？哆嗦什么呀？
8: 胡伟文，你干什么了？把人吓成这样啊？
9: 我把他爹娘下了狱，还剁了他一根手指头。
4: 混蛋！你剁人手指头干什么？你是土匪吗？
9: 属下有罪，属下有罪。
8: 哎，兄弟，你今天来找我，说明你想明白了，你们哥俩想弃暗投明，这就对了。放心，我马荣对待兄弟从来都不含糊。胡北外，
9: 哟，
8: 把你爹娘放了，10块钱现大洋，压押金。
9: 是。谢谢马司令，谢谢马司令。
8: 那你跟我说说，你哥哥让你给我带什么话？

0: 大少爷他不在房里，他都怪那个傻大憨粗。昨天晚上我去巡夜，他和舅老爷合着伙着骗我，说大少爷在洗澡，我就相信了。
1: 怎么能怪傻大憨粗呢？凤姐，
0: 你对他也好点吧，你这个儿子没白生，不像我们梅家那个孽障。
2: 舅老爷，舅老爷，舅老爷，我把马拴在后墙根了，赶紧去喂料。哎呀，贤祖啊，你可回来了，你去看看傻大憨粗吧。
3: 傻大憨粗怎么了？
2: 在那儿呢。哎，我说，这怎么还哭上了？
3: 刚才凤子管家来了，见你不在，就劈头盖脸的打了傻大憨粗一顿，还专往他背上打。哎，
4: 他背上的边伤都没好利索呢，这回又全给打烂了。
3: 兄弟，都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连累了你，对不住啊。等哥哥我名扬四海之时，宋江怎么对李逵，我就怎么对你。
2: 把东西给我藏好。
3: 这什么呀？这
2: 不许看。

0: 大少爷有事想求见，在书房等着您呢。什么？
1: 大少爷回来了！哦，快！你个畜生，你跑哪儿去了你？爹，儿子不孝，又让您担心了。昨天我看见您老人家掉眼泪了。 儿子心里特别难受，晚上睡不着觉，就骑马出去了。一跑就是几十里，也不知道到了什么镇上。刚好有一家酒馆没有打烊，我就要了一壶酒，没成想喝多了，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以后我就后悔，我知道爹一定跟着担惊受怕的。爹，儿子错了，儿子给您赔不是，给您磕头。
2: 好了好了，先坐，来来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说话。
1: 爹您坐，喝杯茶消消气儿，来坐坐。爹，我这一路上都想好了，儿子想在屋里闭门思过，想起小时候爹让儿子读的圣贤书来了，您看，我应该先读哪一本？
2: 少爷，你可回来了！你为什么大半夜的要往外乱跑呢？凤娘，我是吃您奶长大的，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把您当娘。尽管您嘴上不认，但是我知道，您对我跟对亲儿子是一样的。现在我要告诉您，我认傻大憨粗当兄弟了，从今以后他也是您儿子。
1: 以后不许再对他像一般奴才一样，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听见没？哎，那个凤娘，你这咋了？咋还哭了？
3: 大少爷，傻大憨粗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大少爷，您对他这么好。
1: 小南粗。
3: 大哥替你出气了，刚才我把凤大管家好一顿教训。啊！我这好，好，好，好，好，好！那凤大管家太拿自己当主子了，连舅老爷我都不放眼里。
1: 行了吧你？你们俩听着，从今儿算，4天以后，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你们俩这几天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在这屋子里养精蓄锐。
4: 单单错，你到外面看着，别让别人进来。哦，把我让你藏的东西拿来。我给你开的这个药，早晚各吃一次，连吃3天，看看见不见好。 3天之后你来复诊，不需要再交诊费。
5: 谢谢先生。哦，对了，这个给您。
4: 这是什么？
5: 刚刚在外面一位先生托我带给您的。
4: 谢谢。

0: 先生，打个卦。
1: 请抽签。没敢直接去找你，怕引起怀疑。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4: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6: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的，
4: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4: 每展风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西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不连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药品疫运到，根据地市欢欣鼓舞啊！政委还有医疗队的全体同志向你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1: 那我的入党申请，政委批准了吗？
2: 你可真性急，全被政委猜着了。
1: 政委都猜到了，猜到又猜到了嘛！我要求进步，有什么丢人的？
0: 政委让我告诉你，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长期的考验。
2: 还有考验我，哎，我王小红5天之内就弄到了药品，那些药品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啊？政委他不讲理。
0: 不行，我得连夜回根据地，我找他理论去。王小红同志，你怎么那么性急？又被政委猜到了。政委说了，一名党员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你急了，
1: 就说明你还不合格。王小红同志，你和政委喝酒过来欺负我？欺负你，我哪敢啊！
0: 政委虽然没有批准你入党，但是政委号召所有的党员跟你学习呢。真的？当然。
1: 政委在大会上说，王小红是根据地的功臣。
3: 凌霄，还有新任务交给你的。以贺呀，真是大喜呀！我刚才去了险阻的房间了，真的在读书，摇头晃脑的，别提多用功了。真的？难道他真的浪子回头了？
1: 可不是，这都好几天了，他连房门都没有出。你想他这性子，装是装不出来的。老梅家的祖宗真是显灵了，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哎呀，
3: 真要是这样，有朝一日我见到祖宗，也有的交代了。瑞芳，你功不可没，
1: 都是老爷教育的好，我有什么功啊？
3: 你就别瞒我了。 那串珊瑚珠子是你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吗？那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都舍得拿出来，不就是怕险阻挨打吗？他能不往心里去？什么价值连城啊？不值一提，老爷全都忘了吧。哦，对了，省城来了个赵操派员，是玉屏人，老爷可认识？
4: 赵世芳，清远镇人。
1: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读过书呢。那还是同窗呢。他在我表哥身边听差，听说我表哥很器重他。
3: 是吗？他爹明天八十大寿，
1: 老爷要不要去贺寿啊？人不到，礼总得到。主要是上次啊，险阻捅了那么大个娄子，怕的是马蓉反复无常，阴险毒辣，再找机会陷害呀。
5: 是你想的周到。哎，这样，我让人在柜上挑2颗上好的东北老山参，明儿个赶正日子送到清远镇去。睡觉。啊，老大少爷，这大白天的睡哪门子觉？
6: 明天就是正日子。
0: 今儿个早睡，养足精神。睡觉。啊，睡觉。根据地得到的情报非常可靠，3天前马蓉就开始布置兵力，而且行动非常隐秘。
1: 你说，在天门山口的外围，他要干什么？
0: 是啊，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明白，直到昨天，政委得到了新的情报，马蓉是奔着黑龙山的黑木礁去的。
1: 黑木礁，
0: 对，明天是初三，马蓉放出风去，要去清远镇给一个姓赵的老爷子做寿。黑木礁准备在天门山口打马蓉的伏击，可是他没想到，马蓉早就给他做好了反包围。我向政委汇报了，你上过黑龙山，跟黑木礁有交情，政委才派我马上赶来玉屏找你。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联合围剿，马蓉每一次都不是很积极。 并不是因为他不想与我们为敌，而是因为他害怕黑木礁。 黑龙山就在根据地与玉屏之间，大大的牵制住了马龙的兵力，而且黑木萧为人仗义，干的都是杀父济贫的事儿。总之上早就把他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政委希望你再上一次黑龙山。
1: 胡特副，那小娘们肯定是土匪，亲自问去。
0: 而且她不是一个人，她有帮手。要不是我装死。
1: 今儿小命就没了，胡特副，赶紧带我去见司令，兄弟我，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呀！哼，
2: 谢二狗，
1: 犯你娘个腿呀！你别老给司令添乱了，好不好？啊，你现在要找司令去，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行了，你那点破事儿，过了明天再说吧。哎，过了明天，明天怎么了呀？
2: 明天司令要有大动作。
4: 赵大官员，实在对不住了，明天要有大动作。老太爷的八十寿宴，本司令不能亲自前往，还请见谅。<笑>
5: 明白明白。
4: 马司令运筹帷幄有些日子了，建功立业之日就在明天。若是真能砍下黑木蛟的脑袋，我回省城大帅面前也好有个交代。
5: 好，多谢体谅。来，老马提前先敬老太爷一杯。
4: 不，家事事小，国事事大。我敬马司令，祝马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谢特派员吉言。
6: 先生，你回来了。
7: 凤姐，你饭吃了吗？
6: 吃过了。
7: 啊，
6: 那就早点歇着吧。我听说今天找你看病的人可多了，把你累着了吧？
7: 还好。对了，凤姐，
6: 什么事儿？
7: 早点休息。

0: 谁啊？
1: 是我，王小红。
0: 有事吗？本大少爷睡了。
1: 有事相求，请梅大少爷一驾。

0: 这俩傻兄弟睡得还真香，这要是来了刺客还得我保护你们。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咋还亲自来了？不怕别人说闲话呀？
2: 梅少爷想跟你借匹马，快马。
1: 天都黑了，你借马干嘛呀？
2: 借马自然有急事，不然也不会来求梅大少爷。
1: 哎呀，你是要离开梅家是吧？走的太是时候了，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
2: 我没说要走，跟大少爷借匹马出城办点事儿，明儿一早奉还。
1: 不用还了，明天你回来你也见不着我了，我也走了。再说了，一匹马算啥呀？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啊，走走，我给你牵马去。哎，不行，这个时辰正好是凤娘巡夜的时候，咱俩牵匹马动静太大了，万一被他发现可就坏了。这样吧，你去那个大药房右边那条小道等我，我把马给你牵过去，好不好？

0: 这批追风驹它性子烈，你得慢慢起，先适应适应，别把你摔着了。
1: 这马我骑过，你忘了？上次从天门山口赶回来，给凤大管家做手术，可一点都没耽误。
0: 哦，慢点啊。
1: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明天也要走，离开梅家，你去哪儿？
0: 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了。哎，
1: 好吧，谢了，驾。

0: 正是过来踩盘子的，刘唐家的，我干了他！哎，等等！你要在外边，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或者谁欺负你了，尽管回山找大哥，只要你手里打块红绸子，兄弟们就知道你又回山了。啊，红娘，千万记得红绸子，要不然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兄弟们打了你黑枪可就麻烦了。
1: 要办大事，你来的正是时候。这要是知道你来了，他指不定得高兴成什么样呢。
2: 六当家的，赶紧带我去见大当家的，别让外人知道我上山的事。
3: 你们几个，红姑娘上山的事不许外传。
4: 是。
1: 兄弟们，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好，
3: 你死难兄弟报仇的日子就在明天。

0: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明天一早跟大哥下山，咱们要大干一场。大哥可是要去天门山口伏击马蓉。
1: 妹子，你早就知道了。
2: 老六，
1: 你嘴可够快的。
0: 不是我说的。
1: 妹子，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既然我都知道了，想必别人一样能知道。我知道了，一定是梅先祖这个小子肚子里装不了二等油，告诉你的是吧？
1: 怎么，大哥，这件事情跟梅先祖有关系？
0: 难道不是梅先祖告诉你的吗？
3: 十二个排已经全部到位，按照司令的吩咐，给队伍带了干粮。今天夜里不准他们生火造饭。好，明天一早全等您一声令下。顾白白，
1: 有。
3: 把守城的那两个排也带上，明天一早，本司令亲自督战，绝不能让一个土匪活着离开天门山口。
4: 是。
1: 哎，
3: 白马一刀过去了。
4: 是。
1: 马蓉就在调集兵力，在天门山口附近支架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哥带着兄弟们进包围圈呢。
5: 妹子，消息准确吗？如果没有
1: 十足的把握，我怎么会连夜上山？大哥，赶快取消计划吧！黑龙山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想，马蓉就是因为攻不上来，才定下了这条毒计。
5: 他奶奶的！好啊。
6: 马蓉不是带着他的兵都出城了吗？大哥，我带弟兄们摸金玉瓶，先宰了梅先祖那个王八蛋，然后我再点了他的梅家大药房。
7: 这是为什么？
5: 这还用问吗？梅先祖给马蓉当了狗。
7: 是这样的，五天前梅先祖连夜上的山。
6: 啊，大哥，明天可是立功的日子。
7: 你不让堂弟给您当先锋啊？
6: 你就给我留下，看你家护院，给你一个班，你就是再废物，一个班对付梅先祖够用的吗？梅先祖，那小兔崽子他敢来啊？
5: 哼，那小兔崽子胆儿大了，他就惦记着要劫走你大嫂呢。
7: 什么？堂哥，你现在一声令下，我立即把他给碎尸万段了。
6: 那不行。
5: 要抓我早抓了，还用得着你？必须等到明天。你得给我抓现行，最好要活的。只要我抓不他，我就告他梅先祖私通土匪，抢劫本司令官邸的罪。趁机告诉梅家，全家通匪，通通和奶奶的下了大狱。
7: 明白。
5: 闹事，红的，你说这个王八蛋该宰不该宰？
1: 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
5: 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
1: 不对，梅贤祖和马蓉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和他是一伙的。
5: 红姑娘。
1: 梅先祖这个王八蛋，华子很，你看他不能只看表面。是，梅先祖的确顽劣，但是在他心里有一片江湖。在他的江湖里，大当家的是英雄，马蓉是恶鬼，他绝对不可能和恶鬼为伍。
0: 妹子，如果不是梅先祖，那我们要伏击马蓉的消息。
1: 又是谁传下山的呢？请大哥速查，怕是黑龙山上出了奸细。
0: 这不可能！老六，妹子，你在山下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这倒没有，我只是这么觉得。老六，赶紧去查。 看看这两天是谁下山？
8: 不用查，这几天山上有大事儿。
0: 我一直亲自盯着，只有一个人下了山，熊老八的兄弟。熊老八的兄弟，他跟我说，他要给父母烧五七。熊老八应该下山，他是长子。也是啊，熊老八这几天低言少语的，像换了个人似的。可是大哥，他是咱们山上最老的弟兄。 他会是奸细？
1: 会不会一试便知？时间紧迫，我来帮大哥试一试。嗯。

0: 兄弟们，镇守的家伙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门口列队。
1: 是。
0: 出发。
2: 大郎家的。
3: 你去我房间，把那挺机关枪也带上。
0: 好嘞。
4: 姑娘啊，你怎么在山上？大当家的知道你上山了吗？
5: 我刚到，他们还不知道。你们这是要去干嘛？
2: 下山杀马。
5: 马蓉？
2: 不是他还是谁呀？黑龙山上个个与马蓉有不共戴天之仇。
5: 哦，对了，我昨天看见你兄弟跟马蓉在一起。
4: 什么？红姑娘，说的哪里话呀？
5: 这还有假？我现在在玉屏梅家大药房开了个西医诊所，昨日马蓉让我去给他爹看病，正好碰见你兄弟在和马蓉喝酒。
2: 红姑娘，这可不能乱说。我确实有个兄弟，
4: 红姑娘也没见过他呀。
5: 嗨，我是没见过，可是马蓉马司令给我介绍了，他知道我上过黑龙山，就问我认不认识个叫熊老八的，还拍着那个人的肩膀说是你兄弟。哦，对了，还给他封了个官，副排长。
4: 是吗？还有这种事儿？
2: 哎，不管他了，不管他了。我兄弟是我兄弟，我是我，我跟大当家的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红姑娘，走，我带您去见大当家的去。
5: 行。
2: 行。

1: 你还真有把子力气！想杀我义妹是吗？怎么不用机关枪啊？
2: 还拿着刀？等你六爷给你钻眼了！
3: 当家的，我熊老八也是被逼无奈，忠孝不能两全，我对不住您。来生做牛做马，只求大当家的一件事儿，万一哪天我的兄弟落到您的手里，您放他一条生路吧。
0: 他不敢当奸细，全是我逼的。大当家的，小老板，你说什么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回事啊？给马蓉当奸细，又是怎么回事？
3: 我早就想好了，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我熊老八没脸活在这个世上。要是能和马蓉交火，我一定拼了命的保护大当家的；要是能替大当家的挡了枪子儿，我死也值了。
0: 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讲。老八和他兄弟都是孝子，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情非得已，不能怪他们，只怪马蓉丧尽天良。是啊，老八兄弟跟我最久了，已经十几年了吧？他是什么样的人？
3: 我最清楚。不，大当家的，熊老八只求一死。六哥，给我个痛快的！你死了，你爹娘怎么办？爹，娘。<笑><笑>
0: 你兄弟看着也不像笨蛋。马蓉如果不放了你爹娘，你兄弟绝不会开口。老板，我看这样。

0: 你连夜回家，把二老尽快的接上山来，免得马蓉打不成咱们埋伏，恼羞成怒，报复二老。啊，
1: 大当家的，你还敢让我下山？
0: 有什么不敢的？你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家。啊，离家路远，二老的腿脚啊又不利索，一定要在马蓉发现圈套落空之前把二老接上山来。啊，
1: 感谢大当家的。
2: 不行，大哥，我也得先走了。
0: 你要去哪儿啊？
2: 你们刚才不是说没险阻？
3: 给我来几把趁手的家伙。
0: 干什么呀？
3: 天门山口就交给你们了，我没机会亲手宰马蓉了，但是我得亲手救出我的花魁，让他知道他爷们儿是真正的英雄好汉。马蓉这狗贼强占了我们家的荷香别院，三个大门都有站岗的大兵，我得把他们都收拾了才能救出我的牡丹。
0: 就凭你一个人能消灭那三个站岗的大兵吗？
3: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不是还有两个弟兄呢。
2: 既然马蓉知道梅贤祖上了山，就一定会派重兵把守荷香别院，等着梅贤祖自投罗网。
0: 妹子，山路不好走，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0: 妹子。这个你拿着，路上防身。
2: 多谢大当家的。

0: 娘，儿子来看您了。再过两个月，就是娘五十整寿了。这是儿子孝敬娘的。
1: 什么？
0: 是串红珊瑚的佛珠，您看看。
1: 不用了吧？我虽然有些年头不出佛堂了，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大的小的，我都知道。红珊瑚珠子，孝敬我的。
0: 对啊，
1: 你拿柳瑞芳的东西来孝敬我，合适吗？
0: 是我托二娘帮我请的，
1: 经过了她的手，再好的东西我也不稀罕了。拿回去吧，我手里的这串佛珠虽然不值钱，可用久了我舍不得换。
0: 娘，这是儿子一片心意。
1: 心意领了，拿走吧，别耽误我念经。

儿子的命是您给的，儿子给您磕个头，谢谢您。我知道娘不待见我，不怪您，都怪我不好，从小就调皮捣蛋，上树爬墙的，没少给您闯祸，没少惹您生气。自从您进了佛堂，儿子贪玩，不常来孝敬您，但是在儿子心里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娘。明天儿子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求娘保佑，保佑儿子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明天，明天儿子就要离开这个家，不管到哪儿，您都在儿子心里，都是儿子的娘。要是儿子争气，每天混出点模样来，一定回来接娘。要是牡丹争气，能给您生个大胖小子，儿子一定先抱回来给娘看。儿子，儿子再给娘磕个头。

0: 不错，今天看着比每天精神。是，刚才还给老太爷顺利中酒呢。
1: 啊，可挺美啊！
2: 行啊，爹，儿子还没出征呢，就给儿子喝上庆功酒了。
1: 好，等着，等我灭了黑木蛟这个心头之患，在玉屏的这把太师椅，我就算坐稳当了。走了。

0: 从玉屏到清远镇得过天门山口啊，到时候我在天门山口布上千军万马，100多条枪全往马蓉一个人身上打，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
1: 司令，
2: 在这儿干嘛呢？
1: 司令，您今儿这么早出去啊？
2: 啊，昨儿不跟你说了吗？要去趟清远镇，给赵特别的老太爷过80整寿。
1: 哦，去清远镇啊？
2: 嗯。哎，我想起来了，你过去不是住在清远镇吗？去，换身漂亮的衣服，跟本司令走一趟，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俊俏媳妇儿。
1: 我才不去！一想起那地方，我这心里就堵得慌。以前在清远镇的那些年，我没少被那些老鸨子打骂。好不容易司令你替我赎了身，那种地方一辈子不去我一辈子不想。
3: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
8: 7天内。
7: 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7: 买贵了，
9: 退，
8: 7天内
7: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0: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9: 美味更营养。
7: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 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8: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6: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

0: 脯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7天内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仙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
5: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蒸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7: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9: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11: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2: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13: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12: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7天内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4: 但凭你操活路，谁走这条路？

0: 骨头，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戳弄。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
1: 你不战死。

0: 好大的胆子，敢跟马蓉串通一气，去算计黑魔教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0: 马蓉在天门山口布下了千军万马，就等着黑木江和黑龙山的兄弟自投罗网。你敢说不是你干的？
2: 走进百姓生活，透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4: 人旺气旺，
3: 身体旺，
4: 财旺
3: 福旺，
4: 运到旺。
3: 感恩祭祖又旺旺，
4: 家庭旺旺，
3: 招财纳福又旺旺，
4: 公司旺旺，
3: 记得要用旺旺哦。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那不正好吗？我让胡百万把那老鸨子给你抓来，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
9: 司令说话可得算数。
8: 哼，我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
9: 哎，司令，您去清远镇可是走天门山口？
8: 那是必经之路。天门山口怎么了？
9: 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8: 去给我爹磕头去，把该说的那些话多说几遍。

0: 你们出去吧。
1: 。
0: 哎，老东西，我跟你说啊，今天你儿子要是死了，你可不能怪我。对，他是对我挺不错的，打是打过我两次，可也不能算是真打，骂也骂过几回，也不能算是真骂。这穿的、戴的、吃的、用的，真金白银的，他一样也没少了我。

0: 我跟你说啊，小兔崽子，这次你要是再不敢开枪，以后就别跟着我出去丢人现眼，听见没？
1: 大神，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也别一股脑的打，尽量让每个枪子都能削住人。你们哥俩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啊，今日虽本大少爷血战一场，他日我战山为王，你们哥俩都能封侯拜相。
1: 说的对，到时候能把这小命就不错了。嘿，
0: 你个小兔崽子，这还没开仗呢，你就灭我军之士气，闪开坐。
1: 去，你让他整死我得了，一共就咱仨，还要去跟马蓉的千军万马打，整死我你们剩俩啊？
0: 哪有什么千军万马，就几条看家护院的狗。
1: 你们俩要怕死，算了，都别去了，我一个人也能收拾。我跟着大帅。
2: 哎，等等等，我也去。
1: 谁让我是没家长辈呢？
0: 瞧你这不情愿的劲儿！你跟着我好吃好喝的时候，你怎么没唉声叹气呢？走。
3: 来，一人挑一个合适的，
0: 到时候咱们戴着面具，省得给我爹添麻烦。来，都试试。

0: 黑龙山的土匪还没动静，按理说他打咱们的伙计，应该早到了呀。要不我怎么说黑木桥有两下子，沉得住气？也许是故弄玄虚。等，是。情况怎么样？
1: 派出去打探的兄弟都回来了，马蓉的14个排都到了天门山口，轻重武器没少带，咱们要是去了，搞不好真的要全军覆没呀！
2: 老六，马蓉的战线拉得长不长？
3: 长，而且护卫机较，咱们要是想打他的反包围，恐怕占不到便宜。
1: 马蓉的兵力比咱们多好几倍，武器也比咱们好，想打反包围，想都别想。
3: 要说这回可算是王九红又救了你一命啊！
2: 是啊，昨天晚上侯公瑾一下山，你这心可就乱了。
3: 胡说！
1: 大哥，你也是快相继40岁的人了，也该成个家了。
2: 老六，你有完没完了啊？我妹子一上山，按你就那么多话，真是。
1: 大哥，那是因为你眼里从来就没有容下过别的女人，啊，我说的是这两年的事儿，这以前的事儿早过去了，你也不让提。那既然以前的事儿过去了，也不提了，那这有个现成的红姑娘，
2: 那又怎么样？
1: 那你就娶了她呗。
2: 哎呀，那是你对她有情，她对你有意。老六。

0: 妹子对我有意，你怎么看出来的？他要是对你没情意，能大半夜的上山跟你报信儿。大哥，别怪兄弟多嘴，兄弟是啊，哎，兄弟是怕你耽误了这天赐良缘。
1: 老六，哎，你今天的话说的够多的了，去，带几个兄弟巡山去，万一这个马蓉。 发现了咱没有上当，那很有可能穷凶极恶的来攻打咱们山头。
0: 我是说的，
1: 去，
0: 大哥，
1: 去。哎。

0: 娘们儿？山里哪来的娘们儿？
1: 就我跟你说那个女土匪头子王小红，那娘们儿骑马过了天门山口。
0: 你看清楚了？
1: 千真万确。
2: 嘟囔什么呢？谁也不许出声，给我带金子。
0: 混蛋，让你看黑木椒，你看什么娘们儿啊？哭去。

0: 小红啊，你上哪儿去了？这都什么时辰？哎，这几个病假都在等你呢。
1: 爹，你先帮我应付着啊。
0: 哎，小红。

这儿有两个，那两个小门各有一个，一共四个大瓶。咱们仨收拾他们绰绰有余。那个，我们先收拾那个单个儿。这个不能用枪，你们俩谁去？动静要小啊！哦。

光的线索。

0: 你别走！
1: 弟弟，这天大家要什么都知道，快撤吧！
2: 大少爷，撤，拿着家伙！

0: 跑不了了。
1: 都是死活的玩意儿，
0: 这能哪个人民也走，全都给我乱枪打死。
2: 赶走，赶紧跟上救老爷走。
3: 你小点声，要路我走。
2: 你混蛋，我是大哥，我最后快走走。

梅贤祖，对不起你们，我先走了，不能活着给老梅家丢脸。

0: 清楚了吗？
1: 打听清楚了，枪声确实是从河乡别院传来的。
2: 有谁去过大少爷屋里看？谁去过大少爷屋里看？
3: 副管家亲自去了。
4: 少爷，傻大憨粗舅老爷谁都不在家里。
2: 坏了坏了，这个孽障真的走出这一步了。
5: 老爷别急，急了也没有用。你们几个赶紧上街打听打听有没有大少爷的消息，要是谁碰上了大少爷，叫他不要回家，赶紧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日后再想办法给家里捎信儿。
2: 是，快去快去。
6: 大少爷呢？
7: 老爷，您快跟我来吧，老爷。
6: 怎么了？
5: 我去关大门。
7: 老爷这边。
2: 枪声。
8: 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吧，我这屁股都被打成三瓣了。哎呦，哎呦。
2: 行了，别要说了，是皮外伤，但没在里边。啊，哎呦，哎呦。大少爷呢？
7: 大少爷英勇无敌，没受伤，被一个骑马的救走了。
2: 啊，快洗洗手，上我书房去，把那个黑色小药箱拿来。哦，快去。
9: 这都什么时辰了，黑木椒怎么还不来？
1: 多谢英雄救命之恩，梅贤祖告辞。
10: 等等，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是谁？
1: 啊，别摘！我知道你是谁。那追风驹是我的马。再说我一上马，一搂你的小腰，我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10: 梅贤祖，你个下三滥的东西，我救了你的命，你还占我便宜！
1: 跟你说了别摘，你给我留点脸不行吗？我梅贤祖运筹帷幄好几天，还动用了黑龙山几百号弟兄，却大事未成，还险些丢了命，让你个黄毛丫头救了我，丢死我的人了，你就给我留点脸吧，我求你了，要不然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10: 梅贤祖，你好大的胆子，敢跟马蓉串通一气，去算计黑魔教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10: 马蓉在天门山口布下了千军万马，就等着黑魔教和黑龙山的兄弟自投罗网。你敢说不是你干的？
1: 有这样的事儿？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黑魔教大哥报信儿去啊！
10: 哎！
11: 你急的，我早就得到消息，连夜上了黑龙山。
1: 哦，原来你跟我借马就是要上黑龙山报信儿啊？那你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
11: 嘿，我怎么知道那鬼主意是你出的？
1: 鬼主意，本大少爷算计的天衣无缝，全让你给搅了。你说马蓉在天门山设下圈套，你红口白牙的一说我就信啊啊！省里的赵特派员他老爹今天在清远镇180寿宴，我打听的真真的，错不了。要不是你捣乱，黑木椒大哥早在天门山。

0: 真狗把马蓉给打成筛子了，然后他一定会攻进城里来帮我去救牡丹。你少装出这副样子来，好像我冤枉你似的。
1: 好啊，狗咬吕洞宾，我真不该救你，就应该让你去见阎王爷。
2: 哎，你等会儿，
0: 干嘛？
2: 谢谢啊，我知道我的计划里出了岔子，刚才吧，我就是嘴硬，不肯认错。哎，王小红，我问问你，你是从哪儿打探的这些消息？还有，你哪来那么大的本事，单枪匹马的救我跟赵云、赵子龙似的？
3: 少恭维我，
2: 你是赤匪吧？一定是。
3: 别不承认啊！是，
0: 红军。真的是啊。那你这头发眼睛也都不红啊？
3: 头发眼睛红的那是妖怪。
2: 哎，你们红军个个都有你这本事，又会看病又会打枪的。那是，个个都比我强，我还是最差的呢。真的。 哎呀，我说你们大当家的是谁啊？赶明儿我得去跟他拜把子。
0: 哎，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怕的是马蓉去你家找你麻烦。

0: 司令，你可回来了！
1: 刚才这吓死我了，四周都在打枪。
2: 吓着你了吗？
1: 我吓得我要死要活的。
2: 怕什么呀？是你的小情人来救你，你事先不知道。
1: 司令，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个罪名牡丹担当不起。
2: 老老实实的在五代的，
3: 哪儿都不许去。
1: 我抓到了梅贤祖，三头对峙。他们一共三个人，一个呢又高又胖，一个呢是又矮又瘦，还有一个呢，一看就像领头的，听声音啊就是梅贤祖。我派人打听了，这梅贤祖呢有两个随从，那个又高又胖的呢叫傻大憨粗，那个又矮又瘦的呢。
4: 梅贤祖管他叫老爷，你那快点说吧，我在他舅老爷屁股上打了一枪。
3: 我爹呢？我爹怎么样？
5: 司令，司令大喜啊！
3: 喜个屁！真的是大喜啊！司令，老天爷还会说话了。什么？
5: 老天爷说话了。
3: 爹，爹。
6: 老爷在哪说话了？连个屁都没放！真的，司令，刚才外面一响枪，老太爷就说过年了，放炮了。真的？千真万确呀，司令。
3: 埋头！哎，到院里给我打几枪！哎，
6: 是。
7: 过年了，
6: 爸炮了，过年了，爸炮了。 爹，你说话了，这是大喜呀！爹，你说话，说话了。听着，以后每天早晨都在院里给我爹放几枪。
3: 是。
8: 梅老爷对你不薄，你不好好出诊，你上哪儿去了你？啊，这饭碗你不要了？这外面有多乱呢？你没听见这一头赏着四处打枪，你要把爹给急死了你！
9: 爹，丫妈晚上在骂，您没看见这好几个病人等着我呢？
8: 就是这么多病人在等着你，让梅老爷知道了，你怎么？
9: 女儿知道错了。 爹，刚才我已经跟这几个病人道过歉了，我还跟他们说今天的诊费全免了。我出。爹，你快把下一个病人叫进来吧。
8: 你这丫头。

0: 马司令，您这是？
1: 给我走！
2: 你找我爹干什么？找我爹干什么？
1: 走！
2: 站住！
1: 走！
2: 站住！
1: 干什么？
2: 你抓我爹干什么？
1: 爹，使唤使唤！
2: 我爹腿脚不好使，没你这么使唤的。
1: 让开！是等着挨枪子儿吧？
0: 你躲开！
1: 赶紧带我去梅县组的房。
0: 马司令，得通禀梅县老爷吧？
1: 你敢通禀梅以鹤，我一枪就毙了你！哪边？
0: 这边。

0: 在这儿呢。
1: 哎，三位，这是作甚？
2: 梅贤祖，你小子武装抢劫司令的府，
1: 有人抢了您的府？
2: 谁这么大胆子？你少装蒜，就是你，
1: 马司令。这条狗是您牵出来的，您得给它带上嚼子呀！
2: 你他娘的
1: 骂谁是狗？
2: 哎，就
1: 老子毙了你！
3: 来人呐，没王法啦，私闯民宅，随意就要杀人啦！
4: 别喊了，带着他去见梅一鹤。
5: 是，
2: 走，
6: 走。
2: 哎，王医生，王医生，你快救救我！我这是秀才遇肉兵，有理说不清啊！他们进门就拿着枪指着我，还不让我说话。
4: 你闭嘴，
2: 快老实点！
4: 这是你闺女，
1: 是。
4: 带我去见梅一鹤。
2: 好，王医生，你救救我呀！
7: 梅一鹤，马司令。听说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马司令，有何公干啊？
4: 有公干，想必梅贤祖来了。
7: 是。
4: 啊！来人！梅贤祖给我押上来。
7: 啊！
8: 贤祖，这马司令这怎么了啊？我们家大少爷犯什么罪了？这是。
1: 二娘，爹，赶紧救我呀！
7: 马司令，
2: 梅鹤。你的儿子梅贤祖武装袭击司令部，打死了我们五个兄弟。
7: 武装突袭，
2: 没错，用的是枪。
7: 出事儿，有这事儿吗？
1: 枪？那玩意儿好玩啊！哎，爹，你能不能跟马司令那儿给我买两把呀？
7: 马司令啊，这事儿八成是弄错了。犬子虽然顽劣，可是他哪有枪啊？
4: 错不了。白刀，
2: 啊，
4: 你和兄弟们都看清楚了吧？
1: 对啊，你看清楚了？你再仔细看看，是我吗？
2: 看倒是没看清楚。哎，堂哥，我忘了跟您说了，这他们仨都带着花脸呢。
1: 花脸？
2: 什么花脸？
1: 那玩意儿我更没有了。我说马司令，你这个傻兄弟肯定认错了。我前两天刚跟我爹认了错，这都五天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您刚才不也亲眼看到了？我正在屋里读《弟子规》呢，您就来了。
7: 马司令啊，犬子这说的倒是真话，他有好些天没出门

0: 哎呀，是啊，老爷说的是啊。哎呀，贤祖这些天呢，一直在家读圣贤书，马司令可以在梅家上下打听打听，所有的家人都能作证。梅家的二太太，嘴真是厉害。梅家的下人能不向着梅家的主子说话吗？我问不问的有什么用？我也不用问。去，把你们家那个傻大憨粗。
1: 还有梅贤祖他的那个舅老爷叫到这儿来，凤姐，快把司令要这两个人叫来。大哥哥，哎呀，什么风把马司令给吹来了？啊，也没人给马司令倒杯茶什么的。
2: 茶来喽！哎呀，马司令，您喝茶。是他
0: 吗？
2: 他就是他。
0: 你过来，
2: 过来。我说，凤大管家叫了，原来家里来贵客了，来了贵客。 就该我沏茶，谁让我是长辈嘛？你转过去，转过去。哎，别动！马司令，我又不是大姑娘，你摸我屁股干啥呀？
3: 哎，堂哥。
4: 我记得清清楚楚，直直的。我这一枪就打他屁股上。呸！你这个丑鬼，你要是大姑娘，我让你打打我屁股还差不多。
3: 嘿，你个小兔崽子！我，
5: 这位兄弟，这可是梅家的长辈，是大太太的亲娘舅。您说话嘴里边留点情面。
3: 堂哥，就是他。
6: 今天带着一花脸，拿着一杆枪。
4: 小兔崽子，闭嘴！拿梅老爷说话当放屁呢？
7: 梅老爷，得罪啊！
6: 快见过马司令。
7: 你叫傻大憨粗？
8: 啊。
4: 你姓啥？姓啥？姓啥？老子问你姓啥？傻！我……
1: 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傻，司令难道耳性不好？怎么还一直问个没完啊？
4: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9: 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6: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0: 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

0: 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话可就差异了。
1: 我王小红刚才是挡了你的枪口，可是国有国法，马司令要枪毙人也得有个罪名，不是吗？二太太，按说这东家的事儿的确跟我没关系，可刚才这马司令一进药房就拽走了我爹，我爹腿脚不利索，我这个当女儿的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平白无故被人欺负吧。爹，这个热闹没什么好看的，药房还有病人等着呢，咱们走。
2: 啊，老爷，二太太，马司令，对不住，对不住了，王府告退。

0: 没规矩了。贵客来了，也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对不住司令，这是我们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仗着在上海读了几年书，一点规矩都不懂。
1: 啊，对，二太太是得好好的管教管教。可小丫头不光没规矩，胆子还大呢。刚才挡了本司令的枪口。
2: 马司令，

0: 你越怕他，他就会越欺负你。等着吧，爹，早晚有一天，老百姓会用自己手里的枪惩罚他们。
1: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啊！
2: 啊，马司令，
3: 何天啊？
4: 来一袋500万。
5: 在。
4: 再个屁！两个笨蛋，给我滚出去！
5: 是。
2: 凤姐，那就老爷，傻大憨粗，你们也都退下。
6: 哎。
7: 那个，我说，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爹，你《弟子规》我小时候背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今儿个，我说什么也得把它背下来。哎，圣人训，
4: 闪着！
7: 孝悌。马司令，还有事儿？
4: 就让本司令这么丧不打眼的白来一趟吗？
1: 你当我马叔是好惹的？
4: 你以为我没活捉你，就不能要你小子的命吗？今天我既然来了，就把上次没办利索的事情一块了结喽。
1: 来人，
5: 有。
4: 这是什么？
8: 司令，这不都过去的事吗？
4: 我是想过去呀，可是没钱阻不响。你在上边画过押，这件事情没几天，你不会忘了吧？
7: 嘿，马荣，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讹了我们家一出院子了吗？不是吗？
4: 我是收了你爹一处院子，是要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可不知道什么人把这件事情捅到省城去了。大帅听了勃然大怒，让我必须严惩，杀无赦。
8: 不能，白大帅是我亲表哥，这事儿过后我给表哥写过信。
4: 你写的信是信，老子收到的公文就不是公文吗？大帅是我的上司，必须要给我们做出表率，绝不能徇私枉法，徇私舞弊。
2: 马司令，马司令，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4: 不好说，你们两个别在这儿装和事了啊！他没先祖不服，老子就陪你好好的玩。
1: 来人，
4: 把没先祖给我押出去。
2: 马司令，
5: 站住！
2: 马司令，
4: 没先祖。

0: 马司令，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二娘和白大帅那可是实在亲戚，这个您知道呀，可别弄得咱们两家两败俱伤。
1: 两败俱伤什么意思？吓唬啊！我今天倒要看看，败的是谁，伤的是谁。仗着白大帅是你们家的亲戚，我马龙就怕你们了。
2: 山总，怎么跟马司令说话呢？

0: 你再饶他一下！哎，
1: 马司令，全子多有得罪，你就看在我和二太太的面子上，你再饶他一回吧。是啊，马司令，我在给表哥的信上，可把上次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啊。哦，就是说。
2: 你把你们家给我院子这个事儿，也跟白大帅说了？
3: 我说了，我和表哥无话不说。
2: 我说呢，后来白大帅呀就不生气了，还告诉我要多多的关照梅先祖。我跟大帅说了，没问题，我认梅先祖做我的干儿子。怎么样，梅一和？
4: 让你的儿子认我当干爹，我保他的平安，在玉屏也就没有人再敢枪毙他了。
2: 马司令，你不用看他，你儿子肯定是不愿意认的。梅大少爷，天不怕地不怕，谁不知道啊？好，给你一条活命的道路，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 他梅先祖通匪，就是白大帅想保他的命也没用。枪决书上人犯已经画押，老子可以随时毙了他。来人，把梅先祖拉着就毙了。
5: 马司令，等等！
2: 站住！先祖，马司令对你恩重如山，你还不快认干爹呀？ 你就认了吧，你要是死了，你对不起梅家的祖宗。

0: 你想当英雄，我成全你，就当着你爹的面，马思唯，先祖。
1: 马司令，求你别生气，别枪毙我大哥哥，我给你当干儿子。哈哈哈哈哈！呀，还是这个小子乖啊！哎，长得还有点像我。好孩子，心眼不错。可惜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大娘呢？
2: 这儿呢，马司令。
1: 来了，孩子领走。待会儿这地界子弹横飞，别伤着这乖小子。
3: 不怕死的，
2: 公子！
3: 马司令，少废话！罪犯没先祖，对通匪是供认不讳，一律枪决，就地致枪。
4: 马荣，
3: 你想干什么？
4: 你说我俩干什么？
3: 别在那白大帅吓唬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收。
4: 小兔崽子在太岁头上动土，屡教不改。 放你条生路，让你叫我声干爹，你不干，怪不得我了。
3: 马司令，老子杀了爷，子弹可不长眼睛，站开！

0: 干爹吉祥，干儿子梅贤祖给您磕头。
1: 慢着，这可不行，你干爹，你干爹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我娶了媳妇儿了，你得连你干妈一块儿磕呀。
2: 梅哥，梅家是大家族，你儿子拜我做干爹可不是小事情。你们梅家不是有祠堂吗？在祠堂里磕头有好笑。

0: 你们回司令部，把兄弟们也给我叫来，副连长以上的都得给我来。我马荣寿干儿子全玉平都得知道。
1: 是，
2: 不干。
3: 有，
0: 把我媳妇接来，就说干儿子要给他磕头。
1: 是。

1: 我不去，我才几岁啊！我不要那么大的干儿子。
0: 我再说一遍，司令让您赶紧去。
1: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回头司令饶不了你。
0: 您要是不去，司令现在就饶不了我。
1: 我不去。
0: 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今天你非去不可。
1: 我凭什么非去不可啊？我。
0: 实话告诉你吧，司令今天可是真动了肝火，他那脾气你八成还不大清楚吧？今天这出戏要是唱不完，谁也下不了台。太太，您别忘了，是我带着八抬大轿去清远镇万花楼把您接回来的。之前你和梅贤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啊？司令要唱这出戏，就是想让他梅贤祖断了念想。
2: 你要是不去，这戏怎么往下唱啊？回来之前，司令可是吩咐，让我在这枪里压满子弹，万一不小心要是走了火，哎，那可就怪不了我了。
3: 你做的好事，我怎么了？你还想不认账不成？
2: 你那舅老爷受的是枪伤，你以为马蓉怎么会没看出来？我是用了咱梅家祖传最好的金疮药，又用银针把他伤口周围的所有穴位全都封住了。我费了大半个时辰的功夫才蒙混过关，你还能抵赖啊？
4: 哦，我说呢，谢谢爹，
2: 不用谢我，要谢。
5: 要谢梅家的祖宗，要不是祖宗留下来的绝技，我也救不了你。
6: 想要谢祖宗啊，你就得活着，给梅家传宗接代。
5: 贤祖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想想你爹，想想这个家，不就是磕个头吗？算得了什么？
6: 老爷，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还有梅家各位长辈都请到了。嗯，
2: 行了，别哭丧着脸。马蓉怎么说也是个剿匪司令，在梅家得当喜事儿办，不能让长辈们看笑话，明白吗？明白。
7: 是英雄，英雄宁折不屈。谁又知道你跟牡丹是相好吗？管他叫干妈，这种委屈谁受得了啊？哟，凤姐来了。
8: 大少爷，凤娘最知道你的脾气秉性。如果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9: 那么我也一头撞死，就是在阴曹地府，我也伺候大少爷。凤娘，
10: 大少爷，大少爷要是死，跟我说一声，我甩死马蓉给您偿命。
11: 好兄弟。
10: 贤祖，贤祖，闭嘴！就懒得听你说话，赶紧躲屋里去。刚才装的挺像，你要是现在这个样，让马蓉看见，咱们仨都活不成。

0: 你们是匪会不会来打月饼，替我报仇雪恨？要是早晚有这么一天，我就受这胯下之辱；要是压根儿没有指望，我梅先祖就跟他马蓉玉石俱焚。
1: 在我们的队伍里，革命是讲策略的，有的时候，会就是进攻。

0: 先敬你干妈。
1: 干妈，请喝茶。
2: 答应啊。

0: 这回该您了，请喝茶。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干爹？我们梅家在玉屏500多年了，那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们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我头一回认干爹，认的。 还是您马司令，玉屏的军政大员。干爹，您不能让儿子空着手吧？啊！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你们是我梅家辈分最高的长辈，这要是咱们梅家认干儿子。 不能没个见面礼吧？嗯，咱们梅家是最讲究礼数的，特别是认干儿子，这可是大事儿啊！各位长官，各位兄弟，从今日起，我梅贤祖就是马荣马司令的干儿子了。哎，听说我干爹少年时代就闯荡江湖，那是最讲究江湖规矩的。 这些年，大伙跟着我干爹忠心耿耿，想必也是因为我干爹出手大方，带兄弟们厚道，对吧？对的，确实没错。干爹，在玉屏，谁不知道您的为人啊？您不能让儿子空着手了。啊，这干爹早就听说您剿匪有功，得了好几十万的现大洋。
2: 您花得了吗？让干儿子替您花吧，您放心，等您老了，儿子一定床前尽孝，端屎端尿。真的？啊，没错，我也是梅家长辈。那要是有人认我当干爹，那我有多少给多少，这干爹他不能白叫啊。
3: 对。哎呦，这什么东西？
4: 哎，今天出来的匆忙啊，那个，你们也没那个啊，没有，
5: 没有，什么有？
4: 你也没带吧？啊，
5: 带了。

0: 就上次你给我的那个。
1: 你带身上了？
2: 谢干爹干妈赏钱。
3: 哎呀，干爹不愧是剿匪司令，干妈不愧是我梅贤祖的亲干妈，一赏就是10000块。哎呀，太感人了，再谢干爹干妈。
4: 老司令，老司令，老司令，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慢点。
5: 酒菜都备好了，任凭这么大的喜事，怎么也得喝一杯啊？
6: 没那个闲工夫。
4: 马司令，

0: 你一个人骑马过了天门山口？
1: 是啊。
0: 你糊涂！你难道不知道马蓉的部队就埋伏在天门山口附近吗？
1: 我知道。
0: 昨天不是说好了，上山的时候天黑可以走天门山口，万一回来的时候天亮了，要绕行山路吗？
1: 我是怕时间来不及，我得赶紧去阻止梅仙子啊。
0: 为了一个顽固子弟，你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吗？
1: 应该不会吧？
0: 还不会。马蓉在山里边蹲了半天，弄个空手而归，正不知道找谁撒气呢。一个女人骑着马过天门山口，那么多当兵的看见了，你还骑着同一匹马去救梅仙祖，一个人对付一个班的大兵，你真当马蓉手底下都是虾兵蟹将？等不到明天他就得来抓你。
1: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盲目的冒险。梅仙祖不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个无赖大少爷。你呀，好不容易在雨萍落下脚来，为了个梅仙祖值得吗？快走，王小红同志，我代表组织命令马上离开雨萍。
1: 马上？
0: 马上。
1: 不行，我得回趟梅家大药房。
0: 来不及了，我会跟你爹取得联系，告诉他你已经走了。
1: 不是，我把枪藏在诊所的抽屉里了，我不能连累梅家和我爹。

0: 怎么又跑到我诊室来了？我是来谢你的，是你的一句话救了我，退就是进。本来想跟马蓉拼命来着，现在没费吹灰之力，差点把他气死。哎，你之前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什么需要策略？
1: 你还说呢，就是因为你捣乱，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
0: 我要告辞了，如有机缘，后会有期。
1: 你先出去，我还有件事情要办。
0: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离开玉萍？
1: 你少啰嗦，想让我活命的话，就别捣乱。
0: 是不是都因为我呀？
1: 也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先出去，
0: 你不说清楚，我不走。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从此以后，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1: 哎，我真的来不及了。行，你不走就算了，我走。这个抽屉里有样东西，你帮我处理了，但是它我出不了城。
0: 什么东西？
1: 看了你就知道了。还有，帮我跟梅老爷打声招呼，谢谢他这段时间来的照顾。

这个你拿着，什么意思？今天我敲诈了马蓉1万块，他的钱我花着恶心，你拿着吧。你们赤匪穷，用得上这个，最好换成子弹，帮我把马蓉给灭了。梅先祖，你花着恶心就给我。我告诉你，第一，我们不是赤匪；第二，平白无故，我们也不会要别人的钱。欠你那3000块现大洋，我王小红一定会还给你。

0: 救他！快快快快快！救他！救他！是西医女先生，他们没家大管家也是得的这个病，就是他给冻的手术，治好了。
1: 西医女先生，求求你了，快救救我娘的命吧！
0: 求求女先生了，刚才我们已经请郎中看过了，人家说呀，这个病啊，只能找您。十几年前我那个老婆子，她就是得这个病，我疼死了，大夫，求求您拿刀子救救我闺女吧！
1: 求求您了。
2: 小红啊，这真是长瘀之症，而且很急，跟凤管家病很相似。姐姐，
3: 你怎么不给我娘治病啊？我没有钱，老爷。
0: 是是是，我把家里的房子钱都拿来了。
2: 快快把抬上去！哎，
4: 慢点，慢点。
5: 能治还是不能治啊？能治，帮把梅老爷请过来做助手，马上手术。哎呀，疼死我了！你快删呀！哎呀，疼死我了！别叫唤了，让不让人睡觉了？
6: 梅延祖，我是你舅老爷，我是跟你出去的挨的江子儿，你有点良心成吗？啊，也是，都是我对不起你，舅老爷，让你受苦了。哎，要不我让我爹过来，再用银针给你扎扎穴位，啊？
5: 算了吧，扎针那下也疼着呢。哎，要不我陪你逗会儿蛐蛐，
6: 逗两把。
5: 少丹聪，你把我那个大脑袋元帅和他那个金翅小将军拿来。
6: 好嘞，就来，我扶你起来。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就在今时，料到了，不死个三回五回的，没法脱胎换骨。哎，您
1: 不回去看看？屁！你给我带个话，跟他说换个死法吧，上吊，舌头拉老长的，多难看呐！没听明白啊？就这么说，一个字都不许给我落下。
2: 是。
0: 特派员见笑，驾照。久闻马司令的太太貌若天仙，改日让兄弟我也见见。
1: 好说好说，一起吃个饭啊！哎，特派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过得热闹吧？
0: 托司令的福，热闹。哎，
1: 老爷子很是高兴。
0: 好，那就好。
1: 哎，
0: 我听说马司令刚才去了美甲。哟。
1: 特派员的耳朵够长的，梅家二太太柳绿芳是大帅的表妹。我来之前，大帅还特意叮嘱我，让我去梅家看看他这位表妹。哦，
3: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1: 啊，特派员，忘了跟您说了，我现在跟大帅啊也攀上亲戚了。今天，梅以鹤的儿子。
4: 梅贤祖已经认了我当干爹了。哦，请喝茶。啊，
0: 多谢二太太。
4: 真是不巧，刚刚来了个急症病人，以贺在大药房里忙活着，我这就叫人去叫他。
0: 不必不必，治病救人是大事。
4: 再说赵某主要是来拜访二太太的。
0: 那也好，改日啊，让以贺在家备酒，专门去请赵特派员。早就听我表哥说过您，言语之间很是称赞。哦，是吗？白大帅对二太太的兄妹之情也让赵某很是感动。我来玉屏之前，白大帅特意跟我说，让我到府上来看您。 没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拜访二太太，就收到了二太太给家父的厚礼。啊，
4: 那是以贺亲自到柜上去挑选的，是东北来的百年老身。
0: 梅家大药房在玉屏首屈一指，梅家的产业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想必梅老爷和马司令也是私交甚笃吧？哎呀，
4: 这倒也说不上。
0: 我刚刚听马司令说，您家大少爷认了他做干爹，哼，端着枪来的，还真没见过这么认干爹的。有这种事儿？
4: 不说了，不说了，你喝茶。
0: 啊，不。二太太有所不知，白大帅对马蓉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意。 赵某这次来玉屏，也是肩负重任的。要是有那么一天，白大帅面前，还请二太太能把玉屏百姓的心里话说出来。
1: 哎，刚才说到哪儿了？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

0: 十九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团，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赤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4: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

0: 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久啊，都是在抢着买，
2: 是的，
1: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2: 没错。
1: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2: 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呢。
1: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
3: 7天内，
1: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亏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厂家不计成本，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就凭你这点胆子，当土匪都有富裕？你不是匪，谁是匪？
1: 司令英明，他今天骑马过天门山口，指定是给黑龙山报信去的，
0: 要不然黑木椒怎么知道司令的安排不动咱们圈套呢？
2: 你敢说，你今天没骑马经过天门山口？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那个救走梅仙祖的那个花脸骑的就是那匹马。
2: 哪匹马呀？
3: 就王小红骑的那匹。今天我亲眼看见他骑那匹马过天门三口，他一定是上黑龙山向黑木椒报信的。司令，他就是女土匪头子
2: 王小红。西医女先生今天来挡我的枪口。女土匪头子？
3: 没错，那天也是他从地道里钻出来，一枪打死我们杜排长的。
2: 杜排长？他娘的，我手下哪有姓杜的排长啊？
3: 刘排长，刘排长。
2: 哦，就这独眼龙是吧？
4: 眼龙，如果照你说的，这个王小红真是女土匪头子，你把他给逮住，我升你为排长。

0: 二位军爷王小红怎么得罪你们了？
1: 我认得你，吴掌柜是吧？你看看这个，
0: 你闺女是土匪，我们哥俩奉命来拿她。
1: 梅老爷，手术正在进行中，病人的命比天都大，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完完整整的做好手术。

0: 老爷，不许进来！老爷，外边来了好多大兵，要抓王先生。我已经听到了，告诉他们，我正在做手术，让他们稍微等一等。
1: 只给钱。
0: 等？你当我们是要饭的？兄弟们，
2: 是，
0: 冲进去，把王养红给我抓出来！
3: 是。
0: 冲进去！哎，反了你了！
4: 王小红正在跟我娘做手术，你们要是把她抓走了，我娘也得死！
0: 就是你们要抓走了新女先生，还不如把我先枪毙了呢！
5: 等等等等，就等等！
0: 我还不信，他能跑了？
4: 兄弟们，
6: 等。
4: 等会儿，
6: 俊逸，你们弄错了，王小红不是土匪，
7: 欢迎来人。
8: 可以，可以，我来吧。
9: 不，我亲自来。
8: 外面的人是找你的，你应该出去跟他们解释。
9: 手术还没做完，
8: 到梅家大药房来抓人。赵特派员，你听听。
9: 抓的是什么人？
8: 要抓咱们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说她是匪，还是你土匪头子呢？
9: 匪。 有这事儿？我当是谁呢？王小红啊！赵特派员有所不知，这王小红来我们梅家时间也不长，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以前都干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底细。马司令要抓，怕也有马司令的道理。要真是土匪，那八成是冲着梅家来的。查实了，我还得去谢马司令。
8: 二太太真是识大体顾大局之人呐！我让我待的时间也不短了，告辞。也好，改天呢，我们在家设宴，赵特派员一定要来，我和以贺陪你多喝几杯。
9: 一言为定。
8: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
10: 好。
11: 二太太，要不要去大药房看看？
8: 我去看什么？我都累了一天了，腰酸腿疼的。我回屋睡觉去了。
12: 什么？
8: 大兵们一直躺着枪在药房里等着，大药房门口啊，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看热闹。
12: 这马司令也太不是东西了。王先生就顶撞了几句，他怎么可以派兵来抓人呢？
8: 哟，有热闹看了。
12: 娘，我也要去看。
8: 不许去。 在这好好跟我看书，当兵的都拿着枪，伤了你怎么办？
12: 娘，我想去看。
8: 不听话，我可生气了啊！
12: 娘，别生气，我看书我不去了。贤玉真乖，来坐好了，好好伺候少爷读书。是。
6: 麻烦梅老爷多等一会儿，等到病人醒过来，这些天病人要输液消炎，7到10天之后要拆线，这些就都交给梅老爷。等等，我先出去问个究竟。
13: 王医生给病人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不会有任何危险了。只是麻药劲儿还没过去，他要睡一会儿，等他醒了，你们就可以把他抬回家了。谢谢梅老爷，
6: 谢谢王先生。梅老爷，您看，
13: 我都听见了。
6: 二位，我们梅家大药房在玉屏开了几百年了，一直是行医济世。 治病救人，无论是过去的朝廷官府，还是今天的行政长官，都会给我梅家一点面子。可你们今天

0: 持枪仗棒，所谓何事啊？抓人，抓王小红。王医生他犯了什么罪？
1: 他是女土匪，还是头子。
2: 说是就是了，证据呢？
0: 别跟他废话了，这都多大功夫了？这小娘们八成从屋里的暗道都跑了。兵们，快抓人！
3: 别！
4: 老爷，老爷，
5: 你们谁在敢妨碍老子之意？老子已经毙了他！
6: 慢一点，你们要抓的是王小红，干嘛打我们家老爷？
5: 老爷，没事吧？
4: 老爷，
5: 小红，
4: 爷，
5: 小红，
4: 爷，
5: 小红，
4: 老爷，别，
5: 小红。
3: 小娘们儿在这儿跟谁说话呢？啊！这里边该不会有你的同伙吧？
4: 走吧，赶紧带我去见你们马司令，我倒要跟他好好理论理论，凭什么抓我？
3: 丫头，
7: 走。
8: 事儿吗？
9: 二太太在屋里吗？
8: 哎，二太太休息呢，您先别进去了。吴掌柜，您别进去。
9: 二太太，
10: 二太太歇着呢，你这么大嚷大喊的，还有没有规矩了？
9: 你快叫二太太起来，我有急事。
10: 有什么急事儿，回头再来。你要是不走，我可叫凤大管家去了。
9: 二太太，我是王福，我有急事，你出来。
10: 这是怎么了？二太太。
9: 你们出去！
10: 王府，你什么东西，跑到我的屋子里来撒野？
9: 二太太，王府有事向您禀报，求您让他们出去。
10: 那你们出去吧。吴掌柜是个老实人，他不敢把我怎么
8: 了。是。
10: 快说吧，有什么事儿？
9: 瑞芳。快救救小红吧，她被当兵的抓走了，说她是土匪。
10: 你闺女被抓走了，找我干什么？
9: 瑞芳，
10: 闭嘴！瑞芳也是你叫的，你口口声声说你终身未娶，我从心底里还一直觉着对不起你。十年前你找到梅家，我看见你这条残腿，当年我爹打断你的腿，我是知道的。我可怜你没有戳穿你，还在老爷面前说你好话，让你留在了梅家当了大掌柜。可你就是个骗子，你看上去忠厚老实，实际上骨子里没有一句实话。你闺女多大了？早过了二十了吧？嗯，你哪来的这么大闺女？你是不是在跟我相好之前就已经有了女人了？我大家闺秀的清白都让你给毁了，没成想你在跟我好之前就已经娶了媳妇儿，你现在还把你闺女带过来气我。二十多年了，你一直都在骗我。
9: 瑞芳，你娘家的表哥是省城的白大帅，马蓉会给你面子，你快救救小红吧。瑞芳，
10: 叫我二太太。不是你当年勾引我，我不至于落到今天。不清白的大小姐没人敢提亲，二十几岁我要是还嫁不出去，我爹就得被气死。是梅家当年的少爷梅以鹤向我提了亲，虽然是妾，可梅家明媒正娶，过门以后从上到下都拿我当正经八百的太太，老爷对我更是恩重如山，情深意长。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王福，十年前你找到梅家来，你就没安好心。我看马蓉抓你闺女抓的没错，她就是土匪。你们父女勾结就是来祸害我梅家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闺女一进门就勾引大少爷，大少爷上土

0: 吴斐山八成就是他叫出来的，想让我去找马蓉。好啊，我就让马蓉秉公执法，今天就枪毙了你闺女，好解我心头之恨。
1: 瑞芳，滚！
0: 瑞芳，我求你了，
1: 你滚不滚？
0: 这就去告诉老爷，你到底是谁？你王府十年前到我梅家当掌柜，你就是贼心不死，还想勾引我。瑞芳，
1: 你还不滚！
0: 快救救小五吧，
1: 灵儿！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看清楚点，是不是他？咱们可不能冤枉了好人。
1: 司令，早去看清楚了，就是他。马司令，这个人是谁啊？我可没见过，我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我？你是土匪？天大的冤枉啊！我一个女孩子家，我怎么可能是土匪？马司令，我在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
0: 我玉萍是投奔我爹，我现在可是玉萍梅家大小皇的西医女先生，我怎么可能是土匪？哼，哪有
2: 土匪承认自己是土匪的？啊，我要是我也不承认呢。
0: 铁狗，哟，
2: 你跟这个小娘们说清楚，让她死个明白。
0: 是。
2: 半个月前，黑龙山上的黑龙洞里，就是你从暗道里蹦出来打死我们排长。 还和外面土匪里应外合打死我们一个排弟兄。

0: 你亲眼看见他打死你们独排长吗？
1: 司令，是刘排长。
0: 好小子，孝顺，独眼龙没有白带你一回，你都知道尊他正儿八经的姓了。过来，
2: 马爷。
0: 是。要说你们这一个排呀，都是他娘的废物，守个黑龙山都守不住。
2: 就活了你一个吧，
3: 是，就我谢二狗命大。哦，
0: 那你说说，你怎么个命大法啊？
2: 司令，我会装死啊。这小娘们以为我死了，把我当尸体扔到蒙板上就往外抬。<笑>
0: 会装死也是本事，有点本事，本司令就重用。从现在起，你就是排长了。
4: 从明天开始，拉丁抓兵，把你们这个盘恢复起来。
5: 是。
0: 本司令给你个机会，让你亲手毙了这个女土匪，给你们东排长和死了的弟兄报仇。
5: 多谢司令。
4: 马司令，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他。前两天他去过我的诊室，企图调戏我，结果没占到便宜。他现在真是有意陷害，有意栽赃。你。 你个臭娘们，你放屁！
5: 你血口喷人！马司令，这个人为了捞个排长当的，有意编出这些瞎话来糊弄您，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今天在梅家，我王小红多有得罪，我爹已经骂过我了。我知道错了，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千万别听这破屁无赖的话，错杀了良民啊！
0: 你给我住口！ 是良民，嘿，一般的小丫头片子见了这个阵势，早都吓得说不出话，哭出来了。你倒好，竟然还敢跟本司令大喊大叫！就凭你这点胆子，当土匪都有富裕。你不是匪，谁是匪？
4: 司令英明，他今天骑马过天门山口，指定是给黑龙山报信去了。

0: 俺黑木匠怎么知道司令的安排会动咱们全套呢？
1: 你敢说你今天没骑马经过天门山口？就是你，在马司令的府上劫走了梅千叔，差一点强要了我的命。恨死我了！堂哥，你就让兄弟枪毙了他吧！把枪拿来！
2: 拿不下，他的命我已经许给谢二狗了。 再说了，现在在这儿毙了他，糟蹋了，得游街示众。今天城里打了半回的枪，我手下死了五个大头兵，我得告诉玉萍的百姓，抓住了进城行凶的土匪，要不我还怎么当这个司令？
3: 马勇，你随便抓人，滥杀无辜，欺瞒百姓，你是什么司令？这是什么样的黑暗政府？
4: 你这身子骨可要当心呐！是啊，
5: 老爷，别为了个王小红把您急出个好歹来。
4: 快去！啊，我就去。 二太太，老爷又吐血了，正让我叫你呢。
6: 得救王小红啊！
7: 对，一定得救，一定得救王先生。可惜我这身子不争气，动了病根，就得拜托你了。
8: 老爷，你好好养着，我这就去找马蓉。停！干嘛老跟着我呀？我不放心。
7: 亲眼看着二太太救出小红，这个老不死，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她是灵儿？你怎么找到她的？我一直以为灵儿不可能活在这世上。
9: 福掌柜，你放心吧，我会救出你女儿的。你别跟着了，你这条瘸腿只能耽误功夫。
7: 小四儿，快走。
10: 二太太，据我所知，王小红到了你们梅家药房大掌柜王福的闺女，也不至于让您出面呢。事儿大了。哎呦，二太太，我这个司令不好当啊！你看，你们梅家上上下下有百十来口人吧，谁出了事儿，我都不好动啊。
11: 马司令，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王小红他怎么可能是土匪呢？
10: 王小红不是土匪，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我马荣是个粗人不假，但是我也是玉萍的军政长官吧？这种事情我要弄错喽，那白大帅还不得让我回家种地去？
7: 哎呀！
10: 无论如何，求马司令放王小红一条生路，我柳瑞芳必有重谢。谢？哎呦，二太太，您的谢我可不敢要哎。王小红是土匪，人证的口供在他自己已经画了押了。这个时候，我马蓉就是再贪财，也不该要您的好处哎。哦，还有。 今天有人武装袭击了本司令的住宅，我还以为是梅家大少爷梅贤祖报私仇干的呢。现在查明白了，是一帮土匪干的，而且这帮土匪的头子就是王小红。哎呀，
7: 马司令一定是弄错了吧？
10: 错不了，我还告诉你二太太，今天这王小红我就毙了他。
7: 什么？
1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了他，我这个剿匪司令就白当了。
12: 松哥。

0: 这个，我倒玉屏毕竟只是来视察的，所谓视察就是看一看，夸一夸还是可以的。军政要我都给马司令管，我去干涉，这恐怕……赵特派员，毕竟您是省城大帅身边来的人，您一定有办法救王小红。我柳瑞芳今后不会亏待了特派员。
1: 哎呀，可是这一来，赵某无能为力；二来呢？
2: 小红啊，
3: 快回大药房！
2: 去了半天，看来是没救下来。不行，我得亲自去找马蓉。
3: 不行啊，老爷，
2: 老爷，盼的是通匪的罪。你说，二太太去了都没用，老爷您去了又能怎么样呢？还好没连累咱梅家，马蓉对咱那是虎视眈眈的。这一点，连我这个下人都看得出来。老爷您还不明白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4: 不行，我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救王先生。
3: 我跟他一起做过两次手术，他是个好医生，绝不可能是什么土匪。老爷，王先生给阿凤动过手术，是阿凤的救命恩人，可是我们无能为力呀。今天马蓉拿着枪来找大少爷的麻烦，没找着，他这是存心报复。老爷，你要是去了，就正中马蓉的诡计。再说，老爷你刚动了病根，吐了血，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就算阿凤求您了，老爷。

0: 夫人贵的，我们刚才看见王先生了，说是要枪决，刚从这游街过去。我知道。
1: 副掌柜，你快看二太太吧！太太，二太太，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啊！你可万万不能啊！
0: 别劝我。 孽缘，21年前的孽缘，今天灵儿的死，就是老天爷对我们俩的惩罚。21年前，我们的事情败露了，我爹才把你赶出柳家。 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个时候我应该一死了之。可是我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我不能死。十月怀胎，怀胎十月呀，我天天以泪洗面，我就指望着孩子出生了，我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成全我们俩。 也怪我心太急了，我就托人捎信儿给你，你就回来看我和孩子。不成想，我爹打断了你的腿，抢走了我的灵儿。他告诉我说，孩子夭折了，我的灵儿。 那时候我就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可是我爹成天派人看着我，我死不成。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亲爹呀，还有我的亲娘。他们说我要是再寻断剑，他们俩就先死。我只有在心里求观音菩萨超度我的灵魂。
1: 我都梦到我的灵儿坐着莲花走了，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后来啊，我才家头没家，我把这一切都忘了。10年前你又来了，你只告诉我你忘不了我，你想看到我，你怎么就不告诉我我的灵儿还活着？
2: 哪有机会跟你说呀？当年你爹打断我的腿，幸好我是个郎中，治好腿之后，我就四处打听。你爹让管家把灵儿掐死，老管家菩萨心肠，不忍心，就把灵儿送到了乡下远亲戚家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灵儿，我就再也不敢回到老家花银镇。 10年前，我把灵儿送到了省城的女子学校，我看她有了着落之后，我才来找你。我本想让你一起跟我远走高飞，带着灵儿，咱们三个人一起团聚。但是你已经是梅家的人了，不允许我对你有任何妄想。我跟你说，灵儿还活着有什么用？只能让你心里更苦。
1: 就这么一直藏着，藏着，藏着，藏得我心里话多的我都快憋死了。行了，现在说什么都忘了。我要去刑场，我要看着我的灵儿走。灵儿挨枪子的那一刻，我就吞毒。
3: 你不许死！你要给我们娘俩收尸，要把我们娘俩埋在一个坑里。
4: 上，开夹啊！你倒是上！我的大脑袋元帅天下无敌。

0: 二太太，您要什么，我帮您拿。二太太，
1: 我自己来。

0: 我这儿还有无敌小先锋，
1: 来来。你等会儿，本大少爷尿急，先上趟茅房，回来再战。
0: 哎呀，屁股又疼了，不扇扇你？哎呀，
1: 快走啊！再晚点来砍脑袋那一下都看不见了。
0: 不敢，这要让凤大管家知道咱都出去了。
2: 他们得挨收拾，我都吐血了。凤大管家还顾着大少爷，
3: 怎么了？我爹又吐血了，
2: 怎么回事啊？
4: 说话呀！
2: 你就别去了，就替阿凤一句劝吧。不行，即便我救不了王小红，我也得到刑场送他一程。
4: 他是在梅家大药房被抓的，我要连刑场都不去，
2: 咱梅家的玉萍的名声就没了。我不管他是不是匪，我得给他收尸。
4: 老爷，
2: 去，告诉他们，把给我准备好的棺材抬到刑场去。
4: 老爷，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2: 马蓉正愁找不着咱家的把柄呢，要硬说咱们通匪，
4: 那么梅家几百年的基业就全毁了。
2: 老爷，你要三思啊！
0: 还是不是梅家的老爷？我说话还算不算数？哎，贤祖回来了。哎，
5: 你上趟茅房拿枪干啥？
0: 哎，
5: 大少爷，你干啥去？你可不能跟人家拼命啊！
0: 少谈错，你跟我去。我要是死了，你替我收尸。啊，
5: 贤祖，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带人吧。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 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6: 卸掉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更能走能做，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
0: 拌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

0: 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肃省庆阳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张宝华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他曾是一名军人，一次执行任务时眼睛严重受损，双目残障。退役后，他不愿依靠别人的照顾，辞职创业。几十年间，他把抚恤金全部捐献给身边遇困的人，并投身公益事业，温暖和带动了无数人向光而行。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让我们走进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宝华。
2: 战友们，你们好，今天非常激动，来到战友们身边。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当了一回兵，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这个收获和荣耀。
3: 身材瘦削，站姿挺拔，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干看似一切正常的西北汉子，视力却只有0.01。
2: 咱们这个军营的这种场景，感觉就是回到当年部队的这种情景呢，有亲切感，有温暖感。
3: 营区里阳光正烈，战士们挥汗如雨，斗志昂扬。眼前的景象在张宝华眼里只是一片光影，但弥漫在风中的热血与赤诚，分明还是记忆中的模样。1979年，16岁的张宝华终于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走进了原兰州军区守备20炮团的大门。1982年夏天，张宝华奉命为实战演练运送炮弹。为了弹药安全，这个执拗的年轻战士硬是在草丛里睡了3个晚上。
2: 第四天，感觉身上有点不舒服，扛上几天可能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自己我说咬牙扛住，我不想因为我发高烧影响到整个的任务。
3: 张宝华一连坚持了7天，直到最后一天外训结束，他再也扛不住了。
2: 人感觉就是头昏，眼前都是那种雾，量体温接近41度，高烧时间长，也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的时间，造成了视神经萎缩。
3: 持续高烧无情地损伤了他的眼底，双眼视力骤降至0.03、0.04，世界在张宝华眼里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光影。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那种痛苦。部队再不能留下了，今后怎么办呢？
3: 此后半年里，张宝华被低落的情绪层层裹挟，战友无微不至的关切，

0: 家人始终如一的陪伴，像一缕缕暖光，慢慢将他从阴霾里拖了出来。1983年12月，20岁的张宝华带着无法磨灭的军旅印记，告别了战友，回到了家乡庆阳，被安置在邮电局工作。
1: 就是给农村送报送信，说这个就是一天骑着自行车啊跑呢，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选了一个乡邮员的岗位。
0: 本以为只是个跑跑腿的体力活，可是还没开工就遇到了大麻烦。
1: 你投递的是哪个乡镇送什么报纸，就给了这么一张分发表，我一看我直接是白纸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0: 张宝华的父亲找来一张桌面大的牛皮纸，一笔一画为他绘制了一张特制的地图。
1: 爬到跟前就是基本头就贴到这个纸的跟前了，所以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人家是一个小时分发完就出去送去了，人家送回来了我还没分完嘛。
0: 乡村的土路坑洼不平，雨天更是一片泥泞。张宝华把对眼前模糊的恐惧死死锁进心底，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上路了。记不清多少次连人带车栽进泥水里沟渠中，他的脸上身上总是新伤叠着旧伤。直到有一次张宝华的自行车摔坏了，邮电局领导翻开档案，看到视力0.03的记录，所有人都惊呆了。
1: 领导说：“这你咋回事？你这个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把详细的情况我给领导才讲了。我就觉得我永远是一名军人，不想就是因为一些困难退后给别人添麻烦。
0: 考虑到出行安全，张宝华被调离乡邮员岗位。又先后尝试过锅炉工、门卫，但都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坚持下来。领导见他认真实诚，便留在身边做了通信员。可这份暖心的关照却让张宝华心中很不是滋味。
1: 这个活儿干不成，那个活儿干不成，其实领导也能理解，但是我自己要心里感觉自闭的不行。
0: 1996年春天，庆阳市发起给山区孩子写信的活动，张宝华托家人代笔写下了自己的从军经历，希望能给孩子们带去些许鼓励。
1: 没想到这个信发出去后，在一周后我就收了上百封信，都是孩子们给我的信，所以哎呀，我就感觉很激动。
0: 一封封回信带着沉甸甸的回响撞进张宝华心里。
1: 孩子们信中说向我要学习，学我军人的气质，学我坚强自强的这个毅力。我当时我就很感动，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们把我看得像个英雄一样，但是我自己感觉还差得很远。我要重新开始定目标，要更加的自强坚强嘛。十几年的这个抚恤金捐给贫困的学校，我感觉我轻松了好多，我感觉真正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嘛。
0: 张宝华拿出攒了十几年的抚恤金和部分工资，总共6000元，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他一意孤行的决定让妻子柳淑清难以接受。
2: 6000元很奢侈的，我当时很生气。我因为我们家也是农村的，1000块钱给一间房子的，你想想这6000块钱给多少房子。
0: 可接下来让柳淑清更崩溃的是，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的张宝华决定收拾行囊辞职创业。为筹措创业资金，他又把自家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2: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呢？全家人喝西北风去，他根本不想这个事儿，谁都改变不了他的方向。

0: 1998年，张宝华拿着7万元贷款，开了一家小小的通信器材经营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终于做到了不用眼睛看就能给顾客介绍电话机的所有功能。凭着耐心细致的服务，小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3年后，贷款还清了。
1: 他对创业那种执着和坚持，他那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妻子，还是要支持的。
0: 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是张宝华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2: 我听到国家已经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当时我就也很激动。我们庆阳是一个革命老区，所以我就想成立一个为退役军人服务的这么一个社会组织。
0: 2020年5月，张宝华牵头成立甘肃省首家爱国拥军促进会，并担任会长。那个一心只想少给别人添麻烦的张宝华，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尽己所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2: 创办经营部也好，创办个人的这个公司也好，我的初心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幸福。
0: 王建新也是一名退役军人，2012年退伍后，王建新一直自己做工程，一次意外触电导致他从高空坠落，高位截瘫。生活的巨变让他陷入深深的绝望，
3: 迷茫，比较困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觉得自己就跟废人一样。
0: 看到一蹶不振的王建新，张宝华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一次次找王建新谈心，用自己的故事开导他，鼓励他。
3: 边推着我边跟我聊，他说你看建新，你不能走路啊、我看不到，以后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就是你的腿。当时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
0: 在张宝华的鼓励和帮助下，王建新考取了残疾人驾照，张宝华又帮他跑手续、租厂房，成立了一家工贸有限公司。如今公司年销售额300多万元，在21名员工中有6名退役军人，15名残疾人。
3: 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我也想着把这个光辉点心心相传的这样传递下来，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去带动身边的残疾人兄弟姐妹，让他们也最起码自强自立，对生活有自信。
4: 张宝华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让更多的退役军人中的党员都集中在一起，为全社会做更多的事。
0: 随着年龄增长，张宝华的视力已降至0.01，但他心中的光却丝毫未减。
2: 从领第一笔抚恤金这个钱每月，我就存下了梅花，把它用到国家和社会更有用的地方。
0: 这些年他助人的脚步从未停歇，地震灾区、洪涝现场、特教学校、贫困山区，累计捐款捐物150多万元。在他的帮助下，270多名贫困学生得以完成学业。
5: 爷爷您真勇敢，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也没有放弃自己。
6: 我长大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
7: 我想对您说，您在我的心中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2: 衷心地祝愿孩子们做一名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有用的人才。
8: 每个人都是暗夜中的点点星火，渺小也微弱，但无数微光坚定地互相映照，就能织就黎明的璀璨。我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张宝华。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生个生女士，奉献都在外面编辑一首。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稽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9: 喂，你好
1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9: 那再增加十个人。
1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9: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农历八月初八。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人工智能加工作推进现场会在青岛举行，强调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零五讲话，周乃祥主持。
2: AI 配方带来产业变革，以场景为牵引，山东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应用。
1: 山东大力推进产业援疆，带动当地百姓就业增收。
2: 仓等粮，钱等粮，全省夏粮收购已超2000万吨。
1: 泰安探索推进市场化水权交易模式，水银行零存整取，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全省人工智能加工作推进现场会在青岛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聚焦人工智能加创新应用，特别是垂直领域，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重点任务，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强大动能。
3: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最大热情、最开放心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产业集聚和示范应用高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全链条突破，推动能源供给绿色化转型、芯片产业高端化发展、智算中心网络化布局、模型算法垂直化开发、应用领域多元化拓展，加快做大做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要聚焦全方位赋能，紧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山东制造向山东制造跨越。要聚焦全场景融合，做强 AIGC 新业态，推进信息软件服务转型升级，提升现代物流运行效能，优化医养健康供给。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守牢安全底线，凝聚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强大合力。林武强调，当前我省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各级各部门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全力打好主动仗，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济南市、青岛市、烟台市主要负责同志和山东健康、国工智能、贝壳文化、正和科技、海尔智家、深度数科等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当天，与会同志实地调研了海尔科创生态园、山东港口青岛港，参观全省具身智能代表产品展示，了解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和趋势。
1: 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关键要有场景支撑。最近，记者先后走进海尔智慧厨房和山东港口青岛港，看看在不同场景里 AI 的独家配方如何带来产业变革。
4: 我现在是在海尔智慧厨房，我手中的这盘菜呢，就出自这个烹饪机器人，从下锅到出锅仅仅用了3分钟。我们可以看到，这道菜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3: 这道滑蛋虾仁的整个烹饪过程由 AI 烹饪大模型的智能配比完成，大模型里装着百万级的大厨经验数据，火候如何匹配时长，盐分搭配多少，油量温度又对应什么样的食材，每个环节都由算法算出最优解。大厨几十年的经验不仅被写进了算法，而且化作一盘锅气不减、口味如一的大师菜，端上了百姓的餐桌。
5: 实际上我们是两个大模型，一个叫口味大模型，另外一个是火候大模型，我们叫统称叫烹饪大模型，一道一道菜去训练，训练完了过后进行标定，我们就会形成一道标准的菜谱。我们把菜谱变成数字菜谱，也具备自适应菜谱的能力。我们下个月马上就要上市，已经开始预售了，因为我们每

0: 有个家庭，带去更美好的生活体验。
1: 几克配料的分寸 AI 可以拿捏，那么万吨集装箱的调配它还可以吗？答案是 AI 给出的方案同样一流。
2: 配载是船靠泊前最烧脑的一道工序。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能装载2.4万标箱，给谁排座位，先装哪个后卸哪个，要同时满足300多项约束条件。行业内集装箱码头船舶配载效率提升遇到了天花板。山东港口青岛港给船舶配载装上了 AI 大脑，实现了更加高效精准的调配，效率提升20%以上。
3: 那配载难呢？难在约束多，规则复杂。我们是把行业规范和专家经验转化成1000多条规则和评分标准，用几千万真实的作业数据构建训练样本，那让智能体呢在仿真环境里自主学习、自我演进。就像我们给码头请了一个不知疲倦、越用越聪明的自动员工，经过3个月500轮的迭代，找到了最优方案。
2: 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AI 的配方也正写进越来越多的场景。目前山东已聚集人工智能重点企业1124家，形成涵盖数据语料、模型算法、智能算力、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全省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约占全国10%，今年有望突破1600亿元，力争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
4: 山东工业门类齐全，完备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海量应用场景，一批垂直行业大模型落地制造、农业、港口等领域，发展人工智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短板，山东人工智能发展偏重产业应用，通用底层算法、顶尖 AI 人才供给仍有不足，大量中小企业存在转型成本高、不会用 AI 的难题。立足产业禀赋，山东应当持续做强行业专用大模型，完善算力公共服务，通过政策工具降低中小企业改造成本，把场景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数实融合激活新质生产力，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5: 9月14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来我省，就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调研。
2: 丁仲礼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黄河下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卡点堵点问题，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调查研究，使民主监督的过程成为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的过程。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参加调研。
4: 今天，省领导参加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相关活动。
2: 碧海守护、海洋生态保护与美丽海湾建设专题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温暖出席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持续加强海洋保护与治理，更大力度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期待大家深入探讨交流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沿理念与美丽海湾建设的创新实践。山东将充分吸收借鉴，转化为务实举措，为打造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筑牢蓝色根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陆海联动海域海岛保护与开发专题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取得明显成效，山东愿与各方携手并进，统筹近岸海域和深远海开发，建立健全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深化海洋国际交流合作，全力构建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5: 正在青岛举办的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国内外嘉宾围绕海洋产业、海洋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赴一场从蔚蓝到未来的约定。
2: 冯石科技专注于南极磷虾高质化利用的赛道，他们已经连续参加了3届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正是

0: 依托这个平台，他们跟全球南极磷虾供应商巨头挪威阿克合作，将富含海洋磷脂的纯磷虾油引入中国市场。
1: 我们每次参加论坛啊，我们收获也很多，不仅逢时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们也引领着像阿克呀，像今天的中国药科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环海实验研究所一起发布我们中国的南极磷虾磷脂的药用标准。
0: 论坛现场逢时主打的是从磷虾油里提取的纯度80%的海洋磷脂，相比传统大豆、蛋黄等陆地磷脂，海洋磷脂在抗炎、疾病干预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长期以来全球行业磷脂提纯技术受限，纯度仅在40%至56%，只能用于普通保健品。为此，企业联合院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自主研发海洋磷脂定向富集技术，精准锁定有效磷脂组分。
2: 而这磷脂分子呢，它又是和我们细胞膜的成分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做药物的载体。比如说药物就像集装箱一样，我们想要把这集装箱运到大洋彼岸去，那你让它自己飘，它飘的哪儿都是。但如果我们有一个载体来载着这个药物，就像是轮船载着集装箱一样，那就可以定向的、高效的把这个药物给它运送到需要去的地方。
0: 这项技术突破也为传统中药的升级打开新思路。东阿阿胶的核心痛点正是活性成分吸收难题。在本届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双方正式牵手。
1: 东阿阿胶呢，从药品一步一步呢走到了营养品，我们是功能营养品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药品，最后我们两家结合，殊途同归，海里的海洋科技嘛，和陆地的，你看咱们是陆地的传统中药滋补嘛，
3: 强强结合，擦出了新的火花。
0: 产业合作落地仅仅是一方面，本届论坛持续放大国际交流平台效能。蓝色粮仓、海洋新兴产业等四大平行论坛同步开讲，来自十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企业家齐聚一堂，分享海洋领域前沿成果，寻找产业合作机遇。
4: 福特角在管理渔业资源方面可以和中国的技术能力相结合，加强数据的共享，以及打击非法捕捞和远洋捕捞船队的监测，实现蓝色经济方案。
5: 我们斯里兰卡有很多海参以及海草的养殖业，我们和中国以后会成为彼此需要的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会有更好的海洋发展的明天。
0: 论坛举办三年来，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跨国海洋产业项目陆续落地，持续为山东海洋强省建设注入国际智慧。
6: 从国家层面、省里层面，那么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家到产业到这个方方面面，那么这样大家在同一个场合、同一个平台，通过充分的交流，对产业下一步的特别方向性的东西，因为大家形成共识。
7: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交给山东的重大政治任务，立足授源地的资源禀赋，山东大力推进产业援疆，不断增强当地经济自我生长力量，带动百姓就业增收。
8: 为赶在秋季西瓜供应空档上市，喀什疏勒县的这个种植大棚里，西瓜进入关键的生烂期。和一般西瓜趴在地上不同，这里的西瓜吊着长，一根藤只留一个瓜，量少了，养分更集中，一个精品瓜能卖到100多元。
9: 我们是采用了现代化的一个适时栽培模式，从育种、育苗、生产栽培以及到果实采收，把整个的生产环节用270个生产节点，我们叫做内控标准啊，来进行制定。这样的话，保证了瓜的品质也是可控的。
8: 这一整套先进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援疆企业潍坊郭牌。新疆作为世界闻名的瓜果之乡，自然条件优越，但生产方式多以零散的小农模式为主，发展粗放。响应产业援疆号召，郭牌西瓜在这里不只简单搞种植，更是把育种、仓储、包装、销售全套体系带到了当地。借着这一现代农业项目落地的机遇，学习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布哈利奇斯迪克毕业后，在家门口找到了对口工作。
10: 我刚上大学的那会是没有这个大棚之类的，不多，是真没有的。但是我快毕业那段时间吧，我看就是这边就是大棚慢慢的建起来了，我总部那边山东的老师也会过来，我们也会过去学，他们都是一对一的教我们，就是实践上更上一层楼了，就是学得更好了。
8: 如今布哈利奇斯迪克已经入职4年多，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独立管理着9个大棚。不仅如此，他还培训出了20多名当地的产。

0: 业工人，
1: 还有怎么样管理，还有怎么样打茶收粉，现在都会了。那个来了几年以后，工资涨了，这个地方工作也还不累，还轻松。
0: 群众增收与企业发展双向奔赴，如今疏勒县已成为郭牌西瓜面向中亚和新疆市场的重要基地。扎根南疆，基地还计划推行棚长制，激励当地百姓学习技术，独立承包大棚，从单纯打工变成企业合伙人。
2: 公司给他们提供种苗啊、肥料啊，以及一些免费的技术指导啊。种植成功之后，公司呢会进行一个统一的回收。你种的西瓜这个产量高，成品率高，那么它的收入它就会相对增加。一个棚的话，他们一年的收入不会低于10万块钱。
0: 近年来，山东沅江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先后招引了农业特色产业、纺织、新能源等项目，不断增强新疆经济的内生动力。
3: 山东省沅江工作指挥部将在鲁江两地党委坚强领导下呢，继续聚焦南疆突出问题，靶向实策，科学务实打造山东特色、山东品牌和山东经验，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举措，书写新时代山东沅江工作新答卷。
4: 省粮食物资和储备局消息，6月1号至9月30号是夏粮集中收购期。目前全省已收购小麦超2000万吨，约占集中收购期全国预计总量的1/5。全省粮食市场购销顺畅，活跃有序。
0: 在菏泽市定陶区，种粮户武木林将小麦运送到储备粮油公司，仅需刷卡核验身份就能完成信息登记、过磅等售粮全流程。
5: 每人有个转数卡，身份证往那一贴，也不用长时间等着了。卸完粮食，当场结算，既智能又便捷。
0: 粮食入库前都要取样检测，储备粮油公司利用 AI 识别成像技术，对每粒小麦全身扫描、水分、杂质等关键指标一目了然。
6: 原来我们检验一辆30多吨的运粮车，从签样、分样到各项指标检测，全靠人工的话，需要30到40分钟。现在我们有了这台智能设备，5分钟就可以检测全部指标。
0: 为实现科学安全储粮，今年各地陆续投用了一批数字化仓储设施。淄博这家储备粮库装上了智慧大脑，工作人员能实时掌握仓内温湿度、虫情等信息。
7: 这两个橘黄色的点呢，它的温度就是要比旁边的要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这两个点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关注，及时的进行干预，
0: 做好资金保障。山东今年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省市县三级还推出30支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企业只需缴纳少量资金，就能撬动数倍于认缴金额的银行授信。
8: 我们认缴500万元纳入信保基金池，向量收购期间我们取得了信保基金向下信用收购贷款5000万元，实现了产能量、欠能量，保障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0: 今年夏粮收购，山东坚持政策性粮食收储和市场化收购两端发力，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释放流通活力。
9: 我们在德州、潍坊、枣庄、威海等9个面粉公司敞开收购新小麦，像优质小麦的收购价格比普通小麦每斤要高出1.5到2毛，好粮卖好价，增加农民的收入。
10: 泰安探索水银行零存整取模式，盘活闲置用水指标，使其变为可交易、可增值的资产，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0: 前不久，泰安一家化工企业启动产能扩建项目，生产规模扩大后，原有核定的用水指标无法满足新增生产需求。
11: 我们依靠水银行，短短几天就把项目流程全部办理完成，及时保证了生产各环节用水，确保了项目的顺利运营。
0: 水银行是泰安市围绕水资源节约利用创新的一项改革举措。作为缺水地区，泰安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82立方米，不足全国的1/7。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主要瓶颈。
12: 水权交易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开展了水银行的建设，主要是把我们日常节约的闲置的用水权指标集中进行收储，也就是相当于银行的零存整取。
0: 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以水定产要求，当地根据本地区可用水量统一给区域内企业分配用水权。
13: 就是从江河湖湖泊取用的这个水，包括咱地下水，都要取得它的这个合法取用水权。如果企业超过它的取水许可用量进行取水的话，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处罚，并三倍征收水资源税。
0: 然而，以往用水指标定期核定，企业生产经营变化产生的富余指标在核定周期内只能闲置，水银行交易平台则能够实现用水指标的动态交易。
14: 水银行饮水量是有三方，一个是政府安排我们指导到各企进行输出，因为我们水资源营包括负责水指标。

0: 实现企业的用水的增收，也实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这样就是把我们有限的水资源进一步的进行盘活。
1: 目前，泰安已累计完成水权交易328笔，交易水量1.351亿立方米。水权交易模式入选水利部用水权改革典型案例。2025年，泰安全市用水总量10.59亿立方米，比2020年下降6.4%。万元 GDP 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30.8%、21.6%，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大幅提升。
2: 坚决抗涝建设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一重任，在打造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深化水权改革、商业航天、新兴产业等方面，先后有50余项先行先试经验，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逐步探索出一条和粤相应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3: 生活中常见的药品包装盒背后藏着包装减速、生产减排的绿色考题。山东一家印刷企业通过工艺技术创新、生产流程改造，为医药包装领域提供了绿色减碳方案。
4: 眼下，在齐鲁制药包装车间使用的药盒里已经看不见塑料内托，取而代之的是纸质包装自带的支撑结构。这种设计叫做合衬一体，由鲁信天一印务有限公司研发，从源头上省去了塑料的使用。
5: 在这个国家的限塑令的背景下，药厂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是省掉了这个塑料内托，整体的合衬一体了，省去了复杂的包装过程，节约了人工和工序，整体成本是降低的。
4: 与纸印刷药品外壳不同，合衬一体的包装设计内部结构更复杂，稍有偏差，包装机器就容易出现生产卡壳，十分考验印刷企业的生产能力。
6: 这个位置呢，相当于这个胶点的位置，有点偏，有点这个胶量过大，就会造成成型效果不好。我们又增加了这种吹气装置，包括这个翻鼓系统，这都是我们自己改造的。
4: 目前企业开发的合衬一体产品80多种，推广到了10多家药企。绿色转型不仅是材料的改进，更有整个生产流程的升级。印刷行业的主要污染物来自油墨、润板液中的可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对设备进行升级，生产全程使用环保油墨、水性光油等低挥发性原辅材料。
7: 对印刷机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封闭，然后再通过呢上面有一个机封口、机封罩，把这个气体呢通过压力风机传送至 VOC 处理设备，把它处理成了水和二氧化碳。
4: 如今鲁信天一已经构建起源头替代、过程控制、末端治理三位一体绿色制造体系，不断推进医药包装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9月17号至18号，全省花生一阔双提关键技术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在莒南举办，聚焦花生高产攻关示范田及栽培技术应用，以田间观摩加专家授课的形式，助推花生扩面积、提单产、提品质，力争亩产提升50到100公斤。烟台市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山东医药大学启动。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将组织开展理论宣讲、青少年国防教育、军事体验等活动，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8: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湖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河放河和传承河，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十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

0: 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 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

0: 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十一。

0: 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化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化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

0: 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 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

0: 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

0: 南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德州雾转多云，16到31度。聊城晴，20到32度。泰安晴，20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19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19到32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9到30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7度。青岛晴，20到27度。烟台晴，18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晴，20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0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爹，爹，你看谁来了？爹，
1: 来，
0: 老掌柜的，你好啊。
2: 你是？
0: 咋，不认识俺了？
1: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请请请
0: 请请请
2: 请请请请坐，
3: 请。
4: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
1: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4: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1: 哎，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4: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
1: 取了。
4: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1: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4: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1: 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钱本来就是你的，请坐，请坐。
4: 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
1: 哦不，叔，
4: 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1: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4: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实话告诉你，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嫌乎俺们胡子。叔，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都成。
1: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

0: 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1: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凶你们家了？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1: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2: 是隔壁老潘家，
0: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1: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胡四，别弄了。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俺亮到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3: 去叫警察。
4: 老四啊，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5: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4: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6: 弟弟，大宝先生都说啥了啊？
7: 哎，他说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哎呀，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啊，现在有很多朋友了。我学会了打枪、自杀。
6: 哎，会打枪了。
7: 身体也壮实多了。哎，爹，您放心吧，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
6: 哎，这孩子又报仇了，出气呀！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7: 怎么不报仇啊？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
6: 还写啥了？
7: 行啊，来人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二位来了来了，要点什么呀？
4: 给俺拿两坛子酒。
7: 好，好嘞。
3: 长官，长官，
8: 你说的人在哪儿？啊，
3: 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那儿盯着呢，还在里面。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8: 你们几个去后边。
9: 是。
8: 你们几个去那边。
9: 是是。
10: 拿好啊！
5: 走了，老板。
10: 哎，好好。
5: 有条子。老板，啊，有后门吗？
6: 来来来，
10: 有啊，
6: 这儿呢。哟，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10: 留在这里别动。
5: 掌柜的。

0: 二当家，二当家，那个，你可别要为难他了，您还是回屋里待着。
1: 对，
2: 你想憋死我呀？
0: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2: 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0: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你。
1: 二当家，
0: 您还得回来。二掌柜的。 二掌柜，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二当家呢？
2: 这手马爪了？没主意了？他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0: 二掌柜，你
2: 老四，你照看家，我去救我当家的。

0: 刚出局，不管有号。
1: 外哈有点解老娘。三江红，
0: 小的们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
2: 请您开恩。
3: 哎，来，您慢点，
0: 您慢点，
4: 慢着点。
0: 哎，您的鞭子。
5: 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
6: 你咋就不干了呢？
7: 你馆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8: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9: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10: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
11: 呀，你这是窝囊！哎，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哎呀，
10: 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12: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10: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哎。
11: 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7: 是
11: 不
7: 是？就是嘛，
13: 就是。
10: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11: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14: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10: 对，老大，哎，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哎，
14: 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10: 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
14: 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冷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10: 小孩儿，哎，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15: 哎，知道了，老
14: 弟。兄弟啊，八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10: 啥呀？
14: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吗？
10: 啥地方？
14: 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别提多舒服了。
10: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儿顺溜的酱牛肉了？
14: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10: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14: 你那牙口还行吗？
10: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
14: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割坏了？
10: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嗯，
14: 有种

0: 爹，回来了。
1: 三娘，别收拾了，咱不走了。
2: 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1: 不走了。
2: 不，爹，有个热河人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的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1: 不卖了。去，把他们都叫来。
2: 不是，爹。
1: 去，都叫来。去。
2: 哎。
3: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1: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3: 哎呀，啥筋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1: 筋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2: 来，快点，哥，咋了？
0: 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3: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玩意要不走了。
4: 不走了？
5: 这本来就不该走嘛。
6: 筋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儿。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咱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3: 哟，坏了！
5: 哎，干嘛去？
3: 我都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1: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上城归大，不走就对了。就是嘛，
1: 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2: 对，待在这儿。
3: 来，
0: 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
4: 算我的。
3: 好，
2: 谢谢。
3: 喝喝喝，
0: 来。
3: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这就对了，啊，就不得姓潘的，坑窝子。你看看我们要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子，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0: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5: 哎，
3: 嗯，哎，张掌柜。 酱牛肉就算了，你牙不好嚼不动，
5: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啊！来，吃。筋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劲儿。哎，
6: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5: 这不就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吧，五爷？
6: 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2: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6: 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哎。

0: 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吧。
1: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您留着喝。
2: 爹还缺酒啊？
3: 我没给你媳妇带点啥？
1: 娘，俺来时间上街买东西。这孩子，天，让我这回回来能待两天啊？啊，能待两天，
0: 就待两天。
1: 你们爷俩聊啊。
0: 哎，
1: 找我，
0: 哎，拿两个酒杯。
1: 哎，哎呀。
4: 秀儿，秀儿，哎呀，你还有个锦慢没弄呢。
5: 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4: 好看，好看。
5: 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4: 成武回来了，在哪儿呢？
5: 哎呀，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来啊。
4: 啊，
5: 你快点啊。
4: 啊，好。

0: 行了，我不睡觉去。
1: 哎，
2: 你俩合伙。
0: 哎呀，快去吧，听话。
1: 啊，
0: 走啊。
1: 去吧去吧。
2: 那我回屋了啊。
0: 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不舒坦？
1: 这儿。
0: 心梗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0: 你喝酒了？哦，裴爹喝了点儿。中午咱们该要个孩子了。哦，那你就疼阿姨吧。
1: 秀，你不身体不舒服吗？
0: 俺没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俺和希儿姐在水厂子走三年前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2: 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0: 希望不是那个意思。
2: 那是什么？你说。
0: 是。
2: 是什么？
0: 是俺没那份心情了。
2: 说的是实话，你别哭啊！秀，你骗人！你撒谎，心里一直没忘了那个馅儿，你的馅儿姐。
0: 睡不睡？
2: 睡怎么样？不睡又怎么样？ 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
3: 看什么呢？
4: 有动静。
3: 哎呀，传武回来了。

0: 我刚才院里看见他了。
1: 传武回来了？
0: 嗯，
1: 那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0: 这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1: 没正经。
0: 行行行，赶紧睡啊。

0: 传武，你咋来了？
1: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0: 走，去俺那儿。
1: 哎，哎呀，
0: 咋了？
1: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了。

0: 上次俺走以后，甄香香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她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她，她不会把我打呀。
0: 她为什么消失？
1: 她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
2: 上次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0: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哪儿也不许去。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
1: 十几二十。
0: 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2: 腰好了。
0: 多少斤呢？
2: 42斤。
1: 啊，算您40，内称30，
0: 70，还是老价格。
1: 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3: 再把钱给你。
1: 啊，说好啊。
0: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1: 好嘞，
0: 啊。
4: 我们三人，赵永昌、
5: 冯二铁、
6: 刘根儿，
4: 从今日起，永结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哎呀，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连长，
3: 连长，

0: 你们该干啥干啥。
1: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0: 高班长
2: 到，
0: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
2: 啊，
3: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0: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赶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3: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0: 咋的？不乐意？
3: 连长，俺乐意。
0: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4: 是。
0: 一定要照顾好她。
4: 是。
3: 姐姐。
0: 你笑啥？
3: 连长，是啥姐姐啊？
0: 小兔崽子，别瞎心思。
4: 是，不瞎心思。
5: 掌柜的，
6: 哎，
5: 再来条鱼。
6: 好嘞。

0: 哟，吃光了
1: 啊、
0: 哦，香吧？
1: 好吃。哎，掌柜的，
0: 哎，
1: 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1: 不会吧？啊、哦，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1: 好。上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2: 你们回去了？哼，
1: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2: 嗯，好嘞，那我先回去，掌柜的。
1: 嗯。

0: 刘哥儿，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会儿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2: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2: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2: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0: 为啥这么说呀？
2: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2: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0: 那个人是谁呀？
2: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0: 这小人还挺能白活。
2: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

0: 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的，跟你我就爱说了。
1: 我去办事。
0: 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2: 去，胡说，俺打你啊！嘿。
3: 好吃吧？
4: 嗯，好吃。
3: 是定出来了吧？
4: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3: 哎，
4: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3: 这哪好，这哪好。
4: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3: 是，
4: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3: 这可不行，这个。
4: 哎，
3: 这
4: 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3: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4: 这有什么客气的？
3: 谢谢。
4: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5: 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3: 来来来来来，
0: 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人，你支活去，我呀陪这位兄弟喝两壶，
3: 嗯，
0: 给我拿个盅去啊。
4: 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5: 好嘞。
0: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
3: 就就。
0: 来，
4: 兄弟。
0: 怎么样？
6: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香了啊！
0: 那当然了，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7: 是吗？
0: 嗯，
7: 这好啊，勤务兵，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0: 升啥呀？升大窗吧。
6: 哎，
0: 嗯，
6: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
0: 啊。大哥，你就放心吧，
7: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这还没好及格官。
0: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7: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0: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7: 不行，
0: 二哥，
6: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0: 就是。
8: 哎，
7: 嗯，
8: 兄弟，来，
7: 哥，
8: 再喝一盅，
7: 干，
8: 干。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7: 好吃，
8: 好吃吧？
7: 好吃。
8: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嗯，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7: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4: 那也不如鱼好吃，
8: 好吃，
4: 鱼好吃。
7: 哎，嗯，老唐炖的。
8: 明白人。还就是老唐炖的。
7: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0: 好吃，真好。
8: 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7: 啥山草？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8: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呀。人说不知道即无患，知道了全他妈扯淡。媳妇儿，再来两壶酒，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5: 还喝呀？

0: 可能，
1: 不可能。
0: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2: 干不了。
0: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
2: 投缘。
0: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2: 一醉方休。
3: 喝吧喝吧，我可没功夫。
0: 别磨叽。兄弟。缘分啊。
4: 二八的俏佳人，海上的人一个呀，那边的徐小子，因我一心，我不愿。
5: 哦，你问什么？
4: 你以为我能把你当鱼给做了呀？小体格还出来走夜道。

0: 是这儿疼吗？
1: 嗯。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就信俺自己。
2: 行了，你早点上，快睡。
3: 我今天啊跟你睡。
2: 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醉的臭酒啊！
3: 哎呀！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红"。

再过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哎，川武，枪带了吗？哎，川武。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
1: 财旺
0: 福旺，
1: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3: 命和金子我都要，
4: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闯荡，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5: 你不战死做活命，
4: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明白，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6: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互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7: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8: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6: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一十五，感恩祭祖，
1: 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
1: 福旺，运到旺。感恩祭祖又旺旺，
3: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3: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干嘛去了啊？
1: 逛窑子。
0: 给你十个胆儿。
1: 我今儿又学了一道新菜。
0: 啥菜？
1: 炖鱼，可好吃了、啊。哎，我想啊，要加上咱们山东大酱更好吃。我不知道叫啥，你给我取一个啊。
0: 嗯，我在王府里头啊吃过炖鱼，叫富贵有余。
1: 那咱就叫富富有余。我还是你聪明，我记一下。
0: 哎呀，行了行了，跟你说，你再这么喝，我就不让你上床。快睡了，快睡了啊！
2: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沈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3: 那大当家呢？就没救了吗？
2: 俺不知道。
3: 传武，
2: 我就奇怪，他沈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3: 传武，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2: 我再试试吧。

0: 我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哎呀，你瞧这小子，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啊。哎，拿着。哎呀，老大，
2: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爹下帖子了吗？
3: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
3: 不是，
0: 去，快去。去呀、啊！

0: 爹，老潘，你给你送请帖来了。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战书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金条巴脑袋，还得说过瘾。
1: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0: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行了，
1: 去了没啥好果子吃。别去了。
2: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扒他大轿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4: 哎哎呀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
2: 是。
5: 五爷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6: 哎呀，哪里的
7: 五爷，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6: 还没呢。
7: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
6: 嗯，好。
5: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什么的。啊，五爷啊，开戏吧。
6: 阿伯，再疼疼，再疼疼。
7: 等等，
6: 爹，
8: 猪开扇了。
6: 请。
3: 潘五爷，恭喜恭喜，
6: 同喜同喜啊！
3: 孩子百岁是喜事儿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6: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3: 你请你请，
6: 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兄弟，这看戏啊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他。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考。嗯，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哭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嗯，
3: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荣归呢。
1: 喜荣归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这是哪儿啊？这是
1: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0: 那家人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我才当了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1: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2: 对，
1: 这运筹啊，就得报。
2: 今天就先报这一仇。
3: 着火吧？
2: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你乐啥呀？
3: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心俺乐一乐？
2: 你咋跟小孩似的？
3: 人都祸害人，快甩甩甩！

0: 应该是三个人。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
1: 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吓了他的狗眼。
2: 爹，
1: 爹，
2: 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学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1: 当兵的？
3: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4: 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捡了狗头巾了？
5: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
4: 连长回来了。
6: 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5: 我……
4: 啊，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啊。
6: 你年纪轻轻的，
4: 又没家没业，
6: 大晚上你能干啥？俺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赌，二不许嫖。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4: 连长，
5: 嗯，
4: 我走了，
5: 一块吃饭。
4: 不了，我回去吃。
6: 就在这吃呗。
4: 要走就走吧。
5: 是。
6: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的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4: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哈哈哈！俺的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1: 把水喝打开，兄弟。
0: 本来俺是来看你的，真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是俺姐找到了俺。哎，仙儿啊，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她呀。
2: 这几天为了救你，我跑了不少地方。
0: 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俺姐来看看你。来，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谊，俺这辈子啊是交定你了。兄弟啊，要是有来世。 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2: 那咱就一块当兵，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哎呀，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0: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 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天房吧。

0: 咋想的？
1: 先是安姐，这辈子俺都不照顾她。
2: 好，爷们儿，来喝酒。

0: 见着了，
1: 咋样？
0: 他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
1: 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俺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0: 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你要是觉得心里闷得慌，就常来走走。姐，怕是以后都不来了。
1: 为啥？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也走不到一块儿去，成一家人啊。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 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你又那么的死了。再后来，总算跟大当家的走到一块儿，可如今他又。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我还想再试试。是啥呀？就这三件。洒酒、解牢玉。
1: 连长。
2: 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3: 是。
2: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
0: 啊？
2: 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0: 让司机先回去吧。你把这些放到车里，在楼下等我。
1: 是。

0: 是不是太冒险了？我想来想去，也就是有这个办法了。一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面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1: 窗户，枪带了吗？窗户，不去了。

你去忍受这一次，闯过，就算大当家的美酒。

0: 干什么的呀？
1: 提肥肉侦探将。
0: 你们什么人啊？
2: 省警署的。
0: 有提人的单子吗？得，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
2: 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0: 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
2: 别磨蹭了，走吧。走，
0: 快走吧，
2: 走。

0: 喂，对啊，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警署的人带走了呀。
1: 顺着车轱辘眼追。

0: 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1: 仙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你，去吧。
0: 哎，
1: 开车。

0: 掌柜的，
1: 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
2: 对，
3: 说两句，
2: 说两句。
4: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5: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4: 夏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5: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4: 你说啥？
5: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4: 那还报答啥？咋报答人家呀？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
6: 不过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6: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有过节吗？以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
0: 瞧好吧。
8: 三掌柜，这哑巴立烟都皱没了，你咋没请舵爷呢？哎呀，舵爷，

0: 爹，
1: 别叫我爹，
0: 哪能不叫呢？这都叫顺口了。
1: 少鲁为啥不叫我？啊？
0: 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是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1: 你回南京，你翅膀硬了，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告爷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
0: 你看你爹。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舵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走马棒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1: 你还是嫌我老了是吧？你还是嫌我没用了？自打知道你起舵的钱，我就等着你来叫我。我昨晚等了一大半宿，我今儿又等了一次上午。
2: 舵爷，您就别生气了，您看看，哑巴立腰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能的。这个少鲁我还不放心呢，走了。

0: 好了，这风里头有股子血味儿。没有啊。
1: 少废话，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

0: 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那货留下，赶快走人。
1: 大当家的，
0: 爹，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1: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大当家的。 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也不懂规矩，这回赏个脸吧。

0: 郑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好吧，走吧。
1: 谢了，大掌柜的，
2: 道闪开，
1: 让俺俩都让开了。
0: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罪得起吗？
1: 咋了？没事吧？啊！你别说啊，看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2: 往后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管用了。
1: 嗨，你这。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是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沟沟坎坎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嘿嘿，
2: 哎，这个小子会说话，
1: 慢点啊。

0: 杏儿，
1: ，
2: 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
3: 可能是故意的。
2: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
3: 什么活都干，我刚才呀看他在那儿劈绊子，大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
2: 也是啊，说都好几个月了。
3: 是啊，你看你看你看，疼疼疼的。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没怀孕吗？
3: 这个老婆婆呀，
4: 你们俩在捣鼓什么呢？
5: 娘，
4: 是哪点比不上你了？啊，比你们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姑娘，俺今天就去领袖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

0: 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1: 娘，我行。
0: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去把那菜酱弄利索。秀儿，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走啊。
2: 大嫂，我去帮你弄吧。

0: 士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啊，你这个傻丫头，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2: 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儿，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1: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2: 娘都想好了。买这干啥呀？
1: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对，你把你小枕头掏出来吧。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孩
3: 子。为了传武和秀的婚姻，文他娘可谓操碎了心。在明晚的剧情里，他早就想好了办法帮秀摆脱假怀孕的包袱，而且理由还十分的顺理成章。
1: 都是给你们害的，这是什么心呐！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哟！你们看看，看看，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4: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5: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1: 秀孩子也没了，算做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他。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4: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啊，好好好，咱俩一块去。
1: 行了行了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4: 行行。
1: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4: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
3: 有文他娘全力打掩护，纳文和老三媳妇儿自然也就对秀流产的事情不再怀疑。可谁也没有料到，纳文竟然会在传武的跟前说起这事儿。毫不知情的传武立刻就和妻子翻了脸。
6: 你干啥呀？回来就狠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7: 收拾东西赶紧滚。
6: 俺咋的了？你让俺滚？
7: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你赶紧走，麻溜走，
8: 别给老朱家丢人。
6: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7: 你还非得让俺给你挑明了是吗？
6: 你说呀。
1: 叔叔，你不是没事找那儿门下脚？
4: 我哪成想，
1: 别跟着了。
6: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1: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有娘呢。
7: 不是娘，这是俺俩的事，你
1: 就得管。你好容易回来一趟，我完了乱喊，反了你了。她不就怀孩子了吗？

0: 这不是俺的，
1: 这都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啥小枕头？
0: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让他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1: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0: 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
2: 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我秀跟了你多少年，多少年了，你咋对他的？
3: 不是你啊！
0: 你让娘怎么说你？
2: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让传武对秀的愧疚又添半分。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3: 他和秀的关系一直毫无进展，事到如今，他的态度会不会发生改变呢？爹，娘，俺这次进关不定啥时候能回来，真为舅祝您二老健康长寿。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了。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
0: 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4: 哥、三儿、嫂子、弟妹，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
5: 嗨，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
4: 哎呀，大哥。
0: 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我还没敬你媳妇呢。
6: 娘，不用敬，
0: 你不用敬，你咋了？
6: 缺胳膊少腿的。
4: 娘，一家人不用敬了。
6: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
0: 哎呀，你说的也对哈，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3: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这屁股没坐润，咋又走啊？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
2: 也有俺同事，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四目相对，却仍旧无言以对。传武和秀的婚姻如同一把枷锁，将二人牢牢困在其中。可这一次的分别，却不同于往日那般普通。等朱开山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
7: 竟然是对传武的搜捕。长
8: 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那传武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7: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9: 报告没有？
10: 报告，楼道有没有？
11: 报告，后院没有。
9: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哎，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哎，
11: 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偷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
9: 哦，那你们咋没跟着反了？
11: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郭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9: 所以你们就……
11: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郭鬼子，现在郭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 你多包涵。
2: 传武的处境让朱家人心急如焚，那他如今到底身在何处？接下来又该何？

0: 何去何从的。
1: 你说这混小子，
0: 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明晚精彩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稽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非常基层的服务行业，他面临的对象服务生病的人，他不是服务病，是服务人。
1: 院长，
2: 哎，你好，
1: 见面了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是咱齐鲁医院的预检的分诊处，我们的120拉过来病患，第一关就在这儿。
2: 对，第一关就在了解病人的基本情况，是个病还是个伤？哦，我就进行大块的分诊啊，分诊，所以叫预检分诊处。
3: 作为医院的院长，尽管日常行政工作繁重，但陈玉国始终保持着临床医生的习惯，利用工作间隙到各科室走访，深入一线了解实际。

0: 情况。在整个急诊大厅中，他最为关注的是心磁检查室。
1: 所以挽救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所以这时候时间很关键，所以说有一个快速早期的办法，像心磁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2: 那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临磁医学的这个设备吗？
1: Okay, 这是专门做心脏的，还有专门做脑子的，颅脑的，还有专门心脑同测的。
2: 主要是便捷。
1: 它的作用一是便捷，另外就是无创。这个机器本身不发释放信号，这个只是接收信号，所以说它的优点只是你有信号我就采集到，我本身不对你产生别的影响。
0: 临磁医学是近几年来陈玉国花费心血开辟的急诊急救新赛道，针对心脑疾病、肿瘤等重大疑难疾病，可以实现超早期高效诊断和救治。陈玉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引领我国急诊医学跻身国际前列。从初创时期的孤身一人，到全国首创胸痛中心，再到医工结合探索临磁医学，这中间的每一步都体现了陈玉国倡导的大急诊急救体系。
2: 我们常说急诊科的医生是与死神赛跑的。
1: 急诊科这个岗，24小时、365天，可能随时要投入抢救病人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所以急诊科是非常辛苦的，
2: 承压能力也特别强。
1: 你说的承压能力呢，不仅仅表现这个环境，更重要的这个急诊科的医生，多数情况是在第一时间是单兵作战，你没有太多可以让你思考请教的这种条件。所以单兵作战就要求你内心要比较强大，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另外呢，就是这个
2: 技术要过硬。
1: 对，技术得过硬，因为在第一时间你的诊断和处理不能出现原因问题，所以说你在第一时间要判断准确。
0: 说着急诊医生的辛苦，言语中却透露着自豪。可谁能想到，陈玉国做急诊却是半路出家。1990年7月，陈玉国从山东医科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毕业后，进入齐鲁医院工作。
2: 那个时候刚开始工作，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1: 作为一个医生，还是非常喜悦的。应该说，医生是一个非常基层的服务行业，是服务这个生病的人，他不是服务病，是服务人，而这个人是生了病，所以说得需要有这个非常耐心，又得需要有技术。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早期在这个抢救病人过程当中，比如说一些心衰病人，一些快速性的心律失常，包括房颤、室上缩的病人，你得给病人推药的时候，按照这个规则带上监护给病人推药，有时候老师最初老师有指导的，你推药大概这一管药20毫升，要推10到15分钟，把这药推进去，你会看到这个病人的心率，比如一个室上缩的病人从160、170，
2: 逐渐
1: 159、158、157，一条一条减，减到差不多120次的时候，病人一憋气，哎，就转成正常窦性心率了。那时候一开始心跳快的时候，我想我自己的心脏也应该就像病人一样，就
2: 也很紧张，
1: 对你来说。病人不知什么时间能够转复，这个病人治疗效果非常好，对医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的获得感。哎，你看我这个职业，这个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0: 从1990年到1998年，陈玉国在齐鲁医院心血管内科完成从住院医师到主任医师的晋升，成为业界瞩目的新锐。然而，1998年寒冬，他却做出惊人之举，毅然决定从心血管内科转到急诊科。彼时中国急诊正处于起步阶段，深陷三重困局：一缺人才，全国大部分急诊科没有专职医生，靠各科医生轮值；二缺装备，齐鲁医院急诊科连独立心电图机都需要向心内科借用；三定位不清，急诊科被看作病患转运站，抢救室没有固定床位。
2: 您90年进入心内科之后，8年的时间完全作为心内科成为一个经验非常成熟的医师了，那为什么在98年的时候要突然转到急诊科呢？
1: 当时因为急诊科在全国也是在起步阶段，起步阶段原来
2: 没有这个概念，
1: 没有一个独立的学科。最近呢，我们树立了我们国家这个卫生年鉴报道的全国差不多每年2.5亿人次，通过多种形式，也可能急救职业，可能个人来的，到了全国各地的急诊科，就是急诊的流量每年有2.5亿人次。这其中有2000万是重的或者危重的， 医学叫致命性的，就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2: 就是急症，
1: 其中心血管病啊，特别是急性心血管病，
2: 发病率高一点，
1: 发病率高，救治的要求的迫切，
2: 晚一点都不行，
1: 论分钟论秒算啊。因为现在一旦出现情况以后骤停了，他的死亡风险每一分钟会增加10%哦，那10分钟如果不抢救的病人肯定就，而10分钟在急诊科的这个时间实际上就一小会儿，10分钟就是大家农村常说就抽一颗烟的功夫，
2: 作为急诊科的10分钟可能就是一条人命了。
1: 对
2: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关口。
0: 明知急诊科此时一穷二白，可出于医生治病救人的责任感，陈玉国还是接下了这份担子，成为了急诊科的负责人，处理病患，协调轮班医生，陈玉国一刻也不敢松懈。然而三大难题却始终横亘在眼前，那么他是如何做到如今这一切的呢？
2: 这个是住院，
1: 住院就是急诊内科病房，就需要住院治疗的啊，需要住院进一步处理的啊，这是医生办公室啊，这些医生一天到晚的忙活。
2: 是啊，
1: 这个所以现在呢，就是病人住院条件是大部分是两人间。
2: 刚在心内的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
1: 房间就7个人，病人就7个人、嗯，一个大办公室大家坐在一起，医生值班也比较多，条件比较差。
0: 与30年前相比，如今的急诊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座启用不到2年的急诊大楼，从空间布局、硬件配置到救治流程，每一处细节都烙印着陈玉国大急诊理念。1楼功能完善的综合诊区，2楼监护室，6、7楼则布局着前沿的科研项目，楼顶更设有直升机救援平台，一条垂直的生命通道已然建成。这里每年救治的患者超过16万人次，平均每日高达450人。凭借其体系化的建设模式，齐鲁医院急诊科已成为全国急诊医学界卓越的示范中心。但陈玉国更重视的还是这座大楼里的每一位医护工作人员。
1: 这是标准的护士长，这是李川宝李主任。
2: 李主任，
1: 对，我们急诊科的主任，也管着这个病区。
2: 您在这个病区工作多少年了？
3: 从07年到现在已经18年。
2: 49张。
0: 李传宝研究生时就读于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心血管内科，然而工作时他却选择了急诊，这源于他自身的一次意外经历。
4: 在上研究生期间住到了急诊科，那时候病人特别多啊，因为还陈院长也查房，就很关心的啊，就问我你这是怎么了。然后因为我们平时见面的是打招呼的啊，因为但是呢没有第一次呢，就是关系，我就感觉很感动。哎呀，我觉得急诊挺好啊，然后那个节奏挺快，而且呢这个病人周转也挺快啊，来了走，走了来，所以说呢就感觉啊，他也是对于这种病人紧急处理的那么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么一个窗口的科室。
0: 亲身体验到急诊的特殊性，研究生毕业后，李传宝毫不犹豫选择进入急诊科工作。
4: 刚上班的没一2个月，那时候呢我值辅班，然后在我们的急诊诊室里边，当时呢说耳鼻喉科都在我们当时应该是3楼还是4楼，在我的门诊楼4楼，说是突然有个病人啊，这个心脏骤停了。陈院长呢，当时还是急诊科主任嘛，就抓着那个出颤仪，说川宝，就那个李大夫，那时候你就跟着我走。然后我又跟着他，就上了这个楼上。一看那个当时那个病人呢，就躺在地上，已经四肢抽搐了。那么这时候立马就是陈院长就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心肺复苏，当时还电击了一次。转完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病人是个心梗。我立马呢，从这个就是从我们抢救室呢，又转到了这个导管室去做了手术。哎，病人活了，而且活得很好。就那个病人是看一个喉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病人，你想，感觉是没有什么大病的这个病人，哎，突然心脏骤停了。但是呢，经过这么急诊这个快速流程的处理，病人活了，而且呢，就是我就感觉呢，这种成就感比较强。
0: 读博时，李传宝选了陈玉国的急诊医学，对陈玉国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4: 给搭助手，跟着老师上手术。然后连续三天，病人是凌晨1点发病，急性心梗来到急诊。然后呢，然后最后一次的时候，第三次的时候，病人做完手术啊，已经凌晨3点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当时那个小病房一块进行刷洗洗手的时候，陈院长就问我：“你能吃得消吧？你注意身体。”我想，哎呀，老师你都能吃得消，我这年龄我一定能吃得消。
5: 就是，
0: 随叫随到，以身作则。陈玉国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对急诊的看法。 随着陈玉国的努力和国家对于急救体系建设的重视，一批新生代力量聚集在

0: 痊愈过身边，人才和设备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急诊科的局面逐步打开。然而陈玉国却并不满足，经过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对于完善我国急诊体系有了更清晰的想法。
1: 急诊科我里面有两项重要的职责，一个就把病人的命保起来，能够让病人先活下来，第二呢就是把脏器的功能保护好，而且经过处理以后，他可以迅速将病人转移到这个后方多个学科。那你要转给别人之前，在你这一站的时候，你要把它接得住，既要把病人命保起来，又要把病人的脏器功能保护好。如果你转给别人的时候，这个病人太重了，别人接起来也很重。
2: 其实每个科室都要站好自己的这班岗。
1: 对，我觉得你说的就特别准，就是每个科室在每个关口都应该完成自己该完成的这个任务，或者站好这班岗。
2: 我们的急诊科建成之初，您个人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经过了大概四年的时间，2002年我们的胸痛中心就已经成立了。那这四年我们摸索的是什么？
1: 1998年我到了急诊科，到2002年我提出胸痛中心建设。我自身体会，在这样一个关键窗口和前沿阵地，如果不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队伍，都是游兵散将，大家临时来上这上班，没有个长期的固定的学科思想，你在技术掌握、在配合、在长远工作的谋划方向，都是非常受到限制的。所以在那个段时间呢，就是结合咱们山东的情况，我们在2002年提出了胸痛中心建设。那么当时提的原因应该还很明确，因为我这个心脏出身的急诊科医生，那么在这个急性胸痛病人当中，同样是个胸痛，病因很复杂，大概总结来说有40几个病。
2: 这么多吗？
1: 对，但致命的、常见的就4个病，就是 ACS 急性冠病综合症，主动脉夹层 AAD， 肺栓塞加上支盘气胸。这四个病如果抢救不及时、诊断不清楚，早期会要命的。所以说当时就想着如何在这个关口当中把这要命的病，你比如说外伤，那断气找外科医生做手术就完了。
2: 对，
1: 这个很明确。但是这个胸痛这个病，有致命的，还有带状疱疹，也疼得很厉害。在没有出现这个疱疹之前，你不一定知道它是带状疱疹，
2: 这需要判断，
1: 需要判断，得需要观察，得需要时间等一等，看一看怎么样。那么还有其他的像胃食管反流啊，老年神经肌肉软组的病啊，甚至这个脊柱的、胆囊呢、胰腺呢、十二指肠呢，都可以反射到胸部的不舒服。所以这么复杂的病因，那要是没有一个早期的评估的方法，没有一个团队，包括心肌梗塞的抢救。心肌梗塞那个时期，在2000年前后，就是要做上台做手术，把血管开通。这血管开通得血管内科医生提供技术，得需要放射科提供地盘儿、导管视角，就借助那个机器，还得需要急诊科来早期配合转运。
2: 那这里面光牵扯的就得4个部门了，
1: 对，好几个学科
2: 啊。
1: 从那时候就我们提出来胸痛中心建设，提出来胸痛中心的建设的多学科合作模式，那就提出来多学科合作的重要性。或者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抢救病人光靠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是不够的，需要合作，需要协作。
0: 打破科室壁垒，一切以救治病人优先。陈玉国倡导的多学科合作模式，是对原有急救是病患转运站这个理念的升级和深化。2002年，陈玉国牵头建立了我国第一家胸痛中心，针对急性危重胸痛病人进行特殊救治。
1: 60多岁吧，
3: 我64年的。
1: 哦，确实60刚冒头，
2: 老病人，
1: 老病人，
4: 十几年，
1: 对对。
3: 遇到我们老乡也是。
2: 您是和陈院长大概认识多长时间了？
3: 有10多年了。
2: 10多年？
1: 对对对。
3: 陈院长很好，他经验很高，人也好，在山东很有名，在全国有名嘛。
1: 还行吧。
3: 开了以后，
2: 您10多年前是因为也是
3: 有病，我的
2: 心脏，
3: 老父亲走了。
2: 哦，老父亲，
3: 对。老父亲的生命用不了去，到现在是继大招做得很好，
2: 是
3: 对
1: 啊，
3: 没问题。
1: 老病人家属，
2: 老病人家属，
3: 对。
2: 那现在您是过来？
3: 我过来在
1: 他心脏有点小情况，半门要脱垂。
0: 父子两代都选择了胸痛中心，病人的信任来自于陈玉国和团队成员30年来对待每一位病患的真心和努力。自然也收获了病人及其家属的感激，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陈玉国对于胸痛中心的设计和规划。 胸痛中心是涵盖了院前、院内及出院后一体化、无缝衔接的急性胸痛救治体系。同时，陈玉国还提出胸痛救治的16字方针：早期诊断、危险分层、正确分流、科学救治。然而，胸痛中心能够成功，依赖于精准、快速的诊断方式。那么，陈玉国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2: 是元代细胞室，
4: 对，他是做细胞，做细胞实验，包括细胞培养。
2: 那这两位是您带的？
4: 对对，都是学生。
2: 这两位学生看着比较年轻的，
4: 也都是博士了，都博士都毕业了。那是病房做临床工作，这里是实验室，
2: 实验室
4: 做基础研究。
2: 嗯，
4: 然后呢，这些基础研究呢，都是要回答临床问题。就是临床我们发现了，
2: 发现了问题，
4: 发现了一些深层的机制问题
2: 啊，
4: 就是病人怎么发的病呢？为什么有些病人治疗效果不好呢？
2: 嗯，
4: 就要从深层的来解决的问题，有个体化的一些方法，
2: 是，
4: 要从理论上能解释清楚，那么可以进一步提升对疾病的认识，
2: 嗯，
4: 可能会找到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法，
2: 嗯嗯。
4: 为什么不一样？
0: 治病救人和实验研究相结合，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这是陈玉国的理念。如今也成为齐鲁医院急诊科所有医护人员的共识。
5: 我们之前也是发现了一个就是血管钙化的治疗的靶点，针对于这个冠脉钙化的一个这个疾病啊，其实目前是没有就是能使用的治疗的药物的。我想推进一下，有没有一些潜在的能在临床上用的去缓解这个疾病的药物。
0: 在七楼众多的实验室里，许多和曹胜川、刘涵一样的人在进行着不同的实验。他们从疾病的某一个点出发，试图发现能够快速诊断或者救治病人的药物。而他们的出发点是陈玉国当年发现的醛。陈玉国在国际上首次系统阐述了醛代谢紊乱在极危重心血管病早期快速进展和恶化中的关键作用，创立了醛代谢紊乱理论。
2: 除了我们的学科建设，整个医院的这个管理，您在个人的医学的道路上也是不断的走了下去。比如说您针对醛代谢紊乱，让这一个您是什么样的契机发现它与我们胸痛之间有存在很大的关系呢？
1: 因为医院的这个医护团队啊，它的任务第一任务就是医疗服务，就是把病人服务好，诊断呀，抢救啊，这个健康教育啊，包括这种生活方式呀，就是在医院里头的医疗服务是根本。但是要想把医疗服务搞好，对大医院提出的更高要求，就是你得有创新，你得有研究。通过研究和创新，你会凝练出更高的、更高水平的经验或者做法，或者标准或者路径，这样就能提高你服务的那个水平，然后进行推广。
2: 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1: 相辅相成的。常常是有研究的团队或者医院水平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基督院的这个急诊科的研究的主要的方向是三个：胸痛、心脏骤停和这个严重的感染，英文叫 sepsis， 就是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想着要搞了这样一个全代谢呢？就是我们在急诊当中，我们看了众多病人，从这么复杂的病人去看，那么这些病人的特点总结下来，就在急诊的关口里头，我们看到这个胸痛病人量是大的，这病人进展挺快，错了就发病，一进展快，病人比较凶险。那我们就想他为什么发病这么急，然后我们就通过一些队列研究，我们就想到，哎，中国人的这个全代谢的关键酶突变率比较高，这个30%-50%，平均40%的突变，而欧美只有5%的突变率，
2: 就是人种上的问题。
1: 对，因为欧美只有5%，它的发病率必然去比是不一样的。
2: 是，
1: 它的发病不一样，它的这个酶不一样，这个酶的活性不一样，是不是之间有没有关联？我们就围绕这个全代谢的这个酶，我们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拿了国家不少的这个120项的国家自然基因的项目，还有重点项目，进行了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那么基本上摸清了在这个急诊这个胸痛这个关口的病人当中，全的它的代谢的规律变化的特征和疾病的发生之间的关系。
2: 这整个的过程延续了大概多少？
1: 20多年。那基本上在这个点上，我们在国际上回答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全代谢的时空图谱，就是这个全在人身上，在生理状态下和病理状态下，在不同组织和器官当中，它的变化规律和特征基本上可以有个图了。第二个呢，我们 找到了，或者说是第一次描述了，

0: 这个在这个全代谢的关键酶，就乙醛脱氢酶二 ARDA2，它在这个冠心病的发病和主动脉夹层大血管塞的夹层发病当中的双刃剑作用，就是它突变以后使得冠心病发病的是高了，预后是差了，但是它突变以后对夹层发病的是低了，所以一方面对冠心病是个危险因素，但是对夹层是个保护因素，这两个方向是完全相反的。那么这是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来这个酶，我们要全面地认识它，
1: 是
0: 它突变以后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因此我们就提出来如何利用会应用好它的好的作用，或者诱导向好的方面去转，而且避免或减少它不好的方面。
2: 基于全代谢紊乱理论的快速精准诊断评估技术，陈玉国带领团队实现了提早4小时预警不良事件发生，使极危重心血管病病死率降幅达58%，惠及350万例患者。因此陈玉国全代谢紊乱的研究成果被写入国家规划教材。而在研究全代谢时，陈玉国采取的队列研究如今也被他扩大了规模，并延伸到更多的疾病方向。在6楼的实验室内，有上100位科研护士和10几位统计学博士，正在利用统计学和大数据分析对疾病分类分析，最终形成疾病队列。
3: 你想去解决一个病，或者是让这个病的治疗更加规范，第一步就是先建队列，然后去调查，先摸清楚情况，就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它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研究。因为你想知道全国的情况，你就要不同的监测点把这些点的情况去汇总起来，通过这种统计学的方法，它就可以就是反映全国的一个情况。
2: 2022年，陈玉国带领团队分析了55万例病患数据，建立了我国最大的全国性心脏骤停队列。据此，他领衔撰写了《中国心脏骤停与心肺复苏报告》，首创了符合国情的骤停调查标准。报告系统梳理了心脏骤停救治生存链中各个环节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及阶段性成果，为全国各地急诊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医护人员培训，优化院内急救流程，提升救治质量，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方向。正是因为这样雄厚的研究基础，陈玉国关于胸痛救治早期诊断、危险分层、正确分流、科学救治16字方针，才有了诊断的依据和救治规范。现在全国上1000家胸痛中心，他们的诊断治疗标准正是依据陈玉国代表全国急诊同行起草的胸痛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试行来运作的。
3: 现在就是给你写的很规范，你只要按照规范来，接诊了病人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遇到并发症如何处理，都已经说得非常全面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很比较有底气的，要不然没有这些的话，你做起来还是很难的。
2: 胸痛中心的成功仅仅是陈玉国推动中国急诊医学系统化建设的起点，他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来到急诊科的病人大多已经发病，而真正的突破在于能否在病灶爆发前就精准捕捉到信号。于是怀着这份治胃病的理想，陈玉国瞄准心脑科学和新型医疗设备研发，带领团队开启了一段全新的科研探索，这就是零磁医学。
1: 我们不光在医学的整个的研究过程当中有了新的创新，在一些医工结合的技术上，我们也在做不断的尝试。我听说我们在零磁医疗这一块也是在做很多的探索。
0: 谈到零磁医学，我们要感谢北航的这个方建成院士，这个作为三大的优秀校友，对母校对齐鲁院的这个关心和支持。那么零磁医学呢，实际上就是要营造一个零磁的空间，或者叫消除或者屏蔽掉地球磁场，建立一个零磁的空间，通过抓取人自身产生的极弱磁的信号，来用于疾病的早期监测评估。目前看，它对于疾病的早期诊断要比我们现在有的手段更快、更早，准确率也有所提升。这种快速监测的方法在人群当中很容易普及，就是按照方院士，总体我们的讨论思路，那不仅仅在医院里头，在健康管理中心，在急诊科，在心内科
1: 都可以应用，
0: 都可以应用。
1: 其实它要是产业化落地的时候，它的空间包括潜力会更大一些。
0: 对，它可以走进社区，走进基层，再小一点平米上可以走进家庭。哎，早上起来我看我的心脏有没有问题，是吧？你要没问题，我就上去上。

0: 发了。
1: 陈玉国充分发挥齐鲁医院的临床学科优势，联合房建成院士团队的精密测量技术优势，他建立了国内首个省部级灵磁医学重点实验室。科研与育人并重，是陈玉国始终秉持的理念。他深知，医学的创新与发展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离不开一代代人才的接续奋斗。于是，在推动科研攀登新高的同时，他将大量心血倾注于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在极危重症人才培养方面，陈玉国教授创新地提出了五位一体极危重症卓越人才培养体系。在他的倡导下，齐鲁医院积极搭建多学科交流平台，如齐鲁求真大讨论、齐鲁广智大讲堂等措施，培训急诊科及相关医务工作者近百万人，涵盖全国70%的急诊科主任。
2: 其实回顾整个我们急救学科的建设，包括未来的灵磁医学的这个创新产业化落地，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的人才在整个学科建设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医疗服务是根本，看病啊、抢救啊、会诊啊、手术啊，是医院的叫本业，就是你的本行就是看病，
2: 主责主业
0: 啊，主责主业。那要想把这组织要做好，得需要人的培养，就是教学。我们要想培养一支有专业技能、有人文情怀、知识面比较宽广、比较扎实的这种急诊的人才，我们得需要有几个维度。那么这里边包括呢，就是叫医和医，比如说急诊科你和重症学科得有联系，那么急诊科要和基础医学要有联系，要和公共卫生有联系，要和人文有联系，还要和这个工科有联系。所以说这几个维度我们就总结成为五位一体这个极危重症人才培养体系。
1: 从孤身一人扛起急诊科重建的重担，到带领团队建成全国领先的胸痛中心，从创立全代谢紊乱理论改写教科书，到开拓灵磁医学新领域，从构建五位一体人才体系到推动全国急诊标准化建设，30余年来，陈玉国始终奔跑在生命急救的最前沿。他以坚定的信念、敏锐的洞察和持续的行动，不断拓宽急诊医学的边界，重塑极危重症救治的路径。
2: 再回到98年，让您选择是否进急诊科，要创建这个新的科室，您还会再选择吗？
0: 对，我想要是还会再选择。
2: 为什么？
0: 在急诊那个关口，特别这个做一个心血管急救的医生，很容易发挥作用，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岗，一个呢，就我还比较喜欢快，
2: 从您性格上能看出来，
0: 说话也比较急，做事比较急，不喜欢磨叽，因为很多工作都很明确，这个方向明确，步骤方法也明确，应该说是整个路线都非常清晰，那动作快，如果能把事做完做成，那可能这个事就等于过去了，就可以接受下一项任务，所以我这个性格就特别适合急救。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

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做流利流作来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而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坡往上推，这么年坡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从中间推。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

0: 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1: 现在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去。
0: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
1: 你想要卷云，必须得
0: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千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2: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燕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那种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2: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他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5: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峰硅，他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3: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容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5: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喜爱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心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呀，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我们不应该救他。
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3: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互联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 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农历8月初8。
5: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省人工智能加工作推进现场会在青岛举行，强调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零五讲话，周乃祥主持。
5: AI 配方带来产业变革，以场景为牵引，山东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应用。
4: 山东大力推进产业援疆，带动当地百姓就业增收。
5: 仓等粮，钱等粮，全省夏粮收购已超2000万吨。
4: 泰安探索推进市场化水权交易模式，水银行零存整取，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今天全省人工智能加工作推进现场会在青岛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聚焦人工智能加创新应用，特别是垂直领域，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重点任务，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强大动能。
6: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最大热情、最开放心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产业集聚和示范应用高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全链条突破，推动能源供给绿色化转型、芯片产业高端化发展、智算中心网络化布局、模型算法垂直化开发、应用领域多元化拓展，加快做大做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要聚焦全方位赋能，紧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山东制造向山东制造跨越。要聚焦全场景融合，做强 AIGC 新业态，推进信息软件服务转型升级，提升现代物流运行效能，优化医养健康供给。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守牢安全底线，凝聚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强大合力。 林武强调，当前我省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各级各部门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全力打好主动仗，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济南市、青岛市、烟台市主要负责同志和山东健康、国工智能、贝壳文化、正和科技、海尔智家、深度数科等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当天，与会同志实地调研了海尔科创生态园、山东港口青岛港，参观全省具身智能代表产品展示，了解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和趋势。
4: 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关键要有场景支撑。最近，记者先后走进海尔智慧厨房和山东港口青岛港，看看在不同场景里 AI 的独家配方如何带来产业变革。
7: 我现在是在海尔智慧厨房，我手中的这盘菜呢，就出自这个烹饪机器人，从下锅到出锅仅仅用了3分钟。我们可以看到，这道菜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6: 这道滑蛋虾仁的整个烹饪过程由 AI 烹饪大模型的智能配比完成，大模型里装着百万级的大厨经验数据，火候如何匹配时长，盐分搭配多少，油量温度又对应什么样的食材，每个环节都由算法算出最优解。大厨几十年的经验不仅被写进了算法，而且化作一盘锅气不减、口味如一的大师菜，端上了百姓的餐桌。
8: 实际上我们是两个大模型，一个叫口味大模型，另外一个是火候大模型，我们叫统称叫烹饪大模型，一道一道菜去训练，训练完了过后进行标定，我们就会形成一道标准的菜谱。我们把菜谱变成数字菜谱，也具备自适应菜谱的能力。我们下个月马上就要上市，已经开始预售了，因为我们每个家庭带去更美好的生活体验。
7: 几克配料的分寸 AI 可以拿捏，那么万吨集装箱的调配它还可以吗？答案是 AI 给出的方案同样一流。
6: 配载是船靠泊前最烧脑的一道工序。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能装载2.4万标箱，给谁排座位，先装哪个，后卸哪个，要同时满足300多项约束条件。行业内集装箱码头船舶配载效率提升遇到了天花板。山东港口青岛港给船舶配载装上了 AI 大脑，实现了更加高效精准的调配，效率提升20%以上。
9: 那配载难呢？难在约束多，规则复杂。我们是把行业规范和专家经验转化成1000多条规则和评估标准，用几千万真实的作业数据构建训练样本，那让智能体呢在仿真环境里自主学习、自我演进。就像我们给码头请了一个不知疲倦、越用越聪明的自动员工，经过3个月500轮的迭代，找到了最优方案。
6: 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AI 的配方也正写进越来越多的场景。目前山东已聚集人工智能重点企业1124家，形成涵盖数据语料、模型算法、智能算力、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全省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约占全国10%，今年有望突破1600亿元，力争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
4: 山东工业门类齐全，完备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海量应用场景，一批垂直行业大模型落地制造、农业、港口等领域，发展人工智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短板，山东人工智能发展偏重产业应用，通用底层算法、顶尖 AI 人才供给仍有不足，大量中小企业存在转型成本高、不会用 AI 的难题。立足产业禀赋，山东应当持续做强行业专用大模型，完善算力公共服务，通过政策工具降低中小企业改造成本，把场景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数实融合激活新质生产力，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5: 9月14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来我省，就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调研。
6: 丁仲礼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黄河下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卡点堵点问题，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调查研究，使民主监督的过程成为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的过程。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参加调研。
4: 今天，省领导参加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相关活动。
6: 碧海守护、海洋生态保护与美丽海湾建设专题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温暖出席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持续加强海洋保护与治理，更大力度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期待大家深入探讨交流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沿理念与美丽海湾建设的创新实践。山东将充分吸收借鉴，转化为务实举措，为打造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筑牢蓝色根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陆海联动海域海岛保护与开发专题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取得明显成效，山东愿与各方携手并进，统筹近岸海域和深远海开发，建立健全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深化海洋国际交流合作，全力构建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5: 正在青岛举办的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国内外嘉宾围绕海洋产业、海洋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赴一场从蔚蓝到未来的约定。
6: 冯石科技专注于南极磷虾高质化利用的赛道，他们已经连续参加了三届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正是依托这个平台，他们跟全球南极磷虾供应商巨头挪威阿克合作，将富含海洋磷脂的纯磷虾油引入中国市场。
10: 我们每次参加论坛啊，我们收获也很多，不仅冯石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们也引领着像阿克呀，像今天的中国药科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环海实验研究所一起发布我们中国的南极磷虾磷脂的药用标准。
6: 论坛现场，冯石主打的是从磷虾油里提取的纯度80%的海洋磷脂。相比传统大豆、蛋黄等陆地磷脂，海洋磷脂在抗炎、疾病干预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长期以来，全球行业磷脂提纯技术受限，纯度仅在40%至56%，只能用于普通保健品。为此，企业联合院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自主研发海洋磷脂定向富集技术，精准锁定有效磷脂组分。
11: 而这磷脂分子呢，它又是和我们细胞膜的成分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做药物的载体。比如说药物就像集装箱一样，我们想要把这集装箱运到大洋彼岸去，那你让它自己飘，它飘的哪儿都是。但如果我们有一个载体来载着这个药物，就像是轮船载着集装箱一样，那就可以定向的、高效的把这个药物给它运送到需要去的地方。
6: 这项技术突破也为传统中药的升级打开新思路。东阿阿胶的核心痛点正是活性成分吸收难题。在本届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双方正式牵手。
10: 东阿阿胶呢，从药品一步一步呢走到了营养品，我们是功能营养品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药品，最后我们两家结合殊途同归，海里的海洋科技嘛和陆地的，你看咱们是陆地的传统中药滋补吗，
12: 强强结合，擦出了新的火花。
6: 产业合作落地仅仅是一方面，本届论坛持续放大国际交流平台效能。蓝色粮仓、海洋新兴产业等四大平行论坛同步开讲，来自十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企业家齐聚一堂，分享海洋领域前沿成果，寻找产业合作机遇。
13: 福特角在管理渔业资源方面可以和中国的技术能力相结合，加强数据的共享，以及打击非法捕捞和远洋捕捞船队的监测，实现蓝色经济方案。
14: 我们斯里兰卡有很多海参以及海草的养殖业，我们和中国以后会成为彼此需要的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会有更好的海洋发展的明天。
6: 论坛举办三年来，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跨国海洋产业项目陆续落地，持续为山东海洋强省建设注入国际智慧。
15: 从国家层面、省里层面，那么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家到产业到这个方方面面，那么这样大家在同一个场合、同一个平台，通过充分的交流，对产业下一步的特别方向性的东西，因为大家形成共识。
4: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交给山东的重大政治任务，立足受援地的资源禀赋，山东大力推进产业援疆，不断增强当地经济自我生长力量，带动百姓就业增收。
5: 为赶在秋季西瓜供应空档上市，喀什疏勒县的这个种植大棚里，西瓜进入关键的生蔓期。和一般西瓜趴在地上不同，这里的西瓜吊着长，一根藤只留一个瓜，量少了，养分更集中，一个精品瓜能卖到100多元。
16: 我们是采用了现代化的一个适时栽培模式，从育种、育苗、生产栽培，以及到果实采收，把整个的生产环节用270个生产节点，我们要做内控标准啊，来进行制定。这样的话，保证了瓜的品质也是可控的。
5: 这一整套先进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援疆企业潍坊郭牌。新疆作为世界闻名的瓜果之乡，自然条件优越，但生产方式多以零散的小农模式为主，发展粗放。响应产业援疆号召，郭牌西瓜在这里不只简单搞种植，更是把育种、仓储、包装、销售全套体系带到了当地。借着这一现代农业项目落地的机遇，学习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布哈利奇·斯迪克毕业后，在家门口找到了对口工作。
17: 我刚上大学的那会儿是没有这个大棚之类的，不多，是真没有的。但是我快毕业那段时间吧，我看就是这边就是大棚慢慢的建起来。我总部那边山东的老师也会过来，我们也会过去学，他们都是一对一的教我们，就是实践上更上一层楼了，就是学得更好了。
5: 如今布哈利奇斯迪克已经入职4年多，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独立管理着9个大棚。不仅如此，他还培训出了20多名当地的产业工人，
18: 还有怎么样管理，还有怎么样打茶授粉，现在都会了。那个来了几年以后，工资涨了，这个地方工作也还不累，还轻松。
5: 群众增收与企业发展双向奔赴，如今疏勒县已成为郭牌西瓜面向中亚和新疆市场的重要基地。扎根南疆，基地还计划推行棚长制，激励当地百姓学习技术，独立承包大棚，从单纯打工变成企业合伙人。
19: 公司给他们提供种苗啊、肥料啊，以及一些免费的技术指导啊。种植成功之后，公司呢会进行一个统一的回收。你种的西瓜这个产量高，成品率高，那么它的收入它就会相对增加。一个棚的话，他们一年的收入不会低于10万块钱。
5: 近年来，山东援疆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先后招引了农业特色产业、纺织、新能源等项目，不断增强新疆经济的内生动力。
20: 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将在鲁江两地党委坚强领导下呢，继续聚焦南疆突出问题，靶向施策，科学务实打造山东特色、山东品牌和山东经验，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举措，书写新时代山东援疆工作新答卷。
5: 省粮食物资和储备局消息，6月1号至9月30号是夏粮集中收购期。目前全省已收购小麦超2000万吨，约占集中收购期全国预计总量的1/5。全省粮食市场购销顺畅，活跃有序。在菏泽市定陶区，种粮户武木林将小麦运送到储备粮油公司，仅需刷卡核验身份就能完成信息登记、过磅等售粮全流程。
21: 每人一个转数卡，身份证往那一贴，也不用长时间等着了。卸完粮食，当场结算，既智能又便捷。
5: 粮食入库前都要取样检测，储备粮油公司利用 AI 识别成像技术，对每粒小麦全身扫描，水分、杂质等关键指标一目了然。
0: 原来我们检验一辆30多吨的运粮车，从铅样、分样到各项指标检测，全靠人工的话，需要30到40分钟。现在我们有了这台智能设备，5分钟就可以检测全部指标。
1: 为实现科学安全储粮，今年各地陆续投用了一批数字化仓储设施。淄博这家储备粮库装上了智慧大脑，工作人员能实时掌握仓内温湿度、虫情等信息。
22: 这两个橘黄色的点呢，它的温度就是要比旁边的要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这两个点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关注，及时的进行干预，
1: 做好资金保障。山东今年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省市县三级还推出30支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企业只需缴纳少量资金，就能撬动数倍于认缴金额的银行授信。

0: 我们人交500万元纳入信保基金池。向良收购期间，我们取得了信保基金向下信用收购贷款5000万元，实现了厂等量、欠等量，保障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1: 今年夏粮收购，山东坚持政策性粮食收储和市场化收购两端发力，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释放流通活力。
2: 我们在德州、潍坊、枣庄、威海等9个面粉公司敞开收购新小麦，像优质小麦的收购价格比普通小麦每斤要高出1.5到2毛，好粮卖好价，增加农民的收入。
3: 泰安探索水银行零存整取模式，盘活闲置用水指标，使其变为可交易、可增值的资产，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1: 前不久，泰安一家化工企业启动产能扩建项目，生产规模扩大后，原有核定的用水指标无法满足新增生产需求。
4: 我们依靠水银行，短短几天就把项目流程全部办理完成，及时保证了生产各环节用水，确保了项目的顺利运营。
1: 水银行是泰安市围绕水资源节约利用创新的一项改革举措。作为缺水地区，泰安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82立方米，不足全国的1/7。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主要瓶颈。
5: 水权交易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开展了水银行的建设，主要是把我们日常节约的闲置的用水权指标集中进行收储，也就是相当于银行的零存整取。
1: 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以水定产要求，当地根据本地区可用水量统一给区域内企业分配用水权。
6: 就是从江河湖泊取用的这个水，包括咱地下水，都要取得它的这个合法取用水权。如果企业超过它的取水许可用量进行取水的话，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处罚，并3倍征收水资源税。
1: 然而，以往用水指标定期核定，企业生产经营变化产生的富余指标在核定周期内只能闲置，水银行交易平台则能够实现用水指标的动态交易。
7: 水银行中间是个三方，一个是政府安排我们指导到各企业进行收储，由我们水资源营包括负责水指标的这个监管、监理、审查、审核，最后决定水权的买卖数量及价格以及下步的这个使用方式。
1: 让闲置的用水指标入市流转高效配置，新机制下，很多企业通过节水改造，将省下的用水额度通过政府有偿收储变现，实现节水及增收。
5: 探索集中化的水权收储再配置交易，实现企业的用水的增收，也实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这样就是把我们有限的水资源进一步的进行盘活。
1: 目前，泰安已累计完成水权交易328笔，交易水量1.351亿立方米。水权交易模式入选水利部用水权改革典型案例。2025年，泰安全市用水总量10.59亿立方米，比2020年下降6.4%。万元 GDP 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30.8%、21.6%，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大幅提升。
8: 坚决抗涝建设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一重任，在打造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深化水权改革、商业航天、新兴产业等方面，先后有50余项先行先试经验，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逐步探索出一条和粤相应、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9: 生活中常见的药品包装盒背后藏着包装减速、生产减排的绿色考题。山东一家印刷企业通过工艺技术创新、生产流程改造，为医药包装领域提供了绿色减碳方案。
10: 眼下，在齐鲁制药包装车间使用的药盒里已经看不见塑料内托，取而代之的是纸质包装自带的支撑结构。这种设计叫做合衬一体，由鲁信天一印务有限公司研发，从源头上省去了塑料的使用。
11: 在这个国家的限塑令的背景下，药厂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是省掉了这个塑料内托，整体的和衬一体了，省去了复杂的包装过程，节约了人工和工序，整体成本是降低的。
10: 与纸印刷药品外壳不同，合衬一体的包装设计内部结构更复杂，稍有偏差，包装机器就容易出现生产卡壳，十分考验印刷企业的生产能力。
12: 这个位置呢，相当于这个胶点的位置，有点偏，有点这个胶量过大，就会造成成型效果不好。我们又增加了这种吹气装置，

0: 包括这个翻狗系统，这都是我们自己改造的。
1: 目前企业开发的合成一体产品80多种，推广到了10多家药企。绿色转型不仅是材料的改进，更有整个生产流程的升级。印刷行业的主要污染物来自油墨润板液中的可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对设备进行升级，生产全程使用环保油墨、水性光油等低挥发性原辅材料，
2: 对印刷机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封闭，然后再通过呢上面有一个机封口、机封罩，把这个气体呢通过压力风机传送至 VOC 处理设备，把它处理成了水和二氧化碳。
1: 如今鲁信天一已经构建起源头替代、过程控制、末端治理三位一体绿色制造体系，不断推进医药包装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9月17号至18号，全省花生一阔双提关键技术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在莒南举办，聚焦花生高产攻关示范田及栽培技术应用，以田间观摩加专家授课的形式，助推花生扩面积、提单产、提品质，力争亩产提升50到100公斤。烟台市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山东医药大学启动。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将组织开展理论宣讲、青少年国防教育、军事体验等活动，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到十二月底，可能会有25个国家和我们建交，真是比我们想象的还快。
1: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呢。主席啊，
0: 我准备给刘文辉发个电报。
1: 是机会了，刘文辉能起义，我们大迂回大包围就要在这里收场了。

0: 尚未激起凶风，然胜利之时机也已奠定希望无穷。
1: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 父亲，我们该走了。回忆，好，我知道了。父亲，是义军打来的，他们说在机场附近发现了有共军活动，希望您能早点离开。好，还有，母亲也打来电话说，希望您早点离开重庆。
1: 好，我就带着他一起走。
2: 父亲，车子停在后面了。
1: 为什么？
2: 后门离机场近一些。
1: 近多少？我是从大门进来的，我就得从大门走。

看得出蒋先生对这间曾经住过的房子十分留恋，其实何止是这间老屋，还应当有这个城池，这个他曾经呼风唤雨的舞台。但是历史总在他迅猛前行的时候，不会顾及任何微弱的悲鸣。

0: 胡院长，今天晚上不能飞了。要强行起飞吗？
1: 父亲，已经午夜了。
2: 在飞机上过夜，明天早上飞。
0: 是。

0: 和毛泽东谁高啊？
1: 父亲问的是

0: 走。
1: 看什么看啊？你给他安排的省政府大院，人家不想住，他一定去啊中央陆军学校了。
2: 你不想背叛他都不行，对我们永远存二心。就当咱们的车开错了。
1: 开错了？这要是在南京你开错了，这可是在你的地界上。跟着走吧，就当我们呀没给他安排。
2: 没给他安排？我们早就跟小蒋说好了。
1: 这些小事儿先不挑明为好。
2: 好，跟着走吧。
3: 有一部电台很活跃，在刘文辉的大院里已经有共产党代表在活动。总裁，保密局西南站得到一个消息，胡长官派他的11团团长李坤刚任西昌办事处主任，并且抽调了一个团至西昌，看来他是想撤离成都。
4: 哎，
5: 毛局长，警备司令部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4: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警备司令部那个宋世长确实是个共党。
6: 这么看来，我要在成都先解决这个宋世长的问题，
7: 接着再解决刘文辉和邓锡侯他们。
3: 总裁，成都本身就是刘文辉的地界，可以说是布满了陷阱。
7: 你是想让我回重庆？那儿已经让刘伯承给占了，想让我放弃回台湾。
3: 总裁，何去何从我听总裁的，但是总裁的安全必须听我的。
7: 停车。
8: 在里边。
9: 好，谢谢。
10: 快快快快点，
8: 快，封锁街道，
10: 快封锁街道，
8: 去让开。
0: 哎，别着急。
9: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11: 这是什么事儿？
9: 大伙儿呢？
11: 这是
9: 你看，你看，
0: 父亲，
7: 这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奇怪。
9: 这要干什么呀？
7: 有些事情非常着急，但不重要；有些事情重要，也不是那么着急。

0: 你坐下吧，旭旭总裁。不，我不是你的总裁，你现在是共产党。告诉我，你帮他们做事，为什么还要跟着我？
1: 为什么？总裁，很简单。如果我不是国民党，倒无权批评他。正因为我是，而且又是多年的党员，我感到他的无望。那么共产党就一点没有毛病吗？有，但是他很有活力。那好。 但愿我将来有活力的时候，我们……谢谢总裁。我是军人，从入伍那天起，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0: 我问你一件事，你可以不回答我。
1: 总裁，你问。
0: 你是什么时候和共产党交到一起的？
1: 3年前。
0: 现在不过才3年嘛，回来吧，回来吧。蒋家的鸡才给老毛家下了3天的蛋，蛋他可以留下，鸡他必须还我。怎么，不相信我吗？
1: 总裁，我是信不过我自己。
0: 此话怎讲？
1: 我有自己的信仰。
0: 那也不一定。
2: 你把情报送给了共产党，对他们的军事行动那会是有帮助的。
0: 但是世事都是时也运也，对于一个战役一个情报是很重要，但是对于
2: 整个战局的命运，
0: 那就不是一两个情报可以决定的。所以话说回来，你送出去的几张军事地图，几个机枪火炮的位置图，成不了什么气候。反过来说，我把一只能下蛋的鸡给杀了，这孰轻孰重，哪多哪少。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你先回去吧。有什么请求，可以随时来找我。
1: 我现在就有一个请求。
0: 你说吧。
1: 请毛人峰不要伤害我的家。

0: 我让他先别去动，但是你也得仔细的想一想。
1: 邓政委，听说你当年去法国就是从这里上的船。
2: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码头走的。
3: 邓政委，那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你要在这里送几百名干部以主人翁的姿态去云南工作啊？
2: 哈哈，没有想到啊。
3: 政委，当年你走，现在你以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送我们走，你觉得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2: 你提的问题啊倒有共同特点，就是都不容易啊。你们看到了，我们接管的是一个受了很大创伤的城市，很多工厂桥梁被炸，电力不足，供应不足，社会治安啊还很差呀，敌特分子还躲在暗处放冷枪，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啊。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4: 邓政委，我们不怕吃苦的。
5: 对
6: 呀，我们不怕吃苦的。
2: 哦，你们为啥不怕吃苦头啊？
4: 因为我们年轻啊。
6: 是啊，
7: 我们年轻啊。
2: 哎，不准确，我年纪大了不怕吃苦头，刘司令员比我还大，他也不怕吃苦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说得好啊，锦绣河山收拾起，万众皆作主人翁。目前我们虽然还在和胡宗南集团在成都战斗，

0: 但是对于胜利，我们是一点也不担心了。胜利后的工作还有很多，你们这次去云南有三个工作。第一是接管城市，搞好政权建设。在城市的建设中，你们要注重发挥好知识分子的作用。
1: 哎，邓政委，听说有一个铁路专家就是在车站被发现的。
0: 哦，只要我们的眼睛不近视啊，在哪里都可以发现人才。还有一点，就是农村工作可能要2到3年的时间。你看，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直到完全消灭剥削制度。当然这段时间不要空谈发展，重庆你们都看到了，发展是后一步的事情，只要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就算是烧高香喽。
2: 邓政委，您对重庆以后的发展有信心吗？
0: 信心怎么说呢？3年后你们回重庆，3年后我去云南，让山河作证。

0: 你们刚才的大胜仗，我可是看到了。好啊！好好好，你是戴西吧？
1: 司令员，你还记得我呀？
0: 记得记得，你是北大毕业的，你爱人是郑团长吧？
1: 是。
0: 前几天他到我那儿去要汽车，我就跟他说，没有汽车就不进新疆了。
1: 祖宗堂有没有汽车？班超有没有汽车啊？唐僧取经有没有汽车啊？他都跟你说了啊！何止是跟我说了，这全团不都知道了。哎呀！来，司令员，喝水啊！
0: 好好好。你是小赵？
1: 是。司令员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还记得我啊？
0: 我记得你，你叫赵佩玉。
1: 是。
0: 快坐下坐下。
1: 哎。
0: 你生在美国的加多林州，46年你回到山东上大学，后来又去了兰州，对不对啊？
1: 对。
0: 你当时去报名的时候，我也在场，我还劝你，等你毕业之后再过来。可你说到时候怕我记不住你，怎么样？我记着你吧。来，同志们。 都报报你们的名字。
2: 高兰英，
0: 高兰英，嗯，好。
3: 袁玉英，
0: 袁玉英，哈哈哈哈，
2: 我叫李爱英。
0: 李爱英，哎呀，你们怎么都叫英啊？
2: 我不叫英。
0: 那你叫什么？
2: 我叫毛英华。
0: 毛英华，这不也带个英吗？哎呀，好啊，好啊，带英好啊。 你们都是英雄，你们是我们的巾帼英雄啊！啊！同志们，你们当我面为我鼓掌，有没有背后骂我的？啊？有没有发我牢骚的？
4: 没有。
0: 说实话，你们跟着我王震，让你们受苦了。我们二军本来是要 乘飞机、坐汽车进新疆的，但是我们的飞机、汽车有限的，可是我们进疆的日期也是有限的。我们刚刚路过的那个，对，哈哈密。

进入新疆，特特，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白雪。

0: 快要快点啊！
1: 哎呀，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
1: 好，千万不能出差错。
0: 放心吧。
1: 进来。
0: 快点，准备上菜。
1: 来，我以茶代酒。老百姓常说，无酒不成席呀。今天呢，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到新疆干什么来了？我想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的反动派对新疆各族人民剥削压榨得太深了。我们到新疆来是替反动派向各族人民还债来了。这第一杯酒呢，是为了新疆。
2: 嗯，好。
3: 为了新疆，
1: 干
3: 干
1: 干！

0: 小军，你干啥呢？吐出来。
1: 哎，小孩子嘛，就让他吃一块嘛。
0: 吐出来。
2: 哎，王同志，您这是？
0: 你们大家呢，都听着。你们也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家请过客吗？没有，就是彭老总来迪化，我们家也没有请过客。可是今天请的客人不一般呢。解放军的八不准你们都清楚吧？大家要遵守啊，而且要真的遵守。
1: 这样吧，我再重新烧一盘。
3: 幸亏这个桶是干净的，还能吃。
0: 放那儿。
3: 那不就浪费了？
0: 今天就浪费一次。
4: 王司令员，你不是说请我们来吃饭是为了什么事儿吗？只要我能办到的。
5: 是啊，只要你一句话。
6: 好，那我就说了。其实呢，这也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4: 那咱们得干呢。
6: 这个事儿啊，你可能是知道的。
4: 我？
6: 毛主席跟我说，新疆能不能巩固，那就要看这里有没有巩固党的队伍。过去呢，我们这里有很强的力量，比如毛泽民，还有陈潭秋，这都是我们党最早的党员。可是因为盛世才，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让我们三年之内发展10000名党员，这你们可得帮我啊。
4: 你找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事啊？

0: 是的，你要是让我给你找10000个民族青年参军，10000个民工去劳动都可以。可这10000个党员，我可是实在帮不上什么忙啊。你能啊？我能吗？对。哎。
1: 听说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啊？不用拉，是自愿的。这我怎么说呢？你可以带头参加呀。我？
0: 是啊。
1: 我行吗？
0: 行。
1: 赛福鼎同志，就是毛主席介绍的，他本人申请，让我们在年底给他办理好入党手续的。我想，你也能。
0: 那么请问，您请我吃饭，就是为了让我入党是吗？也对，也不对。对的是呢，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需要一大批的党员。不对的是呢，你对共产党的认识，绝不是从认识我王震的时候开始的。 也绝不会是从我今天的这顿饭开始的。你早就对共产党有所认识，你早就对毛泽东同志有所认识了。你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自由和劳动者解放和幸福的道路。
1: 这是我在圣旨才监狱中写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是一首很好的诗啊，很有感情啊。后来，不是被新疆的很多进步青年广泛流传吗？我是一颗有你的光辉照亮的心。
2: 都听着，给你们几个一个重要的任务。12月6日，沿中长铁路去掩护一列火车。谁的火车？不要问。费城兰。啊。
3: 同志们，主席的专列已经出发了，请立刻通知苏联外交部。另外，请他们确定我们在苏联境内迎接主席的地点，好报告主席。啊，好，好，好，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4: 好，好，走，走。主席，外交部发来电报。
5: 又有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西兰和阿富汗5个国家承认中国。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很重要，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主席，下一站是沈阳车站，高岗和东北区的同志已经等在那里了。另外，张文天同志也从佳木斯赶到了沈阳。
0: 哈哈，要见一下。

0: 主席，
1: 哎呀，文天同志，
0: 主席好。
1: 哦，刘英也来了，怎么样？好久不见，东北还适应吧？
0: 好，一切都好。

0: 主席，您喝水，东北天冷，您喝口热水。
1: 沈阳车站是个什么建筑啊？
0: 是日本建的，长春以南都是日式建筑，到了哈尔滨就是俄式的了。
1: 看得出来，沈阳是个大城市。

0: 有点工业化的样子，啊！现在刚解放，我会把它……哦，我们会把它建设得更好。好吧，主席啊，请你和我们东北的同志讲几句话吧。
1: 不讲了，我在别处讲的，对全国都有效，不分东西南北。好了，我该走了。
2: 听主席的。
1: 你不是要陪我去满洲里吗？一路上还有的说。
3: 主席，有件事情示意下，林彪和高岗给斯大林同志送两车皮助手的东西要挂在专列上。
1: 不挂，东北也是中国的嘛。

0: 是暗营吗？爸爸，您能听出我的声音？能。你们几个人走路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真的？这可需要很强的记忆。其实也不需要很强，兴趣就是记忆。孩子就是父母亲的记忆。 你对苏联很了解，我应当带你去。爸爸是公厨。啊，是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应该比普通人付出的还要多，而不是沾毛泽东的什么光。我知道。有件事啊，要跟你讲一下。你和妈妈到了天津。 你要去看看他。我一定会去的。很久没有见到贺妈妈了，我很想她。我在苏联的时候，受到贺妈妈母亲一样的照顾，特别是安青，有的时候会躺在贺妈妈的怀里。她对你们好。 很感激。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吵过架。现在想起来，也有我的错。他不容易啊，井冈山那么难跟了我，长征路上千难万险始终不渝，为了救伤员，还差点送了命。
1: 到现在身上还留着敌人的弹片。爸爸，苏联比中国冷，出门的时候记得把大衣穿上。
0: 好。
1: 对了，苏联人不喝开水，你要让服务人员给你烧。好。我教您的几句日常用语，你要大胆地说。
0: 外语要敢说才行。好啊，
1: 您不用惦记我们，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
0: 好，
1: 爸爸，我们等您回来。将来您老了。 我们还要好好的孝敬您呢。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刘长官，邓长官，二位将军请。
1: 总裁。
2: 啊，你们二位来了，都坐下吧。
0: 这一次反过来了，怎么让他们先进去了？
2: 你看这说起来还是真有意思啊，也是个巧合。毛泽东那儿有一个刘邓，我们这儿也有个刘邓，他毛泽东要用他的刘邓来取川康，我就要用你们这个刘邓来守川康。
1: 守卫川康是我们的天职，即使战至一兵一卒，也同共产党拼到底。这是报效国家和总裁的最后机会。
2: 那好，我就和二位交个底。一，你们都希望我出来试试，我感谢你们。但什么叫出来试试，什么叫试试而不出来？你想，我帮着李宗仁收拾残局，没出来不是也得试试吗？当然，川康的仗要是打不好，我们就没有去处，那么我出来又有何意呢？二就是关于王灵基，我考虑的是同样的问题。如果仗打不好，四川丢了，他当这个省主席同样没有意义啊。因此，时下四川会战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3: 明白。中央行政院官员们都来成都了。成都成了另一个战时的首都，保住成都太重要了。不知总裁想用什么人担当保卫成都的重任呢？
2: 胡宗南，
1: 良将，
2: 还得需要你们的配合啊。
1: 还是刚才那句话，这是效忠国家和总裁的最后机会，我们当会竭尽全力。
2: 那好，四川会战我们还要做重新的部署啊。
1: 那好，我们告辞了。
2: 嗯，
1: 中央和总裁到了成都，我们总要尽地主之谊
2: 啊。
1: 今天晚上在省政府大院为总裁接风。
2: 再说吧。

0: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黄埔吧？是的，校长。第一次见面是1924年。嗯，1924年，25年了。哈，是的，25年了。校长给了我太多太多，可是。 我给校长的太少太少。清斋啊，你说这世界上什么最守时啊？哈，学生不知，请校长指教。这世界上最守时的，就是时间。时间把握着季节，一日不差。你看。 夏日还是一池的荷花，满园的香。可秋季一过，就是半池污泥，半池草，一株开花的都没有。你对诸葛亮怎么看呢？
1: 校长。
0: 学生是晚辈，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物，不是晚辈能够妄加评论的。我还是想听听校长的教诲。诸葛亮就好比是最好的参谋长，我们的参谋长就要自视如诸葛亮，以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处理参谋事务，而且要时时有着必死的决心。你想啊，空城之上，诸葛亮面对司马懿的来兵，不动声色。 真的就那么自信，司马懿看不破他的空城计吗？他没有100%的把握，但是他有100%去死的决心。记得我们在看戏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他身上挂了一把宝剑，还记得吗？
2: 这把宝剑是杀敌之用，但是如果杀不了敌人，反被敌人抓去的话，那么这把宝剑就用来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就是为了保持其自身的清白，还于父母。 上官和国家，不受敌人的侮辱。现在，我们的各级军官也都配备了一把手枪，也不只是杀敌，也是自杀，这就叫杀身成仁。学生明白。
1: 最近听到一些谣言，有人说你把一师的一支部队调往西昌，你没有和我说过。报告校长，这不是谣言。我是把一个团调往了西昌，但我是想，一旦成都失守，也能为校长保存一些实力。读一下他。
0: 伯仲之间，见衣履；指挥若定，失萧草。这副对联看来你不是很熟悉啊。这是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今天重读这首诗，我只读出4个字。 从容不迫。 既然决定在成都决战，就要从容不迫，不可一心二用。
2: 校长，武侯祠违者，校长赐予学生的那把宝剑只有一个用处，成人之用。
0: 秦真，你是我最信赖的学生，你这把宝剑我希望只是杀敌，不得万不得已，不要带上自己的血。

0: 这口气很不一般啊。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总逃不过他的视线。
0: 一个团在空运，不小的动静，当时应该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啊。
1: 没用，因为他总是以国家的名义
2: 发号施令。
1: 去西昌那个团撤防吧。
0: 是。你真的要跟他走到底，哪怕是灭亡。
1: 可能是这样了。我终于挡过25年，不差这几天。开会去。
0: 哎，他主持吗？
1: 不，我主持。
0: 这么重要的会议应该由他主持啊。
1: 这就是我每每不想干的时候又不得不干下去的原因。因为当你觉得自己罪该万死的时候，他却表现得若无其事，毫不在意。

0: 诸位请坐。四川会战作战会议现在开始。
1: 老蒋没来，听说他这几天兴致很高，昨天去了武侯祠，今天不知去哪儿了。
0: 目前共军第二野战军的态势是这样的，
2: 青儿，知道这是谁搞的吗？
1: 啊，一对父子。
2: 一对父子，回答得好。那一对父子是治水，我们这对父子是治国。那对父子流芳千古，我们这对父子……
1: 父亲，您对成都失去信心了吗？
2: 成都不是坐守之地，这是古训。
1: 可是抗战的时候四川守得很好啊。
2: 那是因为有云南的安定，云南的安定才有了四川的安定，所以说云南十分重要。告诉张群马上动身去说服卢汉，中央政府要迁往昆明，他们可以迁往大理，这是大局。
1: 张群叔叔好像不大愿意去，
2: 因为贵阳已失守，他怕卢汉因为失去了西南大后方的信心，因而会在昆明扣留他作为人质。
1: 也许是这样吧。
2: 我给他分析了，不会。今年八月我在重庆开会，卢汉他留在昆明迟迟不来，是你张群叔叔飞往昆明说服了他。他来重庆开会之后，还有人提出要扣留卢汉，最后也是你张群叔叔力劝放卢汉回昆明。因此张群对卢汉是有恩的，他去昆明会没事。
3: 林厅长，香港来信了，他们希望我们派一名代表
4: 去和中共华南分局的负责人谈判，
3: 我想让你去。
1: 主席真的狠下决心了？
3: 定了，我从共产党在对湖南陈明仁的问题上看到了前程，所以我决心一下起义，先派人去和他们谈条件。我给你派了一个同伴一起去，出来吧。
1: 朱体仁，主席怎么选上你了？
5: 那我还要说卢主席怎么选到了你呢？
1: 我和主席是知己啊。
5: 那我和卢主席是同志啊。
3: 你们两个去送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为了不引起沈醉的注意，你们两个分两天走。这信我已经写好了，毛泽东和朱德在给我的回信中提的八个注意我完全可以照办，刘伯承、邓小平提的四项注意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的四项条件他们也必须接受。你们两个听好了，第一，云南的起义部队完全可以接受共产党的整编；第二，云南的军政人员必须接受训练后 才能量用。第三，请中共派一名大员来云南主持人员的整训和整编工作。
1: 对
6: 对，不错，夫人。
1: 副院长还是住在站里吧。
6: 不了，我住卢公馆，我要让他明白，我一直把他当朋友。
1: 饭都已经准备好了，再说呢，我还有情况要向您汇报。
6: 有什么不正常吗？
1: 从保密局北平撤出来的同志说，他们有一次在卢公馆的门口发现原北平警备区司令周体仁。
6: 这个人我不认识啊。
1: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今天跟你同一个航班，而且还有一个人。
6: 什么人呢？
1: 云南省财政厅长，这是卢汉的心腹。这个时候他们去香港大有学问。
6: 你说
1: 湖南的程潜和陈明仁就是和香港的
6: 华南分局
1: 接上头的。
6: 哦，这么说这两个人从香港回来一定带回了共产党的确切消息啊。
1: 是的，而且这两个人现在就去了卢汉家。
6: 是这样，去卢汉家。
1: 哎，你还没吃饭呢。
6: 哎，要是掉了脑袋就永远不能吃饭了。嗯，
1: 也对。
6: 哦，你不用陪我了，我一个人去卢公馆。
1: 那不好吧，不安全。
6: 和你们这些名声这么差的人在一起，我会安全吗？啊！
5: 人民解放军陈赓和边纵已经解放了三分之二的地方。
3: 哦，
5: 这云南工作团也已经深入各地进行土地改革。华局代表说，看我们的宣言，还要看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四个条件，前三条全部接受，后一条不接受。听说还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不能让卢汉自由。
7: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和其他起义将领一样，起义之后要参加国家的政权建设，你和傅作义一样有权有实权。
3: 行，我听毛泽东的。

0: 报告。
1: 主席，张群副院长到了。
2: 嗯，他不是被沈醉接去了吗？
1: 不，来公馆了，就在前厅候着呢。
2: 没关系，我去对付他。你们两个先去做准备吧。
1: 好，
3: 好。

0: 哟吼，永恒兄，
1: 张连长，
0: 你真的病了？
1: 你还怀疑我？
0: 我说那就咱俩的交情，你能不去机场接我？
1: 晚上我认罪三杯。
0: 哎，五杯，五杯，
1: 七杯。
0: 来来来，坐坐坐坐。
1: 怎么样？行政院从重庆搬到成都，下次你们不会真的搬到昆明来吧？
0: 哎呦，不幸被你言中了。委员长让我来，就是跟你商量，行政院、国防部全搬。
1: 好啊，这和抗战时一样，在这里可以接受美国人的援助，也可以更好地进行反攻啊。
0: 永恒兄，你上一次可不是这个态度啊，你还提了不少条件呢。
1: 那不是想从总裁那儿多要些大洋和编制吗？张副院长，这次在成都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还来昆明，想必一切都办好了，怕不是空手而来吧？
0: 哎呦，永恒兄，永恒兄，你真乃诸葛亮也啊！这又被你言中了。三个师的编制，300万大洋，还有你更想不到的呢。
1: 什么？
0: 西南长官公署任。
1: 啊？好，今晚我先喝8杯。
0: 好。
2: 张军就在鲁汉家。
3: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已经准备好了。3挺机枪分别对着鲁汉家的卧室、会客厅还有大门口，而且子弹上全都涂满了毒药，只等你一声令下。
3: 刚正你，不是我的命令，是总裁的，记住，没有他的命令你不能执行。
2: 是。局长，请你相信我的眼力，这鲁汉绝对要行动了，而且现在他家里就有人。
3: 你现在在哪儿啊？
2: 就在他家门口。
4: 装了吗？
5: 装了，24小时都有人值班，一个字都不会落下。
4: 好，继续准备。
5: 是。

0: 张副院长，您这是？哎，打个电话，我那房间的电话有杂音。哦，在你这儿打。哦，你有客人呐？哦，你有客人呐？哦，那好，到书房打吧。
1: 哎，好，
0: 走。哎，慢点啊！慢点。
1: 慢点啊！哎，电话在哪儿？
0: 电话在这儿。啊。

0: 总裁。
1: 要往好的方向想，做最坏的打算。以我的名义通知卢汉，让李弥、荣泽慧、余承万三位将军到成都来见我。
2: 明白。总裁，成都方向没事吧？
3: 校长，具体的部署就是这样的。
1: 嗯，好，这样好。另外，刘文辉、邓锡侯对你们合署办公有什么说法？
3: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说要准备地图和参谋人员。
1: 这两个人狡猾得很，表面上顺从，私底下已经和共产党在联络。我们已经有了确切的证据。
3: 校长，那为什么不抓他们呢？
1: 有证据也不行，我们在他们的窝里。秦真，你去把城防司令换成你的人。
3: 要我的部队接防吗？

0: 我是宋南的部下，叫盛文。
1: 我相信，推开这扇门，成都城防部队已经是胡宗南的人了。
0: 可是我们已经约好了，共产党人进城谈判，这万一让胡宗南的人抓了，可就马上通知共产党代表换个地方谈，这还来得及吗？
2: 你好，快请坐。我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古灵，受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委派，把二野前委的意见带给你们。
0: 好。
2: 本来首长是要写信来的，但是考虑到路上的安全，还是请我口头传达。中央认为你们起义的时间已至，不需再做等待。现在要拒绝执行蒋匪的一切命令，同时。 要积极配合第二野战军的所有行动，响应第二野战军于11月21日发布的4项号召。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阻止胡宗南的主力进入成都，万一进入，也要步步阻击，为第二野战军解放成都做好准备。不知刘邓两位将军听了二位首长的指示有什么打算？
0: 完全同意，我们无条件执行。 中共二野刘邓首长两位的指示。
3: 报告，胡长官的参谋长罗烈带着新任的城防司令到了。
4: 啊。

0: 在啊。盛文司令刚刚上任，胡长官让他一定先来拜访一下二位长官。
1: 好，上茶。
2: 好。
3: 还请两位长官多多关照。
1: 哎，哪里，你是新上任的盛方司令，应该请你多多关照啊。啊，
0: 是啊，
1: 来，请坐。
3: 免了，不必。
0: 刘主席，相互理解，相互关照嘛。
1: 哎，对，相互关照，相互关照啊。
0: 刘主席，说到相互关照，有个事还请刘主席解释一下吧。
1: 请讲。
0: 按照总裁的命令，我们的部队已在邛崃集结，可不知为什么你的部下把大桥给炸了。
1: 是吗？有这回事？
4: 这个
1: 我马上问一下。
0: 哈哈，不必了，肯定啊是误会了。俗话说过河拆桥，我这还没过河呢就拆桥了。
4: 这
0: 好了好了，玩笑玩笑，刘主席不必在意。
5: 好，我明白了，一定是咱们的人把胡宗南的部队当成共军了啊。
0: 误会
5: 误会啊。
0: 有可能啊，共产党兵临城下，部队有点惊慌失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啊，有几十万兵力的大兵团修好这座桥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是别为了这点小误会而伤了和气，不值得吗？啊，不值得。
1: 好，我相信以后绝不会出这样的事。
0: 好，你这里有客人，我们就告辞了。
1: 好，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她是我侄女。
2: 二位长官好。
0: 啊，你好。
6: 久闻刘主席和邓长官的大名，今后在二位长官的麾下为党国效力，想和二位长官合个影，以为纪念。
1: 好啊，能和二位党国的栋梁合个影，实属荣幸啊。行，
0: 好，走。刘主席，一起来吧。
2: 很荣幸。
1: 好，请。

0: 成都的各个城门关口，营以上的长官要值班，严防这两个人外出。这个女的很可疑啊，但是有了照片，总会有人认识她。总裁，
1: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2: 一个小把戏。
1: 小把戏，明天中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2: 都安排好了。
1: 好，天色晚了，都休息去吧。

0: 鸿门宴。
1: 谁的电话？
0: 小蒋说老蒋明天在陆大请客，通知下去，做好一切准备，起义。
1: 好，可是等到明天，一切都来不及了。

0: 明天也许明天他们就要先动手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不敢想啊。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是大军阀、大地主、大资本家集一身，共产党日后会怎么对付我们？
1: 子谦公啊，你想得到很远呢。可是眼下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不急，明天那就是老蒋的一场鸿门宴呢。假如明天不是鸿门宴，那么你今天把邛崃大桥炸了的事一会儿就到老蒋那儿，你怎么解释？明天就要我们和胡宗南联手办公，我们去还是不去啊？去了你还能出来吗？最重要的是这个共产党的小女子代表二爷首长的话，那可是有分量的，而且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去彭水。现在第二野战军已经大兵压境，我们就是不起义，他们也一定能够解放成都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想起义那都来不及了。当俘虏的人可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啊。
0: 好吧，我们各自下达战斗命令，然后分别出城，在城隍庙集合。
1: 好，
2: 你们给我听好了，各个地方都给我严加勘察，绝不放走一个。
3: 是，
2: 走。
3: 是的，长官，我们有急事，请放行。
2: 城防司令部已经颁布了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城。
3: 长官，这是刘主席的车。
2: 刘主席这个时候出城干什么？
3: 到机场接刘主席的客人。
2: 车上的人都给我下车，接受检查。
3: 长官。

蒋介石在四川成都陆军大学召见了李弥、龙泽慧、余承万三位将军，进行了一场非常特殊的谈话。

坐吧。啊，大家都坐下，来坐吧。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

0: 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1: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方，有请。
2: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1: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3: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1: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4: 百代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1: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问问。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鲜明的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2: 叶老师好，
1: 你好，
3: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3: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0: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嗯，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嗯，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嗯，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嗯，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0: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嗯，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2: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嗯，
1: 是的。
0: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嗯，
2: 不会是神徽吧？
0: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嗯，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嗯，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2: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2: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嗯，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3: 玉界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4: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5: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4: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钺王。这个玉钺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5: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钺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钺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钺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6: 这个钺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钺，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方说富豪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钺代表权力。
3: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钺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叶教授，
7: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五千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 比头大三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3: 对，
7: 哎，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梁祝的爷爷。
3: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8: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6: 实际上，梁祝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支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他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他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4: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梁祝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3: 当然想了。
4: 是哪位同学？
9: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3: 造梦师，
9: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3: 梁祝居民
4: 在雕刻，
3: 在制作玉器。
4: 对，
9: 我选取了梁祝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梁祝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梁祝先民们的一天。
5: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3: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4: 你瞧，我们梁祝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3: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啊，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啊，
0: 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已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文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老师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都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3: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3: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3: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3: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两种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3: 跪拜，
1: 对，
3: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3: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啊。
1: 那2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3: 一艘船，像不像？哦，
1: 像像。
3: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2: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3: 非常正确。
1: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3: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3: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哎，
2: 对对对，
3: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0: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楚玉章。
3: 对。
2: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0: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2: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5: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稷山是稷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稷神。
4: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6: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2: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7: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情形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面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4: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8: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2: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5: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标到香港，标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4: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2: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呐！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 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有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女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 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1: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0: 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1: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2: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1: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1: 庄公，我来看你了。
2: 哟，这不是桓公吗？
1: 庄公啊，
0: 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2: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3: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0: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2: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3: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2: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0: 送我了？
3: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1: 得嘞，庄公，结盟吧。
4: 鲁桓公，幸会幸会，
1: 全公幸会。
4: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1: 那可不是嘛，庄公，你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4: 哪里哪里啊。
1: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玉璧假许田。
4: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1: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4: 接下来是呢，
1: 跟我们走吧。
4: 走。
1: 原来有人在等我们呢。
5: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4: 你好，
5: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1: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5: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0: 好。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1: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2: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1: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0: 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哇，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量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点点点点点点点，
1: 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一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永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祝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又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得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2: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3: 对，
2: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4: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出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3: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4: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3: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9: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3: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9: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8丈大一块，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并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

0: 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1: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

0: 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山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在秦在礼。
1: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楚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1: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1: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涛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0: 小麻呢？到了，
3: 到山西博物院了。
0: 没错呀，
4: 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

0: 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0: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2: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0: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像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宴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哈，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宴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1: 它
0: 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0: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0: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0: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

0: 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三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他的收藏品。
1: 真好看看，每一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静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嗯，是的，

0: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五千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1: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2: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3: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2: 对，
3: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辈，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他就是七皇玉祖辈。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辈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0: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2: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1: 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0: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1: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0: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哥，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觅。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叫做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2: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3: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3: 非常接近。
2: 64×128。
3: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地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3: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3: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2: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 名称的衣香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0: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1: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件龙峰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心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洋洲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4: 对，
6: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1: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6: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0: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5: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

1: 在盲盒里面里去找。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面有网红文物——佟连镜大壶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0: 曾侯乙，你。 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地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博弈他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
2: 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米3多。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他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
1: 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呢就热酒，冰块呢就喝冰酒吧。
2: 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3: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
1: 是吗？
3: 人家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仪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 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
4: 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这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啊，他当然他那个画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
3: 摆了那么多，就是说要做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 最核心的或者占C位的那间钟是佛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旨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那在这里呢，
1: 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B 一种态度，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我认为是
6: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最初。
7: 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0: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1: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0: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1: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何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文辩和鲍仆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卓之，得和氏璧。
0: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1: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箭矢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5: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可以吗？
7: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

0: 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15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19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2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0: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

0: 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诸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州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1: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2: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0: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人，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些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子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方说三清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头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4: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4: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2: 梁庄王
4: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直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啊，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它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梳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梳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

0: 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官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这是根据土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土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卓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磨喉螺啊。什么是磨喉螺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

0: 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1: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2: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3: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不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2: 你好，刘老师。
3: 哎，大家好。
2: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嗯，
1: 怎么样？
2: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2: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1000年了。
4: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

0: 宜。整个二里屯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六车道。哇，
1: 还挺宽的。
2: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0: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工程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2: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0: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遗址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1: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0: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
2: 嗯，
3: 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林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5: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

0: 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1: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2: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虫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1: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2: 一定是一位贵族。
1: 二里头遗址当中，那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3: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饰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4: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2: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1: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2: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

0: 502吗？
1: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0: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1: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0: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2: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它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但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走，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的一个。

0: 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
1: 哎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流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焊珠的工艺。
1: 说了这么多，刘珂还没见正主，

0: 山木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1: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0: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2: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品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平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平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2: 玉质尖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阴线刻的技法，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2: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遇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3: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屏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5: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公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3: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他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3: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 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

0: 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1: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富，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8匹良马，就是8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富给他的8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8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赵富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2: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啊，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3: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2: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8骏日行3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4: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7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0: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2: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7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0: 哦，来，那咱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5: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枪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3年为期啊，比及3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3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3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品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啊。
1: 哎，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
1: 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1: 哎、你等一下，美伢、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哎，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
0: 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味道还真不错。哎，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有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新凯，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0: 袁老师好。
3: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

0: 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1: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0: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1: 好的好的。
0: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1: 不错吧？
0: 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
1: 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0: 冻白菜，
1: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4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腹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0: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1: 对，是，
0: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1: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0: 哎，
2: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1: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明白做人似的。
2: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1: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0: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2: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群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
3: 哟，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2: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3: 这哪来的呀？
2: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新老师给鉴定一下。
3: 我不是鉴定专家。
2: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3: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2: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3: 汉代的？
2: 汉代的。
3: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4: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那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2: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祭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0: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1: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2: 翡翠锅物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锅物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一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锅物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3: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1: 的确，
3: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1: 哎，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4: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它很巧妙的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5: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虫，是一个意思，
1: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哦，这也是。

0: 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1: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
0: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郭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游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11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3月就飞走了。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博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哈、啊、来到国博博物馆哈、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这样？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博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博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臣字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0: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

0: 五十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虢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虢国的公共墓葬区。
1: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虢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寻玉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3: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虢国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5: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沉浮，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3: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2: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6: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2: 巫师啊，好啊，
7: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2: 是周天子吗？
4: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8: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呢，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难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

0: 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
1: 哦，
0: 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2: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郭国对于周朝来说，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0: 郭国特别重要，郭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
1: 哦，
0: 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郭国从郭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2: 这个郭国的这个郭啊，和我的姓的这个郭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郭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3: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文豫章呢，它可以说是郭国鼎盛时期的理智载体。
4: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冲。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
2: 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

0: 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1: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封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0: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2: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0: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0: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2: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1: 好
0: 好，我们来这。
1: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0: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
2: 哎，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0: 对对对，
1: 这是金密帝。
2: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1: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2: 这是谐音梗是吧？
0: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2: 哎，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0: 对对对，
1: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这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0: 对，
1: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它就那么的珍贵呢？
2: 你一看就知道了。
0: 我们一探究竟啊。
1: 一探究竟。
0: 好，
2: 走。
0: 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扑首。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扑首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1: 实用的一件，
2: 实用
0: 的扑首。
1: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扑首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首的正中央，兽首是突目、卷鼻、张口露齿。
2: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2: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2: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1: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
2: 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2: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扑啸，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2: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1: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2: 在蓦然回首。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2: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2: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2: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对。
2: 所以四神在这个扑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

0: 是有一番意义的。
1: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的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嗯，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域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1: 所以我们称它为出手中的一哥了。
2: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蒲手，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4: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蒲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5: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3: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6: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嗯，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5: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4: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5: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哦。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4: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5: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3: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6: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 总结了

0: 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1: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2: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3: 现在在茂林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像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4: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5: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6: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墓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7: 这尊四神纹玉扑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4: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新彩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0: 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嗯，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嗯，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生。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一对，
0: 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琴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
2: 哎，张主任，哎，
3: 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域，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者
3: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都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

0: 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嗯，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言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嗯，
1: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2: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0: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
2: 哦，
0: 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2: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型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3: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啊。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啊，那么夫妻各拿一半儿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啊，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啊，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2: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

0: 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翠翠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万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教授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角度
4: 不同，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5: 也是炫技。
1: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它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5: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到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3: 说得好，说得好。

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啊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的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0: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珍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汉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0: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5: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

0: 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1: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2: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晶的前世今生。

0: 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
0: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5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
1: 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环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悬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啊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锯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0: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1: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哦，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0: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1: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其实它是出自2个不同的殉葬坑。
0: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1: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嗯，它其中的一组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一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
0: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这个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
2: 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语言之力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管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钟。就是合金制呢，就3000吨。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带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串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遇和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佩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和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密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0: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异议，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啊对啊对啊。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地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

0: 哦，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1: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0: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0: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1: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0: 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1: 对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3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0: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戈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0: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2: 对，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刃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3: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2: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戈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戈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戈在当时呢是墓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墓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0: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戈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四面八方。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戈，戈它最一开始它就是武器，就我想知道为什么叫干戈。
5: 干其实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杆。戈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它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6: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

0: 对，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的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1: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武，
2: 文字里头那个"武"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它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0: 止戈为武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武，武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3: 所以止戈为武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御戈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4: 出土玉戈的盘铜制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铜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为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我们推测呢，玉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铜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2: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实战，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钢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殷墟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米78到3米这个样子。
5: 他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0: 礼物
5: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4: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阶入歌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接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5件玉戈，
2: 正好里边出了5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藩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藩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你要打我吗？
4: 对，
2: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4: 去年是盘铜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铜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地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

0: 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1: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一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越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贵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这位南越王。
1: 嗨，你好啊，靓仔。
0: 你好啊，嘉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0: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0: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1: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0: 嘉瑜，这仙草糕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糕。
0: 嗯，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1: 既会吃也爱吃。
0: 对，不过嘉瑜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1: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0: 好。
1: 吴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2: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0: 嗯，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2: 对，贵。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0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1: 毫米、啊、
2: 毫米。
0: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2: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回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0: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2: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座，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啊，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法酒器。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啊，
1: 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2两吧，
2: 差不多2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托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0: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2: 这件是一个孤品。

0: 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的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风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1: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0: 我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2: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3: 是，
0: 对，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1: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
0: 哇，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女，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啊，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祖玉佩，死后也是要传玉仪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2: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1: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2: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4: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5: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时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3: 咱们想象一下，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角形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2: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比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6: 这种犀角杯，受莱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莱通杯风格的角形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2: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5: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古。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角形杯纹饰那只动物，起码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

0: 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嘛。
1: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2: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这件这个叫做隐圣盲盒。要说到隐圣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圣。饮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他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石南之徒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2: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0: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三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2: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的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的这种感觉啊。
1: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2: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3: 让我们荡起双

0: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环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最大的玉。你好，松涛。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北京城里的城。
0: 哎呀，这大大小小的城我去了可不少啊，这么小的城我还第一次看到。就它为什么叫团城啊？
1: 团城呢，它的形状它是小小的，像一个团形。哦。它的周长呢只有276米。嗯。它的城墙也是弧形的，高度只有4.6米。
0: 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0: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稀世珍宝，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
1: 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0: 大人？嗯，哪有人啊？
1: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那棵树。

0: 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
1: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两棵树为大人呢？
0: 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旬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风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五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风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1: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稀世珍宝。
0: 是的，
1: 一起去看一下吧。
0: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1: 真的是大气庄严啊。
0: 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镇国玉器之首。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勉老师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1: 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就麻烦您跟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海。
2: 好的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二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1: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2: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
1: 重量呢，
2: 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
1: 1000多公斤就是1吨多吧？
2: 对对对。
1: 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2: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会上面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
1: 哎，我想到了，我们这期玉剑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0: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而且它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
2: 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1: 对，
2: 那么雕刻在出没的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1: 是，
2: 我们说十三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那么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1: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2: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哦，
1: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2: 他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1: 能盛多少酒啊？
2: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在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玉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1: 一千多瓶就是都倒到这个大玉海里。
2: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怎么喝呢？
2: 啊，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0: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阿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阿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他值4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1: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
0: 对。哎，
1: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2: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玉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

0: 那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
1: 哦，
0: 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玉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玉梦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0: 欢迎陈阳。
1: 你好。
0: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1: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2: 独山大玉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近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1: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2: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玉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3: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4: 所以你看他设计的时候器型，他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到里头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统的一个大气势。
0: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1: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0: 好，来。
1: 对，
5: 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古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 哦太厉害了，
0: 好厉害。
1: 对啊，
3: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孤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有
0: 带提手的那个，
3: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顶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的读音啊，跟它的意思也有关系，和就是用来调酒的勾兑。然后我们知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杯小小的。
1: 太长知识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大玉海一开始啊是为了展现咱们的这王者风范，但是后来我听说它落寞了，变成了一个咸菜缸，是这样吗？
6: 是的，乾隆的御翁记啊就有这样几句话，自有原始御翁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逐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承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承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它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0: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1: 腌咸菜不是暴殄天物吗？对呀、
6: 他比咸菜要强
1: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2: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10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

0: 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御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1: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御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能这么盆送我？
2: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1: 对，他还需要花
2: 钱
1: 买，
2: 他是皇帝。
3: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它焕发它原来的光彩，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两个朝代合作的一个作品。
0: 除了在这个大御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御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御海的这个御翁亭的亭柱上。
2: 在大御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0: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3: 黄伦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带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0: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1: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0: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御匠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世，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1: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0: 对，
1: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4: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2: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0: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的精神，又何尝不是9000年中国禹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展，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钧，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9000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钧看似一种小的玉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玉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这种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如。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9000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10000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9000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0: 谢谢各位。10000年前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10000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品格。回溯玉行走了10000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奋进，如玉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华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玉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玉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朋友们再见。

0: 二太太是有夫之妇，您不能跟她。
1: 你混蛋！
0: 爹。

0: 后，无论我怎么调皮，您都不舍得骂我一句。可这次我回来，你已经有两次要打我了。
1: 你别瞎猜嘛。
0: 我听说二太太对梅家上上下下都好，唯独眼里容不下我。我回来那天，她还亲自过来给你送汤，可一见到我就板起了脸。爹，我还看见你们俩在一起说话，一见到有人来就假装散了。我稍微说他一句不是，您就要打我，您还怪我瞎猜。
1: 闺女，你走吧。三年半没给家里写信，爹没有真的怨过你。你在外面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走吧，离开玉屏。
0: 你为什么总撵我？
1: 你不在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你一回来，这全都变了。

不起，陆天花，连一辈子都没法对你讲。别怨我，也别逼我。

0: 你叫我什么？哦，大管家，您身体全都好了吧？全好了。前两天难为你了，他们跟我说我睡着的时候，你一直在跟我扇扇子。
1: 我就是怕您热着。
0: 以后别这样了，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少爷呢？
1: 他在里面睡觉呢，让我在这看门。
0: 哦，一准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大少爷心思重，他最见不得老爷生气，嘴上呢又不肯服软，这父子俩什么缘分？哦，那你看着吧。
2: 这间怎么样啊？不错。那您一共几位客人呢？这个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好，那我给您沏壶茶去。
3: 不急，把门关上。好。
2: 赏你的。
0: 谢爷，谢爷爷。
3: 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嘿嘿，我交代你点事儿。
4: 待会儿可得给我办好了，爷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太太，您这是要出去呀？嗯，出去逛逛，要不连丫头带上，路上也好听使唤。
5: 都别跟着我了，盯贼呢。太太，您别生气。
6: 我想上哪去就上哪去，别让他们跟着我了，行吗？啊，全听太太吩咐。
7: 大嫂，
6: 今儿个收拾的这么漂亮，又要上街逛。
7: 怎么司令答应的，你不让啊？
6: 不敢不敢。我今天呀，公务繁忙，就没法陪你了。我让他俩陪你，你们俩。 保护大嫂啊！
8: 是。
6: 大嫂，我给您叫辆车，行。

0: 司令要出门啊！司令要去哪儿啊？
1: 去茶楼，跑几条龙，快！
2: 就这间吧，这间房好，这间房它清静。
3: 平常你说哪间就哪间，和找人。
2: 这间房它有讲究，叫卖油郎独占花魁。明白了，去吧。
3: 我刚才一直在窗口看着呢，没看见你上来，也没看见有大兵跟着你啊。我跟你说啊，马蓉现在都不怎么管我了。
2: 而且今天我出门，他就让两个兵来跟着我。我说我要上茶楼来，他们也没说要上来，就在底下找个阴凉地儿抽凉烟卷去了。太好了，
1: 咱们现在就走。
3: 啊，往哪儿走啊？
1: 只要离开玉屏，去哪儿都行啊。
2: 哎呦，可不能走。
0: 你咋了？不想跟我远走高飞了？想。
3: 没成想今天他就派两个人跟着我，而且今天能不能见着你，我也没把握。我啥都没带呀！我
2: 有啥可带的？只要咱俩在一起不就完了？
3: 那可不行，我还有10000块现的洋呢。
0: 将来我给你挣10万、100万。
3: 快别吹了，哎呦，我的慢油郎，你先别着急嘛啊！ 你说这才几天啊，他都不怎么看着我了。咱们要想逃走的话，以后都是机会。哎，对了，上朝来了个特派员姓赵，马蓉这两天老陪着那个姓赵的，几乎都不怎么着家。哦，对了，再过5天就是下月初三，那个姓赵的他老爹80岁大寿，在清远镇举办寿宴。
1: 马蓉指定回去，要跑的话，咱们就下月初三跑。到时候我把我的银票还有首饰都带上，这样我们到哪儿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清远镇，好。远走高飞之前，我梅先祖还得惊天动地一回。你说什么？
0: 到清远镇，得过天门山口啊！到时候我在天门山口布上千军万马，100多条枪全往马蓉一个人身上打，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不宰了这个老贼，难解我心头之恨。等宰了他以后，咱俩再双宿双飞，看到时候谁还敢拦着咱俩？我的花魁，别耽误功夫了，来吧。
2: 马蓉来了，听着什么了？
3: 汽车声，肯定是马蓉来了。快跑！瞧
0: 把你吓的，不会吧？
3: 我这听是差不了，耳朵好使得很。小时候，妈妈在楼下咳嗽一声，我都得吓得尿裤子。我跟你说，我听得千真万确，就是汽车声。这整个县城就马蓉一个人有汽车。
0: 千万别连累了我和你一起掉脑袋！啊，那女人在哪儿？在这儿，不带。
3: 哎呀，马蓉来了，你快跑吧！我求你了！
0: 我的花魁，下月初三在家等我，我一定杀光马蓉的贼兵，救你出火海。
3: 司令，司令干嘛拿着枪啊？ 你这是来捉奸呢？
0: 我老子看看，现在哪儿？

0: 谁敢偷我的女人呢？谁要是敢，您就一枪毙了他。咋不关窗户呢？人家还爱风凉吗？
1: 家里的点心不好吃，茶不好喝，还要出来？
0: 这茶楼的点心有多好吃啊？我还真想尝尝。
1: 我没叫点心，这就给您叫去。你这块点心是挺好吃。人家是点心吗？人不就这样吗？正正经经的吃，谁不香？就想偷偷摸摸咬一口。天一黑。
2: 你就到马厩把我的追风驹给我牵出来，我呢跳墙出去，咱俩在西城外会合。
3: 啊，大夜里你上哪儿去？
2: 少废话，照我说的做。

0: 看看是哪来的奸细，吃了包子咋了？敢夜闯黑龙山？
1: 这怎么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不是奸细，我是梅贤祖。
0: 黑大哥，梅大少爷，真的是您？可不是我吗？梅大少爷，那日匆匆一别，黑木匠梅老来得及谢你，是梅大少爷帮黑龙山除去奸细贼老二。
2: 舍身忘死，引开贼兵，就按黑木匠一命。兄弟们，谢谢梅大少爷，
3: 谢谢梅大少爷。
2: 黑大哥，快快请起，我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不值一提，快让兄弟们起来吧。
0: 兄弟们，你们都听到了吧？梅大少爷让你们起来了，起来吧，都起来吧！来，兄弟，上座啊！
4: 黑大哥，使不得，
0: 有什么使不得？上座。
4: 那个，就这儿吧，就这儿。好，请坐。梅大少爷。
2: 你怎么又上山来了？又让我们结花轿？这次不是花轿，是马蓉。
0: 马蓉？
2: 哎，那个，哎，韩老六，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你怎么还是不懂得待客之道？我跑了半宿，我渴死了。<笑>
5: 来，上黄汤。
0: 兄弟，请。

0: 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梅大少爷这个计划可以说周密，万无一失。
1: 那是，不是我吹，我打小一本圣贤书都没读过，《孙子兵法》却能倒背。

0: 如流。哎，老黑，五天之后，下月初三，咱们大事一成，便能惊天动地。从此以后，咱们黑龙山就是水泊梁山。再往后，咱们就招贤纳士，天下英雄都聚于此之日。老黑，你想想，那是多威风，多风光。
1: 我没敢想那么远，我只想杀了马蓉这个狗军阀，给老三、老四、老五，还有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0: 也得替我报仇。自从马蓉强娶了我的牡丹，我每天都在梦里把她碎尸万段好几次。

0: 爹娘白生养你一回了。
1: 我怕他们再剁我个手指头。大哥，你要干啥？
0: 你要是不去，干脆就一刀捅了我。但凡我熊老八命在，也不能让咱爹娘在马荣的大牢里受罪。
1: 大哥，我去，我去。
2: 快去看看，敲门。
3: 哎呀，
4: 混账玩意儿！谁呀？
5: 司令，是我呀，胡百万。
4: 哎呀，那不懂事的东西，兴许半夜喊什么喊？惊着老爷子，我打死！
6: 哎呀，司令，事情太急，我不得不打扰您啊。
7: 什么事儿？说。
6: 土匪进城了。您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是我安排的那个线人，土匪熊老八的兄弟。从黑龙山上下来进城，说要见你，
4: 这是好事儿啊！赶快走。
8: 马司令，马司令，
4: 怎么了你？哆嗦什么呀？胡百万，你干什么了？把人吓成这样啊？
9: 我把他爹娘下了狱，还剁了他一根手指头。
4: 混蛋！你剁人手指头干什么？你是土匪吗？
9: 属下有罪，属下有罪。
4: 哎，兄弟，你今天来找我，说明你想明白了，你们哥俩想弃暗投明，这就对了。放心，我马荣对待兄弟从来都不含糊。土匪吗？
9: 哟，
4: 把他爹娘放了，十块钱现大洋，压压惊。
9: 是。谢谢马司令，谢谢马司令。
4: 那你跟我说说，你哥哥让你给我带什么话？

0: 大夫该死，让您猜着了，大少爷他不在房里，都怪那个傻大憨粗。昨天晚上我去巡夜，他和舅老爷合着伙着骗我，说大少爷在洗澡，我就相信了。
1: 怎么能怪傻大憨粗呢？凤姐，你对他也好点吧，你这个儿子没白生。
0: 不像我们梅家那个孽障。可是老爷，大少爷他能去哪儿呢？哦，对了，大少爷不在屋里，老爷你怎么知道的？他的马没了，人还能在吗？他这一走，八成不会再回来了。
2: 拴在后墙根了，赶紧去备料。

0: 贤祖啊，你可回来了，你去看看傻大憨粗吧。傻大憨粗怎么了？这在那儿呢。哎，我说，这怎么还哭上了？刚才凤子管家来了，见你不在，就劈头盖脸的打了傻大憨粗一顿，还专往他背上打。他背上的鞭伤都没好利索呢，这回又全给打烂了。
1: 兄弟，都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连累了你。对不住啊，等哥哥我名扬四海之时，宋江怎么对李逵，我就怎么对你。把东西给我藏好。啊，
0: 这什么呀？这
1: 不许看。
2: 大少爷有事想求见，在书房等着您呢。什么？
3: 大少爷回来了！
2: 哦，快！啊啊！你个畜生，你跑哪儿去了你？
3: 爹，儿子不孝，又让您担心了。昨天我看见您老人家掉眼泪，儿子心里特别难受。 晚上睡不着觉，就骑马出去了，一跑就是几十里，也不知道到了什么镇上。刚好有一家酒馆没有打烊，我就要了一壶酒，没成想喝多了，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以后，我就后悔，我知道爹一定跟着担惊受怕的。爹，儿子错了，儿子给您赔不是，给您磕头。
4: 好了好了，先坐，来来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说话。
3: 爹，您坐，喝杯茶，消消气儿。来坐坐。爹，我这一路上都想好了，儿子想在屋里闭门思过，想起小时候爹让儿子读的圣贤书来了。您看，我应该先读哪一本？
4: 少爷，你可回来了！你为什么大半夜的要往外乱跑呢？凤娘，我是吃您奶长大的，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把您当娘。尽管您嘴上不认，但是我知道，您对我跟对亲儿子是一样的。现在我要告诉您，我认傻大憨粗当兄弟了，从今以后他也是您儿子。 以后不许再对他像一般奴才一样，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听见没？哎，
3: 那个凤娘，你这咋了？咋还哭了？
5: 大少爷，傻大憨粗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大少爷，您对他这么好。
4: 大哥替你出气了，刚才我把凤大管家好一顿教训。啊，不这……好，那凤大管家太拿自己当主子了，连舅老爷我都不放眼里。
1: 行了吧你？你们俩听着，从今儿算，四天以后，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你们俩这几天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在这屋子里养精蓄锐。 单错，你到外面看着，别让别人进来。
6: 哦，
1: 把我让你藏的东西拿来。

0: 我给你开的这个药，早晚各吃一次，连吃三天，看看见不见好。三天之后你来复诊，不需要再交诊费。
1: 谢谢先生。哦，对了，这个给您。
0: 这是什么？
1: 刚刚在外面一位先生托我带给您的。
0: 谢谢。

0: 先生，打个卦。
1: 请抽签。没敢直接去找你，怕引起怀疑。有没有发现有尾巴？
2: 施主，今日无缘，无卦，快走。

0: 药品一运到，根据地市欢欣鼓舞啊！政委还有医疗队的全体同志向你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1: 那我的入党申请，政委批准了吗？
0: 你可真性急，全被政委猜着了。
1: 政委都猜到了，猜到又猜到了嘛！我要求进步，有什么丢人的？
0: 政委让我告诉你，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长期的考验。
1: 还要考验我？
0: 哎，我王小红5天之内就弄到了药品，那些药品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啊？政委他不讲理。
1: 不行，我得连夜回根据地，我找他理论去。
0: 王小红同志，你怎么那么性急？又被政委猜到了。政委说了，一名党员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你急了，就说明你还不合格。
1: 王小红同志，你喝政委喝就过来欺负我？欺负你，
0: 我哪敢呢？政委虽然没有批准你入党，但是政委号召所有的党员跟你学习呢。真的？当然，政委在大会上说，王小红是根据地的功臣。你骄傲，还有新任务交给你。
2: 贺呀，真是大喜呀！我刚才去了险阻的房间了，真的在读书，摇头晃脑的，别提多用功了。真的？难道他真的浪子回头了？可不是，这都好几天了，他连房门都没有出。你想他这性子，装是装不出来的。老梅家的祖宗真是显灵了，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哎呀！
3: 真要是这样有朝一日，我见到祖宗也有的交代了。瑞芳，你功不可没。都是
2: 老爷教育的好，我有什么功啊？
3: 你就别瞒我了，那串珊瑚珠子是你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了，那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都舍得拿出来，不就是怕贤祖挨打吗？他能不往心里去？
2: 什么价值连城啊！不值一提，老爷全都忘了吧。哦，对了，省城来了个赵策派员，是玉屏人，老爷可认识？
3: 赵世芳，清远镇人，小时候我们还一起读过书呢。
2: 那还是同窗呢。他在我表哥身边听差，听说我表哥很器重他。是吗？ 他爹明天80大寿，老爷要不要去贺寿啊？人不到，礼总得到。主要是上次啊，险祖捅了那么大个娄子，怕的是马蓉反复无常、阴险毒辣，再找机会陷害呀。
3: 还是你想的周到。

0: 这样，我让人再跪上，挑两颗上好的东北老山参，明儿个赶正日子送到清远镇去。睡觉。啊！老大少爷，这大白天的睡哪门子觉？
1: 明天就是正日子。
2: 今儿个早睡，养足精神。
3: 睡觉。
2: 啊，
3: 睡觉。
2: 根据地得到的情报非常可靠，三天前马蓉就开始布置兵力，而且行动非常严密。
4: 你说，在天门山口的外围，他要干什么？
2: 是啊，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明白，直到昨天，政委得到了新的情报，马蓉是奔着黑龙山的黑木礁去的。
3: 黑木礁，
2: 对，明天是初三，马蓉放出风去，要去清远镇给一个姓赵的老爷子做寿。黑木礁准备在天门山口打马蓉的伏击，可是他没想到，马蓉早就给他做好了反包围。我向政委汇报了，你上过黑龙山，跟黑木礁有交情，政委才派我马上赶来，玉屏找你。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联合围剿，马蓉每一次都不是很积极。 并不是因为他不想与我们为敌，而是因为他害怕黑木礁。黑龙山就在根据地与玉屏之间，大大的牵制住了马蓉的兵力，而且黑木礁为人仗义，干的都是杀富济贫的事儿，组织上早就把他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政委希望你再上一次黑龙山。
5: 胡团副，那小娘们肯定是土匪，亲自问去。
6: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帮手。要不是我装死，今儿小命就没了。胡团副，赶紧带我去见司令，兄弟我，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呀！哼，
5: 馅儿糕，翻你娘个腿呀！你别老给司令添乱了，好不好？啊，你现在要找司令去，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
6: 行了，你这点破事儿，过了明天再说吧。哎，过了明天，明天怎么了呀？
7: 明天司令要有大动作，赵大白员，实在对不住了。明天要有大动作，老太爷的八十寿宴，本司令不能亲自前往，还请见谅。<笑>明白明白。马司令运筹帷幄，有些日子了，建功立业之日就在明天。若是真能砍下黑木礁的脑袋，我回省城大帅面前也好有个交代。
8: 好，多谢体谅。来，老马，提前先敬老太爷一杯。
9: 不不不不，家事事小，国事事大。我敬马司令，祝马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8: 谢特派员吉言。
9: 哟，王先生。 你回来了，
10: 凤姐，你饭吃了吗？吃过了。啊，
9: 那就早点歇着吧。我听说今天找你看病的人可多了，把你累着了吧？
10: 还好。对了，凤姐，
9: 什么事儿？
10: 早点休息。

0: 谁啊？
1: 是我，王小红。
0: 有事儿吗？本大少爷睡了。
1: 有事相求，请梅大少爷一驾。

哼，这俩傻兄弟睡得还真香，这要是来了刺客，还得我保护你们。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咋还亲自来了？不怕别人说闲话呀？
1: 梅少爷想跟你借匹马，快马。
0: 天都黑了，你借马干嘛呀？
1: 借马自然有急事，不然也不会来求梅大少爷。
0: 哎呀，你是要离开梅家是吧？走的太是时候了，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
1: 我没说要走，跟大少爷借匹马出城办点事儿，明儿一早就还。
0: 不用还了，明天你回来你也见不着我了，我也走了。再说了，一匹马算啥呀？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啊，走走，我给你牵马去。哎，不行，这个时辰正好是凤娘巡夜的时候，咱俩牵匹马动静太大，万一被他发现了可就坏了。啊，这样吧，你去那个大药房右边那条小道等我，我把马给你牵过去，好不好？

0: 我这匹追风驹它性子烈，你得慢慢起先适应适应，别把你摔着啊。
1: 这马我骑过，你忘了？上次从天门山口赶回来，给凤大管家做手术，可一点都没耽误。
2: 哦，慢点啊。
0: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明天也要走，离开梅家，你去哪儿？
2: 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了。哎，
0: 好吧，谢了，驾。

0: 他们是过来踩盘子的，刘当家的，我干了他们！哎，等等！你要在外边，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或者谁欺负你了，尽管回山找大哥，只要你手里大块红绸子，兄弟们就知道你又回山了。啊，红娘，千万记得红绸子，要不然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兄弟们打了你黑枪可就麻烦了。
1: 弟们，不要开枪，自己人。红姑娘，红姑娘，你来的太巧了。大哥明天要办大事，你来的正是时候。这要是知道你来了，他指不定得高兴成什么样呢。
2: 六当家的，赶紧带我去见大当家的，别让外人知道我上山的事。
0: 你们几个，红姑娘上山的事不许外传。
3: 是，
4: 兄弟们，明白了吗？好，给死难兄弟报仇的日子就在明天。

0: 家伙，都被子弹！半个时辰以后出发。
1: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明天一早跟大哥下山，咱们要大干一场。
2: 大哥可是要去天门山口伏击马融。
0: 妹子，你早就知道了。
1: 老六，
3: 你嘴可够快的。
1: 不是我说的。
3: 妹子，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既然我都知道了，想必别人一样能知道。

0: 一定是梅先祖这个小子肚子里装不了二两油，告诉你的是吧？
1: 怎么，大哥，这件事情跟梅先祖有关系？
2: 难道不是梅先祖告诉你的吗？
3: 王老司令，十二个排已经全部到位，按照司令的吩咐，给队伍带了干粮，今天夜里不准他们生火造饭。
2: 哦，
3: 明天一早。
2: 全等您一声令下。
1: 胡百万，
3: 有。
1: 把守城的那两个排也带上，明天一早，本司令亲自督战，绝不能让一个土匪活着离开天门山口。
0: 是。
1: 白马一刀给我叫来。
3: 是。
1: 从前天开始，马蓉就在吊敌兵里，在天门山口附近支架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哥带着兄弟们进包围圈呢。
2: 消息准确吗？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会连夜上山？大哥，赶快取消计划吧！黑龙山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想，马蓉就是因为攻不上来，才定下了这条毒计。
4: 他奶奶的！好啊，马蓉不是带着他的兵都出城了吗？大哥，我带弟兄们摸金玉。
2: 先宰了梅先祖那个王八蛋，然后我再点了他的梅家大药房。
1: 这是为什么？
5: 这还用问吗？梅先祖给马蓉当了狗。
6: 是这样的，五天前梅先祖连夜上的山。
7: 堂哥，明天可是立功的日子，你也不让堂弟给您当先锋啊？
5: 你就给我留下看家护院，给你一个班。
2: 你就是再废物，一个班对付梅先祖够用的吗？梅先祖，那小兔崽子他敢来啊？
5: 哼，那小兔崽子胆儿大了，他就惦记着要劫走你大嫂呢。
2: 什么？
4: 堂哥，你现在一声令下，我立即把他给碎尸万段了。
5: 那不行，要抓我早抓了，还用得着你？必须等到明天。你得给我抓现行。 最好要活的，只要你抓住他，我就告他梅先祖私通土匪，抢劫本司令官邸的罪。趁机告诉梅家，全家土匪，通通他奶奶的下了大狱。
2: 明白。
8: 大事，红哥，你说这个王八蛋该宰不该宰？
9: 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
2: 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
1: 不对，梅先祖和马蓉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和他是一伙的。
2: 红姑娘，梅先祖这个王八蛋滑得很，你看他不能只看表面。
1: 是，梅先祖的确顽劣，但是在他心里，有一片江湖。在他的江湖里，大当家的是英雄，马蓉是恶鬼，他绝对不可能和恶鬼为伍。
0: 妹子，如果不是梅先祖，那我们要伏击马蓉的消息，又是谁传下山的呢？
1: 请大哥速查，怕是黑龙山上出了奸细。
2: 这不可能！老六，妹子，你在山下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这倒没有，我只是这么觉得。老六，赶紧去查，看看这两天是谁下山了。不用查，这几天山上有大事儿。
1: 我一直亲自盯着，只有一个人下了山，熊老八的兄弟。
2: 熊老八的兄弟，他跟我说，他要给父母烧武器。那熊老八应该下山呢，他是长子。也是啊，熊老八这几天低言少语的，像换了个人似的。可是大哥，他是咱们山上最老的弟兄，他会是奸细？
1: 会不会一试便知？

0: 姑娘，你怎么在山上？大当家的知道你上山了吗？我刚到，他们还不知道。你们这是要去干嘛？
1: 下山杀马。
0: 马蓉？
1: 不是他还是谁呀？黑龙山上个个与马蓉有不共戴天之仇。
0: 哦，对了，我昨天看见你兄弟跟马蓉在一起。
1: 什么？红姑娘，说的哪里话呀？
0: 这还有假？我现在在玉屏梅家大药房开了个西医诊所，昨日马蓉让我去给她爹看病，正好碰见你兄弟在和马蓉喝酒。
1: 红姑娘，这可不能乱说。我确实有个兄弟，红姑娘也没见过他呀。
0: 嗨，我是没见过，可是马蓉马司令给我介绍了，他知道我上过黑龙山。 就问我认不认识个叫熊老八的，还拍着那个人的肩膀，说是你兄弟。哦，对了，还给他封了个官儿，副排长。
1: 是吗？还有这种事儿？哎，不管他了，不管他了。我兄弟是我兄弟，我是我，我跟大当家的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红姑娘，走，我带您去见大当家的去。
0: 行。
1: 行。

0: 你这个女人背后下刀子，
1: 熊老八，你还真有把子力气。
2: 杀我义妹是吗？怎么不用机关枪啊？还拿着刀，等你六爷给你钻眼了。大当家的，我熊老八也是被逼无奈，忠孝不能两全，我对不住你。 来生做牛做马，只求大当家的一件事儿。万一哪天我的兄弟落到您的手里，您放他一条生路吧。他不敢当奸细，全是我逼的。
3: 说什么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回事啊？给马蓉当奸细，又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 我熊老八没脸活在这个世上，要是能替大当家的挡了枪子儿，我死也值了。<笑>
1: 大当家的，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讲。
0: 老八和他兄弟都是孝子，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情非得已，不能怪他们，只怪马蓉丧尽天良。是啊，老八兄弟跟我醉酒了，已经十几年了吧？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不，
3: 大当家的。 熊老八只求一死，六哥，给我个痛快的！
1: 你死了。

0: 爹，娘。
1: 李兄弟看着也不像笨蛋。马蓉如果不放了你爹娘，李兄弟绝不会开口。老板，我看这样，你连夜回家把二老尽快的接上山来，免得马蓉打不成咱们埋伏，恼羞成怒报复二老啊。
0: 大当家的，你还敢让我下山？
1: 有什么不敢的？你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家啊！离家路远，二老的腿脚又不利索，一定要在马蓉发现圈套落空之前把二老接上山来啊！
0: 感谢大当家的。
2: 不行，大哥，我也得先走了。
1: 妹子，你要去哪儿啊？
2: 你们刚才不是说没险阻？
3: 给我来几把趁手的家伙。
1: 干什么呀？
3: 天门山口就交给你们了，我没机会亲手宰马蓉了，但是我得亲手救出我的花魁，让他知道他爷们儿是真正的英雄好汉。马蓉这狗贼强占了我们家的荷香别院，三个大门都有站岗的大兵，我得把他们都收拾了才能救出我的牡丹。
1: 就凭你一个人能消灭那三个站岗的大兵吗？
3: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不是还有两个弟兄呢。
2: 既然马蓉知道梅贤祖上了山，就一定会派重兵把守荷香别院，等着梅贤祖自投罗网。
1: 妹子，山路不好走，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1: 妹子，这个你拿着，路上防身。
2: 多谢大当家的。

0: 娘，儿子来看您了。再过两个月，就是娘50整寿了。这是儿子孝敬娘的。什么？
1: 是串红珊瑚的佛珠，您看看。不用了吧？我虽然有些年头不出佛堂了。 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大的小的，我都知道。红珊瑚珠子，孝敬我的。
0: 对呀。
1: 你拿柳瑞芳的东西来孝敬我，合适吗？

0: 是我托二娘帮我请的，进过了她的手，再好的东西我也不稀罕了。拿回去吧，我手里的这串佛珠虽然不值钱，可用久了我舍不得换。
1: 娘，这是儿子一片心意，
0: 心意领了，拿走吧，别耽误我念经。

娘，儿子的命是您给的，儿子给您磕个头，谢谢您。我知道娘不待见我，不怪您，都怪我不好，从小就调皮捣蛋，上树爬墙的，没少给您闯祸，没少惹您生气。自从您进了佛堂，儿子贪玩，不常来孝敬您，但是在儿子心里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娘。明天儿子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求娘保佑，保佑儿子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明天儿子就要离开这个家，不管到哪儿，您都在儿子心里，都是儿子的娘。要是儿子争气，每天混出点模样来，一定回来接娘。要是牡丹争气，能给您生个大胖小子，儿子一定先抱回来给娘看。儿子，儿子再给娘磕个头。

0: 不错，今天看着比每天精神。是，刚才还给老太爷施了一盅酒呢。
1: 嗯，喝挺美。啊，行啊，爹，儿子还没出征呢，就给儿子喝上庆功酒了。好，等着，等我灭了黑木蛟这个心头之患，在玉屏的这把太师椅，我就算坐稳当了。

0: 从玉屏到清远镇得过天门山口啊，到时候我在天门山口布上千军万马，100多条枪全往马蓉一个人身上打，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
1: 司令，
2: 在这儿干嘛呢？
1: 司令，您今儿这么早出去啊？
2: 啊，昨儿不跟你说了吗？要去趟清远镇，给赵特别的老太爷过80整寿。
1: 哦，去清远镇啊？
2: 嗯。哎，我想起来了，你过去不是住在清远镇吗？去，换身漂亮的衣服，跟本司令走一趟，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俊俏媳妇儿。
3: 我才不去呢。

0: 一想起那地方，我这心里就堵得慌。以前在清远镇的那些年，我没少被那些老鸨子打骂。好不容易司令你替我赎了身，那种地方一辈子不去，我一辈子不想。
1: 那不正好吗？我让胡百万把那老鸨子给你抓来，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
0: 司令说话可得算数。
1: 哼，我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
0: 哎，司令，您去清远镇可是走天门山口？
1: 那是必经之路。
2: 天门山口怎么了？
0: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去，给我爹磕头去，把该说的那些话多说几遍。

0: 哎，老东西，我跟你说啊，今天你儿子要是死了，你可不能怪我。对，他是对我挺不错的，打是打过我两次，可也不能算是真打，骂也骂过几回，也不能算是真骂。这穿的、戴的、吃的、用的，真金白银的，他一样也没少了我。 这一万块的现代洋银票啊，我打小别说是见了，我就连做梦都没梦到过。我领情，今天想要让他死的人可不是我。这要说错啊，也就怪我那天多了句嘴，让乌头漫游郎知道了他今天要走天门山口。
1: 就算我不说这话，我的卖油郎他那么聪明，没准他也就猜到了。总之，你可不能怪我。拿着。我跟你说啊，小兔崽子，这次你要是再不敢开枪，以后就别跟着我出去丢人现眼，听见没？
2: 打谁呀？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哎，也别一股脑的打，尽量让每个枪子都能削走人。你们哥俩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啊，今日随本大少爷血战一场，他日我占山为王，你们哥俩都能封侯拜相。哎，
2: 说的对，到时候能绑着小命就不错了。
1: 嘿，你个小兔崽子，这还没开仗呢，你就灭我军之士气！
3: 闪三座，
4: 这，你让他整死我得了，一共就咱仨，还要去跟马蓉的千军万马打，整死我你们剩俩啊？
3: 哪有什么千军万马，就几条看家护院的狗。
1: 你们俩要怕死，算了，都别去了，我一个人也能收拾。
3: 哎，我跟着大少爷。
2: 哎，这，我也去，我也去。
1: 谁让我是梅家长辈呢？瞧你这不情愿的劲儿！你跟着我好吃好喝的时候，你怎么没唉声叹气的？
3: 走，
1: 来，一人挑一个合适的，到时候咱们戴着面具，省得给我爹添麻烦。来，都试试。

0: 司令，黑龙山的土匪还没动静，按理说他打咱们的伏击，应该早到了呀。
1: 要不我怎么说黑木椒有两下子，沉得住气？也许是故弄玄虚。等。
2: 情况怎么样？
3: 派出去打探的兄弟都回来了，马荣的14个排都到了天门山口，轻重武器没少带，咱们要是去了，搞不好真的要全军覆没呀！
2: 老六，马荣的战线拉得长不长？
3: 长，而且护卫机较，咱们要是想打他的反包围，恐怕占不到便宜。
2: 马荣的兵力比咱们多好几倍，武器也比咱们好。
3: 想打反包围，想都别想。要说这回可算是王雪红又救了你一命啊！
2: 是啊，
3: 昨天晚上侯公瑾一下山，你这心可就乱了。
2: 胡说！大哥，你也是快将近40岁的人了，也该成个家了。老六，你有完没完了啊？我妹子一上山，按你就那么多话，真是。
3: 哥，那是因为你眼里从来就没有容下过别的女人，啊，我说的是这2年的事儿，这以前的事早过去了，你也不让提。那既然以前的事儿过去了，也不提了，那这有个现成的红姑娘，
2: 那又怎么样？
3: 那你就娶了她呗。
2: 哎呀，
3: 那是你对她有情，她对你有意。
2: 老六，我妹子对我有意，你怎么看出来的？她要
3: 是对你没情意，能大半夜的上山给你报信儿？
2: 大哥，别怪兄弟多嘴，兄弟是啊，哎，兄弟是怕你耽误了这天赐良缘。老六，
3: 哎，
2: 你今天的话说的够多的了，去。 带几个兄弟巡山去，万一这个马荣发现了咱没有上当，那很有可能穷凶极恶的来攻打咱们山头。
3: 我是说，
2: 去，
3: 大哥去。哎。

你个混账牲口，甩我也不挑个时候，你主子八成没命了。

0: 什么娘们儿？
1: 山里哪来的娘们儿？
2: 就我跟你说那个女土匪头子王艳红，那娘们儿骑马过了天门山口。
0: 你看清楚了？
2: 千真万确。
3: 嘟囔什么呢？谁也不许出声，给我带劲的。
0: 混蛋，让你看黑木椒，你看什么娘们儿啊？滚回去！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0: 走，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0: 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小红啊，你上哪儿去了？这都什么时辰？哎，这几个病假都在等你呢。
1: 爹，你先帮我应付着啊。
0: 哎，小红，小红。

0: 这儿有两个，那两个小门各有一个，一共四个大兵。咱们仨收拾他们绰绰有余。那个，我们先收拾那个单个儿。
1: 这个不能用枪，你们俩谁去？动静要小啊！

他娘的来了！

0: 咱撤吧，
1: 大少爷，撤，拿着家伙。

0: 人族，你跑不了了。
1: 不是死活的玩意儿，
0: 河南哪个日本人族，全都给我乱枪打死。
2: 赶走，赶紧跟上舅老爷走。
1: 你想干什么？要路你给我走。

0: 这个就是梅彦祖，抓住他，走。
1: 梅家的那组没走，爹，梅贤祖，对不起你们，我先走了，不能活着给老梅家丢脸。

0: 你打听清楚了吗？打听清楚了，枪声确实是从何向别院传来的。有谁去过大少爷屋里看？谁去过大少爷屋里看？
1: 冯管家亲自去了。
2: 少爷，傻大憨粗，救老爷，谁都不在家里。坏了，坏了，这个孽障真的走出这一步了。
3: 老爷，别急，急了也没有用。
2: 你们几个赶紧上街，打听打听有没有大少爷的消息。要是谁碰上了大少爷，叫他不要回家，赶紧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日后再想办法给家里捎信儿。
3: 是，快去，快去。
4: 少爷呢？老爷，您快跟我来吧，老爷。
3: 怎么了？
4: 我去关大门。
3: 老爷这边。
4: 哎，枪声！哎呀，
5: 你快给我看看吧，我这屁股都被打成三瓣了。哎呦，哎呦！
3: 行了，别要喝了，是皮外伤，子弹没在里边。
4: 啊，哎呦，哎呦！
3: 大少爷呢？
5: 大少爷英勇无敌，没受伤，被一个骑马的救走了。啊，快洗洗手，上我书房去，把那个黑色小药箱拿来。快去！这都什么时辰了？黑木蛟怎么还不来？
6: 小偷崽子，你都让他跑了！
5: 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走漏了风声，黑木匠不回来了。
7: 胡表官，哟，回城。

0: 多谢英雄救命之恩，梅贤祖告辞。等等，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是谁？
0: 啊，别摘！我知道你是谁，那追风驹是我的马。再说我一上马，一搂你的小腰，我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2: 梅贤祖，你个下三滥的东西，我救了你的命，你还占我便宜？
0: 我跟你说了，别摘，你给我留点脸不行吗？我梅贤祖运筹帷幄好几天，还动用了黑龙山几百号弟兄，却大事未成，还险些丢了命，让你个黄毛丫头救了我，丢死我的人了！你就给我留点脸吧，我求你了，要不然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1: 梅贤祖。
0: 你好大的胆子，敢跟马蓉串通一气，去算计黑木椒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1: 马蓉在天门山口布下了千军万马，就等着黑木椒和黑龙山的兄弟自投罗网。你敢说不是你干的？
0: 有这样的事儿？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黑木椒大哥报信儿去啊！
1: 哎！
0: 你急的，我早就得到消息，连夜上了黑龙山。哦，原来你跟我借马就是要上黑龙山报信儿啊？那你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
1: 嘿，我怎么知道那鬼主意是你出的？
0: 鬼主意？本大少爷算计的天衣无缝，全让你给搅了。你说马蓉在天门山设下圈套。 你红口白牙的一说，我就信啊！啊，省里的赵克白猿他老爹今天在清远镇摆80寿宴，我打听的真真的，错不了。要不是你捣乱，黑木椒大哥早在天门山口把马蓉给打成筛子了，然后他一定会攻进城里来帮我去救牡丹。你少装出这副样子来，好像我冤枉你似的。
3: 好啊，狗咬吕洞宾，我真不该救你，就应该让你去见阎王爷。
4: 哎，你等会儿，
1: 干嘛？
3: 谢谢啊，我知道我的计划里出了岔子，刚才吧，我就是嘴硬，不肯认错。哎，王小红，我问问你。
4: 你是从哪儿打探的这些消息？还有，你哪来那么大的本事，单枪匹马的救我跟赵云、赵子龙似的？
1: 少恭维我。
4: 你是赤匪吧？一定是。别不承认啊。
1: 是，红军。
4: 真的是啊。那你这头发、眼睛也都不红。
1: 头发眼睛红的那是妖怪。
4: 哎，你们红军个个都有你这本事，又会看病又会打枪的。
1: 那是，个个都比我强，我还是最差的呢。
4: 真的？哎呀，我说你们大当家的是谁啊？赶明儿我得去跟他拜把子。
1: 哎，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怕的是马蓉去你家找你麻烦。

0: 司令，你可回来了！刚才这吓死我了，四周都在打枪。
1: 家长也来吗？可我吓得我要摔活了。
2: 怕什么呀？是你的小情人来救你，你事先不知道。
0: 司令，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个罪名牡丹担当不起。
1: 老老实实的在牡丹
2: 哪儿都不许去。
3: 抓到了梅贤祖，三刀对峙。他们一共三个人，一个呢又高又胖，一个呢是又矮又瘦，还有一个呢，一看就像领头的。听声音啊，就是梅贤祖。我派人打听了，这梅贤祖呢，有两个随从，那个又高又胖的呢，叫。

0: 叫傻大憨粗，那个又矮又瘦的呢，没嫌粗，管他叫舅老爷。
1: 你能快点说吗？
0: 我在他舅老爷屁股上打了一枪。
1: 我爹呢？我爹怎么样？
2: 司令，司令大喜啊！
1: 喜个屁！
2: 真的是大喜啊，司令，老天爷他会说话了。
1: 什么？
2: 老天爷说话了。
1: 爹，他哪来那个？
3: 耍我的！老爷在哪说话了？连个屁都没放！
2: 真的，司令，刚才外面一响枪，老太爷就说过年了，放炮了。
1: 真的？
2: 千真万确呀，司令。
3: 买刀！哎，到院里给我打几枪！
4: 哎，是。
5: 年了，放炮了，放炮了，过年了，放炮了。
3: 爹，你说话了，这是大喜呀，爹，你说话，说话了，听着。以后每天早晨都在院里给我爹放几枪。
2: 是。
1: 小红啊，梅老爷对你不薄，你不好好出诊，你上哪儿去了你？啊，这饭碗你不要了？这外面有多乱呢？你没听见这一头闪着四处打枪？你要把爹给急死了你！
6: 爹。要骂晚上再骂，您没看见这好几个病人等着我呢？
1: 就是这么多病人在等着你，让梅老爷知道了你怎么？
6: 女儿知道错了，爹，刚才我已经跟这几个病人道过歉了，我还跟他们说今天的诊费全免了。啊，我出。爹，你快把下一个病人叫进来吧。
1: 你这丫头。

0: 马司令，您这是？给我走！哎，你找我爹干什么？
1: 爹，使唤使唤。我爹腿脚不好使，没你这么使唤的。让开！
0: 你是等着挨枪子儿吧？哎，闺女，你躲开，躲开，躲开！赶紧带我去梅县组的房。
2: 马司令，得通禀梅县老爷吧？
0: 你敢通禀梅喜鹤，我一枪都毙了你！哪边？
3: 这边。
0: 走。

0: 在这儿呢！哎，三位，这是作甚？
1: 没钱主，
0: 你小子武装抢劫司令的府，有人抢了您的府，谁这么大胆子？你少装蒜，就是你，马司令，这条狗是您牵出来的，您得给他戴上嚼子呀。
2: 你他娘的骂谁是狗？哎，就老子毙了你！来人呐，没王法了，私闯民宅，随意就要杀人了！
3: 别喊了，带人了，去见梅一鹤。
4: 是，Go。
3: 哎，王医生，王医生，你快救救我！
5: 我这是孝顺玉肉兵，有理说不清啊！他们进门就。

0: 我跟你说，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跟他们说话，你别
1: 枪，那玩意儿好玩啊！哎，爹，你能不能跟马司令那儿给我买两把呀？马司令，这事儿八成是弄错了，全子虽然顽劣，可他哪儿有枪啊？
2: 错不了，白道，你和兄弟们都看清楚了吧？
3: 对啊，你看清楚了，你再仔细看看是我吗？
1: 看倒是没看清楚，哎，堂哥，我忘了跟您说了，这他们仨都带着花脸呢。
3: 花脸，什么花脸？
4: 那玩意儿我更没有了。我说马司令，你这个傻兄弟肯定认错了。我前两天刚跟我爹认了错，这都5天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您刚才不也亲眼看到了？我正在屋里读《弟子规》呢，您就来了。
5: 马司令啊，全子这说的倒是真话，他有好些天没出门了。
6: 哎呀，是啊，老爷说的是啊。
4: 贤祖这些天哪，一直在家读圣贤书，马司令可以在梅家上下打听打听，所有的家人都能作证。梅家的二太太，嘴真是厉害。梅家的下人能不向着梅家的主子说话吗？我问不问的有什么用？我也不用问。去，把你们家那个傻大憨粗，还有梅贤祖他的那个舅老爷叫到这儿来。
7: 凤姐，快！
8: 把司令要这两个人叫来。哦哦。大哥哥，哎呀，什么风把马司令给吹来了？啊，也没人给马司令倒杯茶什么的。茶来喽。
9: 哎呀，马司令，您喝茶。
10: 是他吗？哎，就是他。
9: 你过来，过来。我说，凤大管家叫我，原来家里来贵客了，来了贵客就该我沏茶，谁让我是长辈嘛？
4: 你转过去，转过去。
9: 走，马司令，我又不是大姑娘，你摸我屁股干啥呀？
1: 堂哥，我记得清清楚楚，真真的，我这一枪就打他屁股上。
9: 呸！你这个丑鬼，你要是大姑娘。
1: 我让打打我屁股还差不多。嘿，
9: 你个小兔崽子！我，
1: 这
4: 位兄弟，这可是梅家的长辈，是大太太的亲娘舅，您说话嘴里边留点情面。
1: 堂哥，就是他，今天带着一花脸，拿着一杆枪。
9: 小兔崽子，
4: 闭嘴！拿梅老爷说话当放屁呢？
6: 白老爷，得罪啊！快，见过马司令。

0: 这几年书一点规矩都不懂。
1: 啊，对，
2: 二太太是得好好的管教管教。可小丫头不光没规矩，胆子还大呢。刚才挡了本司令的枪口。
1: 马司令，你这话可就诧异了。我王小红刚才是挡了你的枪口，可是国有国法，马司令要枪毙人也得有个罪名，不是吗？二太太。 按说这东家的事儿的确跟我没关系，可刚才这马司令一进药房就拽走了我爹，我爹腿脚不利索，我这个当女儿的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平白无故被人欺负吧？爹，这儿的热闹没什么好看的，药房还有病人等着呢，咱们走。
3: 啊，老爷、二太太、马司令，对不住，对不住了，王府告退。

0: 这种拱军阀，你越怕他，他就会越欺负你。等着吧，爹，早晚有一天，老百姓会用自己手里的枪惩罚他们。
1: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啊！
2: 啊，马司令，
3: 何成啊，
4: 来一袋五百万，
5: 在。
4: 再个屁，两个笨蛋，给我滚出去！
5: 是。
2: 凤姐，那就老爷，傻大憨粗，你们也都退下。
6: 哎。那个，我说，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爹，那《弟子规》我小时候背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今儿个，我说什么也得把它背下来。哎，圣人训，
4: 闪着！
6: 孝悌。马司令，还有事儿？
4: 就让本司令这么丧不打眼的白来一趟吗？
1: 你当我马儒是好惹的？
4: 你以为我没活捉你，就不能要你小子的命吗？今天我既然来了，就把上次没办利索的事情一块了结喽。来人！

0: 这是什么？
1: 这，
2: 马司令，这不都过去的事吗？
0: 我是想过去呀，可是没钱组不想。你在上边画过押，这件事情没几天，你不会忘了吧？
3: 嘿，马蓉，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讹了我们家一出院子了吗？
4: 不是吗？
0: 我是收了你爹一处院子，是要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可不知道什么人把这件事情捅到省城去了。大帅听了勃然大怒，让我必须严惩，杀无赦。
2: 不能，白大帅是我亲表哥，这事儿过后我给表哥写过信。
1: 你写的信是信，老子收到的公文就不是公文吗？大帅是我的上司，必须要给我们做出表率，绝不能徇私枉法，徇私舞弊。
5: 马司令，马司令，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1: 不好说，你们两个别在这装和事佬。
0: 他梅先祖不服，老子就陪你好好的玩。
1: 来人，把梅先祖给我押出去。
5: 马司令，
1: 站住！
5: 马司令，
0: 把梅先祖给我押走。
5: 哎哎，马司令，
3: 等一等。
6: 马司令，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二娘和白大帅那可是实在亲戚，这个您知道呀，可别弄得咱们两家两败俱伤。
0: 两败俱伤什么意思？吓唬我。我今天到

0: 我要看看，败的是谁，伤的是谁，仗着白大帅是你们家的亲戚，我马路就怕你们了。宣总，怎么跟马司令说话呢？给我退下！哎，
1: 马司令，全子多有得罪，你就看在我和二太太的面子上，你再饶他一回吧。是啊，马司令。
0: 我在给表哥的信上，可把上次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啊。哦，就是说，你把你们家给我院子这个事儿，也跟白大帅说了？
1: 我说了，我和表哥无话不说。
0: 我说呢，后来白大帅呀，就不生气了，还告诉我要多多的关照梅先祖。我跟大帅说了，没问题。
2: 我认梅先祖做我的干儿子，
0: 怎么样，梅一和？让你的儿子认我当干爹，我保他的平安。在玉屏，也就没有人再敢枪毙他了。
3: 马司令，这……
0: 你不用看他，你儿子肯定是不愿意认的。梅大少爷天不怕地不怕，谁不知道？
3: 给你一条活命的道路，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他梅先祖同匪，就是白大帅想保他的命也没用。枪决书上人犯已经画押，老子可以随时毙了他。来人，把梅先祖拉着就毙了。马司令，等等，站住！宣祖，马司令对你恩重如山。 你还不快认干爹呀，先祖，你就认了吧。你要是死了，你对不起梅家的祖宗。

0: 你想当英雄，我成全你，就当着你爹的面，马思唯，先祖。
1: 当哥哥了，我替大哥哥认他当干爹。马司令，求你别生气，别枪毙我大哥哥，我给你当干儿子。哈哈哈哈哈！呀，还是这个小的乖啊！哎，长得还有点像我。好孩子，心眼不错。可惜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他娘呢？
2: 这儿呢，马司令，
3: 来了，孩子领走。待会儿这地界子弹横飞，别伤了这乖小子。你个不怕死的，跟我走。
2: 马司令，少废话。罪犯梅先祖对通匪一事供认不讳，一律枪决，就地致枪。
3: 马荣，你想干什么？
4: 颈椎病、肩周炎、手易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易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易揉，揉易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易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

0: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 柔骨老方牌。

0: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硕士观鸟，博士寻兽，他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动物，被称为动物翻译官。
1: 我的科研工作呢，就是保护生物学。
0: 38岁，他已出版科普著作39部，举办公益科普讲座300余场。
1: 就希望能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让他们立志于从事科学工作。
2: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

0: 怕别人超越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 你有串黑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你走地上是吧？耶嘿！
2: 为弟弟，为弟弟！
3: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4: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3: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5: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3: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3: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6: 坚持住呗，
5: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3: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3: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8: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3: 把绝境走成征途。
1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 把微光聚成星河，
1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3: 把此刻活成答案。
1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4: 都要演，
15: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 也得跳。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8: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3: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9: 他不走寻常路，出国留学，选择读农业。
17: 我想跟别人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9: 让大鹏能抗12级台风，让果蔬菜提前1个月上市。年轻人玩转农业新技术，
17: 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效益又提高了。
19: 从空中田园到智慧果蔬，他在家乡打造出怎样的科技农场？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智慧田园里的农业梦。

0: 每天早上6:30起床，健身1小时，是杨一新7年前在加拿大留学时养成的习惯。处理些图稿，8点准时出门上班。这个小镇青年的早晨，有着城市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但不同的是，他上班的地方在距离家16公里的金华村。这里有他一手建起的智能化大棚。
1: 忙着呢。
2: 对，正好在田里干活呢。
1: 你这叫在田里干活是吗？
2: 对，就算我们的设施再先进了，这也是一片田地嘛。可以看看我们的草莓，我们这片长势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这两天因为低温，所以它转色会慢了一点。
1: 低温吗？

0: 觉得这儿好热啊。
1: 是，
2: 有多少度？
1: 我们现在这盆应该有17-18度了，外面可能只有0度、哦、我都能保持草莓正常生长的温度。
2: 那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温度、要多长时间呢？
1: 我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这个温度。
3: 冬至前后，浙东宁绍平原迎来了一次强寒潮，室外气温骤降至0摄氏度以下，棚外寒风凛冽，棚内年轻人用一部手机只需10分钟就能把大棚变得温暖如春。这里种植着草莓、柑橘等水果，温度调节、水肥灌溉、智能控制随处可见。
2: 嗯，它确实挺甜的，而且白色的地方也不酸。
1: 对，也不酸、嗯、对，
2: 也是有淡淡的这个甜味的。
1: 嗯，其实还会更甜，因为它生长管控的可以，它的营养成分会更全面。我们手机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生长情况，环境温度、光照，然后土壤湿度、哦、然后还有氮磷钾含量都能在我的手机里面看到。
2: 哦，如果缺了你就会给它增加。
1: 对，没错，
2: 多了的话你就会给它稀释。
1: 对，而且所有增加都是自动的、哦、这边传感器有数据了，然后连接到我的水培一体化主机上面，它会自动的供水供肥。
2: 那你这个草莓应该也不便宜吧？
1: 啊，确实也不便宜，我们的白草莓可能要卖到150块钱一斤。
2: 150块钱一斤的话，那一颗大概多少钱？
1: 一颗要合到8块10块。嗯，而且现在是、
2: 啊、确实还挺贵的，
1: 现在还是供不应求。对，
2: 还供不应求。
1: 对，没错。
3: 年轻人种田自带科技范，不仅可以把草莓种在高架上，用数据分析长势，种出来的水果几分酸几分甜都可以控制。农业玩出了新花样，农产品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
0: 真的是来到这儿才发现哈，现在的这个农民种植东西真的是不一样了。
1: 以前人家说农民是一种身份嘛、嗯、其实我现在更多觉得农民是一种职业。我可以穿着白鞋走来走去都不会沾到泥土，这也是我们做科技化农业要做的一个方向嘛。
3: 这座占地70亩的现代化农场是杨一兴回乡后打造的，每亩收入超过了6万元，和父亲10年前建起的家庭农场相比，产值翻了3倍。短短3年间，年轻人做出的成绩让父亲刮目相看，也让村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杨一兴1996年出生在宁波市镇海区的方岩村，母亲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农资店，父亲则是农业技术人员。21世纪初，随着浙江城镇化进程加快，方岩村被划入了镇海区的骆驼街道，但许多附近的村民还是喜欢到杨家的农资店进货。
1: 这就是我妈的农资店了。这位就是我妈妈。
0: 哦，阿姨您好，好年轻啊。叔叔您好。嗯，这店看着也有年头了哈，
4: 起码有30年了，比杨兴还大呢。
0: 我看外面还写着这个庄家医院哈。
4: 对，庄家医院，人家拿蔬菜叶子拿来，给配点什么药，给他配点药，
0: 给庄家看病。
3: 在庄家医院坐诊的就是父亲杨前雄。
1: 阿姨们的，嗯，
4: 多叠几斤。
3: 杨一兴从小跟着父母在店里打转，来来往往的农民和他们在种植上遇到的各种问题，给小小少年的心中留下了关于农业最初的印象。
5: 我们的店最早开门是2点多，早上2点多，最远的一个农民骑了160里的路为做看病的。
1: 最初的印象可能就是农业这个行业还是挺辛苦的，而且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过来，都是带着问题过来的。因为其实你农作物生病都没有小事情，就要么病虫害爆发了，可能你就是颗粒无收了。那如果解决了，那能保住你的收成。哎，每天都会再遇到不同的新的问题，农业还是挺复杂的。
3: 农业是个技术活，可随着国内外农业技术的更新迭代，父亲这个老技术员也慢慢落伍了。2012年，杨一兴上了高中，当时精品果

0: 殊种植兴起，农户种老品种西红柿一斤才卖6毛钱，而从国外引进的品种水果西红柿每斤能卖到5元。父亲看到了市场前景，也租了30亩地种了起来。可当时外国企业掌握着育种环节的核心技术，为了购买种苗，种植户们不得不花费高昂的成本。学了半辈子农业的父亲很无奈，
1: 那个种子都不在我们手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我是做这个农业的时候发觉，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品种国外引进，或者我们自己要研发出比国外更好的东西，比如说种子啊，种植技术啊。然后当时我的学历是已经解决不了了。
0: 2015年，浙江出台政策，激励引导青年返乡，投身农村创业发展。这让即将步入大学的杨一新很兴奋，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干农业的种子。当时父母正在为他张罗留学，本以为儿子会选择金融、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没想到他提出了出国学农业的想法。
2: 看看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国外的化肥、国外的种子可能价格会高很多，甚至还买不到，想出去看看他们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觉得可能农业还是未来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儿子当时的想法让父亲既惊讶又欣慰，他也想让年轻人闯一闯。
2: 喝咖啡，这是我们盐山路的咖啡店。
0: 在家人的支持下，杨一新前往加拿大贵尔夫大学安大略省农学院就读。
2: 来，进来。
0: 直到现在，每次高中同学相聚，杨一新当初的决定还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3: 其实他当时选农业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有点震惊的，有那么多选择，对吧？
4: 当年最热的其实计算机嘛，
5: 所有人认识的留学生里面没有学农业专业的。
4: 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好像不需要学，就是种地，那我爷爷奶奶也会种嘛。
5: 理解就是学了农业毕业的大学生跟
3: 能会是怎么样
5: 子。对，之前就是一开始没有。
0: 虽然得不到朋友的理解，但杨一新却有自己的看法。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他第一次走进一年四季可以控制温湿度的玻璃大棚，看到当地农场全机械化采收葡萄，这些都让年轻人对未来要从事的农业充满了高大上的想象。
2: 当时还是有新奇有震撼，他们的操作模式和我们不一样，看到了很多先进化的那个机械化的操作，他们的管理模式或者种植技术，那是想把他们带回来。
0: 2019年，杨一新结束了大学生活。那几年，父亲在村里成立的合作社也发展得不错，3处农场分别种上了水果西红柿、黄桃、柑橘等果蔬。可杨一新转了一圈后却不大满意，他兴致勃勃地给父亲出了一套组合拳。
6: 我出来了，比亚夏有。
0: 不仅要改造智能化大棚，打造自家品牌，还要把西红柿、黄桃卖到20-30元一个。
2: 当时想着，农场要做提升，我们不能单单做一产，我也要引入这个二产，我也要引入那个农文旅，我的番茄怎么样提升附加值，这对我施展空间就很大了。自己当时想的可能大展拳脚，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点事业来，给我父亲一个很传统的农场做一个赋能。
0: 杨一新越说越兴奋，父亲却越听越没谱，还没听完，一盆冷水就泼到儿子头上。果子到底能卖多少钱一个？先上2天班再说。
1: 我是不太认可的，我们是按照称分量，10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当时我跟他就你要首先下到基层去，去送货，去到市场去了解这个情况，把宁波的一些市场情况了解起来，你再去听这个。到底买30块一个还是买10块钱一个？
7: 一次提案就被否掉了。
2: 第一个工作应该先去送货，
1: 送货，
7: 对，
2: 先去送货，
1: 送货，然后在市场。
2: 被我爸拍到那个批发市场去了嘛，大晚上就凌晨

0: 2点钟应该挺震撼的。
1: 果蔬市场行情的变化直观地反映在批发市场的成交价格波动中，只有掌握好这张晴雨表，才能做好接下来的种植计划。直到现在，杨一新仍会时常来到这里。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批发市场了，再过一个小时，这里人就人挤人了，我们都可能都走不进来了。
2: 这就是你们家的这个档口？
0: 对，这就是我们的档口，我们要把货卸下来。其实当时来这儿，你都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一幅场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有一群人开始忙碌了，
3: 对，
0: 市场开始运转了，
2: 都已经在这个忙活起来了。我可以帮你们点数。
0: 对，可以点数。 对，这也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之一，我们要点数，要记账。
1: 2020年也是这样一个冬日的凌晨，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第一天上班的杨一新哈欠连天地走进批发市场，可没过一会儿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拥挤的人流，扯着嗓子的讲价吆喝，每个档口都在想尽办法留住客商。杨一新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年轻人头昏脑胀地忙活了半天，别说卖高价了，就连卖完都很困难。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被行情牵着走的滋味。
0: 因为像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其实这个价格会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哎，下雨了怎么办？产地量大了怎么办？你这个价格是不受你控制的。
2: 然后价格很低怎么办？
0: 当时就是我们一车货拉过来嘛，信心满满的一车货拉过来，以为在市场上肯定能走得完，不行的话我价格降一点。那你也会发现价格价下来了，你这个货还是没有完完，那时候你就很痛苦。那我这车货拉过去，拉回农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
2: 在这个当中可能也更认识这个农活的这个
0: 对不易，
2: 挺艰苦不易哈。
0: 你一个环节做不好了，那你其实你一年的收成你就要大大折扣。
1: 接连2个月，杨一新每天从凌晨忙活到日上三竿，却常常看着父亲和乡亲们辛苦种出的果蔬因为卖不出去而白白浪费。年轻人回乡干农业迈出的第一步就陷进了泥潭，想象中的农场改造、产品溢价更是无从谈起。曾经以为学会了就能套用的洋办法更是无处可施。苦闷时，年轻人常常到甬江入海口走走。甬江是宁波的母亲河，浩浩江水奔流千年，润泽着一方水土，也赋予了这片土地东出大海、港通天下的底蕴。100多年前，宁波商帮敢于争先、勇于开拓的故事，也在老一辈的讲述中代代相传。
4: 这个条件就通上大海，
2: 所以从这里出去打拼的人特别多哈。
4: 对，可以这么说吧。宁波帮都是从这个江出去的。那么郑海人呢，特别骄傲的有一个人就是叶成忠。
1: 清朝晚期，叶成忠出生在镇海一户贫寒家庭。他14岁离开故乡，闯荡上海。为了在异乡站稳脚跟，叶成忠白天在黄浦江上摇山板，一边摆渡，一边向外国商船兜售五金杂货，晚上用挣来的钱上夜校练英文、学经商。
4: 这个镇海人啊，沿江的人，他的特点就是活气较盛，不怕风浪。人家说这个一只脚在船内，一只在船外，就是见阎王了。镇海人的性格就是敢于开拓创新，而且对新事物特别的敏感。
1: 船隔3寸板，3寸板内是娘房，3寸板外见阎王。生活在大江之畔的宁波人，能用一叶孤舟与风浪搏击，也能在变幻莫测的商海中奋起扬帆。

0: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叶成忠一跃成为上海响当当的五金大王。一次，商浩接到一份订单，看到所付的零件图形和英文名称，商浩上上下下几十人竟没人认识，差点丢了订单。这件事触动了叶成忠。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人才，于是叶成忠办起了商务学堂，后又筹办新式学校，留下树基从此学习之人，学有敬意，大则渴望成才，小亦得以谋业的嘱托。后人遵照叶成忠的遗愿，在家乡镇海开办叶氏艺塾，也就是中兴中学的前身。学校培养出邵逸夫、包玉刚等一大批优秀学子，被誉为近代宁波帮的摇篮。江水在时间的涤荡中奔腾不息，也把一代代镇海人奋勇争先的气魄和胸襟续写在这片大地上，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在家乡的广阔天地笃定前行。年轻人有着扎实的农业理论知识，缺少的只是实务的历练。2021年，在批发市场、种植、设备等岗位轮流干了几个月后，杨一兴沉下心来，直面农场从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上的问题。地处浙东沿海，镇海区每年都要遭到台风侵袭。那时候，老杨家的三个农场还是传统单体大棚，每年进入七八月，一家人就开始担惊受怕。2021年8月，那一场超强台风烟花，更是让老杨家和村民们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
1: 之前的话，我就是只能祈祷，哎，台风不要来，不要登陆。登陆了之后，总有几个棚要被吹倒，总有几张薄膜会被吹掉。那时候预警就是，超强台风要登陆，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那年我记得桃子是刚刚快要上市，然后一场台风来了，一大半的桃子都吹到地上了。我这还有照片。
2: 哦，这是已经被吹掉的。
1: 那时候还是很心疼的，都能卖钱了，然后这些桃子一下就没用了。
3: 哎，小李，你看一下里面可能有个细断点。
0: 未来农业不能停留在看天吃饭的阶段，行，运用科技提升农场抗风险能力势在必行。
3: 绑在这个上面去。
0: 2021年底，南兰湾现代农业示范园开建，这是当地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一环。眼界开阔的年轻人不仅关心市场，对国家的农业政策也有着极高的敏锐度。听说在园区内创业能拿到60%的资金补贴，杨一兴便和父母商量在这里打造水果西红柿基地。从设计规划到施工，杨一兴把留学时学到的本事都用上了。半年之后，智能化大棚启用，不仅能抵御12级强台风，更实现了生产全程智能化控制。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一次转型的机会嘛，从老的这种生产模式单体棚，希望可以就是引入一些标准化的东西，一些科技化的东西，能够对抗这个自然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做农业的不要有这种后顾之忧，让我们的农业就可能更有盼头。
0: 有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生产有了保障，可杨一兴觉得再先进的设备也只是手段，把农产品卖出好价钱才是最终的目的。如何提升自家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成为年轻人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那一年，镇海区出台了大学生在农业领域创业的补助政策，帮助农创客们搭建平台。杨一兴建起了线上小程序，准备在销售渠道上试着走一条新路。
1: 其实在宁波这样一个市场里面，你是一个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这个海滨城市，其实我们既没有这个土地资源优势，

0: 也没有这个人力资源优势，那我们就想到了我们要做这个渠道上面的创新，这个销售模式上面的创新。我和外地来的水果，外地来的番茄，我有什么竞争力呢？我的番茄我可以做到现摘现发，就早上这个番茄还挂在这个地里，哎，下午我就配送到你的餐桌上。
1: 刚才说保证这个时效性，对吧？
0: 对，
1: 摘下来就要分批送出去。
0: 这个其实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差异化的销售，提升我们的这个利润率。实际上这个操作难度就很大，真的摘下来就能送到你家餐桌上，不是那么简单的。
2: 杨一兴通过手机小程序发布配送信息，根据下单客户收集配送点，结果第一个星期只有20个客户下了单，而且分散在宁波的各个区域。卖出一份15元的西红柿，配送成本达到了50元。
1: 前面应该是亏损的吧？照你这么说的话，
0: 肯定是亏损的。就一个订单我也要去送一趟，来回邮费我都够不到，对，还要加上工人的工资。但觉得订单来了，你肯定得把它做完吧，肯定得运营下去吧。我觉得还是能看到希望的，这个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大概这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大概至少有2-3个月的时间。
2: 亏本的买卖还做不做？年轻人心里自有盘算。2个月、3个月，销售额与成本慢慢持平，杨一兴越来越有信心了。半年之后，配送点超过了100个，到2022年底超过了1000个，一年卖出了500多万元。这一次父亲对他刮目相看。
0: 对，里面都是感情。看这个就是快成熟了，再有2天转色就能开始销售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种的呀？
0: 8月底9月初是最热的时候种下去的。如果不得益于这些通风降温设备，这一季是没有办法种的。但这一季又是价格最好的。
2: 现摘现发的销售模式尝试成功后，杨一兴又开始琢磨在错峰种植上抢占先机。一般中秋过后的气温十分适合种水果西红柿，可大家都这么种，等到4个月后集中上市，精品西红柿卖成了普通价。2022年，杨一兴想试着提前到8月下苗，可江浙一带7-8月最闷热，农作物的病害容易集中爆发，农场的老把式们闻之色变，可年轻人还是决定试一把。
0: 那个苗都下去，它一下子就烧坏了。
1: 当时它是棚内多少温度？
0: 哦，如果没有降温设备的，这棚里面最热的时候能到40-50度，番茄温度超过32度，那这个番茄就种不上来。也是跟很多专家请教了，对，我们农机站还有一个政策，就是鼓励我们来做这个技术突破，谁能把这一季番茄种出来，就能拿到这个奖励的补贴。
2: 不怕赔，敢试错，正如永江奔流向海，一往无前。年轻人明白，只有踏出一条新路，才能迎来更广阔的天地。2023年8月，在炎热的天气中，水果西红柿苗下了地，杨一兴又开始了新一轮尝试。虽然生长全程实现了自动化标准化的控制，但他还是每天拽着农场技术员守着西红柿苗看。
0: 因为我技术方面我没有那么研究的透彻，怎么样把温度控得好，怎么把这个环境更适合番茄生长，天天要下去看，做一线你必须往地里扎。我们要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这个效益又提高了。
1: 独一份了。
0: 对，
2: 经过4个月的等待，2023年12月，西红柿成熟了。
1: 这个是长得真红哈，跟小辣椒似的。
0: 这个我估计糖度能达到11度以上了。
1: 哇，
0: 成熟度已经很高了。
1: 所以说这一季的番茄种的还算挺成功的。
0: 对，是我们这些设备只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环境，这些设备也是辅助我，让我去摸清楚这片土地它的习性，让我来研究出适合它的这个生长方案，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作物生长得更好，把我的这个产品做得更好。
2: 设备只是辅助，技术也只是手段。只有当新农人开始关心脚下这片土地，用心关注一颗果子从生长到市场的过程，广袤乡村才会真正成为他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沃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投入现代化农业建设，他们把农业与科技链接，把年轻人的生活与农民这份职业相

0: 平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 命和金子我都要，
2: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3: 你不战死做活命，
2: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4: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
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0: 真个神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书，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不简单。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5: 华起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1: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5: 每一块发光的屏幕都是通往世界的门，无形的风险也正潜藏在光影之中。没有天降馅饼，皆是预埋陷阱。不连无密码网络，不点不明来源链接，AI 能复刻音容，话术能伪装身份，越是紧急催促越要停步核实，先核实后传播，不实信息绝不转发，从个人信息到国家命脉，守护从不缺位，亿万份的坚守共同筑成网络安全长城。
1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

0: 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周六，农历八月初九，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15/57，我国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全年进口额有望首破20万亿元。AI 配方带来产业变革，以场景为牵引，山东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电视与机顶盒将合体，不换电视，不改线路，插上适配器即可。标准强调体验优先，兼容适配，安全合规。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潍坊、临沂、日照、青岛和烟台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鲁西北地区今天早晨有雾或轻雾，最高气温济宁、聊城、德州南部和济南北部32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22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18到31度，聊城多云，21到32度，泰安晴，19到31度，菏泽多云转阴，22到30度，枣庄晴，21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2到32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晴转多云，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7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30度。淄博晴转多云，20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1摄氏度。
2: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

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以解意，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 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万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2: 此外，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0: 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20.3%。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 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
3: 22% 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 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邮政行业
0: GD 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304.5亿元，同比增长 6%； 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2: 昨天，全省人工智能加工作推进现场会在青岛举行。人工智能加加什么、怎么加，关键要有场景支撑。最近，记者先后走进海尔智慧厨房和山东港口青岛港，看看在不同场景里 AI 的独家配方如何带来产业变革。我现在是在海尔智慧厨房，我手中的这盘菜呢，就出自这个烹饪机器人，从下锅到出锅仅仅用了3分钟。我们可以看到。
4: 这道菜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这道滑蛋虾仁的整个烹饪过程由
0: AI 烹饪大模型的智能配比完成。大模型里装着百万级的大厨经验数据，火候如何匹配时长，盐分搭配多少，油量温度又对应什么样的食材，每个环节都由算法算出最优解。大厨几十年的经验，不仅

0: 被写进了算法，而且化作一盘锅气不减、口味如一的大师菜，端上了百姓的餐桌。
1: 实际上我们是两个大模型，一个叫口味大模型，另外一个是火候大模型，我们叫统称叫烹饪大模型。一道一道菜去训练，训练完了过后进行标定，我们就会形成一道标准的菜谱。我们把菜谱变成数字菜谱，也具备自适应菜谱的能力。我们下个月马上就要上市，已经开始预售了，能为我们每个家庭带去更美好的生活体验。
2: 几克配料的分寸 AI 可以拿捏，那么万吨集装箱的调配它还可以吗？答案是 AI 给出的方案同样一流。
0: 配载是船靠泊前最烧脑的一道工序。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能装载2.4万标箱，给谁排座位，先装哪个后卸哪个，要同时满足300多项约束条件。行业内集装箱码头船舶配载效率提升遇到了天花板。山东港口青岛港给船舶配载装上了 AI 大脑，实现了更加高效精准的调配，效率提升20%以上。
3: 那配载难呢？难在约束多，规则复杂。我们是把行业规范和专家经验转化成1000多条规则和评分标准，用几千万真实的作业数据构建训练样本，那让智能体呢在仿真环境里自主学习、自我演进。就像我们给码头请了一个不知疲倦、越用越聪明的自动员工，经过3个月500轮的迭代，找到了最优方案。
0: 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AI 的配方也正写进越来越多的场景。目前山东已聚集人工智能重点企业1124家，形成涵盖数据语料、模型算法、智能算力、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全省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约占全国10%，今年有望突破1600亿元，力争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
4: 正在青岛举办的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国内外嘉宾围绕海洋产业、海洋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赴一场从蔚蓝到未来的约定。
0: 冯石科技专注于南极磷虾高质化利用的赛道，他们已经连续参加了3届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正是依托这个平台，他们跟全球南极磷虾供应商巨头挪威阿克合作，将富含海洋磷脂的纯磷虾油引入中国市场。
5: 我们每次参加论坛啊，我们收获也很多，不仅冯石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们也引领着像阿克呀，像今天的中国药科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环海实验研究所一起发布我们中国的南极磷虾磷脂的药用标准。
0: 论坛现场，冯石主打的是从磷虾油里提取的纯度80%的海洋磷脂。相比传统大豆、蛋黄等陆地磷脂，海洋磷脂在抗炎、疾病干预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长期以来，全球行业磷脂提纯技术受限，纯度仅在40%至56%，只能用于普通保健品。为此，企业联合院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自主研发海洋磷脂定向富集技术，精准锁定有效磷脂组分。
6: 而这磷脂分子呢，它又是和我们细胞膜的成分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做药物的载体。比如说药物就像集装箱一样，我们想要把这集装箱运到大洋彼岸去，那你让它自己飘，它飘的哪儿都是。但如果我们有一个载体来载着这个药物，就像是轮船载着集装箱一样，那就可以定向的、高效的把这个药物给它运送到需要去的地方。
0: 这项技术突破也为传统中药的升级打开新思路。东阿阿胶的核心痛点正是活性成分吸收难题。在本届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双方正式牵手。
5: 东阿阿胶呢，从药品一步一步呢走到了营养品，我们是功能营养品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药品，最后我们两家结合殊途同归，海里的海洋科技嘛和陆地的，你看咱们是陆地的传统中药滋补吗，
7: 强强结合，擦出了新的火花。
0: 产业合作落地仅仅是一方面，本届论坛持续放大国际交流平台效能。蓝色粮仓、海洋新兴产业等四大平行论坛同步开讲，来自10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企业家齐聚一堂，分享海洋领域前沿成果，寻找产业合作机遇。
8: 福特角在管理渔业资源方面可以和中国的技术能力相结合，加强数据的共享，以及打击非法捕捞和远洋捕捞船队的监测，实现蓝色经济方案。
9: 我们斯里兰卡有很多海参以及海草的养

0: 职业，我们和中国以后会成为彼此需要的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会有更好的海洋发展的明天。
1: 论坛举办三年来，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跨国海洋产业项目陆续落地，持续为山东海洋强省建设注入国际智慧。
2: 从国家层面、省里层面，那么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家到产业到这个方方面面，那么这样大家在同一个场合、同一个平台，通过充分的交流，对产业下一步的特别方向性的东西，因为大家形成共识。
3: 9月17号，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探索深海海洋未来产业的价值变革平行论坛现场，全国首个面向海洋产业的专属智能要素供给平台海洋 Token 工厂在青岛发布。
1: Token 工厂是什么？通俗的讲，它就像海洋领域的新型水电枢纽，涉海单位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即开即用的获取高水平智能服务。海洋 Token 工厂整体架构包含数据、算力、算法三个部分。数据方面，平台可提供海上作业规范、海洋环境要素等130多类涉海数据，建成面向海洋一线需求的专属数据库。算力方面，已形成总算力规模超过800P 的海洋算力资源池，且仍在持续扩容。算法方面，汇聚观海、海星等20多个海洋领域专有大模型，以及九天大模型等30多款通用模型。按照规划，海洋 Token 工厂将深度贯穿深海油气勘探等实战场景，服务行业领军企业需求，把深蓝算力转化为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力，为海洋强国建设夯实数字化基石。
3: 近日经潍坊海关查验后，济南关区首票 TIR 加冷链模式出口货物从潍坊综合保税区顺利通关，整装起运。
1: 本次出口货物为冷冻盐渍毛鳞鱼子，整批货物在潍坊综合保税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完成查验、施封等全流程通关手续，实行全程闭环监管，高效办结。随后经满洲里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莫斯科。
4: TIR 加冷链出口模式下，郑和运输成本降低了7.5%，不仅为企业降本增效，也为我们抢抓海外订单、加速拓展国际市场注入了强劲信心。
1: 作为国际通用的跨境公路运输机制 ，TIR 国际公路运输凭借一次查验、一次施封、多国畅行的独特优势，成为跨境陆路贸易的优质载体。此次创新叠加全程恒温冷链运输模式，精准契合冷冻货品对运输温控、流转时效、运输品质的严格要求，成功打通冷链货物跨境公路快速物流链路，大幅提升冷链跨境运输的通行效率、运输稳定性与货品安全性，为冷链外贸提质增效筑牢通路根基。
5: 我们提前对接了企业诉求，优化了监管流程，推行随到随检，助力特色农产品高效出海。
1: 9月18号，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汽车产业精准采购对接会梁山专场在济宁梁山举行，邀约欧美、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采购商，汇集省内上百家商用车及汽配供应商精准洽谈。今年前8个月，全省汽车整车出口同比增长47.6%，成为全省出口第一动力源。汽车零部件出口占全国比重达18.5%，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汽配行业出口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度达48.1%，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产业。9月18号，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2026年全国大学生国旗护卫队展示赛北部赛区在荣成市拉开帷幕。本次赛事为期3天，汇集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吉林等省市高校国旗护卫队，参赛师生约600人。展示赛以国旗护卫展示为载体，展现当代大学生坚毅向上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青年勇担时代使命，让爱国精神在青春实践中传承弘扬。
3: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升温，淄博文创月饼、阳信香辣牛肉月饼各具特色，地域风味与健康理性成为今年消费新趋势。
1: 在淄博市周村区，一家食品企业立足本地饮食特色，将豆蕨子卤肉、香菇扒鸡两款鲁式咸香月饼搬上中秋月饼盘。鲜嫩的本地豆角搭配酱香卤肉，荤素交融，一改传统月饼甜腻厚重的口感。
6: 没想到我们的蔬菜与月饼结合得这么好，咸香酥口， 既能融入咱

0: 蔬菜独有的清新，酥皮层次感非常的分明，一口碰撞出咸鲜清爽的一个全新风味。
1: 保留传统月饼起酥、炒馅、烘烤等全套老工艺，仅在馅料的食材上创新改良，那么口感呢，是咸香不腻，可以说是兼顾了糕点传承与市场的新鲜感。
2: 在张店区八大局便民市场，妙玩耍烧饼店依托市场文旅热度与城市烟火底蕴，将八大局市井风貌、城市烟火元素融入饼体设计，推出纯手工文创月饼。工作人员身着古风服饰迎宾推介，古韵风采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打卡景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3: 让这枚小小的月饼成为承载淄博市井文化的特色伴手礼，最高的时候一天能卖出2000多个。
2: 在德州武城县，各大商超月饼专区已全面上新，月饼销售提前进入预热高峰期。今年月饼市场消费更加理性务实，低糖健康、小份轻便、口味多元成为主流趋势。市民选购从重面子转向重口感、重品质。在滨州阳信县，烘焙门店里礼盒装、散装月饼整齐陈列，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为迎合多元化消费需求，商家今年推出多款创新口味月饼，其中香辣牛肉月饼成为一大亮点。
4: 我们今年一共上新了16种月饼口味，相比8月，我们的日均销量提升85%左右，月饼礼盒已经接单700余套，香辣牛肉口味的非常受我们本地顾客的欢迎。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呢？针对网友们关心的问题，专家也进行了解读。
6: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7: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啊。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5: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当中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到全屏直播画面。
6: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

0: 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女排 B 组头名战，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2连胜积6分，以 B 组第一身份晋级8强。
2: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此役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由于双方此前都战胜了同组的菲律宾队，已经提前晋级8强。本场比赛唯一的悬念便是小组头名的归属。面对高举高打节奏偏慢的哈萨克斯坦队，一开场中国队就迅速调动，11-6打停对手。首局中后段，中国队发球环节稍有波动，但对手的一传稳定性不佳。随着吴梦洁单人拦网成功，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发球轮先声夺人，将比赛彻底带入了自己的节奏，越打越顺的中国女排以25-6再赢一局。这一局中国队的进攻得分为19分，比对手多了15分。第三局掌握主动的中国队在阵容上做出轮换，由董雨涵替换吴梦洁，随着中国队逐渐拉开分差，最终姑娘们以25-14赢下了第三局，总比分3-0取胜。收获2连胜的中国队也以 B 组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
3: 今天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焦灼的这种情况，第三局，然后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昨晚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开打，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经过4节较量，中国男篮77-97不敌日本，无缘决赛。
2: 本场比赛日本队进入状态很快，利用快速传导频繁制造外线空位，而中国队开局的进攻略显滞涩，命中率偏低，首节结束以15-28落后。第二节中国队试图通过廖三宁的突破和胡金秋的内线强攻追分，但日本队利用阵容的轮换依旧占据场上的优势，而中国队进攻端缺乏有效配合。三分球半场仅12投3中，半场结束落后19分。第三节日本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中国队在最后一节放手一搏，但最终还是负于对手，无缘决赛。
1: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网发表声明称，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2: 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

0: 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下，英方的一系列做法是徒劳的。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上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
1: 巴基斯坦警方18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过80人受伤。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0: 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两起爆炸袭击发生在该省科哈特地区。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声明还说，爆炸袭击发生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并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
1: 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上调至约 1.25% 的水平，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当天下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对媒体表示，当前物价存在进一步上涨的风险，日本央行将根据经济价格和金融状况继续加息。
0: 植田和南指出，必须关注中东局势以及汇率波动等因素可能对物价产生的影响。基础物价涨幅存在超出日本央行设定的 2% 稳定目标进一步上升的风险。他表示，当前日本的货币政策已进入新阶段，很难说最终利率应处于何种水平，没有预设的加息步伐。日本央行本次加息前，日元贬值及其对日本进口成本和物价的影响受到市场关注。日元对美元汇率今年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多日元，日元贬值压力较大。受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日元汇率本月8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2日元附近。日本央行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路透社报道称，日元走弱反映出市场认为此次加息没有改变日本利率仍将偏低，后续加息可能较慢的判断。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父母年纪大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6: 硕士观鸟，博士寻兽，他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动物，被称为动物翻译官。
7: 我的科研工作呢，就是保护生物学。
6: 38岁，他已出版科普著作39部，举办公益科普讲座300余场，
7: 就希望能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让他们立志于从事科学工作。
8: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0: 在宁波、
9: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0: 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11: 这水的声音，
9: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这辈子啊，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没有龙江剧，便没有我白书贤。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竞争、压力。
1: 我能说吗？
2: 轴。
3: 疯子，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0: 停！
4: 惧怕，我特别害怕的。
5: 我们都叫老娘。其实他像妈妈一样。
0: 将士们，统统你要把这代人培养起来，比我个人得奖重千斤。哎呀，就你8年再不出成绩，自动消亡。
3: 他的眼里只有龙将军。你要是跟我好，你就夸龙将军好。你说龙将军一句不好，你都跟我是敌人。
4: 因为龙将军我很爱他，我更爱我的老师。
0: 我希望你们也成长起来，视龙将军为生命。我相信龙将军，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6: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是纯粹的山东叶县人，老爸呢是和老妈闯关东，从山东闯到哈尔滨来。我的家里啊，开天辟地里出了我这么一个搞文艺的这么个人才。
1: 您是一名山东人，却把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奉献给了黑土地。这是什么让你一个山东大妞燃起像火一样的黑土情呢？
0: 我非常骄傲，我是一个山东人。如果我不是山东人，我可能干不出这么多事儿来。50年代末那时候，有省评剧院就在我爸爸的那个商店的旁边。我从那一天看到第一次评剧的时候，我一见钟情。
1: 那您本来就是学评剧的，怎么后来又到地方戏演出团了呢？
0: 那个时候，我们同学之间都有一种歧视，京剧老大，评剧老二，地方戏不就二人转吗？我们谁也瞧不起呀。那时候，周总理就只说：“你们好好的百花齐放嘛，要培养起自己的家乡戏、地方戏嘛。”所以在周总理的亲切倡导下，咱们成立了龙江剧，吉林成立了吉剧，辽宁成立了辽剧。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好多杂音，人造剧种没有生存价值，人造剧种是活不长的。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个思想非常混乱呐，那个在表演上呢，没有任何咱们自己的地域特色。那么那个时候，杨银泰他给我们定出了8年期限，2年一个起步，4年一个台阶。就你8年再不出成绩，自动消亡，你这个团就拿下。哎呀，我真的挺难，在那种生死存亡当中，我们就开了一个全院的音乐唱腔规范、表演程式规范的辩论。

0: 大会，定版式，定基调，定过门，定男女分腔，我就把命搭上，我也要排龙江剧。对我们东北的戏应该有火爆热烈的这种表现手段，东北大秧歌，东北民间舞，我们干嘛不融进我们的表演城市里边？我为什么认准双锁山？因为双锁山它是倒马花旦，我在学校我就喜欢这个倒马花旦。你像我自己照照镜子也知道自己有几斤八两，我就演不了花旦。我从小就是一种很演大范儿的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刘金定、林伟多漂亮，我一定能把我的舞蹈、把我的二人转的东西，我全部都能融进去。我肯定是既有戏曲的东西，又有我地方剧的东西，我就有信心，我说我肯定能演好这个。
1: 这个戏它很有特色的是，就刘金定从一出场起吧，就是完全不是城市化，
0: 都是按自己心的。
1: 这个伤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0: 出来以后按京剧的城市非常简单，一看两看啊，我都会，但是我不能这样。我想才太太太太太太太太楼铃到一转身以后，这一翻腕我用抖尖，就是啪一转身以后一楼铃，啪一抖尖，这就暗算抖尖吗？京剧它不让你动腰，不让你挺胸，但是龙江剧一脚挺出，把我们女人最美的东西显示出来。真的，我心里有一杆秤，我就觉得我这些东西好。我没离开我黑龙江东北地域特色的这些东西，所以我紧紧地把握到龙江剧要有独有的，要有扎根黑土、博采众长、适应时代、自成一家的东西。评委们的眼睛是亮的，观众们的眼睛是亮的，大获全胜，一举成名，获得了大满贯，这才是龙江剧。这回走对了，哎，龙江剧就应该这样。所以这种赞扬声、这种认定声、这种鼓励声，让我们足以欣慰了。我们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那么龙江剧从那开始也成为了我们龙江剧种的奠基之作。
1: 我看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用《红楼梦》这个题材创作的戏曲作品就已经是全国的顶峰阶段了。为什么在这种背景下会选择《荒唐宝玉》这个戏进行创作？
0: 我脑子里吧就心心念念的这个宝玉，因为许玉兰老师那个电影我看了无数遍，爱宝玉爱到了顶点。那么现在咱们龙江剧拿来要演，能演过人家越剧吗？
1: 是啊，
0: 就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胆肥了，有点飘了，好像你还敢向这个《红楼梦》冲刺。我要把这个《红楼梦》就用我们现在这个创作思维，来创造这个《红楼梦》，要走出自己黑土地的《红楼梦》。有时候吧，怎么演，有时候像旦角，有时候又太规范了，就自己想怎么能变成一个就是一看就是小男孩的那种调皮呀，那种感觉呀，我想把头发绞了行不行？我跑到理发店，我说你给我按男孩小分头，你给我绞下来。那时候我留着长发，一直没剪过发，他就给我剃出一个小分头来，那还不难看，你知道吗？自己照镜子一看，再一比划，再一感觉，宝玉那个顽皮那个劲儿，真像男孩。就那个年代，那么保守的年代，我把头剃了， 那么一个

0: 搞艺术的，真正爱艺术的人，他为了艺术可能会付出一切。
1: 说唱就唱，说唱就唱啊！
0: 剪短头发，女扮男装。当时我们还把我们东北的猪八戒背媳妇放到了《红楼梦》里。第三场大观园学戏，要是其他剧种演肯定要学戏呢，要学西厢记啊，杜丽娘啊，我们不学这些，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有地域特色的猪八戒背媳妇儿，猪八戒笑呵呵，家喻户晓，又有喜剧的色彩，又是我们家家乡自己。尤其那东北大秧歌，他俩这一扭，加上影腔的这个调，那土腔腔的那种亲切感，具有艺术性，又有一种地域性。
2: 那没有想到，当时您是一个女演员，怎么背媳妇儿，背男演员吗？
0: 哎呀，你说这个简直都累的都简直都要吐血了。我那个时候也就120斤吧，最多120斤，挺瘦那时候。就说他150多斤呢，男孩他怎么他再轻他也得150来斤，况且他还长得胖乎乎的，你知道吗？正是青春少年的时候。那得年唱带扭呢，哒哒哒哒，你得扭起来呀，这怎么弄呢？练，
2: 怎么练？
0: 背着孙春秋。每天在排练室跑几圈，
2: 背着
0: 上楼下楼，大家就开玩笑说：“哎呀，小孙这个角色演挺来劲儿的，天天有人背着跑，你这个角色怎么不让我演呢？”
2: 我看到这个戏里边，他特别有文戏武作的这种风格。
0: 我在这个第四场大荒山这一场里边，虎跳叉。那都是小菜一碟，那你从小就学，那脚住三圈两圈没问题，而且绝对是标准的。

0: 扔人儿就算是那一种技术吧。我们这场戏也特别的有风格特色，就是宝玉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他竟然把天踹个大窟窿，女娃生气了，我们十多个野人拿着手绢补天，女娃补天嘛，这么大一个小窟窿很远的，就啪啪往里扔啊。这个时候下边掌声，那简直龙江剧简直绝了，这个想法也绝了，我们的技术也绝了。
1: 这个时候就是您第一次把双手书法搬到您的戏里边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怎么想到的？
0: 书法一个手写对我无所谓，左手可不可以写，抓紧一切时间，什么叫走火入魔，脑子里坐哪儿都是这几个字，睡觉都在这样，就在划划。我突然感觉到我这个笔顺怎么就分开了。那时候可能2点多，哎呀，灯点上了，滴溜不能就下来了，把纸铺上在桌子上，我就开始里溜歪斜的就把这些笔顺都分开了。我真的分开了，终于成功了。成功之后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哎呀，大家掌声如雷呀，就那种场面呢。哎呀，那是白旋风，黑龙江现象，那个信呐、像雪片一样哗哗哗的往这飘啊，
1: 而且还获得了文化奖首届文化大奖，
0: 那个榜首，
1: 还获得了梅花奖的榜首，还有文化表演奖、白玉兰奖，这种整个戏剧界的大满贯，
0: 真的是大圆子，
1: 太感动了，这个就是哦，《木兰传奇》，
0: 你这个是木。

0: 山川崎二度梅嘛，嗯，是吧？那花木兰就她那种英武，那种飒劲儿，就那种，哎呀，女扮男装，我说能演这个多好。就但是是常香玉老师的，那是人家的大作，那全国甚至走向世界。你说咱现在还敢碰那个题材吗？那
1: 有人质疑吗？
0: 有人呐、啊，全院都反对。当我提出这个题目来讲，洗脸盆啥猛子不知道高低了，咱东北话说了。我就想，既然关东贾宝玉都能，我们干嘛不有塞北花木兰呢？我们干嘛不演出我们东北式的花木兰呢？我说，你们放心，这个戏一定能演好，我有信心。
1: 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一场戏就是婚梦那场戏，嗯，一人分饰多角，其实也是二人转这种画出画入的这么一个表现程式、
0: 这个就是大家的智慧，用梦境来表现我们的地域特色。当金勇知道花木兰是个女性，他俩这种爱情的纠葛，就内心的那种想说又不能说，不说心里又难受，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心情当中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他就有个梦，在梦里边他演了四个人物：金勇、他本人、大嫂、老太太，对吧？而且这四个人物咱能不能倒口？我说能。我说倒口山东话，我是山东人。这个我可是用上我山东话了。他那老婆婆就嘚嘚瑟瑟拿着大烟袋出来说：“俺娘啊，俺的娘哎，能看看能看看啊，说话声入中，走路他脚生风。
2: 脚生风，嗯，打了十二年的仗，他不懂女儿情。”这三十来岁的老闺女，俺可没相中。
0: 就是倒这口，哎呀，一到这儿，大家就乐得哈哈哈的。
1: 我觉得这个戏最值得一提的，您还没有提到，就是您又把您的双手书法再次升级，开始正写反看。
0: 哎呀，就这个写呀，我成天就是我这些合作者的老大哥们呐、都反对呀。他说你不能再写了，你要再写人家就认为你就是写字儿的，就把你的表演都阉记了。但是我还在坚守，因为我觉得一个戏里边要想能打住人，你必须要有，我就不写我也得找出一个绝活来。哎呀，就不说观众啥反应了，就你们就可以知道观众的反应了。
1: 当年您多大年龄？
0: 46。
1: 46。拿下了二度梅，
0: 又获了一次文化大奖。这又是表演奖。
1: 木兰传奇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也获得了金鸡奖、华表奖，
0: 影响太大了，卖出去好多拷贝呢。美国他都让我去参加了一个首映式。哦，双锁山、荒唐宝玉、木兰传奇精品三部曲，可以说撑起了龙江戏的半壁江山。
1: 是不是在木兰传奇之后更确定了白派表演风格的这种定位呢？
0: 我自己觉得我有很多不完善，好多记者们呢，包括专家们呢，觉得我自己形成了自己的表演体系。自己仔细分析分析呢，我觉得我到80岁了也该有个派了，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是有这么个独到的一点东西。你比如我演的东西从来都是文戏，也是文武兼备，武戏也是文武兼备。
1: 哎，回来回来，熊腰熊腰熊腰熊腰熊腰，
0: 都是全面发挥演员的综合艺术呈现。

0: 见演员的艺术造诣的戏，
1: 大得这大得一定瞪出去，
0: 而且每个戏里边必须有绝活。唱念做舞打绝，我们这个舞是舞蹈的舞，打是基本功的这个打，唱
1: 才
0: 绝。我觉得我的书法应该作为龙江剧的一个绝活永远传下去，这是龙江剧得天独厚的一个全国任何剧种都没有的绝活，我们龙江剧要传承下去，欠练呢，还欠练呢。
2: 白老师，1992年您从舞台上最风光的主要演员转型成了一个剧院的掌舵人，你有哪些心理挑战？
0: 你当院长最重要的就是出人出气，
2: 风光的盛年啊，冲击三度梅，这种关头去选择让台吗？
0: 搬起来，这时候你把台让出来，能舍得吗？现在每位艺术家，他最爱的就是他的舞台，我不爱吗？而且我那时候不是不能演。
3: 其实25岁得奖，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早的，蛮早的。我25岁排这个戏时候，白老师也就像我这个年龄，正是演戏成熟的时候。梁红玉这个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实际上冲刺三度梅，但是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是忍痛割爱。他为了培养龙将军的下一代，为了培养我，所以说把这个梁红玉这个戏就给我。得白玉兰奖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上海哈，我觉得我白老师比我还高兴，他激动的都哭了。哎，我现在一想，就是还是，就是说不出来那份感情。所以说，就是这么多年，拿白老师又是老师又是妈妈，真的很感激。
1: 到这儿的时候回来，再回去，再回来，出去，砰。
0: 当了院长之后，你首先要培养人，你要把这代人培养起来，你一个人担不起这百年基业，只有众多的小白出钱，小小就像刚才我那些学生一代一代一代，他们都成长起来了，我的剧种才能强大。当时李雪飞也很争气，他的梁红玉1999年拿到了白玉兰奖，35岁的时候又凭借仙儿拿下来了梅花奖，可以说龙江剧的第二朵梅终于开了。我每天都在练功，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只要睁开眼睛，我可能就得抻吧抻吧，沙袋咔咔咔，抬起来伸开，抬起来伸开，练肌肉啊，抬呀抬呀，练这个四头肌啊。
1: 我告诉你，我强，
0: 推推推，一直推，一直推，推推推，完了再回来。
1: 是练核心是不是？
0: 对，练腹肌，对对对，推开推开，完了再回来。这有啥呀？
1: 哎呦呦呦！
0: 你看，你看我，这有啥？100个没问题。
1: 对呀。
0: 你说啥呀？而且还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3: 老神仙，老神仙也不过如此，
0: 180个没问题。我要每天不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活的一天没有意思。这沙袋跟我已经同命相连了，可能我死的时候就要把沙袋跟我一起烧了，跟我一起走。微微，你老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竞争。压力，我那时候气管老不好，你看我搞演员呢，你气管不好老感冒，不影响演出吗？刚拍完戏你哑嗓子了，你这不耽误大家吗？怎么能治好这气管炎呢？到处看，到处看的，名医都看了，说没别的办法，洗凉水澡提高免疫力。哎呀，这可下得着法宝了，那凉水澡第一次洗的那简直都叫妈呀。哎呀，我从那开始